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5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4度，伴有1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7度，伴有1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出现感冒发烧的情况。这段时间啊，天气突然转凉了啊，对于我们这个东北哈尔滨来说，这一早一晚啊是真凉啊，对不对啊？早上出来上早市的、锻炼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添衣服啊，谨防着凉感冒，因为近期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啊。这一段时间感冒发烧的人可是挺遭罪，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发烧发高烧，而且呢这个咳嗽啊，鼻子不通气啊，那鼻子堵的说晚上睡觉啊怎么躺都憋得慌，哎，还有的呢就是这个浑身都疼等等很多的症状吧。这段时间不管是因为过敏所导致的这一类的症状啊，之前呢我也在养生节目里边跟大家去分享过，这一段时间不管是花粉呐、冷空气呀、还是这个灰尘呐、等等，哎，一些有过敏源的这个朋友们出现过敏的情况，这一段时间啊，大家说春季过敏会影响上呼吸道，那么秋季过敏呢就会影响下呼吸道了，所以很多人的这个肺子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炎症。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第一，加强营养，均衡营养，平时首先优质蛋白质啊要稍微多摄入一点，另外呢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这类的营养元素啊都要补全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团购分享的就是跟我们节目合作了好多年，从2009年到现在一直给大家团购的来自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这个海参不用我多说了，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就是独立塑封真空冷冻包装的，是氮气冷冻包装的，里边不是一个冰袋水袋一个冰疙瘩的那种啊。玉成堂品牌的御用的玉，诚实的诚，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并且它是发好的熬煮成熟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简单，也特别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咱这个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还是增量的多好，没有，也没有为了让它这个说是这个更加筋道那口感好啊我加点这个矾吧，那煮的时候那老筋道了，那是海参原本就有的弹性和韧性吗？是海参原本就有的胶质吗？不是啊。所以说啊，那你看团购了这么多年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我们有太多的回头客吃咱这个海参了，所以大家就信任它，为了啊就即便矾和硫酸亚铁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今天如果说您恰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咱们的海参玉成堂海参还是给大家做活动，但是这个活动没几天就要结束了，原来买6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的活动，好多人都参与过吧，一年也赶不上3回2回的，等到活动结束，6斤海参就还是1800合到300块钱一斤，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任何变化，对不对？现在天气转凉了，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进补的时节了，所以我们又给大家带来这样个团购的活动啊啊！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一组海参
0: 连同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赠送五袋青虾仁，哎，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哎，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赠送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连同着这六斤海参啊，没有涨价，还是1800块钱，连同着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块给大家带过去啊。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哎，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赠送五袋青虾仁儿啊，哎，等着接电话。
3: 哎，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就一直在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每年不说上一年365天天天吃吧，对不对？一到感冒多发的季节呀，啊，一到换季的季节呀，一到这个身体容易出现不舒服症状的季节呀，大家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所以大家就放心吧。你说这个东西要不好，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那海参的品牌品种那不是太多了吗？但是为什么从2009年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就跟这个厂家一直去合作，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您试想一下，这个东西如果大家吃的不好，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变化，自己也没有感觉到对于自己身体方面的一些改善，他能回过头来还来买这个海参吗？这到底多简单呢，对不对？时间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刘女士啊，啊，130手机尾号9980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刘女士，
4: 哎我，哎，
0: 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哎，连同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那虾仁拿回去，你包个包子，包个饺子，炒个冬瓜，炒个西葫芦，不都挺好吗？而且虾仁也是高蛋白的呀，对不对？优质蛋白质啊，那是。你平时吃海参不赠虾仁，咱不也得吃吗？现在有赠虾仁的活动，咱何乐而不为呢？多好的机会呀！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就不赠虾仁了啊！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因为如果说之前您的这个海参啊吃着一直都没赠虾仁，今天有幸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赠五袋青虾仁，等到过两天咱们的活动结束了啊，没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听到海兰说海参赠虾仁的活动，那就说明活动结束了。只要活动结束了，给您送到家的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你难为我们的送货专员，难为咱们导播老师都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因为赠品没有了，他们也没有地方给你整了个虾仁去，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的，就是为了回馈啊十几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玉成堂海参的老听众朋友。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活动结束虾仁就一袋都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1: 哎，给我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赠送五袋青虾仁儿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这一犹豫一寻思啊，过两天忘了，那这个赠虾仁的活动一旦结束了，我跟您说啊，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个，咱们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吃了好多回咱们这个海参了，家里海参没有了就吃，没有了就在咱们节目里边去订，对不对？但是总共也没赶上过一回两回咱能赠虾仁的活动啊，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0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六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一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六斤，要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每 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而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2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得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2斤虾仁，对对对，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5: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拖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 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呀，今天那海参正虾仁哈，
0: 没错，
6: 我订一组、嗯。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7: 我订6斤，
0: 6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8: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5线的邓先生您好，
9: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9: 好的、
0: 哎、
9: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嗯、4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您好，我想要一组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的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0: 好
0: 嘞，哎，别客气。2线的赵女士您好，
11: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添加点烦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盒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钒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钒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4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1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12: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
0: 包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10几年、哎、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12: 好嘞，
0: 哎，好嘞，
12: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2线的冯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3: 好的，哎，这我订那个一组。
0: 好嘞，连同那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3: 好嘞，
0: 好嘞，哎，感谢。
13: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1-2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13: 啊，好嘞，
0: 好嘞，
13: 预、哎、
0: 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3线的马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啊、是不是？
14: 对对对
0: 啊，今天赠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哦，好嘞，感谢参与。5线的张先生您好。
15: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 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50-60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是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9: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六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六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1: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 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6: 那样，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18: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9: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19: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9: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您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2斤虾仁儿，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2组，2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20: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0: 对，
0: 好
20: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1: 你好。
0: 哎，要订
21: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2: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2: 嗯。
0: 哎，
2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3: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23: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六斤、
0: 哎。六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县的祝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二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1: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了。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21: 对，
0: 总吃啊，
21: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1: 哎，
0: 哎，
2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六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 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单动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都是1800块钱6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赠虾仁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儿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

0: 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呀，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0: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
1: 啊，
0: 它是氮气冷冻包装的。
1: 啊啊，
0: 对，
1: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0: 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
1: 啊，
0: 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
1: 啊，
0: 个头大点有九根的，个头小点也有十一根的
1: 啊， 啊，
0: 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1: 嗯，好嘞，好嘞，谢谢，
0: 嗯，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麻、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二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二斤虾仁儿，五袋，每袋200克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2: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哎，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2: 给你一份海参，
0: 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加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

0: 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1: 谢谢
0: 哎，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1: 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嗯啊，
0: 哎，
3: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4: 啊，你好，
0: 哎，
4: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喂，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
5: 海参，
0: 赠二斤虾仁啊，
5: 赠二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二斤大青虾仁，
5: 啊、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5: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嗯，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5: 啊。谢谢啊，
0: 嗯，
5: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6: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哎
0: 哎，
6: 好，
0: 好嘞，
6: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订组海参。
0: 送二斤大虾仁，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哦。
7: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9: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
9: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哦！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哦。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0: 哎，再见一组啊。
1: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2: 哎，
1: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儿。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0: 哎，
1: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啊、
1: 哦。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啊？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1: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啊，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嗯。
1: 哎、
4: 啊谢谢，
1: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订海参哈。
5: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好，
1: 哎、好
5: 谢谢，
1: 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海参呢、
1: 哎。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6: 哎、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1: 哎、一份海参赠送2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6: 嗯。
1: 哎，
6: 可以，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

0: 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啊？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呢，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黑锃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10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10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在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2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2: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电路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4: 好，
0: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5: 哦，订海参呢？
0: 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5: 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5: 行行行，好
0: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6斤海参1800，赠送2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 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

0: 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七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六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六斤，300块钱一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六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你包个饺子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1: 啊，对呀。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所以想要订海参赠虾仁儿的，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现在打电话还有个2-3组的现货，那今天就可以给您送到家，因为咱们是现货，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很快就结束，就这几天的时间，等到活动结束了，就再不赠虾仁了啊！千万别回来跟我们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好了，那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呢就要结束了，大家想听海参的自己跟导播老师去联系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

0: 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啊，今天早上呢感觉哈、空气是非常清新的啊，也是应了那句老话哈、秋高气爽。那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小雨转晴的天气，西风3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是西北风1级，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那么从今天一直到本周日都是有雨的天气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场秋雨一场凉，是不是啊？随着一次一次的降雨，我们的气温呢会逐步下降，所以呢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啊，大家呢最近这段日子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另外呢，生活当中多喝一些这个冰糖雪梨水啊，自己在家就可以炖煮，是不是啊？买1到2个雪梨，然后呢炖煮的时候呢放点冰糖，或者说啊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我们的嗓子啊，我们润肺，大家可以啊多喝一些蜂蜜水，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演唱专线呢全线站满啊，今天是快乐的星期三，咱们的自由欢唱日，大家会发现秋高气爽啊，我们大家的心情也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歌曲主题就是展现我们的幸福生活，用歌声啊唱出咱们自己的快乐。那我们呢也会在今天演唱的同学当中选取3位啊唱得非常好的同学，送出我们的节目组的专属帆布兜。好，稍后呢有空线的时候，婉婷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哈。那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来自于歌声飞扬群的王华同学，69岁，带来的歌曲是《父亲》，掌声欢迎。你好，王华同学。
1: 好。
0: 欢迎您。
1: 那个歌友们好，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唱《父亲》，导播好。
0: 好的。准备好咱就开始。
1: 爱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抚摸你的双

我摸到了艰辛，不知不觉你鬓角露了白发，不声不响。

0: 老师。
1: 好的，我们的王华同学哈，声音状态听起来还是比较年轻的啊，所以呢要坚持演唱，在学堂上找寻到自己的一种啊成就感，好不好？
0: 谢谢老师。嗯，
1: 好，感谢参与，再会。
0: 谢谢。
1: 嗯，同学们现在有一线的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张宝山同学，59岁，带来的歌曲是《梦中的你和我》，掌声欢迎。你好，张宝山。
2: 你好，婉平老师。
1: 欢迎您。
2: 啊，
1: 嗯，
2: 我来唱一首歌。
1: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2: 嗯，啊，准备好了，好，开始。

0: 谢谢，谈完了。
1: 好的，我们的张宝山同学带来的这首歌哈，伴奏应该是舞曲版的，是不是啊？节奏还是很明朗的哈。
2: 对对，
1: 嗯，好，其实呢，我觉得啊，给您一个小建议，我们下次再来演唱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个正常版本的伴奏，哎，你就会发现
2: 啊，
1: 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舞曲版呢，它主要是迎合着这个节奏啊，是不是
2: 啊？
1: 所以说哈，这个我们换一个伴奏，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啊，争取更大的进步
2: 啊，
1: 加油！好，再会。
2: 嗯，再会，再会。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赵守信同学，70岁，带来的歌曲特别好听啊，这首歌叫做《红山果》，掌声欢迎。你好，赵守信。
3: 婉平老师，上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好，我今天唱一首《红山果》。
1: 好，开始。
3: 好。一朵。

你门前没走过我家屋前的那条路，我悄悄地看着你。

0: 一百年你要陪着我，一百年你也要陪着我。谢谢婉婷老师。
1: 好的，红山果这首歌啊其实非常好听啊，但是挺难唱的。我们赵守信同学啊今天一个人把两个人对唱的这首歌红山果啊给完整的表达出来，就非常不容易啊，提出表扬，要继续努力好不好？
0: 好，
1: 好，加油，再会。
0: 再会，拜拜。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啊，二号线的樊爱琴同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歌声飞扬群，67岁，带来的歌曲是戒酒，掌声欢迎。你好，樊爱琴。
2: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2: 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新学的歌曲，也是新出的歌，戒酒。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来，放伴奏。

0: 婉婷老师，我唱完了。
1: 这歌啊唱的是很好听的，樊爱琴同学是新学的这首歌是吗？
0: 对对
1: 啊，那我觉得新歌啊能唱到这种水平不容易了哈，再多练一练我觉得就更好了，好吗？
0: 嗯，好，
1: 嗯，好，一定要加油啊。
0: 谢谢，
1: 好，再会。
0: 再见。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三号线的孙本强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渴望，掌声欢迎。你好，孙本强。
2: 亲爱的王婷老师，
1: 嗯，你好，
2: 我来自爱心团队，我先说两句话，今天吧是挺特别的，因为我参加咱们两年，非常正好是14周年了。
1: 哎呦，这日子哈、真的是哈、过得多快啊，10多年的时间了哈、一晃而过。
2: 对，我跟着咱们玉芳老师走过了14年。玉芳老师呢，就是在这个14年里，对我帮助真的很多。从我说话不清楚，到我现在说话清楚，特别是我们爱心团队100多位同学，特别是我们敬爱的史团长，他给了我当我有困难的时候，当我是需要关怀和帮助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走到我身边。在帮助我，这14年风风雨雨走过了，就这么过去了。我今天嘛，我今天特别激动，所以我记得14年以前我唱第一首歌就是《渴望》，今天呢，我想再次把这首歌唱起来，就说做一个14年一个纪念吧。谢谢二老师，我现在我开始唱了。
1: 好。
2: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

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心难来，北望啊，一颗。愿也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不是不多，换入平常一段歌。过去

0: 共争夺，老师唱完了。
1: 好，我们的孙本强同学啊，一路以来呢是这个跟随老年学堂成长进步，所以呢，我觉得你的人生啊，每进步的一小步，其实都是啊，生活当中啊，我们对于每个人映射出来的就是进步的一大步了哈。所以呢，本强同学一定要继续加油，保重好身体，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吗？嗯，
0: 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会。好的，同学们，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呀，是快乐的星期三，是咱们的自由欢唱日，所以呢，同学们想要演唱经典老歌的，或者说最近学习了哪首新歌，想唱给大伙听一听，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的，包括啊，我们有很多有其他才艺的同学，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诗歌朗诵，有的同学会乐器演奏。我印象当中啊，学堂上我们有的同学古筝弹得特别好，有的同学笛子弹得特别吹得特别好，有的同学口琴吹得特别好。其实呢，亲爱的朋友们，人生需要自我找寻到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最火的那个明星。朋友们想要参与节目，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年学堂在城市的上空给大家搭建了一个非常绚丽的舞台，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老年学堂的课堂上既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又丰富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呢，您的精彩演唱啊，您的节目的展示更能够给其他人带来快乐，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表演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稍后进一小段公益宣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场秋雨一场凉，随着夏季的圆满结束，秋天呢正在向我们缓缓走来，是不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天一凉，尤其是一下雨过后，大家就会发现，哎呦，我这个膝盖不行了，上下楼梯啊特别疼，这可能走道走道一不对劲儿，哎呦，这膝盖不行，不敢回弯了，我得慢慢的哈缓好一会儿。还有的人呢，平时做家务的时候，哎呦，有的阿姨拿着这个小抹布哈，我擦擦玻璃，突然间往上一够，哎呦不行，我这个胳膊不敢动弹了，我得慢慢回，不敢回弯哈。还有的叔叔阿姨们哈，平时在家扫个地呀、擦个地，一起身呵，这个腰就不行了，酸痛酸痛的啊。早起的一觉起来，感觉到我这个脖子呀、肩膀啊特别的僵硬，我这个脖子一转弯哈，来回动一动，咔咔直响，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呀都有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骼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也在通过这些不舒服的角度来提示您，主人主人，你需要关注骨骼健康了哈。有的人膝盖特别怕凉，你看一整个夏天呀，空调一吹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膝盖呀酸胀发僵。亲爱的朋友们哈，所以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呢就是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这是透皮散寒舒筋的哈草本的古法配方，在家呢我们随手涂抹一下就可以缓解这些不舒服的情况了哈。很多老朋友特别好奇呀，说这款这个保健膏是什么配方啊，给大伙说一说哈，咱拆开核心的草本成分给大家讲清楚。首先呢，这个筋骨养护黄金搭档啊，透骨草搭配上哈这个深筋草，透骨草呢渗透力是非常强的，它能够渗入到肌理当中，就通过我们的皮肤啊渗透进去，帮助啊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缝隙里的这种寒湿冷气。而深筋草呢是舒缓啊像痉挛呐、僵硬啊这种经络的好帮手，像肩膀抬举困难呐、腰部伸屈不利呀、胳膊腿儿啊一整就伸不开呀啊，然后一屈伸的时候呢，这个骨关节特别不舒服啊，你会发现深筋草慢慢舒缓放松很好用。朋友们，咱东北人啊骨关节不舒服，其实根源呢大多就是啊寒湿入侵体内，那温热散寒疏通经络之后呢，紧绷酸痛的关节啊它自然就轻松啊，自然就舒服多了，是不是？那么这一款好产品呢，给大伙说一说，价格也不贵，99块钱两盒，而且呢是工厂啊直售，没有什么中间商加价的环节，对吧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哈进行拨打电话进行订购，99块钱啊，99块钱到手足足的两盒。朋友们，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像日常的啊，这磕碰淤青啊，啊跌打劳损呢、啊，还有滑膜的问题，导致我们这个关节啊，哎呦，经常性的这个发肿啊、发胀啊、酸痛啊，哎，大家呢都可以来试一试哈。亲爱的朋友们，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给大伙推荐，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两盒。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天凉了啊，特别怕凉气入侵，您就准备好，是不是啊？这一款这个保健膏挺好用的哈，不舒服哪里不舒服？这骨关节哈哪里不舒服？咱就抹上一点儿，过一会儿你会发现，哎呦舒服多了哈。朋友们，大家可以尝试，价格也不贵，99元两盒，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淑玲同学，78岁，带来的歌曲是《前门情思大碗茶》，掌声欢迎。你好，刘淑玲。
1: 啊，婉婷老师，你上午好。
0: 你好，欢迎您。这歌特别好听。
1: 我给唱一首啊，《前门情思大碗茶》。
0: 好，准备好开始。

山上，高高的天门，仿佛爱着我的家。一旁水草低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那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作践，他一日那三餐窝头咸菜嘛，嚼了一口大碗茶。

世上的赢了有千百种，也许他最廉价，可谁知道他粗的香味包含着泪花，它包含着泪花。如今我海外归来，就见红墙绿瓦，高高的前门，几回梦里想着他。岁月风雨无情人吹打，全见他等闲得那影子停当，叫一声杏仁豆腐今晚正美，我带着那痛心带着思念，我摘了一口大碗茶。

0: 来，世上的赢了有千百种，也许他最廉价，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匆匆的香味直窜到天涯，他直窜到天涯。谢谢大家。
1: 我们的刘淑玲同学啊，78岁了啊，但是这个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也非常感谢你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伙儿哈，唱完是不是就特别开心呀？
0: 是的，
1: 是吧哈？这就是啊，歌唱的魅力。多参与节目，多演唱啊，加油！再会，
0: 再会。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

0: 好，演唱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5号线的孙淑华同学，62岁，来自于岁月如歌群，带来的歌曲是烟雨唱扬州啊，这歌特别美啊，我们掌声欢迎。
1: 我好。
0: 你好，孙淑华。
1: 岁月如歌，岁月如歌群，孙淑华。你让我来多来唱歌，好容易打进电话，太不容易了。
0: 好的，
1: 我
0: 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好，
0: 加油。

0: 谢谢歌友们聆听。
1: 嗯，这歌啊其实特别美的一首歌哈，我们的孙淑华同学能听得出来有一定的演唱功底啊，非常棒。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好不好，因为您是有演唱功底的，所以对您要求就更高了啊。就咱唱这歌的时候再美一点，你啊下次演唱的时候你照镜子，就是你怎么美怎么摆姿势美，然后你就一边摆姿势一边唱，你就会发现哎，这歌我展现出来就更美了，好不好？
0: 好，谢谢老师。
1: 哎，给您一个小方法啊，希望你有更大的进步，期待着你的下一次演唱。
0: 好，下次我再参加。好，
1: 哎，再会。
0: 哎，好，再会。
1: 多美的一首歌啊，是不是？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在老年学堂的课堂上找寻到自己的美，发掘到自己的美，展示出自己的美啊。演唱专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徐芳同学，73岁，带来的歌曲是哨所的月亮，掌声欢迎。你好，徐芳同学。
2: 万年老师，
1: 你好，
2: 我给你请柬啊，我给我们万年老师请柬。
1: 哈哈哈，谢谢。嗯，
2: 现场所有的歌友都喜欢你。
1: 哈哈哈，好，我继续。

0: 得力啊。好，
1: 对老年人慎重。
0: 嗯，
1: 小宝老师也好。
0: 好的，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演唱，好吗？
1: 吴凡老师对老年人不尊重，讲话不文明。我开始唱啊。
0: 嗯，好，开始。
1: 嗯啊，怎么不是我完全老师顶着？
0: 好，
1: 我听你，我去参加。
0: 谢谢您。嗯，好，开始。

到我去站岗，你的文家这么远，我的肩膀，你的光芒灿烂，我

我就长大，你的母亲是我的成长，你的是可是可可，贴在我。

0: 谢谢欢迎。
1: 好的，我们的徐芳同学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也非常感谢你今天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伙儿，要继续加油啊，好不好？
0: 啊，好，
1: 再会。哎，你看唱完多开心呀，是不是？所以呢，同学们在老年学堂的课堂上，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份快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钟金华同学啊，这是一位新同学，带来的歌曲是《岁月如笔写春秋》。掌声欢迎。你好，钟金华同学。
2: 主持人你好。
1: 我是婉婷，欢迎您。

0: 啊，我第一次参与咱们这个节目、
1: 啊、
0: 我想唱一首新歌啊。
1: 好，欢迎你加入老年学堂的大家庭、
0: 嗯、谢谢。
1: 好，准备好开始。
0: 新歌岁月如笔写春秋、
1: 嗯、
0: 啊。
1: 好，
0: 我清唱。
1: 好，开始。
0: 开始啊。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相逢本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时光似丢两温柔，心事诉与明月手，若问情根深几许，朝朝暮暮共白头。我真心一路真心的相逢，该命运的温柔。愿余生长相伴，不负这份宿命。我眷恋时光沉淀的爱念，终究偕老的约定。若有来世重逢，再续未了情。

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相逢本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时光似酒两温柔，心事诉与明月手，若问情根深几许，朝朝暮暮共白头。我真心一路真心的相逢，改命运的温柔。

0: 听。若有来世重逢，再续未了情。唱完了，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的钟金华同学啊，虽然是第一次演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很从容，紧张的程度啊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就觉得很好啊，可以听得出来，平时也是热爱演唱，是不是？
0: 是的，有时候自己
1: 是吧？有的时候你自己在家唱是一个样，参与节目呢，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演唱又是一个样，所以呢要多参与节目，我们每半个月就可以来唱一次，但是呢在每周二、周三的欢唱上，咱们是不算日子的，都可以来，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也欢迎你加入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希望我们啊可以成为老朋友，好吗？
0: 谢谢，再见。
1: 好，再会。
0: 再会，再会。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有几位同学呢演唱的真是不错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帆布兜就送给以下三位同学，他们是樊爱琴同学。樊爱琴同学啊，今天唱的是不错的哈，《借酒》，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哈，而且呢是新学的歌曲，今天在节目里面进行展示。还有呢，孙淑华同学，孙淑华同学啊是来自于岁月如歌群，今天唱的歌曲呢是《烟雨唱扬州》，也是提前准备好了伴奏哈，很美的一首歌。那么第三位获得帆布兜的同学，就是今天演唱的最后一位同学，也是我们的新同学钟金华同学。非常鼓励钟金华同学啊，第一次演唱到这种水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哈。所以呢，送给以上三位同学，樊爱琴、孙淑华和钟金华，每人一个我们节目组的专属帆布兜。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请大家呢近期关注节目，于凡老师呢会在节目当中统一公布领取的时间和地点啊。好的，听众朋友，再一次提示大家啊，想要订购点

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啊，99块钱两盒的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啊，这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哈。哪里不舒服，骨关节哪儿不舒服，哎呦哪儿感觉到酸胀啊，哎呦或者是哈感觉到紧紧巴巴的啊，这一活动咔咔之响，您就啊把这个保健膏拿出来抹一抹，瞬间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哈。像天一凉，咱们感觉啊肩颈发僵啊，阴雨天呢、啊、腰酸腿疼啊，老寒腿膝盖怕凉啊，您就用用这款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啊，99块钱两盒。这是透皮散寒舒筋的草本古法配方哈，在家呢随手涂抹，舒缓不适。99块钱到手两盒，想要订购，大家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我们下期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容易上火的季节。那有的人一上火发现啊，这个就有口气产生了，这个口气呢，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口臭，是不是？很多人呢饱受着口腔异味的困扰，在社交当中啊刻意与人保持距离，日常呢也要频繁的刷牙漱口，嚼嚼口香糖，可是却依旧反复出现口臭的问题。这口气啊，它是人体代谢脏腑功能的外在指示灯，长期顽固的口腔异味往往预示着身体内部机能紊乱，代谢失衡，是不可忽视的健康信号。其实呢，口气浊藏病机，这口臭啊分几类，真假虚实大家一定要分清。首先再来说一说这个假性的口臭哈，实际上呢它没有什么异味，源于我们的心理焦虑。那么假性口臭呢是属于心理感知的问题，大家的口腔和身体均没有任何的病变，也不存在真实的异味，所以呢无需去过多的关注和治疗。大家呢只需要调整心态，缓解焦虑，减少过度的自我关注，情况自然就改善了哈。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生理性口臭啊，这是临时的代谢波动，也属于正常现象。生理性口臭呢，是指所有人啊都可能会出现的正常的生理现象，一般呢没有啊这个性质性的病变，可以自行恢复，其中典型的呢就是早晨起来感觉到口臭。那么一般呢早起洗漱之后呢，这一类的口臭可以快速的消失。此外呢，过量的食用口味偏重的食物，暴饮暴食之后呢也会出现短暂的口臭，这也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属于疾病的范畴啊。那接下来当当当我要敲重点了哈，病理性口臭这个大家就要注意了，这属于身体失衡的一个持续预警。如果说口腔异味呢持续超过了两周啊，就这两周甚至是两周以上，就每天都是这种状态，而且呢清洁过后，就是我们刷完牙漱完口之后，这个口臭啊仍然很顽固不散去，反复的出现，这有可能就是病理性的口臭了。这意味着口腔呢存在着慢性病灶，或者说我们的消化功能紊乱，身体呢没有办法去自主的修复病灶。如果长期放任呢，会导致异味更加的严重，引发身体的不适感，因此呢必须要找准病因进行针对性的调理。那么不同的口气啊，对应不同的脏腑失衡，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接下来婉婷要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就特别重要了。那传统中医学啊，并没有口臭的专属病名啊，但是呢，历代呢医家都明确的表示，口腔晦气皆为脏腑积热、湿气瘀滞、气机逆乱所致。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胃热上行，这个是酸腐焦臭，口干上火，这是最普遍的口臭的类型。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长期重油啊、重辣呀、饮食过量啊、熬夜呀、上火引发的啊。这个胃部啊积热不散，食物呢腐熟失常，浊气上冲口腔，就会形成这种酸腐焦糊味的口气，经常会伴随着口干啊、嗓子疼、反复的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还容易饥饿、大便干结啊、如厕特别困难、舌苔呢黄厚等等这种食热的一些问题。大家呢现在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最近啊有没有上厕所比较困难呢？然后我们照着镜子把舌头伸出来，看看这个舌苔是不是又黄又厚啊，是吧哈？如果是这样的问题，那就有可能是胃热造成的。那接下来再来说说脾胃湿热造成的口腔异味呢，它通常是口气黏腻、闷浊不散，久坐不动啊，爱吃生冷的食物，
还有甜食、油腻食物的人呢，非常容易滋生脾胃湿热。那湿气。

0: 呢困住了脾胃的气机，湿热交织淤积中焦，产生厚重浑浊的晦气。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口臭呢就是黏腻的发闷的，而且呢总也不散啊。虽然没有刺鼻的感觉，但是格外难缠，特别难去掉这个口腔的异味。典型的呢就表现为口腔发黏。大家有没有发现，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口腔总是感觉里边黏黏的啊，身体困倦，哎呀总是乏力呀，困呢，然后睡眠还不好，是不是肚子呢发胀啊，这个腹部胀满，大便黏粘马桶，舌苔厚腻等等，这些呢就有可能是脾胃湿热而造成的。再就是呢脾虚积食造成的口腔异味，这个馊味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早晨起来是非常加重的啊。您知道吗，这个积食啊并非是儿童的专利啊，成年人三餐如果不规律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就老两口在家，哎呦我们一天就吃两顿饭，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啊，一日三餐必须要定时定点的来吃，少一餐都不行。咱可以少吃，但是呢不能说把三餐并成两餐，那是不合理的啊。成年人的三餐不规律啊，脾胃虚弱，食物停滞肠胃无法运化，发酵之后呢就会产生了馊浊之气，会形成酸馊的这种口臭的感觉。因为脾虚积食而导致的啊，这个口腔有异味，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咱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为啥呢？因为咱们的身体啊，脾胃运化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运化功能的速度就逐年的减弱了。这就好比是一台汽车，我们刚买新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动力十足，但是这款汽车咱开了十年二十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动力不足了，因为它的各个啊这个零件都需要进行养护，那么在经过常年的磨损之后，它的速度当然比不上新车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体脾胃运化功能，您想想，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喝的水、喝的东西都要经过脾胃运化来进行消化和吸收，所以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相对来说就会减弱啊。那听众朋友们，那么从今天婉婷给大家讲的啊，分辨这个口气就可以啊判断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那么这个季节啊本身就属于非常容易上火的一个季节，秋燥嘛，是不是？真的是从节气上来讲特别的准。入秋之后呢，我们有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出现了口干舌燥啊，嗓子不舒服啊，天天总这么干咳呀，还有的人呢如厕开始特别困难了。这夏天的时候呢可能还感觉舒服点顺畅一些，但是入秋之后上厕所上大号就特别困难，这也和我们的节气呀、天气呀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是明老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的升级版，199元一组，买10盒赠5盒，这是全新版的益生菌，到手足足的15盒，每一盒里边有10小包，每小包5克，一组呢一共是150包，这150包咱一天喝1包的话呢是150天的用量，是不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体内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那你真是特别的难受，这肚子邦邦硬，像扣个小钢盆一样。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受点凉啊，吃点啥不对劲儿啊，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想忍都忍不住，这样的人群也说明您体内哈肠道菌群失衡了，咱需要及时的给它调养，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舒服哈，减轻了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有的朋友会有顾虑，哎呦你看看这升级版的明朗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这么好，它价格是不是得涨价了，是不是？朋友们，打 消您的所有顾虑啊，给大伙说一说明朗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升级了啊，升级之后呢，价格依旧还是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0小包，每包5克，也就是说啊，这一组10盒一共有150小包，咱要是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订购这一组只需要199块钱啊，一天喝一包能喝150天，朋友们啊，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这节目刚刚开始，我正在给大伙介绍呢哈，这电话的特别的多，来看看杨先生、吴女士、刘先生、张女士，还有齐先生、赵女士、王先生，还有燕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朋友们想要订购明朗验方堂牌升级版的益生菌，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明朗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啊，我跟您说，它相当于是在同类产品当中的佼佼者了啊，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哦、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 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
4: 谢谢。
0: 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5: 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 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也要订一套、哎、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8: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9: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1: 好
0: 嘞，再会
11: 啊。好，再见。
0: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
12: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3: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3: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3: 哎，
0: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林女士，你好。 欢迎您，林女士。
2: 给我定一组，
0: 定义区医生菌是不是？这是升级。

0: 版的哈，明老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特别好，所以呢，每次一到啊，这个给大家推荐这款益生菌的时候，电话量老多了啊。尤其是这
1: 个
0: 季节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啊我上个月订的，吃了一个月感觉肠胃舒服很多，我寻思再订一组。
0: 那你就吃了一个月应该还剩不少呢。
1: 给家人订
0: 啊，这是给家里人的，
1: 效果好，
0: 是不是
1: 啊然后也想吃啊。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哎，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元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共150小包，咱一天喝一包的话，能喝150天呢，也就是说能喝5个月左右的用量哈，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已经是8月26号了，眼瞅着9月份就来了，是不是？我们常说啊，秋燥啊，秋季的养生特别重要，所以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您就是吃满汉全席，吃再多的营养品，是不是都得经过我们的肠道来进行消化和吸收啊？那我们胃肠道动力十足，用了这个益生菌，相当于给胃肠道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啊，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啊！平时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可长时间啦啊！上厕所特别困难，尤其这个季节容易上火的人群，蹲厕所的时间、上大号的时间变长了，特别的难受，是不是啊？这肚子梆梆硬，像扣个小钢盆似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咱吃饭可能吃那2大碗饭能吃1大碗，但是上了年纪咱可吃不了喽，吃点啥一不对劲儿，肚子特别胀，反酸水，是不是啊？哎，这也是我们体现在胃肠道消化变弱的一个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这样。益生菌呢，平衡肠道菌群，俗话说得好，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啊。还有的叔叔阿姨特别怕出门，为啥呢？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呀，哎呦，还没到站呢，我赶快下车了，干啥去了呀？找厕所去了，我憋不住啊，是不是？那这属于啥呢？胃肠道受凉啊，受一点刺激啊，哎，就会比较麻烦，比较难受，赶快需要找厕所，是不是？去解决一下这个个人问题，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也说明啥？你是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补充益生菌，哎，让我们身体啊更加的舒适。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2: 我以前吃这个感觉就不错，你这个是升级款，
0: 是吧？哈，以前就知道明老验方糖耙是大品牌的，是益生菌当中的佼佼者，是不是？这回升级版比原来更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嗯，
2: 好的，好的，
0: 好嘞，
2: 我再感受一下啊，锁定一组，
0: 没问题。好，再会。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您
3: 订。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4: 好了，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
5: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好，
0: 再会。
3: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0: 欢迎您。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想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
0: 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2: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鞭炮还别响。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6: 哎，
0: 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益生菌，抓紧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99块钱一组，咱能吃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这一组啊能喝5个月呢，亲爱的朋友们，是不是？您想想，这价格没得说了，非常的划算，而且它是男女老幼通用款呢。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另外呢，我们有好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上厕所要一困难了哈，那我就赶紧啊吃点这个药，吃点那个药，用这个药，用那个药，你会发现很多啊这种急救类的，帮您把体内垃圾毒素顺利代谢出去的哈一些急救类的药品，它往往你不能长期的去运用，你一长期的去运用，它是有依赖性的，而且反弹性会非常的高，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婉婷给大家的建议是，我们出现问题要从根源上去解决。你就好比说咱家里边那个自来水管道哈，有的时候水龙头漏水啊，那你急救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毛巾把那个水龙头给它缠住，对吧哈，这是急救的方式。但是你不能说我天天我家水龙头就一直用这个毛巾给它缠住，那漏水的问题它是不是还是会继续呀？没有从根源上去解决，是不是？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咱平时啊愿意上火呀，口腔有异味啊，首先你要了解，哎呦，我为啥出现这情况，这些身体信号意味着啥，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婉婷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明老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的一个主要方法，它从内在就给我们调理好如厕困难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进行订购。那么有的朋友说，哎呦，婉婷不行啊，我着急呀，你赶快给我送来吧，是不是？能不能和这个厂家说一声，尽快给我送，因为我这几天呢入秋之后，这上厕所就已经特别困难，都好几天不排便了哈。那怎么办呢？您可以拨打场外的啊服务热线550-45678，550-45678，550-45678，您可以和客服专员说，你说我这个特别着急，这益生菌啊你尽快给我送过来啊。大家呢可以想要着急让快速的把货品给您送货到家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的客服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说了啊，这个口气浑浊，蕴藏。

0: 糖病机，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了解为啥说啊，哎呦，这个嘴里边总有异味呢，是不是啊？今天呢，婉婷也给大家分析了这个口腔有异味，它有很多的类型。接下来要给大伙说的呢，就是肝胆郁热型这一类的口臭啊，是带有腥味的，口苦是特别显著的。比如说长期精神压抑呀、易怒啊，就脾气不好啊，熬夜呀、失眠呀，都会导致啊我们的这个肝胆气机郁结啊，郁久化热，这个胆汁上溢，就引发了口臭、口苦，还有呢这种异味啊是略带腥气的。这气机紊乱呢，就会导致浊气停留在上焦，还会伴随着烦躁啊、易怒啊、头昏头胀啊啊，还有胸胀啊、多梦啊、易醒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注意啊。那么对付口臭的关键呢，就是外清口腔，内调体质。单方面的清洁或者是降火都只能暂时缓解这些问题，口臭呢非常容易复发。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双向调理，内外兼修，才能够化解浊气，杜绝口臭反复出现。你就像外部清洁，大家呢可以科学的清洁口腔，杜绝呢表层这种异味的滋生。另外呢，要关注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优化饮食作息，减少体内浊气的一个形成。适当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哈，像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哈脾胃运化功能增添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亲爱的朋友们哈，顺利的把体内的垃圾毒素啊代谢出去。所以呢，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订购哈。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见。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5: 三环剑客红拂女，告诉单灵玉，徒儿，要想取灵芝，必须有胆子，还得两人合作，还得有绝顶轻功。咱们师徒就冒冒险。师父，你说我做什么？你看，我啊，昨天编了几个大筐，捡了好多大石头。咱们这几筐的石头，顺着那面的陡坡，运到牛头峰顶上。然后你在上边守着，我到牛头峰下取灵芝，我一取灵芝，功夫再轻，身法再快，也有动静。因为这些毒蛇猛兽畜生， 他们的触觉感觉啊特别灵敏，他们必然群起攻之。这阵呢，你用石头往下砸，手又快，噼里啪啦往下一砸，要砸得准，砸伤一个，砸伤两个，他们一害怕，哗往下一散，然后我抖身往上窜。如果砸不中，这些毒蛇怪蟒不害怕，他们不理你，围攻我，师父可就上不去了。啊！灵玉听吓一跳，怎么他心里明白，从牛头峰顶到下边，虽然不够一万丈，说万丈深渊，那是形容词，那也数十丈啊。往下去好办，顺着山坡呀，有着油盐小路，藤萝吊挂，可以往下出溜，往下滚也没什么。上啊，无处攀登，又有毒蛇怪蟒，还有猛兽，他不容功夫。垂直上，那是绝顶轻功啊，那还了得了。红拂女今年可70多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70多岁人要到深渊下取灵芝，谈何容易啊！单灵玉的心呐、就像被人抓的一样，心想：我可刚拜师啊，师父要是未取灵芝，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这命多苦啊！啥也没学着呢。师父啊，我有点害怕。哎，不要紧，不有那么句话吗？没有大狐狸，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海洋。走，咱把石头啊运到山峰顶上去。哎，俩人一趟一趟又一趟，好不容易把几筐大石头运到牛头峰的顶峰，往这一放，山灵玉往这一站，探身躯往下一看，哎呀，都觉得眼晕呐、下边呐、云雾缭绕，远处滋滋的声音，一听就是毒蛇怪蟒发出声音，不时还有啊呜滋。姑娘吓得抱住肩头，师父啊，我有点害怕。怕什么？孩子，你在这站着，我看着眼晕。坐下，坐下，我要下了，我要下去。你往下砸石头，你可注意呀！要不我先扔石头，然后把蛇都打跑了，你再下。不行，这些猛兽就需把灵芝给损坏。甭管怎么说，因为毒蛇怪蟒太多，他们绝不能把灵芝抱住，要围这么一圈，我就落这个地方。你等着，我看好位置。上哪儿看呢？你在对面的悬崖峭壁可以看见灵芝，还不是经常能看着，时隐时现，在这牛头峰顶上啥也看不着。红拂女还得说艺高人胆大，她顺着斜坡往下去，悬崖峭壁看着没道啊，对她来说就不费劲了，也不知道她怎么走的，已经到牛头峰的半山腰了。这阵视线清楚，看好了。小玉，我可下去喽！往下一抖身，唰，那太准了！往下一跳，就好像四两棉花落在凉水盆里一样，声息皆无，人听不着啊！毒蛇怪蟒都听着了，唰唰唰唰，多没有啊！上百条啊！这头可都扬起来了，这信子突突突突突，什么动静？他们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在琢磨呢，怎么回事？这一愣神的功夫，红拂女可就到了，再往前一步就能够取灵芝。这毒蛇也瞧见了，刚要过去，要说呢，学能力有好处。单灵玉听见动静，凭着感觉拿起石头，啪啪啪，噼里啪啦，叮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这边动静一大，这毒蛇们自然的花一散。红拂女蹭蹭蹭来到切记，一伸手，就在岩石缝内

下来了千年灵芝。取下灵芝要走，毒蛇发现了，怪蟒也过来，探着头吐着信子，呜就上来了。洪福女一看不好，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一舔，上牙膛施展旱地拔葱，噌窜起足有两丈高。这毒蛇又站起来了，扇灵芝噼里啪啦叮当再一砸，砸死多没有十几条。哗，这些个畜生也害怕，刚一闪，红拂女这身在半空中悬着呢，脚啊没有立足之地，怎么办？右脚尖一点左脚背，身子一较劲，噌又起了一丈，身子刚一坠，左脚一点右脚背，噌噌噌，自己力气借自己力气平地往上拔呀，绝顶轻功，那可真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真不含糊。七十多岁的人呢，来到了牛头峰上，到了牛头峰上，老人的额头也见了汗珠了，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太险了，灵玉啊，好好好，要没有你帮忙，这灵芝到不了手，你看，哎呀，这灵芝啊，大的出奇呀。小灵玉看着，哎呀，就为这个，老人家，这能救好老公主？能，咱们快走，事不宜迟。不过这个东西，咱们得藏好，不能这么拿着，要被歹人发现。为这灵芝，你抢我夺，不定出多少人命。就这样。赶紧呢找着柳条编了一个网，把灵芝放在里边，外边包又包，裹又裹，有红拂女背在身上，把斗篷也收起来了，外边罩个深色长衫。红拂女一辈子净披红斗篷了，七十岁还披红斗篷，今天变装走下了牛头峰，直奔汝南。一路无书简短接说，来到了汝南的老驸马府外，单灵玉往这一站，哎呦，大开眼界，怎么竟在山沟茅草房里住了？哪见过呀，清汤瓦舍五层院子，蒙牛顶架的墙头，天鼓响的门洞，前边有牌坊，上下马石，拴马装爵，门前两溜，一边十二个当兵的，呵，盔甲鲜明，凝眉瞪目，威武雄壮，胆小的吓趴下。里边啊，那院子太深了，五层院子，楼台殿阁，他没看着水榭花园呢。红拂女往这一站，守门人过来了，哎，您找谁？在下姓张，我来见公主来了。哎呦，老侠客老剑客你好啊，哎呀，我们找您呢，如同钻冰取火压沙求油一样，我们老驸马为了找您一天急的，哎，每天都训斥我们，快请快请，别去，等等，往里边送信儿。一送信儿，就听里边呜啦哇呜啦哇当当当，怎么你看义藏队出来了，连锤带打呀，大闪一门呢。只见老驸马柴少衣冠楚楚，后边无数随从将街相迎，怎么这么客气啊？能不客气吗？他知道红拂女去取千年灵芝给他老婆治病，红拂女回来了，甭问，千年灵芝到手了。他紧走几步上前施礼，哎呀，老剑客您辛苦了。老驸马你折杀我了，咱们谁克谁呀，别客气。您身后、哦、这是我新收的小徒弟，叫小玉，叫单灵玉。好好，里边请。就这样把红拂女让进了驸马府。到了驸马府，先回自己的跨院，叫灵玉给准备水洗漱已毕，又领灵玉去见两位师兄李药师张鼎，都在这儿。

0: 看书呢。一看师弟回来了，师弟啊，灵芝取到手了吗？取到手了，那还不说，看见没有，这还叫单灵玉，是我新收的小徒弟。李药师没说什么，张鼎不高兴，心想我这妹妹就多事，你70多岁人了，怎么收这么小徒弟？要是个女孩，要是男孩也行。单灵玉明白，从眼神就知道啊，瞧不起我呀。得了，我过去吧。上去帮帮磕头，师伯你们好，我给你磕头了。嗯，起来吧。师伯，嗯，今后我有不对地方你们只管说，嗯，我一定改。红红女士，孩子别看他们的脸色，甭管，你呀归我管。这阵老驸马派人送信，准备酒菜给他们迎风洗尘。红红女说不用了，我先看病。灵玉说，师父我也跟着行吗？走吧。就这样，师徒两人直奔后院。在大花园的中间有3层楼啊，只见楼外宫娥才女像穿梭一样，也不得干什么，出来进去，进去出来的。红拂女有人领着一直来到里边，来到3楼顶上，起帘笼到了东间屋，屋里头香气扑鼻，龙凤幔帐挂着，身旁站着4名宫女，有人上前送信。公主，您的姐姐来了。里边一点声音都没有。柴少来到了近前，赶紧给看座。红妇女拿出千年灵芝交给御医，这是从京都派来的4个御医，叫他们配药去。然后问柴少，老公主身体如何？哎，一天不如一天。他心里明白，可就懒得说话。哦，等把这药服下去，我想身体会复原的。小灵玉说，师父，哎，老公主得的什么病啊？孩子，她已经病10年多了，病太多了。嗯，我给看看行吗？嗯，你懂得医道吗？我跟我爹学过，嗯，不敢说懂，那我试试呗。哎，好啊，那你给看看吧。柴少不高兴，心的话，京城来了4名御医，我的府里养了10名名医高手，什么赛华佗呀，什么赛扁巧啊，赛了半天谁都治不了，就这么个小姑娘。但是红拂女说话就不敢拦了，去吧。小灵玉来到床前，她不敢坐着，而是有宫女儿把老公主的胳膊给拉出来，袖子稍微往上啊，给呀网了网，因为灵玉是女孩，可以呀摸着手腕。要是御医呢，那可不行，御医得隔着帐子，有的时候拴个红绳，搁绳上号脉，你说能准吗？小灵玉3个手指一搭老公主的寸关尺一摸，嗯，脉虚弱。孩子明白了，啊，师父啊，嗯，老公主身体虚弱，用灵芝补也对，她有病也对，气血两亏也对，不过我看她还是心病。嗯，心病。老驸马说，对对对，她心里是有病啊，她心里窝囊啊，哎，好的时候啊半夜起来哭啊。哎，你这娃娃有2下子，这心病怎么治？心病还得心治。常言说的好，话是开心锁，可就不知道老公主心里什么事儿窝得难受，病成这样呢。他这一说呀，老公主把眼睛睁开了，一来听说红拂女来了，二来孩子的话他听着入耳啊。气若忧思，哎呀，谁说我心病得心治啊？啊，师父，你看他醒了。红拂女赶紧来到床前，公主啊，是我徒弟说的， 你到底有什么心病？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呀？”“嗯，话是开心锁，孩子说的对，你说说。”“哎，我说什么？你呀，问老驸马吧。”柴烧说：“我提这个事儿你就哭，今天你叫我说你可别哭。”“哎，哭啥呀，眼泪都哭干了。”“我不用哭，我找我儿子去吧。”“又来了。好吧，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说着把两个人领到另一间屋。老公主为什么难过？她想儿子。说起来已经31年前的事儿。31年前呢，老公主生了胖小，这孩子生下来出奇呀，怎么后背上有块红迹，这红迹呀像一条龙，就像红龙，所以给孩子起名叫赤龙。更出奇的是他两个耳朵特别大，像两个佛手。南方不有一种佛手木瓜吗？就那个佛手型，弯一块揪揪着，颜色特别白，比脸上的皮肤要白得多，白得透明，小名又叫玉佛手。全家人拿他爱如掌上明珠，得了这么宝贝。正阳公主乐得不知道怎么好了，我呀得到五台山降香去，感谢老天爷赐给我这么个宝贝儿子，小佛手小赤龙。去吧，就这么坐着轿车带着宫女儿从人就到五台山降香去了。谁没想到降香回来之后啊，这匹马惊了，马这一惊啊，哈，连颠带跑。正阳公主没在这车上，那些宫女被颠的都全摔下去了，赶车大奔怎么拢着缰绳也拢不了，就在这阵碰着一伙强盗。强盗再一冲，这匹马呀拉着这车咣当咣当咣当咣就没影了，把这孩子给丢了。公主没哭死啊，怎么找也找不着。后来发现了这辆车呀摔到悬崖下，马摔伤了，车碎了，孩子踪迹皆无。正阳公主没哭死啊，你想啊，她是公主啊，金枝玉叶，龙生凤养，她的孩子那是祖宗尖宝贝根，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呀，突然没了，他都疯了，柴少怎么劝也不行啊。正阳公主每年都要去看看，干嘛？找孩子，贴下榜文找孩子，找不着。那上哪儿找去啊？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呢，找不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现在31年了。不过中间有消息了。怎么有消息了？怎么回事？你别急，后文自有交代。就因为有消息又找不着儿子，他这次才病倒的。他着急的了不得，我这儿子能哪儿去了呢？柴少把以前事这一说，小灵玉特别有心啊。老公主的儿子活到现在31岁，哦，他后背有条龙，耳朵像佛手，雪白雪白的。哎，老驸马你好，别让公主难过呀。嗯，您的公子还行在世呢。是啊是啊，他已经娶妻生子，现在这个孩子还在我这儿呢，可是被奸人所害，充军发配11年，到现在没回来，我能不急吗？是啊，既然您有孙子了，您还有儿媳妇了，那赤龙一定会回来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后来单灵玉真就碰见赤龙了，在哪？疆场上，是对立仇敌。后话不说，再说单灵玉就这样住在了老驸马府，每天由他师父给他微腰六腿练功。经过2个月的时间， 李药师张鼎一观察，大吃一惊，哎呀，这个女孩了不得，摸摸她的骨头，是练武的上乘好料，看她脑子太灵了，你只要是眼珠一转，她就明白要干什么，你要一瞧，哦，那是取书，再要那么一看，哦，现在鞋放不是地方了，只要站起来，你老人家是不是到外边凉快凉快呀？不用说，这是千灵百怪，绝顶聪明，俩人喜欢上了。说聪明啊是一回事，更主要人有感情。你说这三个人都70多岁了，没有小孩，眼前这么小姑娘蹦来蹦去，像小麻雀一样，能不招人喜欢吗？那像个小玩意儿一样，有个小兔小猫还喜欢，况做小人呢？没别的，小玉啊，
1: 师伯，
0: 我教你念书。
1: 哎，
0: 小玉啊，
1: 二师伯，
0: 我教你练书，叫他教你排兵布阵、斗隐埋伏。
1: 哎，
0: 我得问师傅，师傅啊，你看行不行？行行，红拂女高兴啊，心想我领着徒弟，他们都喜欢，一块儿教吧。在这教不行，怎么？得找个深山老林没人的地方，没干扰。他们又住了半个月，一看正阳公主身体痊愈。千年灵芝的作用吗？有作用，不过不是都他作用。他得了个消息，是红拂女告诉他的，说听说在于文国有个驸马叫赤龙，是不是你儿子呢？等着，等有机会我们到于文国去找赤龙去。
1: 正阳公主一听，哟，儿子有信儿了，这一高兴病好了。
0: 他这身体一好，红拂女放心了，辞别了正阳公主，跟着两位师兄领着灵玉离开驸马府，找到深山老林的一座大庙里教善灵玉练功。善灵玉是二次学艺啊，原来有基础啊，所以课程进度很深。这老哥仨做了分工，李药师教他兵书战策，张鼎教他部下功夫，红拂女教他马上功夫。特别是李药师啊，他心想善灵玉别看是女的，这孩子太聪明了，我呀一定把他教成帅才，什么黄公三略、吕望六韬、五子兵法、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安营扎寨，无一不教。善灵玉啊，只要你告诉我就会，他的进度敢说是一日千里。后来红拂女把打暗器功夫也教给他了，红拂女外号不叫三环剑客吗？就是打三个营环。告诉灵玉，暗器教给你会了不许使，疆场交战讲究君子战，不使暗器，可是到万不得已死里求生的时候你再用。简短结束5年呢，现在善灵玉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往那一站妩媚动人，拿起兵刃眼睛一瞪，呵，叱咤风云呢。要说功夫，万马军中有斩将夺旗之勇，要说统兵带队够帅才。这天红拂女将他找到眼前，徒儿，你该回家了啊。师父，我哪点不对？你说我干嘛撵我走啊？不是撵你走，你学5年一夜学成，要说这话我还不行你。哎，武功啊无尽无休，如同大海呀，没有边儿啊。这么说吧，你呀还得自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什么叫你走呢？据我所知，在雁门关外阴山脚下黄土城呢，现在有个于文国。于文国是当初奸贼于文化及的后代，他们复仇在边疆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我边民充当奴隶，边民苦不可言。你现在一身的武功怎能坐视不管？孩儿啊，你赶快回去到雁门关，驰骋疆场，为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我们请进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是曹女士，曹女士你好，
6: 是我吗？庆贺老师、
5: 你好，您说，
6: 能听着我说话哈？
5: 您讲。
6: 我想求助你，庆贺老师，你给我找个大夫，给我爱人找个大夫。我跟你说一下了，他是2年前心脏支架，现在已经2年了，完了支完架以后发现了是。左中颈，就是颈部的颈动脉前方结节性占位，括号神经鞘。

0: 李永利，
1: 医大二院，
0: 神经外科，
1: 神经外科哈。
0: 李永利，木子李，永远的永。
1: 对，我们怕就挂错科，走弯路。神经外科哈。
0: 李永利，
1: 李永利，
0: 对，
1: 李永是永远的永啊。
0: 对，利是利于人民那个利，李永利，
1: 李永利。完啥呀？我们就是一说不给手术完，有点害怕。
0: 是这样的，就是李老师能不能给您做手术，我也不敢确定。但是如果说没有一些其他特殊情况的话呢，他去做手术是没问题的。但正常情况下呢，你们就是挂李老师，这个位置都挂李老师啊。
1: 星河老师，我们是你的忠实听众，我俩天天听，上大班现在还吃着呢。
0: 谢谢您，非常感谢啊。好，
1: 行，那就谢谢你了，不麻烦你了啊。
0: 好嘞，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那个山楂丸咱们明天应该就能给大家陆续配送了，各位听众朋友，山楂丸明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想订的话呢，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啊。就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讲的，山楂丸两口子都在家里边吃，所以听众朋友您也是啊，就是胃肠不好的，想补胃肠营养的，吃这个山楂丸的，一会儿打场外电话自己订就行啊。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您说。
2: 我和你说这么个事儿啊。就是2023年我7月份退休，完了2023年呢到10月份就是交包烧费啊，我就是那个我是企业的，企业破产，他有那个那6种人，就是减免那个，我到那个公证交费那去了，他说你拿手续来，他说你得通过才能给你减免，我把手续都拿全了交给他以后呢。但是23年的包烧费呢，我一寻思，咱那边咋没办下来之前，咱先交上吧。我就全额交给他了。交完了呢，过了不到几个月，他就是来电话了，说你合格。你能享受那个政策。那我说我这把包烧费我都交给你了。他说你这个吧，在家等电话。什么时候给你退？我这一等呢，就是3年。今年是2026年。
0: 有他电话吗？
2: 电话我有，我都有。
0: 电话提供给我，现在打一下。
2: 他那客服是8279。
0: 您最好是就是那个营业厅的。
2: 他吧，就是，他这个是供热那个也是服务的，就属于。
0: 是，您最好是有营业厅的电话。
2: 营业厅的是那个手机号。
0: 可以呀。
2: 那我现在可以念吗？
0: 可以的，导播老师会记录的啊。
2: 好好好。
0: 您说一下营业厅那个电话。
2: 166。
0: 导播老师登记166的这个营业厅电话。稍等，导播老师登记完之后，我这边帮你打一下啊。您先跟导播老师沟通，我先请您四线。四线听众朋友是魏阿姨，魏阿姨要表扬地铁3号线的工作人员。你好，魏阿姨。
3: 对。对，那个秦哥，
0: 你好，
3: 这个80岁的老人跟你说，他聋，我把电话交给他。
0: 好的，好的。
4: 我和小秦哥，
0: 你好，
4: 我是你好，你好，我是一个眼花耳聋驼背的人，我那个24号啊，我们俩到了那个油坊街站，地铁油坊街站呢，准备坐地铁，这时我突然内急，我就到了公厕。到了厕所之后不是吗，就起不来了，结果我喊老伴帮忙也搀，我老伴咱妈也搀不了，最后来了几个工作人员帮我扶起来，也没扶起来，最后人家找了一个那个车子，找了一个那个轮椅，把我扶上轮椅，抱到轮椅之上，我就稍微缓解了点，但是还是站不起来，不能走动。最后，人家的工作人员推着轮椅给我推到马路的边上，推着出了车站，等到我家来人才回去。这个时间就过去1-2个小时了。我是当时由于我的紧张和那个不方便，就没有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我现在吧，回来之后吧，这个腿疼到现在还行动不便。我想通过你的电波，请你帮个忙，给我表扬表扬他。
0: 好的，没问题。好，都收到了啊。那行，好，那咱们聊到这儿了，大叔啊，那行，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帮助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是五线张先生，张先生电话已经给到咱们导播老师了，现在帮您拨打一下啊，稍等我，稍等啊。
5: 好嘞。
0: 稍等啊。

0: 哎，你好，是供热公司吗？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这个电话是咱们一个供热的用户给我们提供的，他啥问题呢？他大概是3年前啊，把他自己的6种人的资料交给咱们热企，然后呢，窗口回复他说这个资料是合格的，你等着给你退费，但是他现在始终没有收到他的退费，您看看他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1: 你好，今天是我，您是媒体部门是不是？
0: 对，我们是新闻媒体，他是把电话给到我，然后我联系的您。您看看，您这边我听不清您讲话，我现在该怎么替他去弄一下这个事儿呢？
1: 我可以刚刚回复媒体部门的人，可以马上。
0: 您的意思是可以给他做回复，那我让他再联系您一下，还是怎么的？因为我现在听不清您讲话，您那边很嘈杂。
1: 因为我在外面，手机。
0: 是，我意思是让用户稍后给您打个电话吗？你们再核对一下，还是怎么的？
1: 可以，我们会有人回复这个用户的。
0: 会有人回复用户的。那您现在方便记他联系方式吗？我还是让他给你打一下。
1: 他电话应该有了，我们这不是做饭吗？
0: 你就是有他的电话，你登记过他这个事儿，是这意思吗？那您行，那您帮我跟咱们主管的同志说一下，给咱们这个用户再处理一下，好不好？那行好。哎，他这比较嘈杂，但是他说呢会回去联系负责您这个事儿的人给你回话。如果说呢他还是，比如说你等了一段时间没有接到他的回访电话，或者回访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您感觉到不是很理想，然后咱们再打那个座机的投诉电话，好不好？给他一点时间吧，给他几天。行吧，
2: 可以，
0: 他说的是他知道您这个事儿，然后会让人给你回，好不好？
2: 是，就我早上，我今天早上还去找他呢，
0: 嗯，
2: 始终就是咋的，这个事儿他知道，他知道他也欠我这个钱，始终就是不知道啥时候给我，他说那个财政欠他钱，他就给不上我这个钱，
0: 嗯。
2: 那我这
0: 明
2: 按
0: 白
2: 说
0: 您
2: 的
0: 这
2: 话。
0: 个明白这个意思，因为我跟你讲一下，就是这笔钱呢，的确它是属于财政拨款。哦，确
2: 我
0: 实是
2: 懂
0: 这样
2: 了。
0: 的，就是您这个钱呢，不是热企，就是热企肯定要收到这笔钱，就热企它不能白白的，咱就说一句最直白的话，它不能白白的去给大家供热，就这个钱肯定是有人出，就是不是咱们用户自己出呢，就是政府给他财政拨款，您能理解这意思吧？
2: 我知道，
0: 所以
2: 这个。
0: 说呢，热企它不可能说把这个钱他自己垫付了。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
2: 这个
0: 他可以
2: 钱
0: 给
2: 呢，
0: 你催一下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钱说白了也是政府给你的优待。
2: 我说啥意思就咋的？这个钱呢，是我交到他营业厅的。
0: 你交到他营业厅了，你还没明白这个核心的逻辑是应该是财政给你，但只是说呢，经过供热企业去给你，能理解吗？
2: 就是我说这啥，这是3年的，就到现在为止，他没
0: 是，
2: 有一
0: 就是
2: 笔。
0: 这个矛盾呢。这个矛盾呢，我不是说替热企说话。如果说呢，这个钱始终没有到热企的账上，热企也很难给你，这能理解吧？
2: 这个我懂了，懂了。
0: 所
2: 那
0: 以你
2: 意
0: 要
2: 思
0: 理
2: 就
0: 解
2: 是。
0: 这个逻辑。实际上，这个优待政策呢，它不是说热企给你退这个钱，它必须是财政把钱通过热企给到咱们用户的，是这么一个过程。
2: 就是没有期限，啥时候不知道，还是。
0: 这个优待呢，我真的跟你讲，这个优待是咱们政府给大家的优待，那咱们只能是等一等看。但是我这边能做的事情呢，就是替您催，替您联系，您不满意，我跟他沟通，这个是我能做的事儿，这个你放心。就是你
2: 是，
0: 要
2: 我
0: 求
2: 知
0: 我做的事儿，我肯定会去做。但至于说热企啥时候能给你退呢？他说这个事儿，他也不是在撒谎，就这是。
2: 我懂，我
0: 对，
2: 懂，我
0: 他说
2: 懂。
0: 这个话也不是说热企在撒谎，他故意他就不想给你，这个也并不是的。就他说这个话呢，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我只是跟你讲说这个事儿本质上，我想替您去做，包括热企对您的回复。

0: 复，都是其实目前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要说咱们催他，他现在想想办法，看他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渠道再联系联系，看看再查查账，比如说这个钱因为已经三年了，是不是早就已经给到他们了，他们始终这个钱还没有给你打过来，这个要需要他再查一下，好不好？嗯，
1: 行，
0: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啊，邀请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了，听众朋友，然后大家是不是一直在问那个山楂丸的事儿？明天到货就陆续给大家配送了，各位听众朋友，断货好久了，是不是？前期预约的听众朋友，你们是优先配送的啊，咱们这个山楂丸是可以预定的。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您好。三线是李庆华，是要打招呼一个事儿是吧？你好，
3: 那个庆和老师，你好，庆和老师，
0: 你说、
3: 我是你多年的听众了，在你那儿买的东西，我们的全家都非常受益。
0: 嗯，
3: 我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产品。
0: 嗯，谢谢您。
3: 我今天吧，我就是有点事想要你帮助一下的。
0: 嗯，
3: 就是我在医大那个二那个口腔科挂一个叫赵芳大夫的号。
0: 嗯，
3: 完然后呢？嗯，是明天10点至10点半的。
0: 嗯，
3: 好，完然后您和赵大夫说一下呗。
0: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那您把那个名字告诉我，就是您本人吗？李庆华这个名。
3: 对，李庆华，对。
0: 好的，放心吧。
3: 庆和老师，我再问您一下子，就是，您经常说的那个医大口腔科那个就是穆森大夫那个号，我们咋没找到呢？
0: 那你用他名儿去搜
3: 啊，用名搜啊。
0: 对，你就在那个一大二他那个程序里边搜穆森老师的名字就能找到他。穆就是穆桂英的穆，森是森林的森。
3: 森林的森。必须那样似的，就在那啥那什么挂号挂不上吗？清河老师
0: 挂号您看他那个科准确的叫法
3: 啊。对对，那科准确叫啥呀？老清河老师
0: 叫口腔牙周黏膜病科。
3: 就口腔牙周。
0: 嗯。

0: 牙周黏膜病科。
1: 黏膜病科是
0: 对对
1: 吧？
0: 对，
1: 就能找到那个大夫。
0: 嗯，对，您可能是科没找准，嗯。
1: 幸好老师再问您一下呗，就是我口腔，就是，长个东西，就是挨着牙龈，就是牙和牙龈它俩挨着，
0: 哦，那你
1: 长
0: 就
1: 个
0: 找
1: 东
0: 木
1: 西。
0: 森就行，你让他给看看。
1: 那我挂错号了吗？青春老师，
0: 您挂赵方是治牙呀，您这不是治牙呀。
1: 那咋整呢？
0: 你挂赵方的话是治牙，也不是得治牙吗？就是牙的问题，你找他。你现在不
1: 你
0: 是
1: 这不，
0: 听您讲好像是牙龈呢？
1: 青春老师您帮我看一下，我是这样式的，就牙和牙龈之间那块长包了，就是
0: 哦，那
1: 长
0: 应该
1: 包
0: 挂
1: 了
0: 木
1: 嘛，然后，
0: 森。
1: 完然后呢还那什么，还有口腔上面那牙那块也昨天鼓出个的包来，
0: 啊，
1: 就
0: 那你
1: 是
0: 鼓包
1: 我
0: 呢，肯定
1: 牙
0: 是
1: 齿
0: 找
1: 缝
0: 木森老师啊，因为
1: 找错
0: 他
1: 了
0: 是，
1: 哈。
0: 对，他是牙周黏膜病科啊。你把赵
1: 我
0: 芳
1: 这
0: 老师那个号一会儿你申请退了就行，你不还没去呢吗？
1: 买明天的号，
0: 对，可以退。
1: 那您能和木森老师就是打招呼吗？
0: 你得先挂上了，没问题的呀，你得挂上号再说呀。你得挂上了，
1: 那
0: 咱
1: 我，
0: 我得知道你挂哪天呢，才能给他打招呼，是不
1: 那
0: 是？
1: 是口腔，就是口腔牙周
0: 对，
1: 黏膜病科就能找着那个大夫
0: 你最
1: 是
0: 好用
1: 吧？
0: 名
1: 木森
0: 搜，
1: 大
0: 用
1: 夫。
0: 名搜是最好的啊。嗯，那行，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别客气。
1: 幸好老师，我不就是这个号是挂错的，就先取消呗，那意思。
0: 对你取消啊，因为你是牙长包啊，你不是说去治你那个牙呀？赵芳老
1: 长
0: 师主要
1: 包，
0: 是治你的牙，嗯，
1: 我牙就是长包了，完然后这就是
0: 长
1: 牙龈
0: 包
1: 那
0: 肯
1: 块
0: 定是在牙龈的位置长包
1: 儿。
0: 啊，嗯，
1: 对了，对。
0: 那这个位置是木森老师去看啊，嗯，
1: 那好，谢谢青哥老师
0: 啊，
1: 啊，
0: 好，你重
1: 哎，
0: 新
1: 再
0: 弄一
1: 见，
0: 下，
1: 辛苦了
0: 好，
1: 你，
0: 再见，嗯，
1: 哎，再
0: 好，
1: 见。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上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哈，
0: 嗯，您说。
2: 我挺羡慕你，智商是太高了。我
0: 嗯，您说您
2: 很
0: 的
2: 久
0: 事儿，
2: 我就有个家务事儿啊，给我憋的也不行了，所以今天我动起电话给你打个电话，向你沟通沟通，你给我支个招呗。哎
0: 您说，
2: 呀，我反正事儿家务事比较麻烦，
0: 没
2: 我
0: 事儿，
2: 简单
0: 您
2: 说
0: 慢
2: 吧。
0: 慢说就行，
2: 在前14年呢。哎呀，我说那都21了。前22年呢，我儿子找个媳妇儿，农村的，中学老师。我儿子在省路桥公司。
0: 最好不说详细单位，
2: 行，这个他俩结婚的时候吧，我给买的房子，在婚前买的，这倒是。实话实说，婚前买的是3连单。等他俩结婚以后，我儿子才把3连单变成户口本。孩子5岁的时候，他俩就因为家庭的问题呀，反正也没摊上好婆婆，儿媳妇跟婆婆也不和，所以这个儿子呢，哎呀，就听他妈的，反正这媳妇就不要了。不要了1年呢。
0: 那就是我拦您一句话，就从您的描述当中，您对你老伴儿评价也是不高的，
2: 哎呀，
0: 是吧？你跟你老伴儿
2: 这
0: 是从
2: 他
0: 小
2: 们
0: 夫妻吧，是吧？
2: 是从小，
0: 哦，明
2: 我
0: 白。
2: 老伴儿这个
0: 但是
2: 人
0: 您
2: 也，
0: 觉得他搅坏了小两口过日子，是不是？
2: 哎，是，
0: 明白。
2: 他的
0: 就
2: 儿
0: 他没
2: 子
0: 起到好作用。
2: 在儿子耳边吹风啊，就说媳妇儿啊，就认钱，咋咋地，咋咋，又不会过日子。我儿子整的挣着2个破钱啊，自己藏着掖着，搁包里头拎着，整个密码锁锁着。我说过他不听，这样日子也过不好啊。孩子5岁的时候，他俩年末的时候，也这时候吧，交公社费的时候，9月份嘛，我儿子要抄他媳妇儿也拿一半钱，不住楼吗？媳妇儿说：“你也没往家搞钱呢，那你不挣钱吗？那我挣钱，那你不娶的我吗？我跟你过日子就非得我拿钱，你往家搞一点钱了吗？”媳妇儿就不干。本来你是这日子过得都有情绪，媳妇儿过这个有情绪，咱也不能怪。这确实有些地方怨我儿子，这就干起来了，叫我儿子把媳妇儿还打了。做的肉段饭的撇一地，
0: 然后呢？
2: 然后这媳妇儿就回娘家了，回屯子了，他妈也在屯子，他学校上班也在屯子。

0: 离他妈家学校那是10里地，就来回回屯子了。这孩子就扔这了。我就哎呀，这老公公娶儿媳妇儿，伤了这儿子，抱着孙子去接儿媳妇儿，三回两回也没接回来。
1: 嗯，
0: 人家亲家母和亲家公那边说，那你老伴儿咋不来呢？你这个当公公的女神姐老来，你老伴儿呢？我说老伴儿身体不好，你可别的了，一回两回不好，你说你来四五回了，你老伴儿也没跟来一回，你让我跟姑娘跟孩子咋说呀？这是亲家公。哎呀，我一瞅也是怎么回事，我回来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说你得去一趟，你说你当婆婆的不娶儿媳妇儿，上那说点软乎话，说点好听话，不就哄回来了？孩子这么大了，我不管那事儿，我儿子婚姻不幸福，我也不能逼他。这当我面就这么说，我儿子也听着了，这我儿子更不求了。这回我连我儿子去求去，我儿子都不去了。这样事儿的僵持一年呢，你看我求就求四五次，还打个出租车下屯求，这就在这头年的9月份打走的，第二年9月份离的，签了一年，中间他在屯子那嘎达起诉人家那个儿媳妇啊，起诉一回，让我把起诉找个人撤了，起诉费我也不要了，我说给我撤了，别追究了就得，别给判就得了，就这样维持一年。转过年来，这儿子就跟媳妇就要离，那就是非离不可了。我说这孙子咱得要啊，我说你养活不起，我儿子当时就说了，我养活不起。我说你养活，
1: 到时候您稍等我一下，咱们有一个活动消息，回来之后您继续讲，然后这样的话时间会充裕一点，好不好？这样您可以多讲一会儿，行吗？稍等我一下啊，稍等啊，在线上等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多给他点时间吧，因为这个家长里短的事儿呢，可能要再多讲一会儿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请进大叔继续讲啊！您好，大叔。嗯，
1: 沈哥，
0: 您前面讲了这个事情的一个梗概啊，我帮您重复一下。大概其实就是说呢，不复杂。儿子儿媳结婚之后呢，你老伴儿没起好作用，一直呢从中间搅和，再加上呢他俩过日子呢，也是你儿子有点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啥都是听自己妈妈的。后来他俩闹矛盾了，闹矛盾之后呢，你儿媳妇就回娘家了。回娘家之后呢，也是你多次主动示好，但是你儿子也不太配合。后来呢，你的老伴儿也不太配合，他俩就真的要离婚了。要离婚的时候呢，你就做主说呢，那咱们得要孩子啊，孙子咱们得留下。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呢？嗯。
1: 对，当时我儿子和我老伴儿都不愿意要孙子，
0: 嗯，
1: 比我儿子要的，要了，到民政，
0: 嗯，嗯，
1: 哎呀，孩子归我儿子抚养，房子呢，人家不给媳妇儿，这边人媳妇儿也认了，净身出户。一个一点钱也没要，什么也没要，人家就认可净身出户，就不跟我儿子过了，
0: 嗯。
1: 人家也就这么个意思，不过了。
0: 嗯
1: 完了，这孩子留到我这儿了，留到我5岁那年9岁留下，转过年来6岁，7岁那年不就开始要上学了吗？是在我家送着孩子上的学，
0: 嗯嗯。
1: 是9月份开学上1年级，完了到12月份那是一个半个学期，然后那个媳妇儿啊，人家也想孩子，这母亲嘛，这人之常情，想孩子就来求孩子来了，
0: 嗯
1: 哎呀，一直都不愿意媳妇见呐，
0: 嗯
1: 求回去了，求回去了。不久，不到1个月，我儿子就把出生证明、户口啥的都给他媳妇拿去了。这孩子户口也得起名去。
0: 嗯嗯。
1: 这媳妇没招了，起农村去。回头完了，这媳妇上街里来找我来，说："爸呀，你这死小辉还要把孩子也娶
0: 不要提自己孩子名字
1: 走。"啊。把孩子也得娶走，就说把孙子也得娶他妈那去。哎呀，我说那咋整呢？那起农村去，这玩意儿以后涉及上学了、当兵了，那怎么办呢？那咱都搁街里面办个学区。我说那样吧，你把孩子这些手续都给我，我上派出所看看去，能不能单立个户口，或者是挂到我一个户口上，我就把这些手续就留下了。留下来可好，我家人也有在公安局上班的认识人，就把户口挂我的上面，挂我这有我有我老伴有我孙子，我们这本上仨人，就这么挂上了，这孩子就不要了，你管吧，你老师挣的也多，我挣钱少，不管吧，这媳妇儿。管吧，说那啥，3月份，不又开学吗？我上学校了，我一看，真是媳妇领着孩子，还有他姥爷在屯子领着呢。租个学校对面的小饭桌，我说小饭桌大伙都能知道，小饭桌供孩子吃住的，在桌前
0: 您得加快讲一讲，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您讲到了说，后来儿媳妇呢带着自己的父亲，然后又带着孩子，在学校对面这租了个小饭桌，这时候孩子就已经上小学了，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了？
1: 然后一直维持着1年级，
0: 那
1: 媳
0: 您
1: 妇
0: 这
1: 在，
0: 边会给什么帮助呢？
1: 我帮了，我呀跟儿媳妇都见面了。我说我们家这人不行啊，不管，那是我孙子，我这些年我始终也没撂下，
0: 就是您一直在给钱，是这意思吗？
1: 一直啊，我得说协助儿媳妇儿。
0: 明白，您也是帮衬着，然后你老伴儿和你儿子就是不管，对这吧？是这意思吧？
1: 太不管了。
0: 那您今天打这个电话，除了讲这个事儿之外，主要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还是
1: 跟
0: 说
1: 我
0: 就是
1: 说，
0: 想讲一讲？
1: 我有

0: 上完6年级了，再上初中，初中学费高了，贵了，一直到高中这就很贵，两补课带学费，得哈。
1: 就是说现在孩子已经读初中了，是意思吧？
0: 初中、高中读完了，现在上大学了，
1: 都已经上大学了。
0: 哎，大连经济学院。
1: 在大连什么学地方？
0: 大连财经学院。
1: 啊，那孩子这不是考上本科了吗？
0: 在德强，咱们哈尔滨香坊德强。
1: 那这一路上，那你们就是等于说是娘家再加上你们一起把孩子供出来了呀？
0: 哎呀，主要力量还是媳妇儿，
1: 是，
0: 媳妇儿。
1: 还是儿媳妇儿，儿媳妇儿她在努力，那这把孩子供出来了，供出来她不也解放了吗？
0: 解放了，
1: 那难点是什么呀？讲到了孩子读，就是上大学了。
0: 俺家是我儿子，这些年呢，不给孩子钱，不管，始终不管。开始那2年媳妇儿，儿子不，孙子不搁我家吗？那2年媳妇儿，人家一个月给拿500，一个月给500，那不是？
1: 那最终你儿子会得到惩罚的呀，他就是他的儿子也不会孝顺他呀，
0: 儿子。
1: 他的儿子会对妈妈好啊，因为他从小到大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等于说妈妈一直努力把他供养长大，那这个就叫单亲家庭，而且呢，小时候真的等于说吃了很多苦，砸锅卖铁似的啊，那所以说你的孙子他会对自己的母亲好啊，那你儿子到老了就没人管他呗，那就是他应得的结果呀。
0: 是不单是没人管，现在吧，这个媳妇儿这些年花了接近20万，我那给拿出去10多万，
1: 那
0: 所以
1: 您
0: 拿
1: 做
0: 不
1: 的
0: 出。
1: 也很不错，
0: 那就我自己算出点干巴钱儿啊，一点五，我能袖手旁观嘛。完了，这初中、高中这都念完了，这他妈也是投公地呀，我这也是交点后脑勺子，我这退休这点钱儿，我基本我都给这孙子攒着花。我就是学的时候，寒暑假我就差1万呢。
1: 是，咱们不再往回去找补了，因为就以点带面了。刚才讲到了说孩子从小到大，尤其是讲小学那一段，我相信大家就体会到这个孩子上学多艰难了。这样咱们就把初中、高中的这个艰难就略过了，孩子都已经读大学了，都已经供出来了。那我的意思是，您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或者咱们讲这一些事儿，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呢？
0: 我想叫我孙子起诉他吧，这是最主要的。
1: 哦，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跟您说一下，您的这个教育理念啊，不太好。说白了，我们费这么大的努力，让孩子生活，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概念啊，是让孩子轻松一点，还是让孩子压力更大呢？能明
0: 哎呀！
1: 白吗？这个孩子他从小没有看到自己的父亲，他好不容易都已经读到大学了，他马上以后就要找工作了，他有自己的家庭了，就不要让他的父亲成为他的一个像戴在他脑袋上的一个紧箍咒，或者是像一个阴魂不散的魔鬼一直在缠绕他。孩子放松是最好的，
0: 啊，
1: 他把这个事儿释怀了，我努力，我就应该去感谢真正帮助过我的人，比如说爷爷、姥爷、姥姥，还有就是自己的妈妈，孩子去通过自己的努力，第一个过上自己的好日子，然后出息，并且呢踏实本分，让自己的家人放心，以后在他力所能及、有能力之下，让你们能够得到回报，这个就是孩子应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说孩子带着恨，永远恨着自己的父亲，还去刚刚成年不久就去跟父亲打官司，然后把自己的父亲告上法庭，没有必要让孩子再趟这趟浑水了。你想，你们这么多大人一块儿去努力托举了这个孩子，干嘛？是不是让这孩子开心一点啊，轻松一点啊？对不对？你还让他去纠缠这个事儿干嘛呢？没有意义了。
0: 我是动员动员他妈。
1: 动员谁你都没有用，你能做的事情就是照顾好你自己。
0: 我觉得吧，他妈是有点上我儿子当了。
1: 就是上你儿子当了又怎么样？他早就清醒了呀。从他离婚那一刻开始，他就觉醒了呀。你想啊，你这个儿媳妇也是，他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他说：“爸，你看他就是迁到我这儿来了，他也没有地，还是把这个户呢保留到你那儿，以后孩子上学方便，他要接受好的教育。 后来你儿媳妇为了让孩子能够很好的读书，人家是在小学对面租了小饭桌，就这么把孩子供出来了。就算是你儿媳妇这个婚姻上当了，她后来她也觉醒了呀，她以后享福也是享自己儿子的福啊。换句话说，你这个孙子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人家在这样的家庭下成长，然后人家考上大学本科了，各方面也没用家长太去操心，对不对？所以孩子有可能就是你儿媳妇的一个福报了。
0: 啊，不管这个孩子，我要孙子从前到后是朝他爸要两回钱。
1: 你就不要再去干涉你的孙子，也不要去干涉你儿媳妇了。
0: 啊，
1: 你也没有权利去做这个事儿。你做的事情好就好在你一直在给他们提供经济支持，然后情感的联络。这个就是很不错的，但是你就没有必要指挥他们再去打官司了，
0: 啊，
1: 这个没有必要了，
0: 是吧？是朝他爸要钱。这孩子现在经济有点危机，这回上大连去上学去，我给拿了5000，他妈给拿了10000，
1: 嗯，
0: 还，他那块是学费也挺贵，还欠2000，跟学校，
1: 那就申请助学贷款呗。
0: 然后我告诉这孩子说，那你给你爸打电话能不能施舍2000块钱、
1: 嗯、
0: 他爸打第一个电话接了说开车呢，第二个电话接了说开会呢，
1: 嗯，
0: 电话就一看他打下来不接，关机了，直接就关机了，
1: 嗯，
0: 这孩子完就哭了，
1: 嗯，不要再逼孩子了，我觉得
0: 因为啥呢，他妈离婚前净身出户啊，就那么走了、
1: 嗯、
0: 这抚养权是归他爸，但是他爸最后还把孩子推出去。
1: 您讲这个事儿大家都听明白了，我也听明白了，我认为现在咱们就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孩子，让他把大学读完，如果不行的话呢，还有很多国家政策，申请助学贷款，好好努力，还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是不是还可以勤工俭学，怎么着都能够把这个大学读完，只要这个孩子本身他是出息的，我是想说他自己努力生活坚强勇敢，永远比靠着管他爸要点小钱要强。你要这2000块钱能解决啥问题啊？你就是要了这2000了，孩子不还得日常生活吗？他每个月还有生活费呢。
0: 有，
1: 对呀、
0: 啊，生活费啊，1个月1000来块钱。
1: 是啊，
0: 上学校报到那天我就给拿400去了。
1: 是，我一直说您做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就没有必要再去逼迫孩子一定去起诉了。我个人感觉那样的话孩子压力太大了。
0: 我知道孩子上学没时间，我现在要他妈直接起诉，当年应该分他一半房子，你抚养权你应该给孩子拿走。
1: 你不要再去掺和这个事儿了，如果人家的这个母亲啊，你以前的儿媳妇她想这么做那是可以的，如果她不想那么做，嗯，咱们就不要再去逼迫他了。
0: 那媳妇儿就过那5年日子，我这儿媳娘家的，反正，
1: 嗯，
0: 天儿，我啥也不要了。
1: 我认为你不要再纠结了。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呢，更多是对于你老伴儿，还有对于你儿子的怨恨。
0: 啊。
1: 嗯，你是想让他们得到惩罚，或者是呢，让他呢没有好日子过。我的个人感觉呢，你现在等于说呢一手托两家，这边呢也是老伴儿，也是亲儿子，那边呢是亲孙子，是不是？你这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要做的那么极端吧。
0: 因为说是啥呢，儿媳妇挣钱呢是全在这孙子身上花光，我儿子这10多年就已经离婚
1: 了。他要不要去起诉啊？你可以去提一下这个想法，你可以跟您之前的媳妇儿说，要不然你们就告他，管他要钱。你提个这个想法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3番5次的去劝人家。
0: 不劝。
1: 嗯，他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拉倒，好不好？我认为应该这样。嗯。
0: 要你啊，我应该不应该叫孙子叫儿媳妇儿起诉他爹要这笔钱？
1: 你应该不应该都无所谓，问题是人家也不会听你的。
0: 哦。
1: 你可以说你们去起诉。是不是？但是你，我还是要说，你不要3番5次的，每次见面都聊这个话题，聊这个话题，大家也是心里边也不高兴，也很压抑。如果他想起诉的话，你儿媳妇早就去起诉了，为什么要等到孩子成年以后呢？他是不会去起诉的，你能明白吗？你儿媳妇那个性格， 他的性格是我离婚的时候我都不跟你争，不跟你抢。你想想他是什么性格。

0: 着，你说离好，那咱就离，你不给我房子那我就不要，你不给我钱我也不要，你说孩子你们想家里想留下，那好，那你们就留下，孩子你们养不了了又给我送回来，那我也行。所以说你儿媳妇的这个性格，你说她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孩子上大学了马上就要熬出来了，她在这时候起诉啥呀？她能起诉吗？
1: 她
0: 不会起诉的。而且就是从你描述感觉你孙子他的这个性格也是一个脾气挺好的这么一个小男孩，所以他能去起诉吗？他也不能。就是全家里边最能起诉的人是你，是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强烈，因为你想让你的儿子一定要付出代价。但是你之前的儿媳妇还有你孙子他俩不是，他俩不是的话你说这个话也没有用，你说让他们去起诉，你就是怎么劝他俩也不会去做这个事儿，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才说那为什么非得去提这个让大家不高兴这茬呢？如果真的见面了去聊点有意思的事儿，聊点轻松的话题不好吗？你说你每一次要是见到你孙子你都提啊，你爸怎么怎么对你不好，你得告你爸，你爸这个人呢真不是人呢，怎么怎么地的，你说天天你跟你孙子说这些，你说他压力多大呢？
1: 哟，我跟我说见面时候都很少。
0: 是，我的意思就是你真的见到面了，你也不要去提他成长过程当中那些伤疤了，你就不要揭他伤疤了，他自己不清楚吗？他从小到大他同学怎么笑话他的，是不是怎么在这个家庭上长大，自己怎么自卑的，那都是他已经经历过的了，你就不要反复的在你孙子这个伤疤上再去撒盐了。
1: 哦，
0: 对吧，见面的时候就说，哎，就夸他，哎呦，我这大孙真优秀啊，你说咱家都没出大学生，哎呀爷真骄傲高兴，我今天多喝点。你这样的话是不是给孩子带来是自信呢？是不是？你要是见到孩子也是说点好事，说点好话
1: 啊，
0: 就不要说再去什么打官司怎么地的，你都给出主意了，管你爸要钱，你给他打电话得到什么结果了？得到的是父亲不接他的电话，然后偷偷的暗自垂泪，2000块钱他都要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压根儿他就没长这个心，
1: 没长心，
0: 所以你就不要再去欠你的孙子了，让孩子轻松一点吧，行吗？
1: 就是一个礼拜他上学校了，18号去的，上大连，19号被窝还捂了，完了我给又给拿200块钱，
0: 嗯，
1: 完了洗来了，我家又给邮的，我跟我这翻着翻着找的。
0: 鼓励他，让他自信一点，就这孩子吧不能再打击了，这孩子得多一点鼓励，多一点表扬，让孩子吧更阳光一点，然后呢在学校该交朋友交朋友，该就是勤工俭学，想出去打点工啥的，那也得有表达呀，然后也得跟别人接触啊，是不是？不能给孩子就整的就是像一个聚聚在一块儿的一个小麻球似的，也施展不开，也哎呀不好。你听我的吧，行吧，就是这孩子已经有人生的新起点了，过去的那些仇恨就不要带给他了。嗯，
1: 反正这次也是他想出来的，说爷啊，我也不跟你要了，我妈那也没钱了，我这还欠2000，要不我给我爸打电话问问他能不能。
0: 是，就是未来想不想去起诉啊，这些事儿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你倒是可以适当的去提一提，有机会的话呢你就跟你儿媳妇提一下，你说现在经济条件这么难，你们要想打官司的话可以起诉他，我这边没有意见，你把这个信儿捎过去之后，至于你以前的儿媳妇怎么做就随意了，他想做就做，他不想做咱就别逼迫他，好不好？
1: 那行，
0: 嗯，那行，然后你呢在家里边我认为咋说呢，如果说你更了解你儿子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少生气，你不要跟他总掰扯这个事儿，你掰扯呢也没有用，到最后自己惹一肚子气，把自己气个好点的那犯不上，好吗？
1: 算了，也没给人。
0: 我觉得是这样。好，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啊。行，他这个事儿呢，咱们把来龙去脉了解完之后啊，也说好该怎么做，我就跟他结束通话了，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他这个电话呢通话时间比较长，大概来龙去脉大家也弄清楚了。就是他心里边呢，对于他儿子非常不满意啊，对于他老伴儿也是非常不满意。是不是？然后从他的描述当中呢，他儿子应该还是有这个条件的，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啊、有这个条件，他希望他儿子能够肩负起做父亲的责任。嗯，他其实核心想法是这个，然后也希望自己之前的儿媳妇呢，或者是孙子，能够去起诉他的儿子。 这个事儿吧，都是您的一些想法。这个想法能不能成型呢？我认为很难。既然不能成型的话，咱们就换一种心态，是不是？你说你天天跟他们较劲，犯不上。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他的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三线上李庆华又打进来了，你好。
2: 那庆和老师你好，刚才我按你的意思，就是按那个木森老师那个，就是那个号没有啊，怎么挂也没有。
0: 那您挂不上我也没办法呀，这个挂号是您自己去，我都查到他的出诊信息了，我还怎么帮您呢？
2: 他出诊信息是周几啊？你看见的？你帮我说说，我听听。
0: 稍等，我给你点一下，点进去看一下。
2: 我再
0: 他如果最近没有的话，那就是最近休息，你就等他什么时候有号，什么时候去看就行。
2: 不行，星河老师这病等不了了。那
0: 您病等不了，人家医生他是这样的，没有，他这科就是他。要不你就在这个口腔牙周黏膜病科找一下其他人就可以了。
2: 那你帮我推荐一个大夫。
0: 没有，咱们推荐的就是木森老师，每个科基本上他推荐一位。
2: 没有号就按你的方法挂。
0: 没有号他就是最近他休息或公出，就是这样的，他回来就能够复诊。
2: 那等不起了。那
0: 您等不了的话，您就在他这个科找一个别的主任就行。
2: 没有主任，就是这一个主任，我看了。
0: 那你就找副主任。
2: 没有副主任呢，就是那都是写大夫了。
0: 那你没办法，那你就找医师，那咋整？那您就得等等。
2: 那
0: 听说
2: 老师，你这里边还没有能联系的？
0: 没有了，有我告诉你，我瞒着你干啥呀？
2: 哎呀，那谢谢你了，清河老师。
0: 是不是你上医大二院看病，医院也不是我家开的，你想去我当然会给你提供信息了，但我没有信息，我上哪给你提供啊？
2: 那清河老师，医大医院你有吗？
0: 没有，有我就告诉你了，我这事瞒着他干啥呀？
2: 我知道。
0: 是不是？好。
2: 我这遇着难题了也是。
0: 那我都告诉你了，他不出诊，他外出了，那是他工作安排的事儿，他回来不就能给你看吗？好了，再见了。
2: 谢谢清河老师了啊，再见。
0: 下一位是四线的听众朋友，夏姨你好。谢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来吧各位听众朋友，我把时间交给韩总啊，韩总介绍一下装修优惠政策，咱们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报名。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您可以呢跟韩总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您家两年之内比如说呢咱们这个老房子呀，想要去改改格局呀，或者是之前不暖和呀，或者是水电都得重做了呀，仔细收听。那新房子呢咱们有更多装修风格的要求，比如说你说现在流行的一些风格啊，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时尚一点的呀，或者是呢温馨一点的呀，或者是您的要求有这种风格要求，比如说想做一些那种什么轻法式啊，还是那种意式啊，还是一些简约呀，那您就跟韩总啊详细提要求就行了，到时候他会给你派知名的设计师给您家好好设计设计。好，那我把时间交给韩总，让韩总了解一下装修优惠活动。好，韩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4: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 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3: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

0: 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1: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0: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1: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0: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1: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0: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0: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7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7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级7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

0: 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然后我看了一下韩总朋友圈呢，最近呢集中开工的家庭也是非常多的哈。看到呢像宝能城这边的小区呢，

或者是价格便宜的、经济实惠的，另外还有优质装修服务的，升级礼包啊，材料选的好啊，还可以签正规施工合同的，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啊。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好朋友都可以拨87996984 87996984。当然，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有自己的问题想要问啊，一会儿呢也是可以打直播电话的。您像家庭啊、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如果有自己的事儿要倾诉，因为咱们第二小时的直播当中啊，也会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您也可以是继续拨通87996984。也就是说呢，接下来咱们两件事儿，一个就是听众朋友想要装修报名，一个是想自己的烦心事儿，都是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继续去拨，好吧？我看到咱们韩总啊和导播老师会一块儿为大家服务的啊，87996984。那么趁着大家打新一轮电话的时候呢，我们把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医生的出诊情况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然后大家就可以往直播间打电话了，既可以装修报名啊，又可以讲自己的问题，好吗？首先呢，就是听众朋友非常关注的刘天佑医生的出诊情况，这个是医大一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尤其是这两天呢，有听众朋友经常表扬他。我记得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是个80多岁的阿姨啊，他说呢，做了这个治疗非常理想。他跟这个刘老师沟通的时候呢，都是电话里哈，这个做了治疗之后呢，电话里沟通。有一天下大雨，他给刘老师打电话，哎，刘老师是不厌其烦的去跟他说。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边有病患，想找一个知名专家，首先呢就是医德医风很好，另外医术高超的，那么选择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咱们省内召开的一些结制常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他是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所以呢他结制常这个手术做得好，每年的患者量很大，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啊，也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手术他都能做。还有就是呢，像严重的痔疮啊、便秘啊，这些找他看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就这几类疾病吧，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找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找医大一刘天佑教授，他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了。而且呢刘老师呢在给大家做诊疗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耐心细致的。出诊呢是周二周三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如果要找刘老师的话呢，周二到医大一南岗，周三呢到医大一群力啊，是可以挂上他的号的，好不好？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那么他出诊的科呢是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便秘科也是能找到他的啊，在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这位知名专家呢叫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好了，那我们刘老师的这个事儿呢就介绍到这儿啊。听众朋友如果要挂号的话呢，直接到医大一去找他看病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我们还是继续要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大家想参与节目呢可以拨打咱们直播电话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看下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庆贺你好，我想有关于土地的问题想跟您问一下。我不太了解，我家呢是五口人，有两口人呢已经迁到城市户口了，有三个人呢还保留农村户口。我们这五个人呢是在一个台账上，因为我常听你的节目嘛，之前呢您就说可以回村上去查一查台账，按照您的指导呢，我到村上去查了一下98年我们的土地台账，这五口人呢都是在一块儿的。我们现在挺担心，问村上呢，村上讲说27年继续承包土地的时候会把我们家五口人地都保留，但是我害怕村上呢到时候把城里那两口人地给取消，因为我听你节目呢98年有人不在村上是没有分得地的。我想问一下你，我家这种情况大概在27年可以分几口人地？是要做延包的。咱们现在的土地政策是这样的，就尽管说呢您家里边有两个人他已经到城市生活了，而且呢可能户口从本村迁出了，但是他的地是要给他做保留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地呢在98年的时候分的是五口人的地，27年三轮的话呢对于二轮是一个延续，好不好？所以他俩的地呢是不抽回的啊，这个地是做保留的。就你们村上目前给你这个回复啊，其实相当于给你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个不是在骗你们忽悠你们啊，说现在告诉你五口人的地都保留，然后等到27年的时候再给你把两个人的抽回，直接给你分三口的，不会的啊，这不会的，好吗？所以别太担心啊，你们家呢五口人地，现在呢你们这五个人也都在啊，在27年的话呢会做一个延续，这个是没啥问题的。
好，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我看听众朋友问。

0: 那个王立双老师的出诊情况啊。王立双呢是知名的妇科外阴白斑的指导专家，是一位妇科教授。听众朋友想要找他看病的话呢，可以挂一下医大四妇科王立双啊，王立双老师，他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位知名专家。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啊，比如说呢到一些不太正规的地方去看，落下病根啊，或者是诱发了癌变啊，耽误病情的，是不是回头呢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看？其实还莫不如从开始就到医大四。医大四呢也是咱们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您去挂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就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知名妇科教授，包括诊室外等待的患者 90% 以上都是来找他看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包括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其实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而且呢技术很先进啊，咱们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多花钱了，直接呢到家门口啊，到咱们哈尔滨火车站对面啊，这个医大四找妇科王立双教授去看女性外阴白斑就可以了。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上医大四挂妇科挂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立双教授他专看女性外阴白斑啊，就直接到医大四妇科去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好不好？同样的，见到王老师呢，你就可以说是庆和的听众啊，跟他提啊是庆和的听众就可以了。好像这个话题引发大家讨论了，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也在问自己家里边地的事儿，可以的，你想问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也行，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是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您说。
1: 铁哥，我挂个张路号，我70多岁了，我头一次给你挂电话，我也不会说，我也不知道咋挂。我那个挂张路号挂明天10点到10点半的，我不能到那儿去打冒汁去，我说跟你说了，我先跟你打声招呼，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0: 可以，没问题，帮你打招呼之后，但是明天现场你得提。
1: 对，我提呀、啊，我肯定提、我要是不跟你打招呼，我到那不打冒汁去了吗？
0: 那没事的，我这边会
1: 对对，
0: 我就是会帮您说的。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大叔。
1: 刘电才。
0: 宫殿的殿吗？
1: 啊，对对对，宫殿的殿，没有贝字那个财。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好了。
0: 哦，那我登记了。好，放心吧。
1: 谢谢你了，清河
0: 啊。好好，再见。
1: 好了，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就行了，87996984啊，87996984。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清河你好，我的情况是爷爷呢是自己单独的一个台账，然后爷爷已经去世了。这种情况是叫整户消亡吗？如果他单独抬账，那就是啊。这个要看你98年抬账底子的。如果说呢，你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当时是一大家子在一块儿分啊，我不太清楚，就是为啥你爷爷是自己一个人就抬账，只有他自己。你看看有没有就是名是他自己，但有没有说体现出来就是还有其他人的份儿？比如我们之前看村上有个抬账是什么呢？他家分了3口人啊，虽然说名字上体现的是比如李某某，但是会体现李某某一家三口，会这么写。你还是要回去看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母数，假设你爷是五亩地，他就是五亩啊，然后名是他自己的，地也就是五亩，就是名地数都能对得上，然后他那个98年台账就是他自己，然后他还去世了，这个就是整户消亡了。他看什么？他主要是看土地台账上的这些人还在不在啊。但如果说呢，他写的虽然是你爷爷的名，但是呢体现在名之后呢，后边又写了他这一家6口人地3口人地，诶，那这个就不叫整户消亡，只要说这三口这五口还有人在那就行。所以这个你得回去看一下，就是你们家到底分了多少亩地，然后你爷爷那个台账是怎么写的，得回村上查底子，查完底子之后呢，你可以到时候再联系我啊，我再帮您看，这也可以，好不好？来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另外呢就是脑梗后遗症啊，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勉老师，这位老师呢是专门治疗脑梗后遗症的啊，也就是说呢偏瘫呢，半身不遂呀，走到跨框啊，咱们讲叫中风之后的偏瘫。偏瘫的治疗呢以往是一个难题啊，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回过头来呢咱们都得重新啊再去找郭勉老师去做一下微创。但是这个微创能不能做呀？能不能达到做微创的条件呢？咱们得到郭老师这儿呢详细面诊来决定啊。郭老师要看到患者本人再去决定能不能给他去做微创手术，好吗？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 包括呢发了很多的科研文章啊，一些科研成果。

0: 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还有就是郭老师呢，他很擅长治疗偏瘫，也是咱们国内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尤其是偏瘫领域的啊，他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您家的患者呢是偏瘫，想要做微创恢复，那么就找医大二院郭敏。另外，像神经外科的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是可以找他去看的。他的名字呢是两个字儿，郭敏。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免呢是加冕仪式的免，这个免字怎么写呢？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上呢，实际上呢叫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上下结构，上边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全名两个字叫郭免啊，郭免医生，郭免医生，这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神经外科的专家。好，听众朋友，那郭老师的事儿呢，咱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如果呢您家有患者想要去看，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脑瘤，再或者就是偏瘫、半身不遂、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走到跨框这种的，就可以去找医大二院郭冕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您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呢是在四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四线上57岁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哎，庆贺你好，又麻烦你了。我这个始终困扰我的，我是个盲人，完了呢有特困补贴，就马上快到60了，有一个1年200的和500的杠，我问多问民政局他也解释不了，能不能影响那个补贴的这个。
0: 什么叫1年200和500的杠？
1: 啊，对，
0: 啥叫200和500的杠？您是说您现在想要去交居民养老金吗？是这意思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您不知道交哪个是吗？
1: 对对对，完了那个你要咱最高杠也就1年交500那个。
0: 最高是1年交到5000。
1: 5000那个，因为我有这个补贴呀，贫困补贴。
0: 是最高杠，您要是交到5000的。您现在就是告诉我您打算交哪个呀？
1: 我交的是1年500那个。
0: 一年交500，你1年交500你开不了多少钱呢，那不会对你有啥影响的呀。
1: 那你确定了？
0: 1年交500和1年交200它俩差不了多少的。因为咱们现在居民养老保险最高1年是交到5000。能听明白我在说啥吧？
1: 5000我交不起。
0: 对呀，您交200、500差不了多少，他俩本质上其实都是，从我这儿看他俩基本上是一个档，因为你那个个人养老保险账户当中是有余额的。我这么想你就能听明白了。我给你看一下目前咱们黑龙江居民养老保险到底有多少档，你就能知道了。
1: 啊，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稍等啊。你看他现在档分为什么档呢？有200档、300档、400、500、600、800、1000、1500、2000、3000、4000、5000，它有这么多档，所以您交的是一个500档，500档就是偏少的，连居中都达不到。
1: 啊，就比如说我要交3000的那个，对我那个补贴有没有影响？
0: 交3000，你不是交500吗？
1: 是，我打个比方，我要是借钱，因为我是个盲人。那个对那个补贴有没有影响？
0: 你就别交那么高呗，你交500的这个肯定是没啥影响的，因为这个影响不高，你一下提高到3000了。
1: 啊，那就不行是不是？
0: 这个没法回复您，但是都有点擦边儿。你到时候如果说随着待遇的提高，您的钱要是开多了，那咋整啊？是不是？
1: 我就五百就是。
0: 你交500的是不会影响什么的，因为你交500的和交200的区别不大，他一年才多交300块钱。
1: 哎呀妈，谢谢了。要什么？
0: 就是你交200和500的区别是不大的，但是一下子干到3000了，那区别就会很大。
1: 啊，
0: 能理解吧？
1: 那个一个月能开多少钱？
0: 年度缴费500，我给你看一下，15年以现在的标准。能开多少钱啊？咱们哈尔滨地区，我赶紧看一看啊！稍等，
1: 这位哈尔滨地区的，
0: 稍等，我给你计算一下，得看一下公式，这个开不了多少钱呢？ 我估计也就

0: 可能都到不上300。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你看，就到不了300，200多块钱。按月领取的话，就200来块钱。
1: 那那个200的那个呢？
0: 200也是200多块钱，就差个零头，就200几的问题，能明白吗？
1: 啊，那我就交200。
0: 都是200多，就是都是一个月开200多。你现在要是按照一个月，一年啊，年度缴费200，就是一个非常低的了。那这个到最后开钱就是200左右呗，每个月开200左右，我给你看看，咱俩差不了多少的，因为你那个余额差不了多少，就差个几十块钱儿，也就差几十块钱儿。
1: 那就是500那个，就一个月就几十块钱呗。
0: 最多差几十块钱，能明白吗？它就是个人账户余额除以139，就是有一个计算公式，他俩差不了多少钱的，差个几十块钱儿。
1: 200那个和那个五
0: 二
1: 百
0: 百
1: 那
0: 的
1: 个，
0: 和500的差个几十块钱，你说他对你那个特困能有啥影响啊？那影响不了啥的。但是你要整到3000了，那这个我就不敢跟你说了，那谁也承诺不了。那你就是问民政，他也不敢给你回答。
1: 那谢谢你，好嘞，
0: 明白吗？就是从计
1: 好
0: 算
1: 嘞，
0: 公式上
1: 我
0: 来
1: 就交
0: 看，
1: 这个500那个吧，
0: 对你交200、500都可以，因为他俩本质上差不了多少钱。
1: 那是7500那个15年那个，好嘞，
0: 七千
1: 谢谢。
0: 五十五年，对，那就是合到每年不是补500块钱吗？是不是？我看看，七千五
1: 对，
0: 十五年，稍等啊，
1: 对，7500。
0: 稍等啊，对，500嘛，七千五十五年不就一个一年是500吗？
1: 这一年大约能开多少钱呢？7500一年。
0: 200来块钱，刚才跟您说了。200来块钱，因为你7500补的是15年的，你还是一年补的500，
1: 谢
0: 听
1: 谢，
0: 懂了是不是？
1: 听懂了，
0: 听
1: 好
0: 懂
1: 嘞。
0: 了，那您想交就去交吧。好嘞，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接他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咱们山楂玩是可以订货的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65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65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65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65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也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65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65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65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

0: 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听众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冯先生，冯大叔，您好。
2: 喂，你好，陈和老师。
1: 嗯，您说。嗯，
2: 那个我今天早上买个西瓜花了3.6块，完了我坐车了吧，一着急按个36。
1: 那你让他给你退呀？
2: 对呀，我没找着他，我回家才发现。
1: 那你就得回头再找到那个卖西瓜的地点啊。
2: 我今早上完了我又去了，他走了。
1: 他不在那儿卖了，是那种车这样的呀？
2: 对对对。
1: 那你这钱就退不回来了。
2: 通过网上咱们不能整吗？
1: 网上有一次联系的机会，我跟您说一下，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够学会啊、嗯。
2: 我不会。
1: 嗯，网上的确能联系到他，就是在网上咱们找到那个付款的36元那个订单，然后下边有，比如说对订单有疑惑，这里边呢，咱们可以呢点击一下，然后呢进一步处理这笔订单。嗯。
2: 那清河老师，那我不会呀、啊，我想麻烦你。
1: 我得拿你手机操作。
2: 啊，跟你手机还不行、是吧？
1: 对，我手机替您操作不了，得拿您的手机去操作这个事儿。
2: 啊。
1: 对，咱们是有机会能够联系到他的。
2: 啊、那我不会整。
1: 您看看那周围年轻人呢，谁能帮您弄一下？
2: 啊，那行，清河老师，谢谢你啊。
1: 嗯，这个得拿你手机操作，然后得找他。嗯，
2: 在超市还行，在超市我转多了吧，我回去我能找了，这他找不着也摊了，属于
1: 是。你下次还是
2: 得，我报案了，我上派出所了、派出所给他发个短信，意思你多收人钱了，给人剩多余给人退回来。
1: 那看他会不会联系你吧。
2: 啊，
1: 看他会不会联系吧。正常情况下也是在那个网上联系他。还有就是，要不然您就打一下那个财富通的电话，我给你查查他那个财富通电话，你打打这个电话试试，让财富通帮你管他要。但是一般情况下财富通也不会要这种，因为他这个是属于咱们自愿支付。我给你看看那个财富通的
2: 那
1: 个客服电话。
2: 那啥，老师我不占资源了，谢谢你吧。
1: 我先把电话告诉给您，您方便的时候您自己打一下，电话是95017。
2: 好，95017是吧？
1: 对，95017，你打试试，好不好？
2: 好，
1: 嗯，
2: 好，谢谢啊。
1: 好，别客气，再见。哎，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刘女士你好，刘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您说什么游戏充值的事儿啊？电话切出了啊。听到广播，你往这边再打吧啊。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W 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电话，一会儿审核好之后呢，咱们会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啊。买东西的时候，大家还是要仔细核对一下自己的账单，然后账单有问题的话呢，咱们是可以找到账单当中，联系平台，这里边呢你就反映一下对这个账单是有疑义的，然后平台这边呢会有受理啊。但是通过你的账单手机上你的这个操作是要在这里边去输入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四线，四线上林女士，林女士你好。李阿姨你好，您说，您好。
3: 哎、我就是吧，前两天吧就在手机上看有一个团购，然后我就加入了，加入我现在就怀疑他是不是骗人的，我想问问，他叫团团。
1: 嗯，尽量还是别参加吧。
3: 啊？
1: 尽量还是别参加这种不知名的或者是不太知晓的一些团购。
3: 啊，我以为是团购，好像，那个，而且他不收钱，就直接让我们明天11点吧，上哪儿呢收钱呢？上哪儿交钱？上那个淘宝上去下单。我寻思，
1: 别弄了，我怕你弄完之后，你再把手机钱整没了。
3: 啊？
1: 别弄了，我怕你手机弄完之后再把钱整没了。
3: 我手机整没了，
1: 手机里边的钱再整没了。
3: 我您说什么意思？手机怎么的？
1: 如果你参与了不太会操作，别上当受骗，把你手机里边的钱再给转走了。
3: 你说已经转走了？
1: 现在还没有呢，他不是让你去参加吗？你就别去参加了，别参与这个事儿了。
3: 是啊，我现在都想好了，我不能参加了，但是我经常听你们这个台的，您讲都非常好，所以我就 但是我原来没啥问题，现在我就寻思
1: 你在哪儿看到的呀？

0: 啊，你在哪看到这个团购？
1: 啊、
0: 团购啥呀？
1: 团购大米在13.9元/斤，然后我心情好，而且我想团购他还不收钱，让我们直接去下单。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骗这些人电话？
0: 嗯，有这种可能，反正就是别轻易相信了
1: 啊
0: 别轻易相信了，好不好？
1: 那您能不能查到这是不是骗子？
0: 查不到，没有他的这个登记信息，对了，名儿可能他自己起的都。
1: 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退出这个群啊？
0: 是，不要参加了。嗯。
1: 啊？
0: 不要参加了。
1: 那好，那谢谢，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好，
1: 我相信你。哎，
0: 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还有一点时间，继续接听87996984，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元，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元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元，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大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是52岁一位女士，你好。
2: 喂，你好，庆贺。
0: 你好，您说。嗯。
2: 哎，我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个大夫。
0: 嗯。
2: 外阴疱治外阴疱疹的。
0: 哦，这个还是专业皮肤科更对口，因为它这个属于病毒类的一些皮肤病。那您就到医大6院挂皮肤科张峰老师。什么时候去挂妇科呢？如果同时伴有着一些妇科炎症，那这个时候呢是挂妇科。如果说咱们是看这种外阴的疱疹啊，就应该是直接挂皮肤科。嗯，你有没有一些关于妇科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炎症？
2: 那个平时
0: 不清楚
2: 啊。
0: 那您这样先不要自己乱涂药，然后您先挂医大6院皮肤科主任张峰，

0: 张峰老师判断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妇科疾病。如果有其他妇科疾病的话，咱们还得到妇科再看一下，先去看皮肤科好不好？
1: 嗯，叫什么大夫？
0: 张峰，山峰的峰，也是个女大夫。嗯，医大六院皮肤科张峰。
1: 哦，好。
0: 嗯，医大六，江北啊，江北医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啊。
1: 好好
0: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另外咱们这个，沙琪玛和刚才介绍的山楂丸都是前两天是不是断货的产品吗？现在陆陆续续都到货了，马上就会给大家开始配送了。所以听众朋友，咱们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啊，58791984。尤其是咱们这个山楂丸呢，是与会同行直播间的同款山楂丸，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在平时卖了很多年啊。其实很多好朋友呢，都是因为这个山楂丸也开始就是觉得这个产品很不错。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山楂丸呢，它之所以能上与会同行直播间，是因为它是真正的非遗产品，包装上写明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啊。然后呢，能够上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所以它的销量啊，最近一直都很火。前面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到了就被大家抢没了，到了就抢没了。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现货啊，刚到哈尔滨，大家就马上去团购好吗？场外电话，咱们小团购的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咱那个沙琪玛也是，沙琪玛第一批到货之后马上就卖完了，现在呢正在卖第二批这个沙琪玛啊。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啊，58791984，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电话进行预定，好不好？58791984啊，好，我们接下来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成功之后呢，我们会接新轮电话，应该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要参与节目呢，可以继续往直播间去打，也是可以的啊。下一位呢是在四线上等候，咱们请进您，四线听众朋友，你好。四线上是55岁，王女士，你好。
2: 啊，那个徐克，你给我找个眼科大夫，我姑娘那眼睛嘛。闹了不少天了，你给找一个眼科大夫吧。
0: 眼科啊，您挂一大一、一大二都可以。一大一呢，眼科是张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张路。一大二眼科呢是孙大卫啊，卫呢就是卫生的卫，孙大卫，这两位都可以。
2: 那是二院的呗。
0: 一大二是孙大卫。
2: 啊，行。
0: 啊，挂他就行。
2: 那好。
0: 好。
2: 啊、
0: 嗯，
2: 好，
0: 再见啊、嗯，哎，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吧，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好吗？听一段歌好不好？一段歌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听大家分享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8799-6984，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想要倾诉呢，就继续拨通直播电话8799-6984。好了，咱们听到歌啊，马上回来。

0: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讲房子的事，这位在四线，陈阿姨，陈阿姨您好。
1: 哎，千鹤。
0: 嗯，您好。
1: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房子，你说现在起房照好起吗？
0: 嗯，您说啥是现在起房照好起吗？没太理解。您的房子是什么房子？什么性质的房子？平房、楼房？什么时候买的？
1: 砖房。
0: 啥？
1: 我这房子都盖20多年了，农村。
0: 农村呢，你有宅基地吗？
1: 就是我这房子就是批宅基地那时候，你说大队就说我这没有底儿，也没有房照。
0: 那您就是没手续啊。
1: 那这都办了，上大队一找就说啥也没有底儿，也没有房照。
0: 对呀、
1: 啊、
0: 你没有底子，那这个就是办不了的。
1: 那得咋？
0: 对，因为人家能办那些人他是有宅基地的底子的。
1: 啊，
0: 嗯，
1: 是。那我这那就咋整呢？那没法了吧？
0: 对，这没办法，这种的就属于办不了的。
1: 啊，
0: 你就看看你们有没有集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之前吧了解，它有一些地区乡镇啥的，它可能集中去排查，这种二三十年的老房子给大家集中办照的。这个倒是遇到过，但是它得是啥呢？都得是这一片一块解决的时候才能解决。像单独一户两户这种不符合规定的、没有手续的，他不给办。
1: 不给办。
0: 对，除非是你们这一片统一给解决的时候才有可能。
1: 啊。
0: 嗯。好不好？
1: 说这咋弄啊？那好了，那
0: 嗯，
1: 谢谢。
0: 那行，好嘞，好，再见啊。嗯、
1: 哎、
0: 嗯、
1: 哎哎。
0: 下一位三线。三线上罗先生，罗先生您好。
2: 哎，好，先生。
0: 嗯，你好，罗先生，您说。
2: 我那老伴儿的车有点病，胳膊疼，就是不知上哪治，想让你推荐个大夫帮忙。
0: 胳膊疼啊？
2: 嗯，胳从肩膀头往下，胳膊到手腕子。
0: 那去看一下医大二院骨科潘海乐。
2: 嗯，好。
0: 潘海乐，三点水的潘。
2: 嗯，到哪去看的？
0: 一大二骨科。
2: 一大二啊。
0: 一大二骨科。
2: 一大二。
0: 对。
2: 潘什么？
0: 潘海乐，三点水的潘。
2: 潘海乐啊。
0: 大海的海。
2: 潘。啊。
0: 快乐的乐。
2: 啊，潘海
0: 乐。
2: 乐。
0: 潘海乐。
2: 啊、
0: 嗯。
2: 嗯、
0: 啊。好不好？嗯。
2: 好。
0: 好，
2: 谢谢了啊。
0: 哎、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倾诉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

0: 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杀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让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刘女士啊，第二次打电话了啊。
2: 哎，千鹤老师你好。
1: 嗯，你好，您说。
2: 我现在首先感谢你，谢谢你啊。就那天我姐那孩子不是游戏，冲出2700嘛，完了申请回来1700。谢谢你啊，指点。我替我姐感谢你，她今天领孩子去买东西去了。那一千好像够呛能要回来了哈。
1: 那她是在哪个游戏平台充的？
2: 松涛啊，她在哪个游戏充的？松涛，主持人说话。她也不知道，她还没在我跟前儿。
1: 就是你得确定游戏平台，然后把游戏平台的电话给我，然后再有你们之前的退费记录，这个我可以替你们联系了。
2: 哦，
1: 你把这些准备好就可以给我打电话了。
2: 哦，
1: 我再去帮你问问看能不能把剩下的1000让他查一下再退回来。因为游戏平台这边他也是审核资料嘛，审核资料之后我要问他，就为什么只能退1700还少1000是咋回事儿，我得问他一下。所以你们这边要跟孩子核证一下咱们玩的是哪个游戏，然后在哪个平台充的。然后我才能去帮您再看看之前的处理记录，好不好？
2: 好。
1: 因为我之前也跟您说了嘛，就第一步只要你们操作成功了，第二步我就可以去弄了。
2: 对。
1: 行，那您就您说。您说。
2: 昨天钱就1笔1笔的打过来了。
1: 那不还差一点吗？差一点咱们可以再去督促一下他，再问问游戏平台。好不好？那孩子回来之后你跟他确定好哪个游戏平台，游戏叫什么名字，然后用哪个手机号进行了投诉，这些都记录好之后你可以联系我的。好吗？
2: 谢谢老师。
1: 别客气。好，
2: 天天听你节目。
1: 好，谢谢您。好，再见。下一位，无线边先生。边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秦鹤老师。
1: 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4050补贴的这个。
1: 咱们哈尔滨叫4555。
3: 啊，四五五五啊。
1: 对，女性满45周岁，男性满55周岁。
3: 不是4050啊。
1: 叫4555补贴。
3: 就是男性得达到55周岁。
1: 男性55周岁，是的。您跟社区联系，社区会告诉您的。
3: 这个是在那个社区申请啊？
1: 对的，在社区，这些都到社区去办。首先呢，申请条件第一个，女性满45周岁，男性满55周岁。然后呢，你要有身份认定，社区呢要认定您为就业困难人员，要办理呢就是原来叫失业证，现在呢叫就业创业证。然后呢，您自己交社保医保的。有一些情形它是不给办的，比如说单位给你交社保有劳动合同的呀，包括你本人有一些营业执照啊，是法人呢、是什么监事股东啊，包括呢正在领取失业保险的呀，等等吧，它会有一些限制条件的，只要您各方面条件都吻合就可以了。然后它会给你补贴的话，养老保险给补，医保也给补，这俩都给补，最长可以领5年的。 您就到。

0: 哦，您社区联系就行，这是一个社区非常重要的工作。
1: 啊，好
0: 啊，
1: 的，我
0: 就
1: 以为是男性50岁呢。
0: 咱们哈尔滨这边是4555，对，您可以跟社区再沟通一下，社区这边会跟您确定的，咱们哈尔滨执行的就是4555，您可以跟社区再确定一下，好不好？
1: 好了，
0: 好，再见，哎，
1: 再见。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隋阿姨您好。
2: 听说给80岁以上的老人给20块钱，我今年83了，我怎么从来没开着呢？多长时间开一回啊？
0: 您说多少？您的啥钱？
2: 啊？
0: 25块钱是不是？
2: 啊？
0: 高龄津贴25啊？
2: 多长时间给发一回啊？
0: 25块钱每个月发呀，一个月发一回呀。
2: 一个月发一回
0: 对，一
2: 啊？
0: 个月发25。
2: 啊，这是一个事儿。我再请问一下，说的每年不是7月份给涨工资，现什么时候给涨
0: 哎呀，今年还没信儿呢，有信儿我告诉大家，好不好？
2: 啊？啊，这每年都7月份，今
0: 是，
2: 年
0: 我知
2: 都
0: 道大家
2: 8月份
0: 也
2: 了，
0: 着
2: 为啥
0: 急，
2: 还没
0: 但
2: 给涨啊？
0: 我
2: 谁
0: 也，
2: 不给涨了？
0: 我只能说，我个人理解肯定是得涨，但是呢，具体啥时候给大家补啊？然后，信儿是啥信儿啊？那你等我消息，好不好？有消息我会通知大家的，行不行？
2: 啊，你说能给涨，哈，这以后能给涨，你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
0: 对，我个人是这个意思啊，不代表别人，就是我自己理解肯定是这样的，
2: 就是那个80岁以上老人给25块钱，我再问一遍，多长时间给开一回啊？
0: 25块钱是一个月一给，每个月给25，
2: 一个月一开，是不是
0: 对，每
2: 啊？
0: 个月打到你的
2: 那
0: 那
2: 我
0: 个。
2: 这月开支怎么没有啊？
0: 开支的时候不体现呢，它等体现的是你登记的那张卡，登记的哪个卡呢？你当时在社区登记了一个咱们的三代社保卡吧，开通金融账户的，是在那个卡里去体现的。你看看你当时登记哪个卡吧。
2: 21号开支，那不和工资一起
0: 哎，
2: 开
0: 个对，
2: 啊？
0: 它不是工资里体现的，不和工资一起啊，单独的。
2: 单独的上哪开去啊？
0: 单独的，你跟社区联系一下，看看你当时登记的哪个卡，阿姨啊？
2: 上社区去开去是吧？
0: 不是上社区去开，社区是帮您登记了这个卡，社区帮您登记的卡，您跟社区去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好，
2: 好。
0: 再见啊！好嘞，听众朋友，那还是啊，有想补丁咱们山楂玩的好朋友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咱们场外啊去订一下这个。山楂玩儿好不好？这个山楂玩儿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山楂玩儿是大家很喜欢的，与会同行直播间那个同款山楂玩儿。然后它主要是有非遗标志的。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电话啊，现在直播电话是畅通状态。如果你想讲事儿的话，我大概还能接一个啊，大家可以继续打。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65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65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呀，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呀，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65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65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65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65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 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

0: 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三线，三线上是韩女士，韩女士您好。
2: 你好，庆贺。
1: 嗯，您说。
2: 啊、那个啊、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谢谢你啊，给我个帮助。然后这次我打电话咨询两个问题，你是问题是我想看那个鼻炎，想上那个意大利看，你帮你，你帮我介绍一个大夫呗，我看鼻炎。
1: 看鼻子的话是伊拉二的一个大夫，咱们听众朋友也去看过，也打过表扬电话的，伊拉二耳鼻喉科的孙亚南医生。
2: 伊拉二孙亚南，
1: 亚洲的亚，男人的男，孙亚南医生。
2: 啊，一打二了。
1: 对，他看的鼻子看的挺好的，到那儿去看吧，好不好？
2: 行。然后另一个事情是，就是我从一月份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我感冒了吧，然后当时应该好像就是急性鼻炎，好像发作的。然后呢，我也不懂啊，就感冒了。完了之后，就是连淌鼻涕，再淌眼泪，再咳嗽，再吐痰，就是那个晚上一宿，就是都那个一开始吧，是在那个药店买点药，完然后就是完那天晚上吧，就是这一宿这药也不好使啊，在药店买的药啊，就一宿不睡觉了，练没说嘛，再淌眼泪，再淌鼻涕，完了再咳嗽，再吐痰，我看不嫌严重呢，我就上医院看病去了，上我家那个小医院看病之后呢，然后那个他就给我做化验。做化验之后呢，他就说那什么那个，你这个炎症啊没那么严重，那个我要给他，我让他给我打点滴，他说那个你不需要点滴，那个你没那么严重。我说我都一宿都不睡觉了，我说我躺都躺不下，就是一边躺鼻里面淌眼泪，一边咳嗽一边吐痰，哐哐的，这咋还不严重呢？他就给我打点滴，完了之后呢，他又给我开点药，我寻这能见好吗？结果到晚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按他白天给开的药，完了我就用晚上之后就有点上不来气儿了，第二天又找去了，完了之后呢，那个他还非要给我做 CT， 拍 CT 又耽误一会儿，结果然后当时就憋的我呀，我就话都要说不来了，就是气儿就上不来，我说大夫，我说我不行了，我说好像是我感觉马上就要死了，我说气儿上了，
1: 那挺严重的是吧？
2: 当时我还有心脏病，就。心脏都突突了，哎，憋的那时候就不行了。完了，然后大夫就说我是急性那个支气管炎，那他就给我耽误了。当时后来之后我明白的，我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鼻炎，然后引起这个咽炎，然后就是吐痰呢，然后咳嗽。完了之后，然后他就不给我用药啊，你给我打点滴，我都一宿不睡了，还不严重吗？结果然后我一直我就没找他去，我就现在还没治好，现在。你看，我就跟你说这几句话，又有点上不来气儿了，就是往上，这么，
1: 这个吧，就是您说这个事儿吧，它跟医疗事故沾不上，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耽误了你的治疗。但是你耽误治疗呢，我说实话啊，过后再去维权是比较难的，因为你现在再去还原当时的一些，比如说啊，一些危急情况。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什么一些视频啊，一些证据能证明当时这个小地方给你耽误了。
2: 有地上，因为我挂号的时候，那个他当天我就是挂号那天，我让他扎点滴，他就没扎。第二天，然后他给我扎这点滴嘛。他那底子能留着呢。
1: 是底子能留，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投诉可能会有难度。那比如人家那个医生讲，他第一天他就是达不到打点滴的时候，所以他能不能承认他有过失？一般他可能就，尤其是像您讲啊，如果你是第二天、第三天马上投诉了，他可能推脱不掉。你能明白吗？我再跟你讲，就这个事儿可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2: 因为我现在一直没治好，我就很生气，我都花了10000多的自费。 嗯，我还是没治好。
1: 那你可以去投诉一下试试，拨打12320就可以。
2: 拨打什么？
1: 12320。
2: 12320哈。
1: 对，12320。
2: 嗯行，
1: 您可以投诉一下试试，行不行？试试吧。
2: 嗯行，
1: 好，好，
2: 嗯，
1: 没问题。
2: 好，
1: 好，哎，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分享啊，邀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
1: 所以您家的孩子想参加这样的活动呢，可以联系一下大曾老师啊，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18545820977。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6: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7: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5: 我
7: 的妈！
5: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6: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7: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8: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7: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中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2: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3: 我是二哥小新。
0: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叮叮叮，
0: 今天呢是小雨转晴，白天最高温度呢2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5度，西风是3级。明天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4度，西北风是3级。周五呢是阵雨转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7度，东北风12级。
3: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呢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逐一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还是和大家关注今天的第一条，首先跟大家说的是，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啊，大连中华路街道这样的一个108号的一楼传来了几声微弱的呼救，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0: 及地段启动了警社联动应急处置机制，紧急呼叫了辖区的民警到现场协同救援。民警两分钟之内呢抵达了现场，然而呢老人家把门呢是反锁着，破拆呢耗时呢也太长，正常呢开门施救呢本来不及了。那到场民警呢迅速观察了周边环境，确认呢一楼的窗台无护栏，室内无尖锐的危险物品，果断采取了应急措施，翻身越窗，稳稳地落入到了室内，第一时间抵达了老人的身边。随后呢民警呢与社区的工作人员呢默契的配合，小心翼翼地将老人呢从地面呢托扶坐起，细致地检查了头部四肢呢有没有明显的外伤，耐心地询问了身体的感受，不断地安抚老人恐慌的情绪。这场呢从发现醒情到成功救扶老人的紧急救援全程仅用了20分钟，为老人后续就医检查休养康复抢出了宝贵的时间。那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呢正是华镇社区网格精细巡查加上警格快速反应的机制，这一次的实战的检验。平日里呢网格员呢会对独居老人的实行每日一看，每周一访，建立呢居家的安全台账，民警呢定期参与呢社区的安全研判，确保紧急时刻呢叫得硬来得快处置准。民生啊不是抽象的词儿，就是这些老人能不能被及时看到听到和救到。社区负责人说，目前呢李奶奶已经是被家属接往了医院进行检查，身体是没有大碍的。下一步呢社区也将会对把独居老人的家中安装一个叫紧急的呼救铃、智能感应灯等纳入到帮扶的清单，同时呢加密巡查频次，让警社联动从应急响应延伸到日常守护。华镇社区用这次教科书式的救援告诉居民，在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没有小事儿，只有急事儿，没有旁观，只有在场。
1: 来说这么个事儿啊，某新能源车企推出先充后付的功能，使用自家 APP， 车主呢就可以绑定多个子账号，每个子账号可以优先充两次电，之后呢在第三次充电之后统一结算付款，这样既可以推广自家 APP， 也能够方便车主。但是没想到啊，有人把这个活动给他玩成了所谓的无限续杯。今年5月份呢，被害公司排查是发现有账号异常，某主账号下频繁更换了870多个子账号，而且每一个子账号都是充两次之后解绑。从4月份起呢，到被发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累计电费已经超过40万元。在向子账号发送催缴电费通知之后呢，无一回复。5月20号，被害公司选择报案，很快犯罪嫌疑人梁某和张某落网了。犯罪嫌疑人梁某和张某啊，在一个顺风车群当中认识，相互介绍过顺风车订单，之后呢线下见过几次面就熟悉了。因为经常在群内发自己的车型等信息，梁某就知道张某的新能源车品牌。在了解到车企的活动之后呢，梁某要求张某把他提供的手机号码授权为车企 APP 的共同用车人，并让张某关注到是否收到账单。在确认账单是发给子账户和主账户无关之后，二人商量，哎，就利用这个漏洞，通过授权子账户充电两次后解绑的方法非法获利。梁某啊，在网络平台买来了870多个虚拟手机号，每天给张某800元的好处费，让他就干一件事儿，不停地绑定子账号充两次，立刻解绑。之后，梁某把这些免费充电位挂到网上，专卖大货车司机，每单80到120元。梁某交代，一辆重卡大车充满需要大约600度的电，耗时3个小时。因为从他这里买电便宜，所以还有不少的固定客户。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认定，虽然是窃电行为，但所涉及的罪名是诈骗而非盗窃。二人呢用虚拟手机号骗取车企的充电服务，让企业认错人白掏电费，符合诈骗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两人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日前呢，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对梁某、张某批准逮捕。在讯问当中，梁某和张某都表示愿意积极退赔。梁某称，其妻子已经将自家房子挂牌出售，愿意用卖房款赔偿被害车企全部的损失。哎呀，这个好不容易这个薅这种车企的这个
2: 羊毛
1: 啊，但关键问题是你得懂法呀，你这
2: 犯法了。
1: 对呀，你这是犯法，这是诈骗罪呀。哎，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好多人说我领券，我有这个券，我有那个券啊，我可以薅点羊毛，但是你得啊正确的去薅有

0: 羊毛，你可以行使你消费者的权利，但是可千万别触犯了法律呀。
1: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华社呢发布了一条呢关于控糖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啊，说呢控糖要趁早，建议呢从多大年纪开始控糖呢，就是35岁甚至是更早，这能够呢有效的预防糖尿病以及它的并发症。那首先有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建议从35岁开始，之前不是说从40岁开始吗？因为呢根据啊我国呢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和美国糖尿病协会呢均将首次血糖筛查年龄从40岁提前到了35岁，因为呢中国的疾控中心呢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的患病率呢从1.99%暴涨到了7.42%，那40岁以下群体的发病率呢将会激增3倍。那所以呢这个年龄呢已经降到了35岁。那首先呢是30岁之后呢肌肉量呢每年减少1%，处理葡萄糖的能力减弱，那35岁左右呢胰腺贝塔细胞的老化加速，胰岛素分泌减少，效率降低。再就是呢35岁前后呢如果血糖偏高会留下坏记忆，即使呢后期血糖控制的好，之前高血糖对于血管的损伤呢也会持续发展。那尤其是现代生活的叠加风险，像压力大呀，久坐呀，以及呢像睡眠不足，高糖高热量的饮食呢导致身体啊对于胰岛素呢不再敏感。那35岁之后呢如果不管控，每年将会有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发展成2型的糖尿病，那早注意早调整呢可使风险呢降低1/2以上。那哪些人需要提前控糖呢？首先跟体型相关，你的 BMI 值呢大于等于24或者是大于等于28，男性腰围呢大于90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第二个呢就是遗传和病史，一级亲属呢有糖尿病史，曾患糖尿病前期空腹血糖5.6到6.9毫每摩尔每升，还有呢妊娠糖尿病史或者是分娩过大于4000克的巨大儿。还有呢就是平时的生活方式，如果每周运动不足150分钟，或者呢每天长期久坐超过8小时，频繁摄入高糖饮料或者是超加工的食品，这些都容易引发。再就是呢并发症关联，像高血压呀，血脂异常啊，动脉粥样硬化病史啊，以及呢特殊情况，像长期呢服用类固醇或抗精神病药啊，多卵巢癌的这个综合症，以及呢皮肤出现的黑棘皮病等等。那提早控糖的四大好处呢，一呢是能够保护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二呢是降低并发症的风险，三是能够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四呢是能够降低医疗成本。那跟大家呢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那首先呢餐食方面呀一定要巧搭配，每餐呢按照1全主食加上2全蔬菜加上1全蛋白质来进行进食，进食的顺序呢是蔬菜，然后蛋白质，最后是主食。同时呢要减少啊精致主食，用糙米、燕麦等粗粮呢替代1/2的白米饭。同时呢这个提前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上班的话可以提前一站下车，快走10分钟上下班。那看剧的时候呢可以做原地跑、跳或者是举哑铃，以及呢饭后适当的去做一些家务啊。那也希望大家呢都有够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嗯，稍后的时间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王哥啊，
4: 哎呀
3: 这我那老伴儿，
0: 哎，
4: 你老伴儿，你老伴儿
3: 李淑芬儿
4: 不丧偶吗？你之前的不是吗？
0: 啥时候的事儿 啊
3: 你都记错了，他这一天老糊涂，他阿尔兹海默。
0: 你咋的了？你出去你要干啥呀？你说你丧偶了？
4: 他们
0: 好好的呢，给我说死
3: 了。老李头
4: 啊，
3: 那老李头是丧偶的。
4: 你是啥头？
3: 哎呀妈，大哥呀，
4: 我咋记不住啊？
3: 老蔫儿吗？我
4: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中午
3: 张老蔫儿，你
4: 吃多了有点晕碳，迷糊嘛，认错人了。
0: 你我的妈，哎，
3: 吃多些呀！
0: 要我说，老头子，你不能老跟这样事儿的人玩儿，你就这玩意儿。
4: 哎，你别说，这大妹子挺漂亮的，大妹子。
3: 妈呀，我媳妇那正儿八经，
4: 大妹子得有40了吧？
0: 哎呀妈呀，哪有那么年轻啊？我都60了，你
4: 六十啊？
0: 这么会说话
4: 的，一点看不出来60。你说你60，你跟他干啥呀？我跟你说，我中午啊晕碳了，吃那个龙虾、帝王蟹，整点那个三文鱼。哎呀妈呀！
3: 哎呀妈，你吃。
0: 哎
3: 些玩意儿啊，我们
0: 也吃不着，我说咱都谁是谁都记不住了，整了半天吃饱了撑。

0: 还没大妹的说话说的，怪不得你跟他呢，你俩这情商。
1: 谁能请你？你是你撒那谎干啥？你
0: 请啥呀？这儿的花钱，吃的自助。
1: 人回来了，
0: 买的券自己去的，自助嘛。
1: 我说你儿搁国外呢吗？
0: 498一位，那随便吃。你俩没吃过吧？你跟他，你也不太能吃啥好玩的。他一辈子抠抠搜搜的，他能舍得花那钱？
2: 你说你都吃啥了？
0: 哎、三文鱼、
2: 不行，我录一下。
0: 帝王蟹，那个什么阿根廷红虾。罗氏虾，这虾那
2: 是那得多钱呢？多钱一位呀？
0: 你看你这记性，498嘛，
2: 这么多钱？
1: 哎呀妈呀，
0: 你俩也不舍得花，
1: 啥玩意儿？我俩不舍得花呀？俺们家有钱，
2: 天哪！
1: 哎，就是不想吃那些玩意儿，就回去吧，就不聊了，不聊了，没有意思。
0: 那能吃啊？你能吃个发朋友圈啥呀？
2: 你不信，你上那边溜达溜达吧。
1: 走，
2: 你要不你那个啥呢？你哪凉快上哪待一会儿呢？
1: 媳妇儿，你说这会儿给我气的啊，我这心脏我就砰砰砰直跳啊！
2: 哎，本来我跟你说啊，我都有点饿了，我一听他说完之后，我就气饱了。你说你这，
1: 我气饱，我是气饿了，我也想吃那大龙虾，吃那三文鱼。你说走，咱攒那钱有啥用？花，一会儿咱俩也去吃去。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吃，咱也吃那498的。
2: 真的呀？
1: 我的妈呀！
2: 咱又不是吃不起，
1: 咱吃不起、啊，
2: 咱不天天吃，咱俩还有退休金呢。
1: 走，
2: 是不是？
1: 走，
2: 吃去。
1: 就这儿。哎呀妈，这装修环境真好！你好，那个上帝啊！哎、
0: 你好，叔叔阿姨。
1: 啊，不是，我们是上帝，不对
0: 啊！你怎么的？
1: 就说顾客不是上帝吗？
2: 别紧张，就咱头回吃自助，你也不能紧张成这事儿。
0: 那个，
1: 就是我们是想当上，不是？哎，
0: 你
1: 说媳妇儿，
0: 叔，
2: 你就我们是顾客啊，我们要吃饭。
1: 顾客不上帝吗？
2: 你家最贵那个自助餐。
0: 啊，叔叔阿姨，妈呀，你俩真时髦的，都吃自助餐。欢迎来到我们老鱼头自助餐啊！这个我们这老鱼头那个自助餐，午餐是528，晚餐是498。
1: 我们用券，
0: 用券也是528。
1: 券中午是498，我都看了，你看。
0: 啊啊，行，请进，我说一下。
2: 那人家隔壁那老头子都吃过了。
1: 啊，说大龙虾。
2: 那到俺这还多收30块钱，哪能？
0: 是咱
1: 我们有券
0: 不一个价而已。那什么是这样的？然后呢，咱们有500块钱押金，然后呢，限时呢是2个小时，咱不能浪费啊。哎。阿姨，
1: 行，你放心吧，俺们都年龄大了。
2: 别说，那你现在这时间算不算2小时之内
1: 开始了吗？
0: 没事。
1: 不是现在开始计算了吗？
0: 你把这个扫下码说。
2: 那别说话了，快吃吧。
0: 扫码，哎，扫码，哎，好，往里进啊，2号桌坐那儿啊。
1: 哎呀妈！哎呀妈，
2: 这
1: 螃蟹鲜呐，
2: 是鲜灵哈。要不然的话，那隔壁那个老头子，那家伙这顿跟咱俩去。
1: 你那龙虾吃几个了？
2: 太好吃哈。这个小青龙
1: 啊，
2: 我吃了4个了。
1: 你别给人浪费了，我看你那还有一个呢，那一个我是吃不动了啊。
2: 你吃不动你也得吃啊。
1: 你少喝点那饮料吧。
2: 那不行，我解解腻的，我还能吃下去。我拿水涮一涮，我还能往下吃点儿。
1: 别吃了，媳妇儿，还有3分钟就到点了，快走，
2: 快点，来走。哎，同志。
0: 哎，你好，女士。
2: 服务员
0: 啊，
2: 我这里有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0: 您说。
2: 哎，咱这个不是
1: 这点事儿，你跟你返回啥呀？
2: 那能行吗？
1: 你不是咱租的事儿吗？
2: 那我这个人，我就是正义之士啊。
1: 行，
0: 你二位有什么事儿
2: 啊？
0: 哎，
2: 咱们这个不是自助餐吗？
0: 啊，是的。
2: 自助餐不是不允许打包吗？
0: 对呀，咱们不允许打包。
2: 跟你说啊，
0: 啊，
2: 隔壁的那个老年人那个阿姨啊，她好像拿了好多的东西啊，但是你看桌子上没有啊。那他没有，他那么多的东西，
0: 你是说他外带东西了是吗？
2: 我觉得他肯定没有吃完呐，他拿了好多东西，但是你看他的桌子上没有剩啊，他这肯定不会吃完那么多东西的，那会不会是拿走了呀？
0: 啊，
2: 这个事情你们要好好的查一查，对不对呀？
0: 啊，好。
2: 作为自助餐，就再贵的自助餐，咱们也不允许外带的吧？
0: 好的，女士，我就是旁边这桌是吗？您确定吗？
2: 你不用说是我说的了哦。
0: 啊，
2: 就是这个桌子。
0: 好嘞，我跟他说一下啊。叔叔阿姨也吃好了
1: 小伙子、啊、
2: 哎呀
1: 我们第一次吃自助餐
2: 脑满肠肥的呀
0: 然后那个叔叔阿姨你说一下咱店有一个店规
1: 什么店规啊还能给我们送点东西啊
0: 不允许往外面带东西就不允许打包
1: 不是小伙子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打包啊
1: 谁打包了
2: 那搁肚子里算打包走没
1: 我们不花钱了吗吃肚子里了
0: 就是咱那个包里有没有4瓶酒和水果放包里头了
2: 那
1: 小伙子你为你说的话你得负责任你这我们这么多年了我这想当年我跟你说我是这个主

0: 任呢？怎么这我都做过？
1: 不是，叔叔是这样的，
0: 你别我这做任何职位的时候不拿一分。
1: 咱们这个自助餐，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外带，然后有顾客就反映
0: 说外带了，谁外带了？
1: 外带东西了，
0: 你什么意思？
2: 哪个顾客反映的？
1: 这个顾客
2: 你有没有科学依据？
1: 咱不能暴露啊！那这确实啊，咱确实没往外带。
2: 你说我一个老太太，我至于不？
0: 我们是花不起这个钱吗？
2: 我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的。
1: 这样吧，叔叔阿姨，那个不行，咱能看看包吗？这玩意儿
2: 什么？
0: 你有什么权利？
2: 要翻包？这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问题。你们这个餐厅怎么回事？
0: 看我包，不行，你报警吧。
2: 行了，老头子，不跟他吵了。不就是看看包吗？
0: 不给他看，
2: 我兜里就我包里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咱们又没咱没偷东西，咱怕啥呀？咱又没往里装，来来来来来，看看我把这兜子里东西全都倒出来，来来看看有没有你说的酒，有没有你说的水果，
0: 衣服给你脱了，
2: 我这个兜子全都，你有没有掏到我兜看看有没有啊？哎呀，这个饭店呢，再好吃咱以后也不能来了，
1: 不是叔，
2: 简直没有人权呐！
1: 叔叔阿姨，哎呀妈呀，这没有啊！我找，我爷妈，我找谁呀、啊？经理啊，经理啊，经理啊！哎呦我
3: 的妈！找谁都没用了，大娘大叔伤心了。这个事儿跟我们演绎的是一样的啊。这个去吃这个自助餐，吃完自助餐之后呢，就是上海啊，这事儿发生在。有这个店员呢说，这个有顾客投诉说老人呢把东西带走了，老人气愤的呢就将包内的物品呢全都倒在了地上，自证清白啊。后来呢这个发现呢这个没有任何东西啊，这店员呢说将老人错认成带走餐品的顾客，事后呢店员还向老人呢道歉了，该工作人员表示已批评了涉事的店员，并将会加强管理啊。
2: 你说这多生气，谁敢谁能不生气，对不对？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到货了，还是之前的价格，回头客啊，咱们的老听众朋友抓紧预定啊。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呢，海兰，那个 B 族维生素能不能定啊？外地的能不能邮啊？有好多人都跟我问这个 B 族维生素，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 B 族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没有货。 B 族维生素呢在我们节目里边，因为它是无糖型的，之前啊一直团购的效果都非常好，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通过比如说上医院去检查呀，做过一些检测之后，医生对自己提出那个要求啊，有人这个感觉到晚上睡觉睡得不好，有人感觉到呢最近皮肤不咋好，有的人呢还感觉到血脂胆固醇挺高降不下来，还有人呢就是经常性的烂嘴角、口腔溃疡、眼睛干涩、视力模糊，都被医生要求说你除了正常治疗之外额外配合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这大家知道吧，过去好多人都说 B 族维生素过去就吃过，那个什么某什么利某什么安那个品牌一瓶就得400多块钱呢，大概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服用量得400多块钱，还有其他的某四个字的品牌咱就不多说了啊，就是一瓶 B 族维生素大概一个月的服用量就已经是200多块钱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的东西，但是呢过去那些包括进口的包括咱们在药店买那些经常做广告的大品牌呀，都是价格太高了。所以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谈到这个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它是括号无糖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控糖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太便宜了，10瓶吃700天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好多人都拿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当啥？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兄弟姐妹家、七大姑八大姨家去串门，因为它是营养品呐、啊。说送啥不如送健康啊，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会伤肝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一定把这个 B 族维生素给他吃上。为什么？促进代谢呀！好多人都说呀，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吃不了多少的肥肉。血管里边的油脂啊，包括肝脏周围堆积的油脂啊，它也代谢不掉，因为你自身的代谢就是慢了。好多人吃 B 族维生素是因为什么呀？血脂太高，胆固醇太高，对不对？怎么降也降不下来，因为它在你血液里。你身体啊想减肥把那脂肪减掉了很容易，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减掉了太难了，所以就得通过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你增强代谢。有人到医院那个带状疱疹俗称为蛇盘疮，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大夫再给你开口服药和外用的涂抹药之外，是不是也让你去吃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里边那个 B3 维生素 B3 叫烟酸啊，缺乏大量缺乏烟酸就会导致糙皮病，皮肤潮红瘙痒，各种疱疹就全来了。经常皮肤瘙痒的得

0: 这个疹子那个疹的，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我建议大家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维生素 B2 就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到医院去，那个常年的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呀，对不对，视力模糊啊，口角炎、唇炎、舌炎、口腔问题，大多数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那你想啊，还有一些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脚气病，这些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也就是硫胺素所导致的。还有经常乏力、头晕、心慌、巨幼细胞贫血，这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你到医院去查大生化，有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指标高了，大夫一定要求你去吃叶酸片吧，这就是维生素 B9。 平时呢，维生素 B6 干啥呀，好多人睡眠不咋好的，你到医院啊，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是不是让你吃点酸枣仁、谷维素和维生素 B6 啊？哎，维生素 B6 缺乏了就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心神不宁。维生素 B 族是啥？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它是一个大家族，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八种营养素集合起来叫 B 族维生素。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两百多年历史了啊，它是世界五百强的一个企业，非常之大，大品牌，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就像你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呀？你就知道了吧。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无糖型的，179块钱十瓶。平时啊，自己代谢比较缓慢的，经常这个疹子那个疹子，口腔溃疡的，我建议大家，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的，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问题。所以说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179十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全家人可以一起吃，而且送人呢，那是绝对拿得出手。87996984 87996984，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全线开通了啊！ B 族维生素只到货一天，就是你今天能订上，明天都订不上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

18545082-0977 18545082-0977 185450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082-097718545082-097718545082-0977。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不是你把我喊出来干啥呀？
1: 哎呀，
0: 咋的？有事说事儿。
1: 看你就难受，
0: 难受你喊我干啥呢？
1: 你说你吧，咱都老大不小了，成天呢，年轻时候咱上学时候就傲，号称自己那是小黄飞鸿，长得又帅，然后呢，这个一身肌肉块。
0: 长得帅那叫王力宏，还黄飞鸿，上哪儿黄飞鸿
1: 啊？对，王力宏，我就说带红嘛。然后这个这么多年，你说就是命运坎坎坷坷，处了几个对象也不如意，到现在你还单着。你说我们吧，是长得不如你，家庭条件不赶你，你说一个过得还挺幸福呢，你说气人不？
0: 那咋的？你今天约我出来是为了埋汰我的，是吧？
1: 不是说埋汰你。我这不寻思给你介绍个老伴儿吗？我有一
0: 个
1: 那个我媳妇的闺蜜，你说给你发照片你又看不上，我寻我当面跟
0: 你
1: 说一说。你
0: 那闺蜜298斤，我都怀疑她有糖尿病。
1: 198，那298还了得了吗？
0: 那女的198，那也不行啊，那太
1: 胖是胖了点，
0: 太胖了，
1: 你胖她显年轻啊，
0: 年啥请胖她显老，不用你管了，你跟磊子你俩就好好过日子。
1: 你呀，活该你啊，你得单身一辈子。
0: 以后你俩这样就别找
1: 我
0: 了啊！这一天没用的，就埋汰我的行，可厉害这一天。哪儿的号啊？这100开头。你好，
2: 哎，你好，
0: 我好
2: 啊，是钱先生吗？
0: 呀，谁呀？
2: 哎
0: 哎，
2: 你好，钱先生。哎，是这样的啊，我是这个陌生 APP 的客服。您呢？
0: 陌生 APP？ 那我不知道啊。
2: 嗯，
0: 啥事儿啊？
2: 这个是这样啊，那个你不知道不要紧，我可以呢跟您介绍一下。首先一点啊，您呐，是这个一位单身人士，是不是？啊，然后呢，就是在我们陌生 APP 啊，一个婚恋交友的这么一个 APP 当中呢，通过大数据海选呢，我们得到了您的电话，给您打电话呢，是想骗您，不是，是想那个、跟您那个说一下啊，让您呢在我们的这个 APP 里面呢啊，达到交友结婚的目的，您是不是想征婚呢？
0: 哎呀妈呀，这家说我心坎里了，何止是征婚呢？我刚没有朋友埋汰完。爱情现在我都可望不可及了。
2: 您今年是38岁是不是？
0: 对，登的是38，实际我跟你说，姑娘我都45了，这上火呀、这玩意儿。
2: 没关系，那我看您上面那个照片看着挺年轻的哈。
0: 是我常锻炼，我这个游泳啊、健身呐、还平时打个快板啥的都会。
2: 我这里呢，肯定有28岁到32岁的单身女士，并且呢，这个长相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生活条件也都是特别不错的，个人素质也都非常之好。
0: 哎呀妈，要说你大数据。选的对呢，我就缺少这样的伴侣。
2: 是这样啊，如果说啊，想参与我们的美女线上交友的话呢，你可以首先一点啊、这个登录我们这个 APP 之后，哎，第一步啊、要这个购买一下我们的全能美女推荐卡
0: 啊。
2: 哎，从这里边
0: 都会呗，他全能呗，他就是。
2: 不是的，不是的啊，就是您有了这卡之后呢，基本上在28到32周岁的这个年龄段当中，长相较好的一些这个美女，你都可以这个线上先交友，先聊着，看哪个好看的，还可以去约在线下见面。如果符合您的条件的话，那你们就可以走入婚姻的殿堂了呢。
0: 哎呀妈呀，那什么下？
2: 其次呢？
0: 下你那个 PP
2: 啊，那可以，那这样啊，那个我先指导您，给您发了一个网址，您就从这里边先进去，先买一个咱们的这个全能线上交友卡，然后呢，下一步我们会有线上的美女主动跟您联系，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哎呀妈，我现在就
2: 希望您早日脱单。
0: 哎，好嘞，我那个 PP 我到时候就 PP， 然后就美女了哈，挂了呢，这好像是。天嘞，没人联系我呢，这啥情况啊？叮叮叮，
2: 喂，您好，
0: 哎呀妈呀，
2: 您是钱大哥吗？
0: 哎呀，你是那个 PP 上的老妹儿是不是？
2: 对，我就是那个娇娇。
0: 哎呀妈呀，娇娇，咱俩网上聊那个。
2: 对
0: 呀，
2: 哎
0: 呀妈呀，你俩才给我打电话呢，
2: 我们俩已经聊
0: 了
2: 很长时间了吧？
0: 我今早吃的大果子豆浆，我就得等的呀，我都茶不思饭不想的，我寻思啥时候娇娇能给我打电话呢？
2: 现在是这样，我们其实现在呀就可以奔现了呢。钱大哥，
0: 哎，
2: 啊，有没有兴趣我们线下见一面呢？
0: 哎呀妈呀，你这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我这是。别线下了，跟哪儿见都行啊。
2: 是这样啊，是这个 APP 要求啊，如果要线下见面的话呢，我们约定。

0: 的地点和时间都得在 APP 上操作，但是呢您一定啊得在这个上面呢这个购买一定数量的产品之后，我们才可以哎这个有线下见面的机会。
1: 没问题。
0: 那如果说呢在这上面购买产品呢啊不太方便的话呢，您就这样到线下交易不是更加稳妥吗？
1: 妥了，妥了。你告诉我地点。
0: 那您带着现金
1: 啊，
0: 线下交易完了，我们就可以现场奔现了。如果你对我比较满意的话，咱们近期就可以登记。
1: 哎呀妈呀，太好了！我就等着一听。我跟你说，到时候啊，你就跟那个强子呀，还有那个大张啊，咋又撂了？你这一天电话怎么撂那么快呢？我就没说我计划呢，我就取钱去啊。谁呀？门没关。
2: 王大爷。
1: 哎呀。
2: 你好，我是那个社区民警小张。
1: 张 sir，
2: 你开门呢？
1: 哎哎哎，我咋的了我呀？我
2: 王大爷，
1: 户口本不要了。
2: 不是，咱今天那个网警都已经来了，跟我们一起过来说，那个你在那个网上经历网络诈骗了，现在正准备要奔现呢。
1: 诈骗去？我那个相亲交友。
2: 这啥相亲交友啊？
1: 这家伙，
2: 你给没给人准备钱吗？你手里拿的啥？
1: 拿的那个米儿啊。
2: 你再说不？你不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可告你家人了。
1: 你告诉我家人，我家我爸都多大了，你告诉他干啥呀？
2: 你是不是钱？
1: 是钱，我要买点产品。
2: 王大爷呀，买啥产品？你被骗了，那叫电信诈骗。你说你才多大岁数，没到50岁呀？
1: 不是，我家是移动，上哪儿电信诈骗呢？不能。
2: 网络诈骗是不是告诉你能线下见面，然后给你又奔现，然后还要给你来一个天天要相见？
1: 他说对我挺来电。对对对，就这个事儿。
2: 然后呢让你准备钱，你说这可信吗？你听着是真的吗？就给你打个电话忽悠你两句，钱就拿了。你现在还能想通不？你给他打电话，你试试能打通吗？你再试一下子。他现在都知道咱们网警都联网了，他都知道咱过来了，你给打。
1: 关机了。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完了，胶就丢了。
2: 你看胶就丢啥呀？丢啊，大爷还不明白吗？被骗了。
3: 哎呦我的妈呀，
1: 胶啊！娇儿、啊、
0: 哎，来自浙江男子陷入网恋交友骗局，险些被骗13万，警方及时出击成功拦截。这男子还说呢，我心里清楚的，自己没被骗。哎，面对这个情形，这民警随即开展面对面的反诈劝导和普法宣传，耐心拆解骗局的套路，讲清诈骗逻辑，层层揭开了骗局的真面目。还得经过反复劝导之后，受害人终于幡然醒悟，彻底打消转账交付的念头，守住了自己辛苦积攒的13万元积蓄呀。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是不断翻新，务必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报警，切勿让这种所谓的桃花运变成了桃花劫呀。
2: 好的，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关注咱们的福利产品，就是沙琪玛，沙琪玛可以定了啊。
4: 观众朋友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直在等待着咱明星产品沙琪玛，现在有货了啊！可以订沙琪玛了，打5879-1984去订，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因为每天就这些名额，订没了就没有了，只有100组啊！现在这100组的名额可以开放了，想要订沙琪玛的打5879-1984，现在去抢名额5879-1984。好吃养胃还不长胖的叫宫廷点心沙琪玛，您一定得去尝一尝。咱这个沙琪玛的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目前的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呢都太甜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反映说，我自己在超市啊买那个沙琪玛呀，齁甜齁甜的，没法吃啊，对吧？还得有的控糖。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推荐的是全国目前特别火的叫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特别扎实，很讲究啊。这个普通沙琪玛主要成分呢是普通的面粉，而我们的沙琪玛主要的材料呢用的是铁棍山药，你注意听好了啊，铁棍山药好东西，再搭配精选山东平度的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的80%，再搭配呢新鲜的鸡蛋，每50斤沙琪玛原料里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啊！你看这个配比数字，我都是实打实的告诉您，都可以去查，全程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现做现发。上面呢，再给你铺上满满的各种坚果，添加了大量的含钙量高的这个白芝麻，含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跟新疆红提干，哎呦，这几样放在一起，老香老香了啊！这坚果呢是浓香酥脆的口感，再配上绵密甜软的沙琪玛，口感。

0: 层次特别丰富，简直是非常好吃。我们呢还把有地理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磨成了粉融入到其中。咱们都知道啊，那山药啊全身都是宝啊，是不是？胃肠脆弱的人呢多吃山药很好，所以一早一晚呢你是饿了馋了的时候呢，就来一块沙琪玛，会让您觉得特别舒服。惊喜的是这次呢沙琪玛的升级还加了什么大量的益生菌，而且呢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呐、啊、益生菌也是好东西，是不是？外包装上都能看见专利证书编号，沙琪玛里面又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上咱们刚才说的山药，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又是坚果啊，哎，又是这个白芝麻呀、啊，可香了，好吃啊！像平时啊，这个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里就难受反酸的人呢，吃完东西呢肚子就咕噜咕噜响，找卫生间的，胃肠不适的朋友们，咱们这个沙琪玛是您的好伙伴。目前多少钱呢？全国统一价格，您听好了，是40块钱一箱，6箱是一组，是多少钱呢？240元。但是我们节目组跟这沙琪玛已经合作了好几年了，是不是拿个到的都是团购价格？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这个全国发售，我们的特价是一组6箱只需要多少钱？99块钱，给您整整省了140-150块钱啊！而且呢是现做现发，货到再付款，不到了不付款，然后付款之后你看看明白了再付款啊！快来尝一尝，咱们只有100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是99块钱，一共是6箱，给您送货到家才99块钱，5879-1984，现在就拨通这个热线。如果说你打不通或者一直在这个在线当中，一定是打的人特别多，都想抢名额，所以一定要多打两遍。而且呢我们是用鲜水果提取了木糖醇，还代替了蔗糖，你看这些事儿我都交代给你了。它不仅热量低，甜味儿也刚刚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不了啊，哎呀糖分太高了啊，这个东西吃不了，我们都给您想到了。无论是怕胖的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们，也都可以放心吃。数量不多啊，每天只有100组。现在呢我们说没有货就可能会断货，打5879-1984，5879-1984，口感特别的新鲜松软。订购热线您记好了，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人问，就是5879-1984，每一块单独包装，色泽是金黄诱人的，早上你吃上个1-2块，配上一杯牛奶豆浆啥的，你不需要再搭配额外的坚果，就是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还能当零食啊。你比如孩子上学补课呀，哎，或者上班啊，咱们给孩子老人呢，哎，你都可以啊，包括我们中年人呢，你给带上2块，吃完之后顶饿还健康。每天上班的人呢，车上呢你给他放上几包，对吧？你没出地铁的时候，没出公交的时候，你就吃上一块，出去郊游散步的时候你随身也能携带着。这款沙琪玛呢性价比特别高，还加了大量的益生菌，是肠胃脆弱人的好伙伴。全国统一市场价格呢，一盒就得40块钱，6盒是240，不便宜。我们节目组专属价格是6盒99块钱，还是6盒，量也是一样的，就是99块钱，还是货到满意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这个价格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今天节目组最后100个名额，打电话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打这个电话5879-1984去订。
1: 打这个电话去订就行了啊。
2: 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有一篇文章呢报道了说，长沙的一家餐厅因为张贴争议标语引发了关注，以及呢相关部门呢介入督促整改的一个事件。说起因呢是长沙的嘉宇路一家名为呢叫两室一厅的云南厨房的餐厅，门口呢张贴了什么呢标语呢，叫禁止殴打顾客除非忍不住，并且呢附带了最终解释权呢归本店所有的标语。那该趣味的警示标语呢被网友呢发帖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公众困惑和探讨。那门店的工作人员就解释了，说该标语呢是开业的时候啊从网购平台购买的创意装饰贴纸，并非是因为呢发生过和顾客的冲突，那初衷呢只是想营造一点新奇有趣的氛围。那对于呢部分顾客感到紧张或者是担心产生误会，餐厅表示呢会考虑更换为更加温馨的标语，并且采纳消费者的合理建议。那记者呢将情况呢反馈给了当地的部门之后呢，长沙市芙蓉区文明办和东屯渡市场监管这个均表示已经介入了。那文明办这边呢认为标语呢虽然带有呢戏谑的成分，但是呢表述存在歧义，容易呢产生负面引导，不符合呢公序良俗，将会呢上门呢督促商家呢更改为积极正向温馨得体的标语。那市监所这边呢也是前往现场核实，督促门店呢整改不当的宣传标语，规范经营宣传范围。那对于媒体方面呢也有一些评论的观点，说公共餐饮空间的告示啊是具有对不特定公众的提示， 视效力。那此类的标语呢，过度模糊、暴力边界，既可能呢又

0: 诱发极端顾客的模仿和挑衅，也可能让员工啊产生可以动手的错误暗示。不打骂顾客呢是服务业的基本底线，而将其呢以禁止形式强调，并且附加除非条款，容易让顾客呢感到被预设为可能挨打的对象。那针对这个标语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继续跟大家去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哈，说孩子最近呢反复的念叨不想上学怎么办？开学季到来了，不少学生的生物钟啊是暂时调整不过来，还可能出现烦躁、抵触等情绪。同时呢，也有不法分子利用家长和学生在转学、融入学校方面的焦虑、信息不对称等实施诈骗。那么，如何调整身心状态，缓解开学焦虑？学生和家长怎样应对不法分子的骗术呢？有关部门及专家做出了提示，祝大家调适身心，擦亮双眼，从容地迎接新的学期。首先一点啊，咱们得调好身心，去从容迎接新的学期。另外呢，要循序渐进去调好作息，校准一下孩子的生物钟。对不对啊？另外要接纳开学的小焦虑，温柔收心，不施压。千万啊，因为开学前的紧张担忧都属于正常的适应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开学综合征，对不对？家长也别过度紧张，也别盲目的去否定孩子，别指责孩子的负面情绪，慢慢的帮助孩子也一起来温柔的接纳。另外饮食搭配一定要调理好，养出一个开学的好状态，对不对？规律饮食，告别零食依赖。另外开学过度啊，不是催促孩子快速切换模式，而是亲子配合，给予缓冲，理解与陪伴。作息慢慢调，情绪好好聊，运动饮食稳步回归，循序渐进，方能减少适应阵痛。所以专家提醒了，身心健康才是新学期最重要的起点。多一点耐心，少一点催促，家校携手守护每一名孩子的健康，从容奔赴新学期。
2: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好消息。北京时间的2026年的8月25号的11时21分，由哈工大总体研制、哈工大附中的主导研制的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04星哈尔滨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呢，搭载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呢是成功发射了。卫星呢是顺利进入了轨道，且翻板正常展开，发射任务呢取得了圆满的成功。8104星的研制面向呢哈尔滨市全市的青少年开展的航天科普实践。卫星工程总体单位呢是为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8104星是一项面向青少年航天科普教育与空间科学实践的118.7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微卫星啊，搭载呢科普屏幕、高清的相机、微型相机还有偏振相机等多种的科普载荷。后续呢卫星将会依托上述的载荷开展的太空摄影、监视相机成像偏振观测等一系列的中学生太空科普实验的任务。那为了致敬和铭记青少年学子的科技和科学热情，团队呢将全程的深度参与卫星研制攻关的核心中学生试验队员姓名以及哈工大2025年入学的全体本科生姓名，精密雕刻在卫星结构上，伴随着哈尔滨号一同飞向苍穹，闪耀太空。
1: 想定 B 族维生素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很多人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维生素 B1 啊，或者维生素 B2 啊。 B2 针对于口腔溃疡啊、口角炎啊、舌炎啊，对不对？嘴上起大泡啊，这些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维生素 B1 呢，针对于什么脚气病啊、什么神经系统感染呢、也有很好的作用。 B6 呢又能调整我们的睡眠。维生素 B3 呢又关于皮肤不好啊、糙皮病、皮肤瘙痒、带状疱疹呢都有帮助。 B9 B12 对于乏力啊、心脏不咋好的也有帮助，咱们就把它集合起来。 B 族维生素 B1 B2 B3 B9 B9 B12 烟酸叶酸全都涵盖了，8种营养素，179块钱一片 B 族吃进去就能补8种营养啊。179块钱是一组，一共是10瓶，700片，一天就吃一片，能吃700天的服用量。现在就剩下最后几组了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87996984，179块 钱十瓶的 B 族维生素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大家都知道，特别出名大品牌啊。维生素 B 族的回购率相当的高啊，87996984 87996984，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也能吃，全家人都可以吃，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能定上就定上啊，87996984。
1: 嗯，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还是想要定沙琪玛是不是？沙琪玛也可以拨打电话了，拨打另一部电话打58791984就可以了啊。这个沙琪玛为啥大家喜欢呢？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年年都吃是不是？今年咱们刚开始定，你包括养胃啊，它还不长胖，然后是咱们的喜欢的这个沙琪玛，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呢是这个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是目前呢，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都太甜了，而我们节目组给大家选的这个沙琪玛呢，就是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非常讲究，它不是那个普通面粉，我们的这个沙琪玛主要的用料呢有铁棍山药，又搭配了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高达80%，又搭配了新鸡蛋啊，这个新鲜鸡蛋呢每50斤的沙琪玛原料里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全程的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还是现做现发，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而且价格合适啊，正常你要在外面买，全国统一价格呢是40块钱一箱，六箱一组240，我们的价格呢是6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但是现在呢只有几十个名额了，打58791984，刚才没有打通的打58791984，58791984。还有一个重点是啥呢？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加了山药，山药全身都是宝，胃肠脆弱的人可以多吃山药，对吧？一早一晚饿了馋了的时候你就吃一块，你这胃会很舒服。我们还加了啥呢？大量的益生菌，而且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外包装上你都能看到专利的证书编号，这就是电台品质。沙琪玛里面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山药，你平时吃点这个东西不对劲，胃里难受的人，对吧？咕噜咕噜上厕所找卫生间，胃肠不适的朋友，这个沙琪玛就是我们的好伙伴啊！还是那句话，价格合适，而且质量有保证，99块钱是6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只交99块钱，打58791984。而且我们用鲜水果提纯了，提取了木糖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代替了蔗糖，它不仅热量低，而且味道也刚刚好啊！你是怕胖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朋友，都可以吃咱们这个沙琪玛。数量不多，可能剩最后10多个组、20多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每一块都是单独包装，色泽金黄诱人。早上你吃上一两块，喝上一杯豆浆，哎，包括上班的朋友，你带上一两块，给孩子带上一两块都没有问题。套组非常合适，99块钱嘛，对吧？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就打这个电话就行，58791984啊，58791984。 好的，每天都是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2: 我是二哥小仙，
0: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的天气啊，西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呢，西北风三级，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欢迎大家呢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提醒我们的听众，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先来说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首先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仍然分两个部分，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呢，依然为大家带来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的这个环节。然后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依然为大家在住的方面提供帮助啊！我们将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我们的热线87996984。所以说大家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啊，和璐姐继续进行交流探讨的，那早一点打电话，然后2点半之后啊，有这个二手房的问题，同样也拨热线。好了，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借房协议，并约定借房呢仅用于办理入学，待弟弟陈宇的孩子在2024年9月份入学啊，这个初中之后的半年内，这个陈宇呢是必须将这个房屋啊，他的产权无偿的过户归还给哥哥陈飞，并承担所有税费。为了满足房管部门过户形式要求，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房屋以赠与的名义过户到了陈宇的名下。大家听明白了对吧？啊，就是哥哥为了帮助弟弟的孩子啊能够这个顺利的入学啊，把他的房产证呢就更名给了弟弟了，然后说带弟弟孩子入学都完成之后呢，然后再把房子呢再更名回来，然后税费呢由他这个弟弟来承担啊。接下来再看事情的发展。弟弟陈宇的孩子啊就顺利入学了，那陈飞就多次催促啊，说你看孩子都已经上学了，却把这个房屋就应该归还回来，更回来名字。那陈宇就开始不配合了，甚至偷偷将这个房屋去抵押借款了啊。那2025年的5月份呢，就陈飞就将陈宇起诉到了河南省郑州市的金水区人民法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诉讼期间陈宇呢竟与女子刘某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以40万元的明显低价加这个市场价啊远高于此的房屋转卖，并完成了过户。陈飞啊知道之后就紧急申请追加了刘某为被告，要求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买卖合同无效，并返还过户且承担相应的税费啊。大家听明白了吧？本来哥哥好心给弟弟的孩子上学，结果弟弟这个孩子上了学以后，不光啊不把房子这个更回名还回去，还这个抵押借款，然后呢还以一个特别啊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远低于市场价的一个低价啊和别人签了一个买卖合同啊，过到别人名下了啊。这个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庭审当中啊，看看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庭审当中啊，弟弟陈宇就辩称啊，说这房屋是赠与的，当时我们签了赠与合同了，而且撤销权已经过时效了，而且买方这个刘某则是自称合同啊是合法购买的，与本案无关。不过呢，陈飞啊提交了购房凭证、税费记录啊、租赁合同等铁证，证明自己呢一直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和出租人，钥匙呢始终由自己持有。除此之外啊，法庭查明刘某呢曾与弟弟陈宇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且呢转账记录显示50万元是支付给房屋抵押权人而非陈飞，交易价格也远低于了市场的挂牌价。兄弟二人的母亲也出庭作证，证实刘某早已知晓房屋的背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房产登记在了弟弟陈宇的名下，但是呢赠与协议明确约定了借用目的和返还义务，而赠与合同呢仅为办理过户的形式需要，并非真实的赠与意思。哥哥陈飞一直是房屋的实际权利人，陈宇并非真实所有权人，其擅自卖房属于是无权处分。而买主刘某与这个陈宇还存在着特殊关系，且交易价格明显低于了市场价，无法证明啊支付合理对价。结合真实的背景，不满足善意要件，属于是这种叫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啊。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是善意取得的话，那法院会支持，像他这种呢是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财迷的陆姐生活价值张起说法啊，接着来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子哈。河南省啊，这个法院就审理认为了，虽然说房产登记在了弟弟陈宇的名下哈，刚才提到了，但是呢他并非是这种真实的有这种赠与合同，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说像这个刘某的话，他不满足善意的要件，而且是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最终啊，法院就确认啊，陈飞呢为房屋实际的所有权人，陈宇与刘某的买卖合同无效，刘某呢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协助将这个房屋过户回到陈飞名下，陈飞主张的尚未发生的过户税费等费用呢，法院暂未支持啊。法官呢就提醒了，不动产所有权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人未经产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处分他人房产，亲情有温度，法律有边界，亲属之间更应该恪守诚信啊，切莫利用亲友信任来擅自处置他人财产。进行房屋买卖交易时呢，务必要核实房屋的真实权属，确认交易价格合理，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如果遭遇无权处分侵害自身合法权益，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来依法维权，无权处分行为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说案讲法。因为一套房产呢，母亲与三个女儿发生了纠纷矛盾啊。在得知了母亲以买卖的形式将房产变更登记在了大女儿名下之后，其余两个女儿心生不满，为此呢拒绝赡养母亲。无奈之下，母亲一纸诉状呢是告上了法院，要求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面对这起家事纠纷，法院会如何来裁判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案例。梁某和胡甲呢是夫妻。两个人呢育有胡乙、胡丙和胡丁三个女儿。父亲胡甲去世之后啊，三个女儿都表示放弃对父亲名下一套房产份额的继承权，确定由母亲梁某继承并居住。之后呢，母亲梁某啊与大女儿胡乙就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买卖的形式将房屋变更登记到了大女儿胡乙的名下。对此啊，就是二女儿和三女儿呗，胡丙和胡丁就两个人提出异议了，三姐妹就此房屋分配问题产生矛盾。争执激化之后呢，都不愿支持这个支付母亲的赡养费，母亲梁某因此就处在了什么呢？无人赡养的一个尴尬境地。无奈之下呀，这个梁某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表示自己啊没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并未与长女呢签过买卖合同，也没有收到过购房款啊，请求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广东的番禺区人民法院就受理了这个案件，考虑到了案件背后涉及到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在征得了当事人同意之后，委托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起初啊，梁某一度要求撤诉，法院庭审认为梁某可能受压力影响，为此呢没有简单同意撤诉，而是指导调解员继续调处。一方面呢依靠啊这个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对胡乙开展伦理教育，强调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赡养母亲不仅是子女的道德责任，更是法律赋予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以此来唤醒胡乙内心深处的家庭责任感和亲情意识。同时呢，对于梁某以及胡丙、胡丁啊，释名法理，明确指出梁某呢作为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处分房屋的权利。其次呢，展开面对面沟通，以亲情呢来感召三个女儿。最终啊，三个女儿承诺将按月轮流照顾母亲梁某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疾病护理，并就房屋的归属和补偿款项达成了协调协议啊。除此之外呢，应该说啊，相关的部门也组织他们签订了赡养协议。法院指出啊，这个案子啊，表面看呢是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呢因为房屋所有权归属引发

的买卖合同纠纷，实则是折射出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叫做什么呀，赡养矛盾啊。其实大家想想这个当中是怎么回事，就是老人啊，他也就他大女儿也没有给他这个房款，然后呢他就以买卖的方式呢把这个房子呢就是过户给大女儿了，然后二女儿三五女儿一看，哎呀你把房子给大姐了啊，这个我们俩没有份儿，那好我们不管你了。然后结果这个大姐呢虽然房子给到她，她也没有管母亲，就老人就落到了三个女儿都没有去赡养她的这个境地，所以说老人没有办法，无奈呢就起诉到了法院。那法院呢也没有啊就一个合同纠纷是这个去判决，而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老人与众多子女之间的一个赡养的矛盾啊。所以说呢这个为了化解家庭内部的矛盾，也是为了保障老年人的赡养权益，所以说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从这样的一个问题出发，对于子女进行了教育引导啊，也从根本上解决了背后的赡养难题，保障了老人的合法权益。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继续步入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和大家呢继续来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上海普陀区公证处啊内部呢，因一位老人的叫做议定监护人申请有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因此呢是多次争论。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案例啊。74岁的老张啊是上海农民啊，胆管癌晚期，医生告诉他他的生命呢只有3个月了。他向公证处表示想把名下的一套房子啊留给56岁的女朋友陶姐，指定他做自己的议定监护人，替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并帮他处理所有的身后事。陶姐呢是老张曾经的租客，老张早已离异，两个人在一起也生活了10几年。如今呢，这个老张重病，生活全靠陶姐一人打理。老张的儿子呢，也知道这个阿姨的存在啊，甚至亲口叫她阿姨，关系和睦。对于这个父亲的安排呢，他也没有异议。看似你情我愿的事儿，却卡在了一个关键问题上啊。这个陶姐还没有离婚，陶姐告诉公证员，自己在多年之前呢就和丈夫协议离婚，此后分居几十年，感情早已破裂。然而呢，子女啊在发现父母离婚后无法接受，以自己的婚事相要挟两个人复婚，导致了如今的僵局。大家听明白了吧？就是呢，其实这个陶姐之前也离婚了，但是呢，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他俩离婚，要求他俩必须复婚。你俩不复婚，我不结婚啊！结果他们俩又把这婚复了。这个事儿呢，就是公证处的内部呢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边呢是公序良俗的道德底线，一边是临终托付的自主意愿。然后呢，这个普陀公证处的主任就表示了，由于陶姐目前仍是已婚者，一旦认可了陶姐成为老张的议定监护人，那会变成公证处变相啊这个承认两个人非法同居了，那法律是不能为老张的自主意愿让步，对吧？最终老张的公证申请呢也是被终止了。议定监护啊进入中国法律体系呢不过10多年，每一个有争议的案子都不只关系一个老人。之前呢，你像上海老人把房产留给水果摊主的案件，知道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跟大家也都讲过了，是不是啊？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是不是啊？然后法院后来也认可了相关协议的一些效力，对不对？其实老张的这个事呢最终就卡在了啊陶姐的这个已婚状态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公证处的啊这个公证人员想法是什么呢？说就是他担心的不是老张心里怎么想，而是一旦写进公证书，公证处是不是啊就等于是违背公序良俗了。那你想啊，就是那这不等于承认非法同居这种关系吗？这也是不可与的，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各种争论，哎，重中的是就是决定了被公证处驳回，不予受理了啊。应该说呀，议定监护就是说啥叫议定监护，就老人他自己啊指定了，我有意愿指定谁做我的这种监护人。它是一个新的制度，它在最大程度保障的是老年人自主权益的一个同时呢，也需要更多细节上。

样的指引啊。应该说呢，这个议定监护呢，在2013年的时候才进入到了中国的法律体系，后来呢写进了民法典啊，所以它现在仍然在摸索当中。所以说呢，目前看就是老张的这个情况啊，没有能够呢是给他做这样的一个公证，公证处呢驳回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请求。

来看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儿啊，也是发生在咱们老年人身上的一个事儿。北京法院呢处理过一个案子，大儿子达到了90多岁老父亲签署的赠与合同并过户了，房产证上已经是他的名字了。然后呢，父亲去世之后啊，二儿子说了，说我爸当时呢已经被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这房子给的不算数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事儿。法院呢最终先说一下，法院最终认定了这个赠与合同确实无效啊。老人去世之前呢将房产赠与给其中一个子女，去世之后其他子女对这份赠与的效力提出了质疑。这种纠纷在继承的实务当中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争的就是这个房子到底归谁。只是诉讼的时候没有继承纠纷的案由啊，这个而是走了确认合同无效的路子。选择确认合同无效作为案由有一个重要的诉讼策略考量，确认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无效合同自始无效，而继承纠纷就需要在知道权利受害者这个叫做权利受侵害的3年内提起。所以说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分啊。首先这个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案情，你像这个主人公老周啊，他与妻子呢就共育有4名子女。老周的妻子呢是2011年就去世了啊，三儿子呢是在2013年也去世了啊，而这个三儿子和前妻呢还有一个女儿。即1999年呢就是这个三儿子啊经房改售房购买了一套位于北京市的房屋，2003年这个房子登记在了三儿子的名下。2013年的时候啊，这个三儿子去世了，2015年初实时94岁的老周将孙女儿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继承啊这个三儿子遗留的这套房子。那在那一场啊继承的诉讼当中，应该说就这个孙女的代理人呢对于这个老周的行为能力提出了异议。2015年4月法院就委托专业的医疗机构对这个老周进行的行为能力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临床诊断器质性智能损害。此后呢这个老周的女儿向法院申请宣告老周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经审理之后宣告这个老周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啊。你看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有这么一个前因，对不对？在老周呢被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之后，2018年的1月30号老周与他的大儿子就签订了这个房屋赠与合同，将这套房子赠与给这个大儿子，而且还完成了过户手续。紧接着2019年这个老周就去世了，去世之后二儿子啊，然后呢就和他的哥哥就这一份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就产生了争议了二儿子就认为说，你看老周都被法院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了，那怎么他能还有权利独处他这份房产，应该是没有权利独自处分这套房产，所以说这个赠与合同无效。而大儿子则主张双方已经签字了，已经完成过户了，应当有效啊，所以说呢就把这个事儿诉到了法院。来看一下法院的最终判决，刚才陆杰也说到了判了赠与合同无效啊。为什么这么判，就是老周呢在2015年啊已经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所以说呢限制行为能力人按照法律规定，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是追认之后才发生效力，所以这个房产呢这个赠与合同就无效了，应该按照说老人去世之后的啊所有的继承人来进行这么一个叫做法定继承。

0: 所以说呢，在这儿要提到了啊，什么依据呢？就是根据民法典第145条的第二款，法定代理人呢没有做表示的，视为是拒绝追认，因此其他子女的沉默在法律上不仅呢是不等于沉默，而是直接被推定为不同意。即使呢某个子女不对赠与行为提出异议，也不意味着说同意了这份赠与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像这个案子当中啊，他有四个子女，他是二儿子提出了这个异议，但是呢这个可能他的这个三女儿啊四女儿啊没有异议，但是呢法律认为说尽管没有异议啊，那也不能说视为呢就是他们就是同意了，而是呢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也就是老人虽然签名了啊，房产局房管局给过户了，但是不等于说这份赠与呢就板上钉钉了。如果老人已经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赠与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拿到了赠与合同的一方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兄弟姐妹的问题和反对，还有法律上合同能否成立的一个根本问题。因为这个案子当中我们都知道了，在早很多年前啊，他的女儿已经是向法院提出了，而且给老人都做了相关的医疗鉴定了啊，已经认定他是这个非民事行为能力人了，那所以说这个赠与合同就判为无效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多子女的在这个房产的更名过户啊继承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确老人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如果是像咱们这个案件当中说到的这种情况的话，法律很可能会判予无效。
1: 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为大家呢在咱们的住的方面提供帮助，为大家在二手房的出售评估求购方面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大家可以呢现在来拨热线啊，和咱们的这个房产专家张顾问还有陆姐进行交流。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好多朋友都问说，陆姐咱们什么时候二创评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安排这个环节了啊，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抓紧可以打电话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87996984。

0: 先来跟张棍打个招呼啊，张棍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嗯，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评估出售求购，大家抓紧时间拨电话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2: 哎，
0: 请讲。
2: 哦，那个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2: 那个是邮电小区的，就是那个不是那个山房，不是这面拉的，是那个邮电小区，知道吧？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我知道公民路有一个，你这是哪个？
2: 我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通江路，通江路那个交通路，通江路就挨着火车道那个，
1: 通江路通江街吧？
2: 不是那个什么通江路那个。挨着火车站
0: 没有通乡路呀，就是通乡街呀，您就得把街路得说明白呀。
2: 不是通交路。对呀，通交路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通交路，对，通交路知道吗？
1: 在还有哪条街你再说一个。
0: 这个说实话这个路我俩都没太听过。
2: 没太听过那个就是跟前那我这么说吧，跟前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那个，就是原先工程机械厂，知道吧？
1: 工程机械厂知道啊，师傅，工程机械厂不是在那个老六杀猪菜附近那个吗？
2: 工程机械厂没在那么老远，在那哪，在工程。工程机械厂你还不知道吗？
0: 不是我们不知道女士，而是你说你这房子具体的话，你哪条街路离哪个街近，哪个交口近，你得大概能说出来呀。你说你说个厂子，你让我俩猜咋猜呀，咱凭的是房子。
2: 我知道那工程机械厂那盖着的房子叫什么房子了的，那不就是那前有个二院，就动力区二院知道吧？
1: 你说吧，我大概知道了。多大房子？
2: 61米，三楼。
1: 61米是使用的建筑？
2: 建筑，三楼。
1: 啥指向？
2: 那个东向，俩屋。
1: 哪年房子？
2: 87年的。
1: 有装修吗？
2: 没有。
1: 20万。
2: 哎，那个什么，那你给我卖一下呗，行吗？
1: 好的，
0: 帮您登记
2: 着。哎，你等着，你别登记我的电话。我这腿不好使，我也不可能跟你俩去。我给你找个电话好吗？
0: 您这样，我现在没法接你电话。导播老师把您的这个电话切回去，让导播老师再帮你登记一个电话，好不好？
2: 那行，谢谢。
0: 把这个导播老师把这个刘女士电话切回去，再帮她登记个电话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啊，还有哪些问题，尤其是大家评估房子的话，早一点打电话，咱们一共也就20分钟时间啊，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3: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欢迎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984陆姐生活家啊，在直播现场呢，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继续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哈西香缇卡诺1期22楼，建筑面积是124米。
2: 22楼啥朝向？
1: 南北东。
2: 南北东，两室还是三室？
1: 两室，两厅，南北东。那个
2: 哪年的？
1: 我想想啊，12年的。
2: 装修咋样？
1: 装修那个时候精装的，现在也得算挺精装的。
2: 155万。
1: 155万，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这是六线孟先生，您好。
3: 哎，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0: 请讲。
3: 那个我是在西府三道街，黑龙江大学院里头有一套房子，
2: 黑大院内的多大米数的？
3: 62米，使用面积。
2: 一楼。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2: 哪年房子？
3: 96的。
2: 有产权证吧？
3: 有，什么都有。
2: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3: 俩屋一个厅。
2: 52万。
3: 52万哈啊！好了，谢谢。
0: 好的，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隋女士你好。请讲，隋女士。
4: 两屋一厅。
0: 您先说房子地址在哪儿？
4: 一个4楼，一个1楼。
0: 阿姨，您先说房子地点在哪儿？
4: 要评估多少钱，我要卖了它。
0: 阿姨，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4: 我卖。
0: 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4: 我听不懂。
0: 那我怎么跟您交流啊？您听不懂。
4: 我吧，
0: 不是，
4: 赶快点卖了，我都95了。
0: 啊，是阿姨，您高寿，但是您得告诉我你房子在哪儿啊？
4: 房子在粮食学校院。
0: 什么？
4: 粮食学校
0: 家属楼啊。多少米呀？
4: 1楼装修了，4楼没装修。
0: 我们导播老师跟这个阿姨说一下吧，等着把她电话寄过来，实在不行张顾问在过后跟她回复吧啊，因为在节目里面阿姨年龄比较大了，好像不太，就是可能不太听得清对话，没法交流了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还有哪些咱们二手房评估方面的问题，评估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
5: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来，继续接电话，这是杨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想请张顾问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1: 房子地址是在香坊果园小区，二楼，二栋二楼，面积是使用面积是38米，全是朝一个方向，朝南的。
2: 朝南的，你是哪年房子？
1: 89年。
2: 简装。
1: 简装都还租了一段时间呢，都是挺长时间了，就没啥了，装修。
2: 22万。
1: 22万呢？
0: 嗯，
1: 好了，谢谢。
0: 好的，我们再会啊。来，继续接电话，吴女士，你好。
3: 你好，
0: 请讲。
3: 我评估一下南岗区建筑街，就是松花江派出所这边这个房子。
2: 嗯，你说多大的？
3: 我这是5楼，80，建面是86。
2: 啥朝向？
3: 朝向应该是东西。三个屋。
2: 哪年的？
3: 两位。他这个是90年吧，应该是90年左右。
2: 团结校。
3: 对，团结校校风中学。
2: 55万。
3: 55万哈。好。
2: 嗯。
3: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江北那个综合城。就是在那个临近地铁口。我那有一个那个建面是75.32，6楼，东西南北朝向。
2: 使用是多少？
3: 使用面积大概是48吧。
2: 一室一厅还是两室？
3: 那不是两室一厅，南北通透，毛坯。
2: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应该是30吧。
2: 回迁的。
3: 对，回迁房。

0: 回健康。
1: 哪年的？
0: 2013年。
1: 没有装修。
0: 没装修。
1: 25万。
0: 25啊，好，谢谢。
2: 嗯，好的，再会啊。来，继续接热线，这是六线张女士，你好。
3: 您好。
2: 请讲。
3: 我想评评个房子。
2: 您说。
3: 到外区红旗大街，红河吧。
1: 嗯，多大米数的？
3: 六楼，建筑面积104。
1: 几楼？
3: 面积70。六楼。
1: 啥朝向？
3: 东西南。
1: 建成是2000年，装修咋样？
3: 装修中装吧。
1: 35。
3: 好的，谢谢。
2: 嗯，好的，再会啊。吴女士，你好。
4: 你好，
2: 请讲。
4: 我评估两套房子，一套是在正南岗区正月小区，14层，顶层是24层，南北朝向，一屋一厅的那种。
1: 多大米数？
4: 是建筑面积是68.99吧，使用面积是44.66。
1: 俩屋的，
4: 一屋一厅。
1: 一屋一厅，装修咋样？
4: 中装。
1: 27万。
4: 啊，谢谢。还有一个是香坊区三合园小区，徽签房。建筑面积是89点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是63米，它是6层，顶层是8层，回天房。
1: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1: 建成是2003年。
4: 04年。
1: 装修咋样？
4: 就是简单装修。
1: 30万。
4: 好，谢谢啊，谢谢。
2: 好的，再会啊。
4: 啊，再会。
2: 邹女士你好，电话断了。王女士你好。
5: 你好。
2: 嗯，
5: 我想评估房子。
2: 你说。
5: 房子在厢房富江家园，我是一屋一厨，6楼，是西朝西的方向，西北。
1: 多大米数？
5: 建筑面积48.8，
1: 使用30米。
5: 使用是，我也不太知道，反正那个房证是写的是48.8。
1: 04年的房子，也就简装。
5: 不是，我是06年买的。
1: 建成是04，你这房子现在能卖17万。
5: 啊、17万啊、
1: 嗯、
5: 啊啊！好，那我在咱这登记一下可以吧？
2: 可以，
1: 我联系。
2: 帮您登记上啊，我们再会
5: 啊。
2: 好，再见。
5: 谢谢。
2: 哎，常女士你好。
6: 啊，你好。
2: 请讲。
6: 麻烦您发无线电地哈。那个在那个南岗区新发小区29米3。
1: 你是哪栋的？
6: 115栋。
1: 115。29米3是俩屋的。
6: 1室半的。
1: 几楼？
6: 5楼，8楼到头。
1: 啥朝向？
6: 南北朝向，通透的，挺好的。
1: 建成是九五年。
6: 啊，95年精装啊，装的特别好，花了6万多装修的。
1: 现在能卖24万。
6: 好了，谢谢您。
2: 好的，
6: 谢谢，
2: 再会啊。徐先生您好。
7: 你好，
2: 请讲。
7: 我这房子在厢房乐松广场，叫乐园街，乐安小区，4楼，使用面积92平左右。
1: 使用92，建筑130几。
7: 138是36好像。
1: 你是3室还是2室？
7: 2室，厅大的。
1: 2室明厅。成是06年，对吧？
7: 对，我是08，差不多。对，六六。
1: 装修咋样？
7: 装修好，好的。
1: 65万。
7: 65万哈。
0: 嗯。
7: 55万。还有一个谢谢你啊，永泰城47。18号楼17-01，使用面积是68米。
1: 建筑100，南北的。
7: 对，南北的，明初都是。
1: 建成是一几年的？
7: 哎，永泰城我还真没记呢。
1: 装修咋样？
7: 装修也挺好的。
1: 最多50。
7: 哦，那好嘞，谢谢你好、
2: 嗯、好的，再会、哎、啊，邹女士你好。
8: 对，南北。
2: 邹女士把收音机关一下。
8: 建成是。
2: 导播老师把邹女士电话切回去，让她把收音机关掉。提醒我们的听众，咱打进来电话啊，你把收音机放那么大声，咱们有个延时它不同步啊，咱也对不上话。大家打进电话等候了以后呢，你把收音机一定把它关掉，或者调到最小声，咱听不着的时候，咱用电话听筒啊。你咱讲电话不得用电话跟咱交流吗？是不是？咱不能对着收音机说呀，对吧？啊，提醒大家啊。好了，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评估二手房出售求购，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还有一些。朋友拿着电话就放个免提啊，这样的话咱们好像就是收音也费劲，也听不出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就正常通话状态啊。好了，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邹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2: 请讲。
9: 我想评估一下二手房，是那个红旗大街261号。
1: 啥小区？
9: 他那是部队的家属房子，没有小区。
1: 红旗大街261号是和哪条街的交口呢？
9: 那就是闽江路那块儿，
1: 闽江路，
9: 闽江路国土资源厅属他俩呀子。
1: 嗯，多大米数的？
9: 基本实际的好像是76吧。
1: 使用76，几楼？
9: 5楼。
1: 啥朝向？
9: 南北朝向。
1: 哪年房子？
9: 98年。
1: 两室还是三室？
9: 三室。
1: 简装，
9: 精装那钱儿，
1: 52万。
9: 啊，好，谢谢。
2: 嗯，好的，我们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您，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抓紧时间，我们大概还有个3-4分钟哈，所以大家抓紧87996984。曹女士你好。曹女士请讲。曹女士
10: 你好，
2: 请讲。
10: 哎，说我的房子是果园小区18栋4单元103。
1: 多大米数？
10: 使用面积是41.7米，建筑面积是60多米。完了那个我家的房子是南北西朝向。
11: 把头。
1: 89年的。
10: 不是，是九零年进户。90年。
11: 90年盖的，91年进户。
10: 91年进户。
1: 装修咋样？
10: 没装修，还是老装修。
1: 没有装修，20万。
10: 20万。我还有一处房子，行不行？给我评估评估。你是那个，哎呀，那是你家的是什么小区了？你家那个
11: 国园新城一区。
10: 对，国园新城一区，靠那个燕府街，是6楼双阳，那个评估看多少钱？
1: 多大米数？那
10: 房子是使用面积是30.9米。39.96米，他那房子装修挺好。
1: 9米96，6楼，06年的房子，装修挺好的。
11: 六楼南向。
10: 对，南向。
1: 25万。
2: 25啊，好的，供您参考。
10: 谢谢，
2: 不客气，再会啊。王先生您好。
12: 你好，
2: 请讲。
12: 我是那个文林小区的那个房子，是2000年的，面积是68米多，5楼，是3位数。
1: 68米是使用面积，建筑面积
12: 就是那房账上写的68米，68米多。
1: 房账
12: 南北朝向。
1: 你就说那个，你说是使用还是建筑？
12: 那个建筑面积。
1: 建筑68，那么你使用就是45-46米。
12: 应该差不多仨屋一厨，对，仨屋一厨。
1: 你总说仨屋一厨，这个米数不准呢。
12: 嗯。
2: 我们不是看那个你的几个屋，而是要米数得准确呀。你得给我们一个建筑面积或使用面积，得给一个准数才给能评价。
12: 那个使用面积68米多，68米，68米。
1: 嗯，这个差不多。啥朝向？
12: 那个南北朝向。
1: 嗯，装修咋样？
12: 装修就是基本简单简装。
1: 嗯。
12: 在文丁街呢。
1: 40万。
2: 40万够您参考啊。
12: 那好了，谢谢。
2: 好了，再会
12: 啊。
2: 啊，于先生您好，哎呀，最后一个热线，五线于先生
13: 您好，
2: 您
13: 好，
2: 请讲，
13: 是我吗？
2: 是您，请讲，嗯，
13: 啊，我家是就是道外南科绿荫太平这，
2: 嗯
1: 嗯，
13: 就是红书街南直路红书街这边，
2: 我们知道南科绿荫，您说您的具体情况，米数、面积、楼层，
13: 就是他这个房本上写是79点几了，我忘了，我也挺长时间没看了，刚才我听宋机开车，我先打你打电话问问。啊，
2: 几楼？
13: 4楼。
2: 什么朝向？
13: 南北。完了，暗厅。
2: 啊，装修怎么样？
13: 装修我是买的二手房，完我也一直没装，还是就上老装修。
1: 37万。
13: 37万。
2: 嗯，好了，37万供您参考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接电话了。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今天没打进来电话，提醒大家啊，明天咱们下午呢2点半之后依然给大家安排二手房评估环节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呢明天继续这个来评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钟啊，咱们节目明天下午是2点钟开始哈，继续为大家先是说案讲法，然后呢为大家进行评估。欢迎大家明天下午的2点钟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流行经典，咱们是一档听老歌的节目。第一首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什么也不说》，是你的大海分享的歌。一龙点播《当我想你的时候》，风景点播《你潇洒我漂亮》，雪莲想听的歌呢是《草原的月亮》，还有听众朋友岳明明点播的是《我把故乡比苏杭》。下一首歌是听众朋友刚刚分享的歌，即将播放《想你的时候》。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3扎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3扎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药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

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0: 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4: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8月26号，日子过得快，屈指可数的几天，八月就送走了，迎来九月，处于夏到秋的过渡阶段。最近一早一晚挺凉，很多有骨质疏松啊、风湿啊、骨痛啊、腰颈肩胯骨肘跛了盖不得劲儿的中老年听众啊，挺多的。最近不舒服，因为一寒凉血液循环就慢，而如果您叠加有一些骨病方面的问题，肯定就挺难受挺遭罪的。所以好多朋友们都来问说，依然呐、幸福味道这么多好吃的菜谱啊，营养的搭配呀、那你说骨质疏松，或者我缺钙，或者我腿疼，我们怎么吃？那还有听众直接问说，补钙怎么补？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当中，以为腿疼腰疼不得劲儿，哈不下去腰，干结嘎嘣响，是不是就是缺钙了？有可能啊，有这个因素。但是不止缺钙，缺的营养特别的多，比如说磷啊、钙呀、维生素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钙要想真正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它需要好多营养素。它要是缺了老多营养素，你光有钙是吸收不了的，吃着吃着结石了，吃着吃着便秘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幸福味道就好好给大家梳理一下，啥样的情况证明咱是骨质的疏松。那么面临着骨质的疏松，咱得咋补才能补对了，真正补进去？一方面别白花钱，另外一方面啊，有些钙补不进去反而成为了负担，那就不好了，反而有伤害了，是不是？所以咱捋顺一下啊，如果您现在面临

0: 临着。半夜的时候，就是骨质疏松，有的人是半夜突然感觉到疼，就是这种疼有的时候是挺具体的，哎，我能知道我这个腿哪块疼，有的时候不具体，说不上哪儿疼，但就是不得劲儿，半夜疼啊。还有人呢，明显的比前两年还要驼背了，不知不觉呀，这很多老爹爹老妈妈这个腰就开始往下弓弓着，脖子往下低，后背那个大鼓包挺大。还有就是四肢的疼痛，因为骨质疏松可以导致四肢的疼痛，尤其是你干活的时候，其实这个活并不是说多么重的体力活，就比如说你拎那个一桶油什么的，哎，就可沉了，一点都拎不动，肌肉有点酸痛，有点疲劳。还有就是一些慢性的疼痛，这些慢性的疼痛有的时候你休息休息，哎，甚至你泡泡澡什么的，你睡好觉了什么的，会有所缓解，但是过一阵又疼了，对吧，肌肉觉得有点劳损，有点疲劳。还有就是急性的疼痛，比如说啊，严重的骨质疏松，然后如果你万一走道趔趄一下，然后呢可能被那个车刮着一下，一躲什么的，哎，小孩踢个球你一躲闪，唰一下子就开始疼痛了，有点轻微的骨折，或者你翻身坐立的时候嘎嘣疼痛，嘎嘣响动，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所以一定提醒自己个儿，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咱们要重视起来自己的健康，尤其是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注重骨骼的营养补充，就是您如果一直常年吃钙片，你仍然胯骨肘子跛了盖子，颈肩右腿疼痛，那就证明根本不对地方。再一个，骨骼真正要健硕起来，大不流行气宇轩昂骨骼结实，说到年龄大了90岁仍然特别硬了，对吧，咱都说夸老人家真硬实啊，对不对，那肯定就是骨骼的硬实，那想到90岁100岁咱骨骼硬实，咱一定要现在开始注重骨密度的增强，骨骼真正需要的营养给补进去，钙、磷、钾、铁、维生素，还包括维生素 P、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磷和铁，这些才能让钙好好的待在骨骼里边，待在我们的血钙骨钙里，它才能真正硬实起来，就平时咱不知道咋吃，所以您接下来别转台，咱们就跟大家聊聊怎么吃。给您推荐几道菜，一个呢是黄瓜籽粉酱香饼，一个呢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钙更好吸收的这个菜谱的搭配。哎，这吸收是关键，含钙量的东西挺多的，对不对，我们都大概了解一二，但问题是说这些含钙量高的东西我们要给它真正的补进身体当中，烹调方式啊，炖煮时间啊，搭配的不得当啊，等等等等，好多有钙含钙量高的东西吃也白吃，比如说荠菜呀、毛豆啊、上海青啊、菠菜呀、等等，都含有钙，你还得搭配带有D的东西，再一个得注重晒太阳，详细情况马上揭晓。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刚怡然提到的黄瓜是老黄瓜的那个黄瓜啊，所以咱们吃的是黄瓜籽儿，老黄瓜的黄瓜籽儿，这个特别的重要。而我们有些人不太知道，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认知，不知道诶，黄瓜籽儿补钙呀。对，它补钙，因为咱们被太多太多的，比如说影视演员啊，老艺术家们代言的一些钙片什么的，包括一些国外进口的品牌被这些广告吸引。而我们其实现在购物的平台很多啊，拼少少啊，拼西西啊，拼东东啊，是不是淘某宝淘什么的特别多。而且咱们现在逛商场超市早市什么的，哎，批发市场对吧，菜籽批发市场等等，也能够看得到黄瓜籽的身影，只不过我们并没有把它很好的坚持住。那

如果您今天关注咱节目了，咱一起了解了解，很多很多的骨科医生就是骨折骨裂之后都会建议大家要补黄瓜籽儿，因为这个黄瓜籽儿原来古书籍记载也叫胡瓜籽嘛，胡瓜籽研成粉末，它是非常非常能够让骨骼愈合的快的，而且减少骨质的流失，就是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强筋健骨啊。而且它不只对骨骼好，你越研究它越认知它越稀罕它，因为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它太好了。怎么个好法哈？你看它最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本草纲目》当中就已经记载，活血脉润肌肤，然后呢骨折之后你吃它不流淤血，减少后遗症，骨骼愈合的好。再就是《中华本草》，还包括《中国药典》，还有呢黑龙江中药标准，就这些书籍当中都记载了接骨续筋收筋活络，接骨续筋收筋活络，对吧，筋长一寸寿长一年。所以咱万一有一个什么跌打损伤啦，骨折骨裂啦，或者腰腿颈肩疼痛啦，或者咱们家有青少年小朋友，哎，这正长个儿呢，包括孕产妇，哎，中老年听众都可以补，它没有人群上面的一个限制跟禁忌，对不对？只不过特别小的小孩贼健康，活蹦乱跳的哈，没有必要吃，因为不需要，是不是？就是没有必要，那不吃了也浪费，对不对？哎，除了说特别健康的小宝贝儿不需要这个东西，其他的其实都需要，对不对？黄瓜籽粉它里边有钙，有磷，有镁，有蛋白质，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有维生素 C， 这个对于钙质的吸收沉淀特别特别的好。它是让我们的骨折骨裂呀、右腿疼痛快速恢复健康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它身体的这是本身小小的黄瓜籽儿哈，一粒一粒的，本身小小的，但是凑在一起就是大大的能量。这个对于人体的钙、磷、钾、铁、硒很多微量元素的吸收，包括增加骨密度，减缓骨质的流失。而且黄瓜籽儿其中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是促进这些营养的吸收的，它才能真正这个代谢的好。然后它对于我们那个上厕所费劲啥的也有帮助，它对于咱的肺子也有帮助。就中医给你把脉，有的中医调理咱们的肺痨咳喘什么的，也会用一些什么白芨粉呐、菠菜籽粉呐、还包括黄瓜籽粉啊，来进行君臣佐使的搭配。可见这个东西对肺子也很好。所以呀，建议大家和面的时候吧，你就一半一半的比例，白面一半，黄瓜籽粉一半，整个蛋清或者全蛋，咱就和和和，搁点葱花，搁点盐，搁点胡椒粉，来一个黄瓜籽粉煎蛋饼。或者愿意吃酱香味的，你就呢刷一层酱，再撒点葱花，卷个火腿肠什么的，再卷一片这个绿叶蔬菜，比如说生菜叶子之类的，就是很健康的简简单单的一道菜，是不是有荤有素？你夹点那个牛肋条什么的，哎，也可以呀，对不对？就是要把黄瓜籽粉融入到日常的饮食搭配方案当中，让我们的钙真正沉淀，然后咱就骨骼结实了。你看现在老一辈儿啊，你像我是80后哈，像我们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小孩，有的时候回农村，姥姥奶奶家在农村，有的时候啊就姥姥奶奶就养小鸡儿，小鸡儿腿折了，喂的不就是黄瓜籽儿、生菜籽儿粉吗？然后假以时日，那小鸡儿的腿就直溜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对不对？这东西确确实实好，咱们一定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当中。而且黄瓜籽粉这个东西不只可以刚刚提到烙饼什么的，你还可以搭配生菜籽儿，哎，对于筋膜特别好。而且我在中国药典当中学到的，你要是上厕所特别频繁，有些大哥叔叔们半夜起夜次数多呀，您还试试这个黄瓜籽粉搭配茴香籽粉。然后有的人呢是那种前列腺炎，您试试黄瓜籽粉搭配韭菜籽粉。有人肺子不好，你用黄瓜籽粉搭配菠菜籽粉和白芨粉，你试试。这个药典当中都有这样的记载，而且这种搭配是咱老百姓自己过日子可以自己搭配的，不一定非得找专业的人，因为它不是杀伐破坏的药物，它是营养的补充方案，你说是不是？

0: 包括入秋之后每一年季节过渡由热转凉等等一些季节转换吧哈，然后包括或者特别寒冷的环境什么的，我们就可以用黄瓜籽粉对痱子润一润，这多好啊，对不对？而且它一年四季都能吃，夏季的时候天气温度热代谢好，你更应该把它补进身体里，一年四季都能补，这黄瓜籽粉确确实实好。如果您面临着骨质的松松垮垮，腰腿的疼痛，或者颈肩腰不得劲儿，正在康复阶段，或者是扭着了挫着了什么的，或者确实医院检查完了骨密度不行，咱们就把黄瓜籽粉补上。依然给你介绍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个搭配是给你配好了的，不用咱额外到哪儿啊，是个药店也好啊，批发市场也好啊，网上也好去买，不用，它已经搭配的特别好了，而且这个比例特别的优秀，它的四样营养粉搭配的刚刚得当好，哎，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把我们的鼓鼓摸摸筋筋需要的营养都给咱补好了，就是黄瓜籽粉搭配燕麦粉，燕麦啊对肠道蠕动好啊，然后包括生菜籽儿对筋膜好，筋长一寸瘦长一年嘛，对吧？包括黑芝麻，黑芝麻不用一人说，大伙儿都了解，也掉头发的呀，肾虚的啦，手脚凉的啦，哎，对吧？咱们都补黑芝麻粉，黑色入肾呢啊，这四样强强联合，健康纯粉，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香料，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没有，甚至连糖和盐都没有，特别纯粹的四样粉联合在一起，对，就是咱老朋友熟悉的紫骨糖蓝芝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今天可以订购，报名电话，订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稍后依然给新朋友详细来说一说这款优选好物。哟，咱团购快十年了吧，哎呦，回头客太多了，因为它确实好，实实在在一等一的好，比如说它是非常人性化的啊，独立小包装，一大袋子不600克吗，里边是40小包独立小包装，再一个啊，四样的健康纯粉满足我们的一个需求了，人人都能用，哎，因为燕麦粉对肠道好，生菜籽儿是对筋膜好，黑芝麻是对肾脏好，那黄瓜籽儿对应对咱们的骨骼松松垮垮的情况，那是我们应该选择的一员大将，说是不是？而价格又是给咱听众特别优惠的批发价格，984听众专属的价格，市面上这一袋儿600克呀，好的纯的黄瓜籽粉，咱有的叔叔阿姨逛过商场超市批发市场都得70-80一斤，而我们这种市场指导定价也50-60一斤了，我们现在一共是7斤2两6袋，每一袋600克，加起来7斤2两，按照市场指导定价的400-500，您现在订购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新朋友有任何疑问你可以赶快把电话打进来，87996984，老朋友不用依然说，这个都闭眼入的东西，因为时间验证百姓认可，然后回头率特别高，回购率太高了，它是回购率最高的产品之一了啊！87996984 87996984，订购黄瓜籽粉现在就能拨通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是要订购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哎，对，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给您安排送货到家。新老朋友们有什么疑问，依然给你解答。这款黄瓜籽粉，我自己，我家里人都在吃，大伙儿都喜欢，反响都很不错。这个黄瓜籽粉对于骨骼特别好。那如果您现在也面临着松松垮垮啊，你吃了老多钙片，也好像补不进去，哎，咱补补黄瓜籽粉确实不一样。黄瓜籽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都在一块堆儿，而且粉末细腻。方便冲调，87996984，产地也很好的，它的黄瓜籽粉的来源是长白山的，日照充足，光照充足，饱满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细研磨，而且是低温烘焙，它不上火啊。有请尤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我要一组，我正好刚吃完呢，昨天吃没
0: 啊。好的，谢谢尤叔叔信任，我一猜您就是订过，是不是？
2: 我用了。我吃我买了2-3次了，已经、昨天吃没的，这我今天打开就听见了。
0: 好，那尤叔叔，我想问您家是怎么喝的呢？用水直接冲着喝是吗？
2: 我就冲着喝
0: 啊，行，挺好的啊，这个吸收的好，感谢叔叔的信任，祝您健康，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太受欢迎了，我们黄瓜籽粉每一次订都得抢，千万别犹豫，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往里抢，大伙都往里打，都打不进来了，现在有空线，现在有空线，87996984，有请生女士。

0: 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有订黄瓜籽粉，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下来了，您等电话，直接送货到家啊！满意我们留下，售后无忧。87996984，夏女士，夏女士掉线了，165尾号8280的夏女士给你订好了。夏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肖阿姨等电话，有人回话。87996984。啊，有听众问我怎么吃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家怎么吃啊。我妈妈有的时候偶尔啊，就是可能近期吃水果吃的少，然后呢吃菜吃的少，然后她就有的时候会有便秘的情况啊。她吃黄瓜籽粉，我就建议她和蜂蜜，对肠子很好的蠕动啊。而且她还会和奶，奶冲完了吧，放两包黄瓜。瓜子粉放点蜂蜜，他还额外再加点那个燕麦片，搅和搅和吃，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顿早餐。然后其他的呢，就是蛋呐、什么菜呀之类的，他就偶尔吃，但以这个为主，对肠子很好的。而我自己吃，有点像黑暗料理了啊。我呢会把那个奶冲好了。兑咖啡，兑完咖啡兑黄瓜籽粉，然后我会加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一块一块的，比如说这个地瓜或者是芋头，这不就是外边的奶茶吗？外边的奶茶动辄18-9，贵的20多，那我自己在家做多好，我不是天天吃，有的时候做这种奶茶什么的，喝咖啡什么的，我就会兑一点，完全没有违和感，真的很好吃，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宋先生你好，要黄瓜籽粉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给您订上了，
3: 谢谢谢谢，
0: 祝您健康。没说完呢，我姨姥快90岁了，她曾经啊有一个阶段，哎呀腿啊天天疼天天疼，就是刚刚我介绍的那种不明原因的疼痛，她都找不着具体哪儿疼，就是觉得腿疼腰疼难受的不行了。那时候理疗啊针灸啊艾灸啊，你别说艾灸针灸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她就是吃黄瓜籽粉开始天天吃天天吃天天吃，然后呢也是注意晒太阳，也改变了一些饮食生活习惯什么的，哎，不疼了。这两年他也是吃黄瓜籽粉的受益者。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有请杨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
2: 你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送货到家。199，您能相信吗？就是在别的平台，你看到这么便宜的黄瓜籽粉，咱们都得画个问号，因为懂的就了解这个行情的，我们都了解。真正纯的好的黄瓜籽，长白山的，一斤呢，50-60也太正常了，特别便宜的20-30的你都不敢买。有很多叔叔阿姨早市卖的10块钱一斤的15块钱一斤的，回家扎不约的拉嗓子，然后好多好多都是拿那个成本更低的大南瓜籽混搭，咱也吃不出来有的时候，你知道吧？所以一定要选择好的平台，靠谱的平台，咱们节目一定是靠谱的平台，大家放心来选购。87996984，199，这价格最早可不是199啊，最早的价格258一组，253一组，225一组，一直谈到这个低价，就是给咱984听众带来福利，东西好价格低，这两个必须满足。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哎、
0: 要两组哈，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4: 我想问一下，那个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她能吃吗？
0: 无蔗糖的添加，那血糖高的人补点这个燕麦，它也是粗纤维的，还有增加饱腹感，那当然能吃，没有问题啊。87996984，我们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是不是要一组黄瓜籽粉啊？
5: 对啊。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1天8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每次团购黄瓜籽粉都有听众来问说血糖高能不能用。能用，没问题啊。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搭配生菜籽，搭配黑芝麻，这是复合型的全面的营养粉了，对骨骼很好，对关节很好，对骨膜骨油都很好，一定坚持吃。我们说这种营养素它不是药物，你说我吃一顿黄瓜籽粉啊，我就腰不疼的腿不疼了，可好了，像20岁像棒小伙，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叔叔阿姨们，如果你现在腿疼腰疼，比如说哈不下去腰啊，你扫个地腰站不起来了，或者弯腰捡个东西都下不去腰，或者是咱早上起来骨骼特别僵硬， 然后腰疼腿疼不得劲儿啊，这个也是着了寒凉，鼓鼓摸摸筋筋受损啊，甚至有一些就是一变天儿，一寒凉，一有这个冷暖的交替就难受的这样骨头的问题。您坚持吃啊，一定要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很多人比如说他身体比较敏感的，代谢比较好的，可能一两个月就有深刻的感知，而年龄越大吸收能力越慢，你要是单纯吃钙片什么的，有的真是不吸收，真是成结石了，还便秘了啊，对不对？但是你说年龄大的老爸爸老妈妈，我们吃大肘子去补钙也不太现实，是不是？所以就得选择这种黄瓜籽粉植物钙，好吸收，好消化，有营养，199一个组合。李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李先生151尾号是7595的李先生。李先生啊，哎，一组好嘞，李叔叔定下来了，放心吧。董女士定好了，董女士181尾号是95960的董女士定好黄瓜籽粉了。接下来有请赵先生，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对，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满意留下。咱们这份自信啊，是源于高品质，将近10年的团购，百姓认可，口碑传承，每每都是一传十，十传百，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没有听过节目就知道87996984可以订购黄瓜籽儿，然后有的时候导播老师会在其他的时间段接听到这样的订购电话，但是别的时间订不了，只有我们节目在这陪伴。哎，黄瓜籽粉在广播当中这是介绍着呢，您能享受团购价，以外的时间订不了。87996984，民间有这样的谚语，十粒黄瓜籽儿顶只老母鸡，十粒黄瓜籽儿顶只老母鸡，就是白色的小粒儿小籽儿，中医典籍里被叫做接骨药药，接骨药药。为啥？它有三重玄机，一旦给你把这个玄机给解开一下啊。第一个，对于我们骨骼的这个力量它是有帮助的。什么是骨骼的力量呢？就是你要骨密度够，哎，对不对？年龄大了骨密度不够，骨头就脆，像蜂窝煤似的，蜂窝煤那就一压就垮呀，一撞就碎呀，是不是？我们要通过黄瓜籽，尤其是类似于我们节目当中这个黄瓜籽，为啥？因为它是带有这个其他营养粉的，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它不是单打独斗，它是复合型的一种搭配跟组合。87996984，199一个组合，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单个独立包装。先生你好，
3: 两组黄瓜籽粉
0: 啊，好的，给您订上2组，太会选了，这黄瓜籽你就吃吧，特别的纯，而且很好，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订下来了，87996984，87996984，浓浓的那种谷香，因为这里边有黑芝麻，有燕麦，有生菜籽，能不香吗？可香了。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
6: 黄瓜籽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你好，
7: 哎，依然老师你好，天天都喝。
0: 嗯，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好多听众天天都用，好多听众常年都用。那时间积累一下，我们肯定会拿到结果，是不是？87996984，依然继续说啊，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马上就能接听。87996984，它的第二层玄机呀，除了对骨骼好啊，对我们的筋脉，中医认为这个筋脉太重要了。筋长一寸，寿长一年啊！筋代表着我们的延展力、支撑性以及灵活度，对不对？这筋特别重要啊！而我们类似于像节目当中给您介绍的这款黄瓜籽粉，是复合型的呀，因为里边有生菜籽粉，生菜籽粉对筋膜是特别好的。所以万一咱们闪着筋了，伤了腰了，哎，说我这筋抻着了，不一定哪块的筋抻着了啊，对吧？都说伤筋动骨105，你要是每餐都补点黄瓜籽粉，就不用105那么久了啊，它会康复的挺快的，你知道吧？再一个啊，第三层玄机，为啥说这个黄瓜籽粉在古中医药典当中被有那么多的褒奖啊？第三个玄机很重要，它是润我们的燥火的，润我们的燥火的。有一部分老人家年龄大了之后吧，他病 并没有觉得哎呀腿疼腰疼，没有，他什么情况呢？觉得后背特别的热。有的人不是后背热，有的老人

0: 家会觉得手脚心儿包括眼睛痒痒啊燥啊，哎，那种感觉。你也用黄瓜籽粉，因为黄瓜籽粉被古代叫胡瓜籽粉，说它是润燥火的，润燥火的。但凡是手脚心热、目赤色痛、后背觉得热，然后呢，类似这样的体质，你多用黄瓜籽。同样的，我们在古书籍也看到，应对于肺子不好，比如说肺子里边有什么小疙瘩啦，哎，有点肺气虚啦，咳咔的喘了啥的，古中医书籍用黄瓜籽粉搭配什么菠菜籽啊、白及粉啊等等，可多可多了。可见它应对我们的肺子也是一把好手，是不是？所以您现在有点腰膝酸软的，哎，然后走到趔趔趄趄的，包括青少年小朋友，想要长大个儿的，或者您是小年轻，哎呀，我这打球什么的不小心挫了扭了，你也补黄瓜籽粉。中老年听众没啥小毛病大没有，咱也补黄瓜籽粉。久坐上班的腰经常容易劳损的也补黄瓜籽粉。有这话说得几年前了，哎呀，那个时候好像还疫情呢，然后我也是可能是陈旧性的骨折，这个腰肌劳损，哎，突然间，哎，这个腰就开始疼，突然间腰疼啊，但是可严重了。后来医生判断，我去推拿嘛，医生就判断是陈旧性的腰肌劳损，是日积月累造成这种严重程度的。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不代表你没有症状，不代表你不严重，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似的啊，也不是啥个动作，是起个床啊，还是翻个身呢、啊、还是洗个头弯个腰啊，突然一下子腰就疼滋一下，再就感觉到特别严重了。然后推着拿呢，医生说你呼着膏药晚上烤电，然后让我吃黄瓜籽粉。你看看，就是是医生给判断的，我也吃黄瓜籽粉。你看那时候我们这个黄瓜籽粉刚刚团购，所以你看我们黄瓜籽粉历史多悠久，是不是？马先生要几次黄瓜籽粉啊？
1: 哎，给我订2组就行。
0: 两组吃过吧？
1: 对，
0: 是不是？
1: 以前订
0: 过，我一猜就是。嗯，我给您盯上了啊，看来是吃的挺好、
1: 哎、
0: 哈。嗯、
1: 哎、好
0: 的，
1: 好好
0: 给您盯上。
1: 谢谢。
0: 你看咱听众吃过的两组三组那么定啊，真是对于骨骼的一把好手。骨头松松垮垮的，您呢可以买那个黄瓜籽粉炒熟的籽儿，你就嚼20粒。但是啊，牙口胃口不太行的就不能这么吃。你不能直接嚼，牙口嚼不动嘛，对不对？哎，吃黄瓜籽粉，吃粉末状的东西，好消化，好吸收。哪怕我们熬汤啊、熬粥啊、换疙瘩汤啊，都可以放几勺，对于骨头的营养是很好的一个营养的补充啊。哎，因为在那个《本草纲目拾遗》当中也记载了，胡瓜籽粉是接骨续筋之功的啊。再一个是对燥气的一个清道夫。然后喉咙干的、眼睛干的、关节肿胀难受的，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黄瓜籽粉，很好的。您可以黄瓜籽粉搭配山药泥和一和，糊香糊香的，可好吃了。黄瓜籽粉蒸鸡蛋羹，就是把那个蛋液和黄瓜籽粉搅拌。比如说我们打了2个鸡蛋，如果老两口吃2-3个鸡蛋，早上起来啊，2-3个鸡蛋，你加2-3勺的黄瓜籽粉。如果是我们团购的这一款呢，你就打开1-2包、2-3包就行了，和一和，然后一起上锅蒸。蒸熟了之后淋点那个香油，撒点葱花，你就搅和搅和直接吃，特别特别好吃。如果你想补我们的肾脏的健康，你就用我们的黄瓜籽粉，再额外的搭配点黑豆熬的粥什么的也特别好，尤其适合腰膝酸软呐、腰腿疼痛啊、颈肩腰不适的哈，哎，咱可以补一补，时间久了真有收获。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上厕所有点费劲，遇到了燥的情况，咽喉干呐、嗓子干呐、手脚心热、后背热呀，哎，你加蜂蜜，早上起来喝，真的很好啊！这是我妈妈亲身体验的一个搭配，咱也可以试一试。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哎，这个是真正对骨骼好有用的东西，里边有黄瓜籽粉、生菜籽粉、燕麦粉和黑芝麻粉，哎，这四样营养健康纯粉属于强强联合，强强联合啊，强强联合，哎，单一的有欠缺，哎，咱这四样强强联合，对肠道、对筋膜、对肾脏、对肺子、对骨骼、对筋，哎，这个骨膜骨油都很好。199一组，在别的平台这价真不敢买，在我们的平台这价格放心入手。199一组，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足足7斤2两，199， 8799-6984，同样品质的，咱也不是说外边没有不好没有好的，也有，但是同样品质的，就我们这个品牌兰芝九月系列的紫骨堂品牌的。

0: 好，
1: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订过三次了。
0: 啊，我一猜就是，因为刚介绍黄瓜籽粉可以订购了，你就
2: 电话太忙了，
0: 是吧？啊，我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嘣嘎嘣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订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87996984。张女士呀，掉线了，给您盯上。王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您等电话啊，我们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新朋友了解一下，咱们并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是我们的送货负责人有自己的送货的电话给您回话，所以您近期订了黄瓜籽粉就这两三天，哎，甚至一两天就送货到家了，特别快，您保持手机畅通啊。87996984，黄瓜籽粉抓紧报名，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而且它也沿袭着就是古人传下来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对于骨膜筋膜好的一个方式和搭配方案。但是现代人有现代人的吃法，比如说就冲水喝，我们兑奶里，换疙瘩汤，我们和面做馒头烙饼，这都是可以的啊。87996984，只要199，安排送货到家，足足六袋呢，每一袋600克，确确实实特别划算。当然了，便宜不是最终的目标啊，就是市场上也有那种鱼龙混杂的，价格看起来挺低的，但有的呢加了一些麦芽糊精，你知道吧，有的呢加了那个面粉，有的还加奶粉呢啊，包装写的可漂亮了，加了奶粉的，加了那个糖分的都有，但是不建议大家买那样的，你一定要买我们这种，就是它配料干净，哎，咱们中老年听众吃的没有负担。87996984，而且啊，你像我们听众有的问题特别有代表性，有我微信的听众就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说依然呐，家里那个亲戚家的小孩发育迟缓，说牙齿现在应该长得挺多了，发育不全，大夫说现在发育不全，发育迟缓，身材矮小，牙齿长得不全啊，等等等等，这个问题说能不能用黄瓜籽粉，说安不安全，有没有副作用，没有副作用。这个小孩可以吃，就发育不全呢，因为小孩发育不全，有的呢就缺钙，就发育迟缓嘛，有的小孩发育迟缓，比如说出大汗呢，然后那种身材矮小啊，牙齿不全呢，有的时候抽筋啊， X 型腿啊，鸡胸啊什么的，有的小孩是这样的，这个医书上写的小孩是可以用的啊。我是觉得小孩如果没啥毛病不用用，那用不浪费嘛，是不是，给更需要的中老年听众。但如果小孩有类似这种情况，安全的角度是完全没问题的，你放心用啊。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女士，哎，给您订上了，王阿姨啊，订下来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温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啊。温女士是座机打的电话啊，8819开头的座机记好了，您放心，已经订购上了87996984。然后咱了解了解小孩怎么吃，小孩呢可以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毕竟是小孩儿，不几岁儿嘛。你每次用一勺就行，和点水给孩子喝，和在奶里，和在鸡蛋羹里就行，没有问题啊。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食疗搭配。如果您腰酸背痛、腿抽筋儿，您可以搭配黄瓜籽粉，搭配莲子粉。哎，一样呢，一两勺混在一起来，这个一起补充。因为黄瓜籽粉搭配莲子粉，补维生素 A 的同时，也补维生素 D3， 让钙磷更好的吸收，抽筋的情况就改善了。肾虚的人，尿频尿急的，手脚冰凉的啊，我们用黄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也是一个不错的搭配方案，也建议大家适度的晒太阳。诶，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就搭配了黑芝麻粉啊，您不用额外搭配了，买这个省事儿了，你说是不是？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血糖高嘛，糖尿病啊是由于那个胰岛素分泌不足，然后呢渗透性的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使骨骼的钙大量的流失，

0: 钙流失，然后呢我们就钙不足，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更加应该注重补钙，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搭配黄瓜籽粉，搭配苦瓜籽粉，对于血糖的平衡还有好处呢。所以我们这款是四种营养粉，你额外再搭配点苦瓜籽粉也是可以的哦。8799-6984 8799-6984，古人就知道黄瓜籽粉好。然后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特别在民间流传的偏方验方当中也大为推广，而现在的中药房大量供应，就是我们对于黄瓜籽粉的认知是越来越强大了，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顺带讲啊，依然在给你介绍其他的营养粉，比如说啊这个像芹菜籽粉，芹菜籽粉对血压特别好，对吧？你要是血压特别高，平时用点芹菜籽粉，而且它的降脂成分是芹菜的50倍。咱都了解吃芹菜就降脂，对吧？但是你要吃芹菜籽粉呢，它的降脂成分或者它的能量要比那个芹菜要高50倍呢啊！所以如果咱血脂高，可以适度的用点芹菜籽粉。你要是用芹菜籽粉搭配我们的黄瓜籽粉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再来认知一下生菜籽粉。生菜籽粉本身是修复骨膜、生长软组织的，所以黄瓜籽粉和生菜籽粉搭配，对于接骨啊、续筋呐、养筋呐、润筋呐啊，它是一把好手，是不是？所以咱如果有颈肩腰腿疼痛啊，这个骨头方面的一些松松垮垮的问题呀、腰这个肩盘也不太好啦，股骨头也不太好啦，胯骨轴子也被磨薄了，我们就可以用生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哎，对不对？搭配这个生菜籽粉，哎，这个也是好的搭配方案。再来顺带点了解了解菠菜籽。菠菜籽这个东西主要是养肺的，对于肺结核啊、喘啊、咳嗽啊、清肺润肺也是一把好手。它要是跟黄瓜籽粉一起服也是完美的搭配。再来认知一下茴香籽粉啊，补肾的，对于那个肾虚的，有尿频尿急呀、有浮肿啊等等，哎，多用点茴香籽粉也是很好的。8799-6984，黄瓜籽粉还有20组，最后20组咱就结束黄瓜籽粉的订购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足足6袋，每一袋600克，里边是40袋的独立小包装，不加盐、不加糖，没有增稠剂、防腐剂、香精、香料、色素，任何添加成分，就是4样的健康纯粉，而且关键是比例搭配的好，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和这个燕麦粉搭配到一起，黄瓜籽粉4样粉，特别的健康纯粹，没有任何一丢丢额外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吕先生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哎，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 是是。
0: 好的，订下来了，吕叔叔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8799-6984，一袋里面600克的重量啊，里边是40小包，每一小包15克，40小包，你看特别好掌握量，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接下来咱们分享的一道菜应对的是，比如说有腰间盘突出啊，哎，有那个腰肌劳损呐、啊，啊，腰腿疼痛啊，都是可以来用的啊。我们主要的这个思路跟角度是活血化瘀。如果咱们能把气血打通了，哎，经络就疏通了，气血运行就好了，咱们得到了气血的濡养，哎，这个就通开了，不通则痛嘛，不通则痛嘛，对吧？而中医认为说腰间盘突出或者是腰肌劳损、腰疼病什么的，也都跟御寒啦、着凉啦、肾气不足啦、精气衰退啦、外伤重创啦，跟这些都有关系的。所以这一道药膳能够把风寒湿经络淤堵的问题给解决。然后你额外如果是遇到了那些这个扭伤挫伤什么的，那我们就养着。再一个营养补充的角度，我们要吃类似黄瓜籽粉这样的东西，对吧？而这道药膳又能把风寒湿给往外排一排，经络疏通疏通。什么样的菜呢？应对的是气滞血瘀，哎，我们通过这道菜的搭配能够活血化瘀，行气活血。您呢再补点黄瓜籽粉什么的，哎，就把这营养补起来了。这个是三七炖土鸡，这里边啊，为了补气血啊，你可以放点大枣，放点桂圆，放点生姜，因为生姜也是驱风散寒的嘛。哎，土鸡半只，三七十克、十五克左右。三七本身活血化瘀、通络止痛，这咱都了解。而土鸡强身健体呀、啊，特别补身体，通经络、补血、止血。大枣和桂圆也是补中益气的。所以这几样搭配强强联合，是很好的一道针对于各种腰疼症的，哎，一道药膳的搭配。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哎呀，的，我问问你、哎、是不是新的呀？
0: 是新的呀，阿姨是新的。
1: 你大点声，我听不着啊。
0: 阿姨是新的，您放心啊。
1: 我说是不是新出的？
0: 是新出的。
1: 那个一袋有多少小条啊？
0: 40包，方形的小包，一包一包的，40小包，它是方形的小包。
1: 啊、一包里有4小包，一包多少颗呀？
0: 40小包，阿姨40小包，一袋子600克，600克的重量，一共600克，你除以40小包，一包15克呀。
1: 好不好啊？
0: 太好了，一等一的好，无可替代的好。
1: 我在你那个一言呢，我在你那嘎买的大黄鱼挺好的
0: 啊，大黄鱼罐头是不是阿姨？
1: 啊挺好挺好的，
0: 老好了，可好吃了，可解馋了
1: 这个黄瓜籽粉我没买过。
0: 哎呀，阿姨你快试试吧，我们听众买了10年了
1: 啊
0: 我也经常
1: 糊弄我吧，
0: 我也经常吃，真的很好。阿姨你等电话好吗？
1: 啊，那行
0: 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王先生，哎呀，掉线了，给您盯上啊，87996984，韦女士也掉线了，给大家盯上啊，这款黄瓜籽粉大家就放心吃吧，咱东北话咋说的，贼好，真贼好，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说依然说好它就好，当然了，有些很多叔叔阿姨信任我说依然好说好就肯定好，对不对？其实不是，是这个东西真正好，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说我给您分析一下啊，咱们论产地，哪有东北的黑土地好啊，是不是？东北的长白山的日照时间长，然后呢籽儿粒特别的饱满，人工挑选大颗粒那种大籽儿给你研磨的，而且是那种大的不锈钢的机器，不是那种我们上超市看的那种什么小作坊人工手工的那种，不是人工手工的那种，它这个粉末细腻的程度是机器才能够做出来的细腻程度。为啥要这么细呢？因为这么细才好消化好吸收啊，是不是？破壁的那种才好消化好吸收，对吧？这个是无可替代的。再一个，它确确实实是低温烘焙的，有些品牌没有那么讲究大火烘的那种啊，快嘛，速度嘛，对不对？它会上火，好，所以很多人吃了之后更燥了。哎，我们这个不是低温烘焙的啊，而且它的价格大伙有目共睹啊，好的纯的黄瓜籽粉都得80-90一斤，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个品牌不同的这个系列铁盒装的纯黄瓜籽粉的500克的80多块钱啊，在北京上海广州那边的大商超是有卖的的啊。你看这些方面都是咱们可以去看得到的评估的下来的一些客观事实，就咱上大药店 哎，就像那种就是卖中药饮片的大药店，你去买黄瓜籽粉吧，也有好几个品牌，我都问过啊，有那种给你现磨的，也有已经是品牌的成罐的那种。药店卖的准入标准要比早市、夜市、超市高端多了啊，也确实好多了，是不是？就药店卖的那个山楂片、山楂干都跟超市的不一样。哎，如果咱们要调理身体，都上药店买，都上药店买，这是中医大夫告诉我的啊，不是我说的，中医大夫告诉我的。要想调理身体的，不管是山药片儿，还是黄瓜籽粉，还是山楂片儿，对吧？你都到药店买，它的这个准入标准会高一些啊。药店的黄瓜籽粉八九十的、一百多的都有，我们这个199一个组合，七斤呢，七斤啊，87996984，七斤二两呢。李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喂，
0: 哎，李女士，李阿姨呀，电话接进来了，要订购黄瓜籽粉。
2: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李阿姨等电话，已经订上了啊。
2: 哎
0: 哎，再见，谢谢您的信任，有人给您回话就安排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咱节目也没多长时间了啊，黄瓜籽粉还剩10个名额，您继续赶快拨通电话87996984。有一种啊颈肩的腰腿疼痛，其

0: 实是跟经络淤堵有关，年龄大了钙摄入不足，然后再加上咱们运动能力少，代谢能力下降，就会造成肝肾亏虚。如果你是肝肾亏虚造成的腿疼啊、腰疼啊、走道走多了累呀、对吧？大家要区分啊，有的人呢是真是供血不好，走道走多了累，觉得筋骨乏力，可累了可累了，疲劳。有的是心脏供血不好。如果咱非常明确，我心脏没啥毛病，哎，我就是六七十岁这两年可能年龄大了，有点衰退哈，走道走多了累。有点疲劳啊，喘啊等等，有可能就排除了心脏供血不好的原因，可能就是肝肾不足了，说白了就是有点老了。没事儿，你用黄瓜籽粉，黄瓜籽粉搭配丝瓜，你可以熬汤，里边放点瘦肉熬汤也行，瘦肉补充足够的 B 族和优质的蛋白质，对吧？年龄大了不是说一点不能吃肉，只不过要吃的精准，吃的对，对吧？你可以用一根丝瓜跟蒸瘦肉、猪瘦肉大概100克150克熬粥熬汤啊，熬汤，这款汤就是能够清热利湿、利尿排毒、活血化瘀，然后呢帮我们改善这种颈肩腰腿疼痛，补我们的肾脏什么的也是很好的啊。当然了，如果咱身体素质是适应的，因为这得看适不适应啊，比如说你炖排骨汤的时候放点熟地、枸杞子、山药等等，这个也是滋补肝肾的。但是有的人体质不行，用那个熟地啥的可能会有点上火，这个要看自己的承受能力和身体的体质。但是咱们作为常识的了解，比如说你用山药、熟地、猪排骨熬汤也是很好的。哎，山药这个东西是补脾健胃的吗？生津益肺的吗？然后熟地黄是滋补肝肾的，对吧？像肾阳不足、腰腿疼痛、腰肌劳损也是可以用的啊。当然了，以上这些食材或者药膳吧，咱自己搭配不好没事儿，咱补黄瓜籽粉还没负担，还没有肉类的东西参与，就更加没有负担了啊。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杨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我要一组。
0: 好的，高阿姨给你订下来了，送货上门啊。高阿姨第一次订吗？
2: 啊，第一次
0: 啊。阿姨尝试尝试，真挺不错的，兑奶、兑粥、兑水都行啊，哈、给您订上。
2: 我这腰疼
0: 啊。阿姨吃吃吧，没问题啊，给您订上，补补营养，从哪个角度看都好啊，给您订上，等电话。87996984，于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
3: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于叔叔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我们呢不是把咱们珍贵的黄瓜籽粉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没有，我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专员，送货上门，任何疑问你都可以咨询，满意咱留下，是不是售后无忧啊？87996984，黄瓜籽粉最后十组，最后十组，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现在开始啊，你赶快抢线，真的有可能再占线啊，真的有可能占线，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最后十组了，大伙都想捞着，就都往里打电话，如果占线你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如果您最近呢，你想止止咳，止咳化痰，然后呢又想润肺，你用黄瓜籽粉，哪怕咱们没有骨骼的问题的困扰，说我不腰疼，我也不腿疼，我现在呢是咳嗽，咳嗽啊，哎，咳嗽，你也可以用胡瓜籽粉，止咳祛痰抗疲劳的，也是很好的。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最后十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有听众来问它的含钙量，这个怎么解答呢？我做一些比喻吧，比如说，如果我们啊。成年人每一天至少800毫克的钙，我们得从哪方面摄入？鸡蛋啊，牛奶啊，面包啊，然后包括那个蛋清啊，虾皮子啊，这些含钙量高的东西当中摄入，对不对？包括紫菜、芹菜也有一定的钙了啊。但是你得吃很大量很大量啊，你才能摄入这800克左右。但如果您年龄大了，骨质松松垮垮的，腰疼腿疼的，骨量下降的，骨密度不够的，你得需要1200毫克左右，那就不是800毫克那么点了。你要是需求1200毫克左右的钙每一天，而中老年听众又是牙口胃口都有点衰退不太行，难道你吃大肘子大肉去补那钙吗？更加有负担，是不是类似这种情况？而黄瓜籽粉每100克包含了898点毫克的钙，你想想 800多，只要你能累计吃个100克左右，能够达到800多毫克的钙，这比任何其他东西的总量都要高很多了。这样一解答，大家就明白了为啥建议大家吃黄瓜籽粉，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好吸收，是不是？苏先生你好，药剂走。

0: 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七八个名额，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到家，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
0: 哎，
2: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2: 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2: 啊，对，挺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大家别着急，等电话，订购成功，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要想把钙，真正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一定要在日常饮食多吃那种真正含钙量高，但是不只要含钙量高啊，你还得没负担。其实大肘子、五花肉啊、猪手啊，这些东西当中也有钙的啊，但是咱不能吃，因为堵塞血管嘛，胆固醇含量有点高，所以就选择植物钙，没有负担的啊。哎，我们可以多吃点芥蓝，多吃点小油菜，每100克的小油菜153毫克，但这个也能够有比喻了，对比了，100克的小油菜含有钙153毫克，100克的黄瓜籽粉含有钙898点多毫克呀，这不是我说的呀，那个姜良铎姜老爷子，他是老中医，知名的老中医，北京是东直门医院的还是解放军医院的，反正是老中医啊，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老中医说的啊，100克的黄瓜籽粉还有800多毫克的钙，你真是各种食物当中的业界翘楚了，你说是不是？马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对不对？
2: 对呀、
0: 啊。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芹菜、黑芝麻，包括这个虾皮子，含钙量都还不错，我们平时饮食就多吃点这些东西，但是也没有黄瓜籽粉复合的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C、 维生素 P、 钙、铁、磷、钾，好多营养黄瓜籽粉都有，所以那个姜良铎姜老中医说他自带补钙导航仪。好，今后咱们找节目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黄瓜籽粉的搭配以及智慧以及相关的营养知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还剩一两个名额，大家抓紧往里抢线，87996984，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走，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呢，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朋友们，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花落东家情感课堂，期待您的关注。你好卫东，我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个女生，我们俩就相约见面了。刚开始啊，我们的关系很纯粹，有空呢就约出去爬爬山看看风景，我也带她去吃不同的美食。然后有一次呢，我们相约去海边，驾车几百公里啊，去海边看日出和日落。日落看了很美，关系也慢慢的暧昧了。她提出说晚上在一起住吧，但我没同意，我觉得没有到那一步就拒绝了，自己开房住的。然后第二天本来约好一起看日出的，她自己去看了也没叫我。我八九点钟说要返程了，问他要不要坐我的车回去啊，他赶紧起床洗漱收拾，我就在酒店楼下等他。回去路上呢气氛尴尬，看他一脸不耐烦，回去之后呢就不联系了。我想问一问啊，是不是呢对于女生来说，只要是吃了饭了就要在一起呢？哎呦，我这心里边真是不知道什么滋味啊。然后呢说中间也没有任何的表白呀，牵手啊，亲吻呢，你说这算恋爱吗？因为这事儿他跟我生气了。那你这玩意儿就是你不适应这个节拍，人家就是大踏步向前走呗，你没跟上脚步呗。有几方面原因啊，其实对于你们现在状态呢，完全是说比较好的哈，亲密伙伴，连彼此之间有一个承诺，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做爱人呢，做恋人呢，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可能他已经习惯了，就觉得那句话怎么说来的，先上车后买票吧。然后你还不适应这种节奏，那说归根结底就是两个人对爱情的经营和处理方式啊还是有差异的。那么期待着大家呢在相处过程当中呢，还是能够更多的理智清醒的去面对所接触的这个人啊。来，我们现在接听各位电话了，看看今天谁早早的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了。首先有请的是今天的谢先生，123456，谢先生你好。
1: 喂，你好，那个老师你好，我征过好几次婚了，但也没征成。完这次不想正经八百找一个老太太好好的过后半生。
0: 你再说哪次您不是正经八百？哪次我看您都非常认真。就只能说之前的缘分吧，还没有出现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谢先生多大年龄啊？
1: 68。
0: 身高，
1: 你那个也是68，
0: 168呗。
1: 对，
0: 嗯，体重130斤，退休工资收入是
1: 3466。
0: 嗯，然后呢，目前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1: 洋房，陶艺中。
0: 婚姻状况是？
1: 我爱人去世3年了。
0: 你有几个孩子呢？
1: 没有孩子。
0: 哦，68岁，身体素质还挺好。
1: 哎，身体相当好，就你往早先不是爬天杆子啥的吗？
0: 嗯，那您现在业余时光都干点啥呀？
1: 现在在家就待着嘛，别人上我这来一整，就谁家修个电视、洗衣机、冰箱啥的，我就给修修。
0: 啊，你还有这方面手艺在身，傍身呢？
1: 啊，这文艺什么乐器啥都会。
0: 啊，谢先生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士为伴？
1: 找那个就是70以下的吧。
0: 嗯，70岁以下的。然后呢？
1: 嗯，行。
0: 嗯，对方的其他的条件还有啥要求吗？
1: 那吧，这咋事呢？早先我不卖房了，把那个媳妇那个结婚还了嘛，看病钱。
0: 嗯。
1: 那个现在我没房子，我后来我就租个房子，租个房子，这房子吧，他说了，慢慢的他想卖给我，也就是3-4万块钱就卖给我了。
0: 我记得上次你说你已经把这房子买下了。
1: 买下来以后吧，完这里出点差错，就是因为钱的事儿。
0: 哦，两边还没有达成特别好的一致性，是吗？
1: 对，没成。
0: 嗯，反正这个买房子呀，也是大事儿，它也是好事多磨。那你那个就是说，这个房子价格这儿很暖人 啊，然后呢也不贵。
1: 我打断你一下子，那个魏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又要一个公租房，快下来了。
0: 啊，也就是有公租房之后，你就更不用买房子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嗯，你刚才说你几个子女来着？
1: 我有一个姑娘，就是第一批，就我媳妇儿，我俩离婚，96年离婚，那个姑娘给媳妇儿了。
0: 也就是说，从96年后来以后，时光荏苒，岁月如歌的，你跟前妻和孩子就没有联络了，对吗？
1: 就是很少联络。
0: 哦，那你看看现在就是找寻老伴儿，想提示对方的就是你马上公租房下来了，住宿这也不成问题，再加上你身体素质也颇好，然后呢，俩人在一块儿也能健康到老，是吧？
1: 对。
0: 嗯，那我们这位谢先生尾号呢5802啊。如果说想跟他沟通交流的，记住了5802。我记得之前呢，你发过信息之后呢，有人要过你电话，也给你打过。那我估计是联络来联络去，可能各方面多方角度考虑还是不合适呗。
1: 再一个吧，给我打电话都70多岁，72、73、73、74。
0: 那你不说大几岁也行吗？那你大几岁啊？到底啊？
1: 我到跟前一看，我的妈呀，这走道啥的，拄拐啥的。
0: 啊。那也就是岁数大点行，但是呢身体机能方面可不能特别的退化。嗯，那行，
1: 你跟我下去。
0: 嗯，行，那我们知道谢先生的情况了。5805802啊，再见。
1: 谢谢您，魏东老师。
0: 哎，再见了啊。那反正就是说找老伴儿啥的，大家也希望对方呢能走能撂的啊，身体素质好一点，这个晚年生活吧，他有朝夕相伴，然后呢也有这个花前月下哈，溜溜达达的散散步，是不是啊？逛个早市了，来溜达个夜市了，挺好的。那么谢先生68了，168的身高，130斤，社会关系较为简单，他这个一个人生活，马上公租房也下来了，退休工资3466吧，尾号5802 5802，比他大一两岁也行，小点也中啊。咱们再有请下一位听友，1234线的刘女士，你好。
2: 你好，魏东。
0: 嗯，哎，这前两天不刚发布完吗？我记得有印象。
2: 刚发布完了，就那个，我对接那2337那个。
0: 嗯。
2: 你说你那啥了？有一个你都见面了，都定好了，他又我对我那啥，他又把我那啥叫去。
0: 啥意思？
2: 啥人呢？
0: 啥意思？也就是说，那你咋知道他有对象了呢？
2: 他说了，
0: 啊，他说他已经跟那个人决定呢，携手共度余生了。完了之后呢，他让你再去一趟。
2: 他说看了，
0: 啊，
2: 跟我说的，
0: 啊，
2: 完了我说你看了，你还让我来干啥？你折腾我干啥呀？你想找几个啊？可能选吧。
0: 那也就是说，那个你没去之前，他没说他看了，完了之后，
2: 没说，我去了，他跟我说的，
0: 嗯。那你是当时你这都来气，那你说把公交费给我报了。他说的，你有老年卡不花钱。
2: 对，老年卡不花钱。
0: 哎呀呀呀！
2: 我要花钱，我就让他报了。
0: 嗯，那你说有的时候仔细寻思哈，这个男人也挺贪心哈，挺贪心。
2: 多溜啊！
0: 也想
2: 完了，你还直叫我。
0: 也想优中选优，但也就是说见面之后，你对他的状态还真不是那么反感，觉得还行。是不是啊？
2: 那行，人能挑选呗，任选呗。
0: 那任选不行，那大家电话里
2: 去。他还有一个呢，他得。
0: 哎、你说你们这些这个可爱的、
2: 对接的、
0: 可爱的这个叔叔阿姨，一天天的跟职场面试似的。我就像那个 HR 人力资源总经理似的，今天往这调拨员工，大家互相面试。你这玩意儿有一个就行啊，咱们是一夫一妻制，你多了犯法啊、哦。
2: 别让我去呗，你说折腾我干啥？
0: 行了，这个话题打住了啊。那也就是说你看看哈，非得让自己呢继续找一个优秀的男士，所以说今天又来了哈。
2: 麻烦你再给我
0: 75岁的刘女士，身高158，体重128，丧偶呢、退休工资呢
2: 算下来可小。
0: 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80以哪的吧，里的吧。
0: 80岁以内的啊。
2: 70多、以内的。
0: 80多以内的，80以内的，是对方工资啥要求？
2: 5000以上吧。
0: 哎呀哈，5000以上呢，那看看有合适的，记住刘女士尾号3048，3048，再见了。
2: 再见，谢谢。
0: 我跟你说哈，我估计他对你这儿啊，相中指数呢也能达到47.77%。
2: 不是，
0: 要是对你，
2: 我开朗，他说了点。
0: 但是呢，如果说要是1%相中你啊，他还得瞒着你呢。 还得不说他之前看过了呢，还得偷偷的发展两段感情呢。你到时候多累呀、啊
2: 嗯！
0: 幸亏他告诉你实话了。你说到时候咱都75了、
2: 嗯，
0: 完了之后呢，对方知道前后顺序对时间，咱还被动的成小三儿了。你说这犯不上点事儿，这拿岁数了，你这因为老头的挠起来呀、啊嗯，犯不上。
2: 来回折腾，你说折腾我干啥？
0: 嗯，那好了，
2: 好
0: 再见、
2: 嗯，
0: 哎，再见啊。那个通过我们这位阿姨也提示咱们伯伯啥的啊。有的时候呢，大家一发布信息，对接的人很多。那老头啊，你别像那啥似的。

0: 似的，就是那个皮苞米似的，这一穗挺好，看看扒开瞅瞅，那一穗挺好，扒开瞅瞅。你时间长了，你名声都混臭了，大家就开始四处讲究你。完了，你就是换电话号码、改名换姓都不好使了。可一个相处交往着来啊，这可下的卫东这也这个公益平台了，完了节目还火爆，对接老太太多，哪个都想要，哪个都不想撒手。那你干人家干吗？你再说咱多大的身体素质，多大体能啊？啊，三妻四妾呀，杨啊！到时俩老太太齐心起来跟你围着啊，一个薅你脖领子，一个拽你脚丫子，给你挠溜。来，咱们再有请五路线的听友，你好，赵女士。
1: 啊，你好，魏总。
0: 嗯，
1: 差点麻烦你。
0: 啊，你这不前两天刚发布完吗？这咋大家都这么急切呢？这个真是天气凉快了，溜达咱不方便了，赶紧找对象啊啊！赵女士53岁，就我们那保洁姐姐，大家记得吗？身高1米5，体重130斤。哎，你上次发布完好像也有一个先生给你打电话，就有一个。
1: 啊、对，是那是昨天，是前天。
0: 你俩以前交流过呀？
1: 没有，他昨天就头一次打过电话。
0: 还有一个说话声音慢慢悠悠的一个何先生，你俩是不是交流过以前？我看
1: 没有过，
0: 他想对吧？后来又说好像我们唠过，完又二一丝丝的。我说那你要觉得二一丝丝的，那就拉倒。那你昨天那个交流过，感觉咋样啊？唠着不合适，岁数比你大太多呀。
1: 嗯，他没有，他没说吧，比我大多多。那个这是前，昨天是前天，
0: 前天的事儿。
1: 嗯，好，那应该是昨天见的面吧？完了，
0: 嗯，
1: 但是他说见一次面看看行不行？
0: 嗯。
1: 完了，后来就见了，昨天就见了，
0: 嗯、
1: 见了之后，
0: 嗯，
1: 总打一直到分开，完了，一直到今天，
0: 嗯，
1: 完了，昨天分开一下午，今天又一大天，完了，一个电话也没打，完了，他也没说行是不行的。
0: 对方多大岁数啊？60多岁啊？
1: 63。
0: 那你看他，你相没相中他的模样啥的？
1: 嗯，怎么说呢？反正还行，对他印象还行，挺好的。
0: 啊、哦。完了之后呢，就是也没说行还是不，那反正你今天把电话打了，你俩之间肯定就是那个算了吧，
1: 对，
0: 是吧？这也就是我，那反正其实你看，我看你这找对象是啥的吧，还是挺传统的哈。男士要是喜欢你，得给你这个沟通啊、交流啊，得唠唠嗑啊，得有点情绪方面的价值提供。要直接把你撇到一边了，你可不等，咱迅速的换人，是不是？
1: 应该是这样吧，
0: 应该是这样吧。行，那我们这个赵女士尾号呢4634，想找一个60岁以内的或者大一两岁的男士。他呢现在干保洁，没有退休工资，离异没孩子啊、哦。他尾号4634。嗯，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那行，好嘞、
0: 哎，再见啊。这个大家有的时候相亲交友见面了哈，要不合适的话就说一声啊。你别这个牵着挂着，完了之后呢也不给准信儿，你不给准信儿，你看人家赵女士等一天半你不来电话，我又找魏东了，我再找一个。所以说你就得给个准信儿，完了之后呢记性也好一点啊，谁交没交流过，对没对接过，大家也这个心里边有点数，别一天天阅人无数的，跟谁都没有印象啊。来，那个3453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在不在线？陈女士啊，尾号是1324的，赵女士在不在线？
2: 喂，
0: 哎，您好，请讲。
2: 哎，魏东你好，
0: 嗯，
2: 我跟我姑娘征婚。
0: 好，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2: 我姑娘39。
0: 啊，39未婚，身高167，呀，个挺高、
2: 嗯，
0: 体重呢？
2: 体重130多点。
0: 啊，还行。干啥工作的？
2: 护士。
0: 公立医院的吗？
2: 啊。
0: 嗯，那挺好，一个月不得4-5千呢？
2: 5000多，有时候没准，有时候6-7千，反正。
0: 嗯，反正孩子这就是一单身未婚，长得模样方面咋样？
2: 嗯，长得挺好的，挺白的。
0: 嗯，白净的，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居住呢？
2: 啊，就我俩。
0: 啊，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2: 啊，就这一个。
0: 那女儿这儿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找比她大几岁的，小2岁都行。
0: 嗯，43以下的行不行？大4岁的？
2: 可以。
0: 嗯，那个就是条件好的，人品端正的，感情专一的、
2: 啊、
0: 有责任感的，
2: 对对对，
0: 短婚未育的行不行？
2: 那要是工作好啥呀，条件
0: 嗯，高条件好、待人和善的、真心实意处感情的，
2: 对对对，
0: 哈，也行、
2: 啊、
0: 没有孩子就中呗、
2: 啊、
0: 嗯，赵女士呢，她家姑娘是公立医院的护士啊，

0: 收入也五六千呢，167，个头挺高，体重130左右，尾号呢3368，3368。大家呢听到节目的关注关注，男生身高得多少以上？
1: 呀，那得1.7米多以上吧？
0: 行，1.7米多以上，嗯。
1: 啊。
0: 然后那个工资收入这儿也五六千以上吧？哈。
1: 啊啊，行。
0: 嗯，您家姑娘有啥业余爱好吗？
1: 她也不没啥爱好，上班下班夜班上班睡觉了，或者
0: 是啊，那也挺两点一线哈。
1: 嗯
0: 嗯，有想对接交流的吗？今天？
1: 哎呀，我都。
0: 前
1: 年听的呢，好像停时间太长了，我没听。
0: 嗯，
1: 头一次听。
0: 记住号了吗？没记住啊。
1: 啊？
0: 记没记住号啊？尾号啊？你没有记住的哈？那行，
1: 没有，
0: 那就等着人跟咱家对接吧。嗯，
1: 啊、
0: 要比他小个一岁两岁的行不行，小伙？
1: 可以，可以。
0: 好嘞，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1: 我
0: 以前打过吧？
1: 前年打过好几次了都。
0: 嗯，那好嘞。
1: 去年没打，今年没打。
0: 嗯、那再见了，我们赵女士。哎
1: 哎，
0: 再见啊。这是我们赵女士家的姑娘，39岁，未婚，身高呢167，然后呢体重是130左右。看看有没有单身未婚的男士，哎，各方面条件合适的，大家可以关注关注，交流交流。尾号呢3368，3368，3368。哦，朋友们，大家呢了解了解啊，3368。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说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的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1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啊、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这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70-80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70-80，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他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他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铜。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卫东那个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他说这一条根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哇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 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

0: 肌肤，夏天体验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它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给您代购，七八十一包，你说三包两包的二三百，对不对？我今天给你三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二十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数二十贴的，对吧？每包二十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两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一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呢，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三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俩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三包啊，每包呢20贴。想预定的朋友抓紧了，就剩这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哦！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何女士，你好，何女士。
1: 你好，卫东。
0: 啊，要给女儿发布信息呀。
1: 对呀。
0: 您姑娘57岁，未婚是吗？
1: 对。
0: 嗯，身高164，体重115斤，现在已经退休了吧，姑娘？
1: 退了。
0: 啊。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吗？
1: 不对，自己有房子。
0: 退休工资2000左右啊，您以前给我打过电话，是不是？
1: 打过。
0: 嗯，
1: 打过。
0: 那57岁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啊？
1: 要找一个最小是60，最大65。
0: 嗯，65以下啊，男士这儿。然后呢，他这没有孩子，那男士这有孩子啥的无所谓吧，是不是？
1: 啊，对，没事，那没关系。
0: 嗯，您家姑娘长相各个方面咋样？
1: 我女儿长得年轻，像30来岁，气质好，人品好。
0: 那男士这收入啥的有啥要求？
1: 5000以上。
0: 嗯，5000以上收入的。个头呢？
1: 个头1.75米以上。
0: 啊，要高个一点的，嗯。
1: 哎，对对，得身体好，
0: 嗯，
1: 形象好，
0: 嗯，
1: 事业单位退休的，
0: 啊，行，那也就是说工作的背书啥的要优秀一点哈，工作的一个能力呀、啊，个人将来晚年的养老保障啥的要好一些。那您家姑娘工资是2000块钱，她那个没退休之前干啥工作？自己教的灵活就业吗？
1: 对，自己教的。
0: 嗯，行，你姑娘文化、谈吐、气质方面咋样？说话唠嗑啥的？
1: 我姑娘文化是高中文化、
0: 啊、
1: 她那个年轻，气质好，
0: 嗯，
1: 人品好，
0: 那行，
1: 知书达理，文雅。
0: 那我们65岁以下的朋友关注关注吧，这可是一个我们57岁的未婚姐姐小姐姐哈，大家关注尾号6653，6653啊。 那个无论是身材呀还是个人的状态呀都非常

0: 不错，6653。那您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没有，卫东。
0: 嗯，那好了，再见了，何阿姨啊、哦。
1: 谢谢你啊。
0: 嗯，别客气。四线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
2: 哎、
0: 好。
2: 你好。
0: 嗯。给自己发布信息啊。
2: 啊，我要征婚。
0: 嗯。37岁未婚，身高1.5米，体重110，然后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以下的？
2: 52岁以下的。
0: 上一阶段有没有一个男的上你家要跟你处对象、谈恋爱啥的呀？上次发布完呢？
2: 有一个牡丹江的。
0: 啊、嗯，来看没看着？你相没相中他呀？
2: 没相中，他说我受不了来这边，完了就没来。
0: 啊，没来完之后，你觉得他那个说话不算数，对他印象就不好了，是吗？
2: 对，
0: 那行，哎，我们刘女士尾号呢13931393，晚上和你妈妈做点啥吃啊？
2: 煮点那个面条。
0: 啊，煮点面条吃是吗？
2: 对。
0: 嗯，那现在血糖控制的咋样啊？
2: 还行吧。
0: 啊，那你就是假如说吃饭啥的，吃血糖啥的，是吃降糖药啊，还是用胰岛素啊？
2: 打那啥，白天吃降糖药，完还晚上还在打胰岛素
0: 啊、哦？那你这个血糖控制的还挺稳定的。
2: 嗯
0: 嗯，那好了，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2: 哎
0: 哎，好了，这是我们刘女士的情况啊、哦，身体素质，这孩子有糖尿病，完了之后呢，37岁，跟妈妈在一块生活，她这没法上班啊。你说这，因为有的时候血糖低了啥的，可能突然的就迷糊了，她自己啥在精神不细致。所以他妈妈这有退休金，娘俩这就是够吃够花够用的，嗯，所以要不然咋说？有些朋友说你要是想那个跟这个交流吧，得有一个思想预期，因为啥呢？他37岁，血糖高，降糖药和胰岛素都得用。你这个你得精神细致点。你本身你看他说话唠嗑，非常善良的一个孩子，他37岁管我叫叔叔，他是觉得我的思想成熟度在他的世界当中就像一个叔叔一样，哎，能够给他这个带来帮助和帮忙。但实际上他也没比我小几岁，是吧？37岁，是吧？那个他的整个思维方式像一个10几岁的女孩一样，嗯，1393是他的尾号啊。下面有请三线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3: 喂，魏东，你好。
0: 啊，要对接谁呀？
3: 你给我对接一下6462
0: 看看啊、等一会儿，哎，6462，
3: 对，
0: 不是今天的哈，
3: 昨天的。
0: 嗯，康女士，64岁，工资2800，身高158，体重126斤。您是60几来的？
3: 我62年的，我今年算64吧。
0: 嗯，也算64岁。
3: 对呀、
0: 啊嗯，那你俩聊一聊吧。你工资是3000多吧？
3: 我差5块钱，3500。
0: 啊、哦，3400多。嗯，
3: 对。
0: 那你跟他唠一唠吧。晚上自己做点啥吃啊？
3: 晚上蒸的馒头。
0: 啊、嗯嗯，那整的整个汤啊。
3: 炖的豆角。
0: 行，现在吃点豆角挺应时应季的。哎，你有孩子吗，何先生？
3: 我有。
0: 几个孩子？
3: 我们那个年代就想要一个。
0: 儿子还是姑娘？
3: 姑娘。
0: 姑娘这也出门子了，在哈尔滨生活呀？
3: 没有没有。
0: 哦，那你姑娘啥的跟你在一块居住生活，领着姑娘过呢？
3: 对。
0: 那姑娘上班啥的也？
3: 姑娘工作她挺好。
0: 啊，
3: 嗯，
0: 那你要是说找寻另外一半之后，这得领着孩子一块生活呀，是不是？
3: 不
0: 啊，你说过你有俩房子呢，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嗯，行，我们何先生尾号呢8235啊，那我把那个你想要那个6462给你，好吧？
3: 好的好的。
0: 来，把康女士号给这位先生对接过去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位这个阿姨哈，她家姑娘57了。至今未婚，164115斤，反正咱说自己家孩子看着也是顺眼哈。阿姨说我姑娘看着呀，虽然57，瞅着跟37、8似的，可年轻了，也有退休工资2000左右，尾号呢6653，那个65岁以下的男士可以关注关注，65到60之间的可以关注一下何女士何阿姨家的姑娘啊，六六五三六六五

0: 三，这会有请谁呢？五线的张女士，你好。张，
1: 魏东老师你好。
0: 啊，请讲。
1: 那个又给你添麻烦了，魏东老师。
0: 嗯。
1: 那个，我想麻烦您，您帮我那个对接一下那个3368。
0: 赵女士家的姑娘39岁，未婚啊，今天刚来。您家儿子40岁了，身高多少来着？
1: 身高那个1.78米。
0: 做啥工作的？
1: 在大型私企工作。
0: 收入情况咋样？
1: 6000。
0: 啊，那不也挺好的吗？保险啥的都有吗？
1: 有。
0: 那你跟他唠一唠，看看这个行不行？以前没准对接过呢。他说他以前也参加过咱节目。我一看那号也挺熟悉。来吧，3368给对接过去。
1: 行，谢谢魏东老师。
0: 不客气。丢掉了软弱。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四路线听友刘女士，你好。
2: 魏东你好，我想对接3368呀，给我儿子。
0: 好几个打来了，您家儿子多大了？
2: 虚岁40，身高1.8米，体重130多，国企上班。
0: 国企工作。
2: 工资6000多。
0: 有房有车的。
2: 对对。
0: 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2: 搁南岗。
0: 南岗区居住生活。
2: 嗯。
0: 您家儿子反正是短婚未育是不是？
2: 对对。
0: 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这小伙？
2: 喜欢锻炼身体，跑跑步啥的。
0: 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还自己生活呢？
2: 反正他自己居住，有反正吃饭啥的有，是现在不自己吗？
0: 你们两边住着离得远不远呢？
2: 不远。
0: 哦，那还行。在你这吃完饭了，要是想回自己小家里边，回自己家住呗，上班啥的方便，起早晚啥的哈。那我把那个3368也给您，你也跟他唠一唠。你家40，那女孩是39，年龄也八大班儿。你家儿子个高啊，1.8米呢哈。那女孩1.67米，个也不矮。反正那个130多斤，不是说那种骨瘦如柴的孩子。
2: 行，
0: 来吧，给对接过去吧。下一位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听友吧，张女士你好。
3: 好，魏东你好，是我，我想对接一个。这3802啊，是
0: 3802，我看看。
3: 姓赵。
0: 3802，哎呀，
3: 哎，
0: 这位先生啊，但是对接的可多了，都咱也不知道。那你这个也问问，你说你现在找不着老伴儿呢？完了之后呢，他说合适，要是没找到呢，你再交流啊，因为对接他的挺多。零零总总上上下下加一起呀，得有个17-8个了啊。完了之后，你别像那个阿姨似的，那个找老伴儿了。完了之后，他说：“那你过来看看吧。”你说你要是找着老伴儿了，我过去看了个，完了之后相中你了，你不娶我可不中啊！哎，你吓唬他 啊！
3: 行，
0: 哎，
3: 我这人偏好啊。
0: 我就说呀，像有的老头吧，他明明都找着了，完之后他想多看几个，那溜达腿呢嘛，这不是啊？但是不知道他找没找着，你问问啊。
3: 好，谢谢啊。
0: 来，3802给对接过去吧。
3: 好，我这人品好，
0: 那行，人品好，那你就跟他唠呗，大姨呀。人品好是身上的光芒，哎，走哪都亮光。申女士你好。
4: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请讲。
4: 我想对接一下昨天的7726。
0: 啊，您多大岁数？
4: 我70年，56。
0: 哎呀，那你岁数可不大。7726，64岁，身高180，体重156啊，退休工资5000左右。您有没有子女啊？
4: 我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了。
0: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咱也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咋样？
4: 有。2000多。
0: 2000多，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4: 有退休金。
0: 居住在哪儿？
4: 在江北。
0: 哦，在江北。也是高层住宅吗？
4: 是的。
0: 行，7726，听说话唠嗑，人那位先生好像状态挺好的，然后呢，自信满满的那种感觉。你这还挺年轻，说话唠嗑挺年轻。我看看你身高体重咋样？
4: 我想发布一下我自己的信息，可以？
0: 行，我现在问的就给你发布呢。身高多少？
4: 行，好。我身高1.73米。
0: 哎呀，大高个，体重范围呢？
4: 谢谢夸奖，体重148。
0: 行。然后离异的，退休工资也有，养老保险也有，完了之后医疗保险也有，是不是？
4: 对，
0: 那不挺好的吗？您内心当中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呢？

0: 399啊，姑娘也结婚了，也没有啥操心的事儿，就自己一个人每天的快乐的生活，看看谁呢能够加入他的团队，跟他一起呢开启晚年幸福人生吧。啊，你个人优
1: 感
0: 点，
1: 谢
0: 你
1: 李
0: 再
1: 涛
0: 告
1: 老
0: 诉告
1: 师，
0: 诉大
1: 感谢。
0: 家，你优点是什么？
1: 我优点呢，喜欢唱歌，
0: 喜欢唱歌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反正我们
1: 然
0: 就
1: 后，
0: 是申女士，你再说啊。
1: 喜欢健康养生，
0: 没啥事，老领鸡蛋买保健品呢。
1: 我现在目前还在外打工呢，别说不好吧，
0: 啊，你现在还干点工作是吗？
1: 对对对。
0: 反正就是除了自己退休工资干点工作，一个是呢消磨时间，另外一个是呢也有点小收入，让自己不闲着，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申女士尾号7399，大家关注关注啊！56岁了，64岁以下的个子高一些的都可以了解。那我把那个郑先生号码给您，您跟他聊一聊，看看你俩这能不能投
1: 好，
0: 机，好吧？
1: 感谢魏董老师，感谢，
0: 来
1: 再见。
0: 7726，郑先生号给对接过去。下一位，我们有请3路线的听友吧。不是，4路线先来，胡先生您好。
2: 喂，你好，魏东。
0: 请讲。
2: 我想对接个号，6653，6653。
0: 您多大岁数啊？
2: 我54。
0: 6653。啊，他家姑娘未婚那个，
2: 对，
0: 比你大3岁没事啊？
2: 行，没事，我来征一下婚字。
0: 我问问你，完我再给你发布一下，您54岁，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米76，体重140多斤。
0: 现在干啥工作呢？
2: 现在干护工。
0: 哎，你昨天对接那个唠着不行啊？
2: 那也不行，人家都想找比我这个啥的，都想找比我大的，我都比他们小。
0: 你是不是跟那谁个保洁大姐对接来的？
2: 保洁大姐没有啊。
0: 啊，你想找什么？你不介意大年龄大小是吗？
2: 对。但是也建议大个3岁、3岁2岁可以啊。
0: 那你那个离异了有孩子吗？
2: 没有没有，
0: 你住房在哪儿啊？
2: 住房在兰溪，
0: 那你
2: 全
0: 现在
2: 款住
0: 工
2: 宿，
0: 作在哪儿啊？
2: 工作也在兰溪。
0: 那你这哈尔滨那个人家家的这一个姑娘能撒手吗？那你净整那个距离的这个异地恋，这够呛啊，大哥呀，啊？
2: 我要是行的话，谈得来，我上哈尔滨也可以啊，不是不可以啊。
0: 那你看看吧，那这个成功指数也是在1%左右，基本上不能
2: 是，
0: 成功。你就仔细想哈，他那个57岁了，至今未婚，他肯定就是说在感情这儿很挑剔啊。倒不是说你不优秀，是因为他想要一个更完美的。那你说他这个虽然是年纪大一点的，就会改变吗？不会，他只能说在同龄人当中找一个比他大一些的。然后呢，工作企事业单位的呀，或者说是啥？我说的是他的心声哦，但是他话语当中我也能听得出来。那你说你这不也挺好的吗？凭着自己的本事，扎扎实实的做好事儿，完了之后呢，还赚的挺高的收入，还有耐心，有责任感，是不是？那我那个，我看看啊，你的尾号呢是我们这位胡先生在兰溪，他的尾号呢3972，3972。啊，如果
2: 我
0: 说
2: 再给
0: 呢，
2: 电视
0: 有
2: 号
0: 女
2: 啊，这是
0: 士相中他的话呢，可以关注关注他的尾号3972，3972哦。哎，那你这个对接，我把号码给你啊。
2: 先给我问问，
0: 6653
2: 六
0: 给
2: 六
0: 他
2: 五
0: 对
2: 三，
0: 接过去。下一位3路线的康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魏总，
0: 您说。
3: 我想对接一个那个3803，
0: 给谁对接呀？
3: 女婿，给我的侄子。
0: 你侄子干啥的？多大岁数了？
3: 他是那个医院的，58岁。
0: 医院的医生呗。
3: 对对，
0: 身高多少啊？
3: 身高1米77。
0: 挺大高个儿。婚姻状况是什么？
3: 他是离异的，10多年了。
0: 也有孩子，是不是？
3: 没有。
0: 没有孩子啊，
3: 对，没
0: 哦，收入情况咋样？
3: 是收入啊。收入7000多，将近8000吧。
0: 反正人也是公立医院的，也是主任医师级别
3: 对
0: 的了，是
3: 对
0: 不是？
3: 对，
0: 五十几，你刚才说你那侄儿。

0: 儿。
1: 不是，
0: 啊，外甥啊，外甥57哈。
1: 啊，对，那是57。
0: 那你们聊一聊吧。那吴阿姨她家姑娘53岁了，也是个医生，个儿还高呢，1米7，体重还体型
1: 对
0: 身
1: 呀，
0: 材还好。嗯，
1: 啊，
0: 那我把那个3803给您。那有其他的女士不是医生啥的，就也是企事业单位的，相中你外甥了，你愿不愿意呀？
1: 那也行，他就是想对接比较合适的，
0: 那我明白了，就是跟你说了，就想对接那种那个或者是
1: 就
0: 说管理岗位的，或者是说个人能力强的职场女性，对不对？
1: 和他差不多的，原来听着，觉得挺合适的，这样
0: 嗯，
1: 就行，
0: 那
1: 就
0: 行，你那个跟你那个老姐们问一下子，你说我家这儿吧也是大夫，你说你家姑娘那个愿不愿意交流？要愿意交流的话，让他俩认识认识哦。哎，因为
1: 那
0: 有的
1: 好的，
0: 对接了，可能就是他姑娘这就不吱声，不打电话了，就不吱声了。嗯，
1: 对对
0: 来，
1: 对，
0: 3803给对接过去吧。嗯，那你记好号码大姨啊。
1: 好的，谢。
0: 嗯。那么刚才我们这位就是阿姨吧，我也细细的，就是撬动一下她相亲交友的方式。反正我就是说，那个有别的女士哈，她小姐妹挺漂亮的，嫁到她家，她愿不愿意？她没再往这方面捋。那我就听话听音儿，就感觉人家的意思说我相中谁了，我就自己就来了。我要是没相中啥的吧，你也别往我这推了。你看看，那我就不公布她的尾号了啊，哎。你要是说觉得卫东我挺优秀的，我想吸引他注意力，那你就来参加我节目。你自己呢，就你发布发布，是不是啊？哎，咱干漂亮，你别藏着掖着。你照镜子，你看自己赏心悦目，一照镜子就笑，一照镜子就开心。你漂亮你还不知道？咱就是各方面，你就发布发布自己的个人情况。嗯，我这些年总结归纳，我分析是啥意思呢？朋友们，咱们有的人吧，就是那个人家工作好，你比如说50多的、40多的，又是公务员呢，事业单位呀。又是什么这个各方面央企呀？那咱就工作一般，咱干个体的，咱可以呢在这个个人的长相这儿，或者说生活状态这儿，给自己呢就是说增加优势。这玩意儿你就是取长补短呗，也不一定说大家都喜欢说在体制内上班的，也不一定咱干个体的呢就没人疼没人爱，他都是得拿出自己的优势和优点，对不对，朋友们？你这样呢就能够把自己的面拓展得更开了。但我说这意思不是说让大家你们不是那样式的，万偏偏的杜撰一个身份状态，那不行啊！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有一位男士，他那个假如说是50多岁，也不是这个公务员，也不是那个企事业单位的，但是人做个体生意的，文化程度也挺好啊，本科学历，然后呢年收入这儿哈，包括积蓄啊、存款呐、个人的这个收入啊，得有个3、500万。那你说咱们那个其他的女士是不是也会很关注他，对不对？多从其他的方面呢给自己着吧，或者说呢，那个自己呢虽然也不在体制内上班，但是现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财务自由了。那个不上班的话，钱也够吃够喝够用，名下呢这个产业啥的也有啊，3套2套房的租金啥的，一个月也能剩个5、7、8千的。你看这不也是自己的个人优势吗？360行，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说高低贵贱之分，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节目当中想。让自己能够受欢迎，或者说是体现自我的话，咱也不能说光报身高体重，也通过其他的角度来增加一下自己的综合值，是朋友们，哎，来，那个眼睛不好的朋友啊，咱家叶黄素可是要断货了啊，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着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 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带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两粒、一粒、三粒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叶那个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这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那个卫东这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所以康度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啊。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呐、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嗖嗖全是箭头的，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眼睛一出问题，没有一个不想着说我滴眼药水的啊。你又买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一瓶不便宜。我上一段时间给我母亲买那个眼药水，那一瓶68啊，它是进口的那款眼药水啊。完了之后呢，你就普普通通的，那你滴完之后其实主要成分它可能都是氯霉素啊。所以说呢，那你光靠这个一个劲儿消炎，它没那么多眼睛，那缺少营养，它是刺挠痒模糊啊。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营养素补充足了，咱们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它会迎刃而解的多得多。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10天8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400-390-0139。 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广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别买错了啊，很多朋友买那种呢，这个就是什么压缩饼干呢，压缩糖果啊，你吃完之后它没有这个含量，你起不了作用啊。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139。我们这个康度叶黄素吧，咱们都是回头客，听友们，而且呢，就是有新朋友，大家你用。

0: 个一瓶半瓶的，哎，你就感受到自己不一样了。为啥咱们很多人，咱们平时用不上眼药水？因为眼睛不干也不涩，眼睛这种东西是你真的是难受了，你才会想起来呵护它，对不对？平时你根本就对它呢置之不理的状态。打电话预定吧，咱们这个价格这肯定公道啊。来，我再接电话了，这回有请的是五路线的王，哎，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你好，魏春老师。
0: 哎，你要对接谁？
1: 2802，
0: 我看一眼，2802李先生，76岁，身高170。您多大岁数？声音那么小呢？你把手机放厨房了？
1: 啊？
0: 免提，你免提的话就离嘴近一点儿。72岁了，身高多少？劳保收入如何？
1: 3000。
0: 嗯。那我把号码给您吧，您跟他唠一唠，问问，打电话之前都问一下，说你现在有没有老伴儿呢？他说没有呢，你再有下文哦。
1: 好的。
0: 嗯，来给对接一下吧。嗯，这回有请的是王先生，1234，王先生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2: 嗯，好久没来过了。
0: 啊，好久没来了。
2: 先给自己发一下。嗯，
0: 说一说自己个人情况。
2: 今年44周岁，
0: 嗯，
2: 然后未婚，然后自己做个体，做牛羊肉生意，
0: 嗯，
2: 然后大学本科，身高1.75米，体重135左右。
0: 哎，你是未婚哈？
2: 对。
0: 嗯，家在群力那边吗？
2: 对，家在群力。
0: 你父母目前在哪个城市居住生活呀？
2: 嗯，现在在绩溪。
0: 嗯，兄弟姐妹呢？
2: 嗯，有一个妹妹，现在在上海。
0: 妹妹这也结婚了，完你这还是单身未婚。
2: 对。
0: 那你那个就是说牛羊肉批发啥的，你雇没雇人啊？就自己干呢？
2: 那不但有工，有自己的工厂。
0: 那你那个平时业余时间都干啥呀？
2: 嗯，就在工厂看着质量，然后
0: 那休息日啥的呢？就朋朋友友的就聚餐吃饭啥的，有几个好的特别好的朋友，偶尔是不是？
2: 对，
0: 那慢慢的这不渐行渐远了吗？人家就开始老婆孩子啥的，你慢慢你都参与不进话题了。
2: 是，我也寻思抓紧找一个。
0: 大家单身啥，哪怕他们有对象啥都没啥事儿。你一旦他们有孩子，抓紧讨论孩子上这上小学，上那上小学，完再等两年讨论上这个特长班那个特长班，你都参与不进去了。嗯，
2: 是呗。
0: 嗯，所以说你这个现在你交友的这个朋友啥的，你得往下拓了。你得拓展那些未婚的那个朋友，完了大家还有点共同语言，都未婚啊。
2: 嗯，
0: 你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士为伴呢？
2: 比我小吧，42岁以下的。
0: 行。
2: 嗯，
0: 就那个单身未婚的呗。
2: 都行。
0: 嗯，40岁左右或以下的，或者41、42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短婚未育的。你这个对于要小孩方面是咋看待的？
2: 都行。
0: 嗯，有愿意要就要，不愿意要拉倒，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对。
0: 收入这块呢，一年20多万。
2: 差不多
0: 吧。嗯，反正也是干好多年了，是不是？
2: 干了13、14年了。
0: 那你基本上没咋给别人打过工啊？也就是说，找工作打工，也就是3、5年的职业生涯啊。
2: 对，当时在这个某知名的这个黑龙江的一些牛羊肉厂
0: 啊，上过班
2: 儿，年左右。
0: 嗯，
2: 对，
0: 反正积累一下人脉，后来也了解这其中的门路了，就自己干单干吧。
2: 对，主要是技术，当时学了一批技术，然后就后来就想单干了。
0: 嗯，我们王先生尾号呢7197，大家关注关注啊。收入来说挺稳定的，自己有房有车的。女孩这儿呢，身高啊。有啥要求？收入这有啥要求？
2: 身高1.6米以上就行。
0: 嗯，160以上的。
2: 嗯。
0: 然后呢？
2: 体重尽量别太胖。
0: 嗯，体重别太胖，苗条一些的啊。
2: 嗯。
0: 那行，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我刚才在车上真听着有一个39岁的女士，也是未婚。
0: 嗯，我也听着了，我也听着了。赵女士家的姑娘，39岁未婚，身高167，体重135。干啥工作来的？5000左右啊，护士。嗯，那你跟他唠一唠，看看行不行？
2: 行
0: 啊，来吧，把这个3368给对接过去。嗯，这世界无。刚才跟我交流的我们这位呢，王先生哈，好久没来了，44岁未婚啊，从事着这个牛羊肉片批发生意的。 这个自己干个体，身高175，体重135斤，工资收入呢一年20多万吧，一个月2万左右，尾号呢71977197，大家想沟通交流的朋友关注关注啊，71977。下位有请的是郑先生，三路线郑先生你好。
3: 你好魏总老师。
0: 嗯，
3: 那个想发布一下信息
0: 啊。可以呀、啊、
3: 还得麻烦你啊。
0: 没事儿，您多大年龄了？
3: 63岁
0: 了、啊、以前也发布过是不是？
3: 没有，头一次。
0: 头一次来呀。哦，63岁，身高呢？
3: 1.78米。
0: 体重？
3: 150。
0: 哎呀，那你这各方面自律能力还挺强，非常标准的身材呀。婚姻状况是离异的，有几个孩子？
3: 一个。
0: 男孩女孩啊？
3: 嗯，男孩。
0: 啊，也在哈尔滨生活。
3: 对对。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呢？
3: 华西。
0: 嗯，我们郑先生退休是什么类型工作退休的？公务员吗？
3: 是事业单位。
0: 事业单位退休，您工资还挺好的，6000左右。
3: 6千多，
0: 6800-6900呢。啊、
3: 嗯、
0: 属于事业单位退休的。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3: 哎呀，这一退休接送孩子，平时旅游，愿意旅游。
0: 啊，你孙子多大呀？
3: 13了。
0: 是呢，小孙子还是小孙女啊？
3: 孙女。
0: 小孙女13了。啊、嗯，反正就是接送孩子，反正也快了，慢慢的就上那个高中啥的，也是一晃几年的事儿。嗯，反正因为你现在吧也没啥事儿，等你到时候你恋爱了，孩子就不用你了，爷爷赶紧让他跟这个后老伴儿恋爱去吧。可不能打扰爷爷了。
3: 那太好了。
0: 那我们看看郑先生对于另外一半想找多大岁数，什么条件要求的适合自己？
3: 55岁至62岁之间都行。
0: 嗯，你本人状态保持的还挺年轻的，是不是？
3: 是还行。
0: 嗯，55到62之间都行。然后对方呢，
3: 对，
0: 那个工作类型啊，身高体重啥的有啥要求？
3: 身高体重就是1.62米以上就行。
0: 啊，1.62米以上。
3: 体重就随
0: 匀称类型吧。啊，
3: 对。
0: 嗯，穿着打扮这个大方得体的，有点文化修养的优先考虑。
3: 对。
0: 嗯，我们郑先生尾号呢7827。他说第一次参加咱节目，以前听过几次啊？
3: 听过3-4次了。
0: 啊，您是应该是会开车吧？是不是？
3: 是啊。
0: 嗯，有的时候开车可能偶尔一下子听到了，是不是？
3: 是，天天不是按时听。
0: 那你现在那是怎么在家里边有收音机啊，还是手机听啊？
3: 半导体。
0: 啊，手机也能听，其实用手机更方便。手机那个有一个软件，喜马拉雅呀或蜻蜓啊都行，或者说大家有那个什么小度啊，或者小爱音箱啊，都可以听啊。一说哈尔滨文艺广播，他就能给你搜到。那我们郑先生，大家关注关注呗，尾号7827，你看看，一听说话唠嗑，挺儒雅的，一说一笑的哈。
3: 那个魏东老师啊，
0: 嗯，
3: 我再求你个事儿，有一个4463的能对接一下？
0: 4463呢？
3: 对，
0: 嗯，4463，我看看啊。4463，王女士。
3: 对，
0: 她这个年龄段应该是55岁，是不是啊？
3: 对，是的，我听着了。
0: 55岁的王女士。
3: 嗯，
0: 那我把这个号码给你，你跟她聊一聊，
3: 沟通一下。
0: 4463。
3: 嗯，
0: 哎，王女士怎么？哎，她是给孩子对发布来的吗？
3: 对，是给她姑娘。
0: 那呀、啊，对，那就对了，那就对了。我说怎么写着她的年龄是71呢？啊，她给她姑娘发布来的，是不是、啊？
3: 对，
0: 嗯，那好了，那就没错了。来，这4463给对接过去。嗯，
3: 谢谢啊，
0: 不客气。朋友们，刚才交流的是郑先生哈，家住哈西，63岁，身高178，体重150，体那个工资收入6000多，6780呢。啊，事业单位退休的，尾号7827，哈，啊，大家、啊、如果说听到了女士这儿50多岁，她可我看这意思啊，挺希望找一个53-45的啊。完了之后呢，工资收入啊，稳定类型的，合适的朋友可以关注关注，尾号7827，啊。擦干了眼。下面有请的是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杨先生要给孙子。对接一下子，在不在？杨先生，杨先生，哎，到您了。
4: 我是那个想为孙子对接一个6119
0: 啊，有，你家孙子也应该是在北京 工作生活吧？
4: 对，我那个以前发布过，这个我那孙子在北京互联网工作，
0: 嗯，
4: 未婚，
0: 嗯，
4: 今年是29周岁
0: 啊、哦，行，那个女孩在北京是医生，嗯，也未婚，29岁
4: 啊，对对，
0: 身高176，体重110。嗯，
4: 他奶奶，
0: 我知道。那您家孙子这个多高个啊？女孩个儿可高啊，176呢。
4: 啊，对，个儿高。
0: 你家孙子多高？多高个？
4: 我家孙子是1.78米。
0: 啊，1.78米哈。
4: 对。
0: 嗯，那行，来吧，咱小孟老师把这个6119给对接过去啊，你记一下号码啊。嗯，这回有请的是张女士来。张女士你好，张女士要对接谁？嗯，
5: 那是想对接刚才那个郑先生，78级。
0: 啊，您多大年龄啊？
5: 60。
0: 60岁呀、啊？你这好像是在公园溜达呢吧？我听那边有那个扭秧歌的声，是不是？
5: 对，我刚吃完饭，吃完饭我上在小区院里头走走圈。
0: 啊，您是60岁了，离异的，身高体重咋样？
5: 嗯，我身高162，
0: 嗯，
5: 体重120斤。
0: 劳保收入如何呀？
5: 3000。
0: 3000呐，反正那个郑先生，我就是跟他交流，他应该说在颜值方面也有自己的思量，虽然他没说。您这个长相保持的年轻不呢？
5: 特别年轻。
0: 你看看，那这就是你的优点呗，啊，那年轻漂亮，那谁见都喜欢啊。
5: 喜欢运动。
0: 啊，几个孩子啊？
5: 一个
0: 孩子，这不用你照顾这个孙子孙女啥的。
5: 有时候需要我接送，有时候就不需要。
0: 行，你家是儿子还是姑娘啊？你这孩子是
5: 儿子
0: 啊？他家也是个儿子。那我把那个郑先生7827给你吧、哦、你跟他唠一唠啊。那你这在外面遛弯你还能听我节目？把收音机随身拿着呢。
5: 你用手机？
0: 哎呀，那你真是一个时尚达人，会用手机收听。真行、
5: 啊、
0: 来吧，我把号码给你，7827给对接过去吧。岁月的洪流。下面一位4路线的孟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啊，54岁，双鸭山的那位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啊，嗯，在双鸭山也是大型企业上班，未婚呢还是？身高180，体重185，工资收入是？
6: 5000多。
0: 一直住那个单位有宿舍，是不是您？
6: 对对对，
0: 嗯，哎呀，多好啊！你说嘎嘎新小伙啊，你要在哈尔滨，这找到这个找到如花似玉的这个女朋友了。但是你们那儿咱这节目也听不着啊，嗯，
6: 想
0: 帮你狠劲儿也狠不上啊。你想对接对接谁呀？
6: 1539。
0: 1539哈，我看一下啊，1539，啊，离异的王女士，49了，身高168，体重140，从事销售行业的。那反正你这儿就是唯一的点就是啥呢？得克服距离，大家看看能不能被距离打败，是不是啊？
6: 对对
0: 对。那反正他要是49了，如果说女士退休早的话，没准这边也没有啥牵绊的话，就过去呗，跟你过日子呗。
6: 对。
0: 双鸭山，你们双鸭山那你家那块咋样？风景啥的好不好？
6: 也挺好的。
0: 啊、嗯，你那个自己的房子是几楼啊？楼房条件如何呀？
6: 1个3楼，1个6楼。
0: 那个。冬天啥的也是，集中供热的那种，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啊、还有3楼，还有6楼。那你那个父母这兄弟姐妹那还有都有什么人呢？家里边儿情况？
6: 我父母都不在了，3个姐1弟1个弟弟结婚了，
0: 都在双鸭山这儿。
6: 啊，2姐和3姐在北京打工呢。
0: 啊，在北京打工呢。
6: 啊，对。
0: 啊，那大姐在双鸭山。
6: 对，大姐和弟弟，我弟弟跟我一个单位
0: 啊、哦。弟弟这都成家立业了，是不是？
6: 啊，那个孩子都大学快毕业了。
0: 嗯，那反正你这儿，给你弟弟家孩子这学么个大娘吧，找个大娘啊。那个看看吧，反正你这个挣5000多，像你在双鸭山吧，还不像说咱在北上广，咱消费水平不是特别高。你挣5000多，俩人吃喝用度都够用。完，这个女士呢，要是说50左右哈，48、9，她也退休了，那个俩人这儿悠哉悠哉的慢生活，不也挺好的吗？嗯，那你对接对接看看，发挥自己优势吧，看俩人能不能有眼缘啊。
6: 好，谢谢、啊。
0: 嗯， 这个幺五三九幺五三九给对接过去吧。嗯。

0: 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卫东呢欢迎各位来收听参与节目啊。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说我这个单身呢，我想参与参与，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22岁以上都行啊，单身的男士女士都可以啊，婚姻状况你是离异的还是短婚未育还是丧偶的还单身未婚的不限制。就是节目呢很开通，大家呢都有这个平等的机会，但打电话费点劲啊，那你就一遍遍拨呗，哪一下就拨进来了啊，现在就有空线0451-8799-6984，现在拨打吧啊。
1: 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哎，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的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品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哎，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你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 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呢，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都羊奶粉想要预定的四斤八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六盒，一整箱子六盒嘛，四斤八两，649能够得到四斤八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魏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儿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的味儿不一样，我这稀了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得洗很干净，就一样100%羊肉粉，所以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跟着搁着吧。所以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100%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的，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那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一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荆棘的尽头，朋友们大家打电话预定哈。来我接一下子周阿姨的电话。您好。
2: 你好，哎，
0: 您说，阿姨，
2: 我想
0: 问问黄七霜，
2: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吧，我有个朋友挺好的，他的听了就是，你介绍了有一个老太太，有一个老者，他用的这个化妆品用的挺好，完了他也想要用，
0: 那就打电话订呗，
2: 他我不知道那啥呀，
0: 不知道电话啊，
2: 那个怎么样啊，都。什么产品？就是说
0: 啊，你不知道里边都有啥，是不是啊？
2: 对，
0: 明白。阿姨，我那个简短的说一下，他这个呢是余伯年的大品牌的啊，线下的药房都有。
2: 余伯年呢？
0: 啊，对，药房都有卖的。他那个我们今天这个套组呢是啥呢？黄芪霜，就是那个紧致的呀，去皱修复的那个黄芪霜啊，皮肤暗黄的，就是脸上皮肤感觉特别干巴的，这个黄芪霜，这是咱的主品，咱们给大家呢两瓶黄芪霜，1瓶50克呢。咱家这小脸蛋抹的话，两瓶至少能抹这将近半年或者说一年了。完了之后呢，我们今天呢还送大家2瓶保湿蜜露，再送大家3瓶呢就甘油护肤露。所谓这个蜜露啥的呀，就是呢你那个没啥事觉得脸干巴了，你就这抹抹润润肤啥的，冬天了秋天了刮春风刮秋风啥的，那个脸干巴啥的，就是润脸的。它这个余伯年品牌呢，20年了，是国货老牌子，最早的时候哪儿呢，在上海卖的多啊。 上海那个当地人买的多，他这里边提取物也挺好的，山茶花提取物，还有麦角硫因、黄芪，还有那个就是海藻糖，它都是那个滋润肌肤很嫩的，完了之后呢给肌肤补充营养，就是尤其是脸色就是灰滔滔的那种啊，就是斑斑点点的那个，你抹上它对于皮肤来说可亮腾了啊，而且关键是啥呢，里边没有激素，没有激素，补水保湿啊，对于脸上有皱纹啥的给脸上还嫩嫩点儿。你要是想预定的话就打那个400-390-1139啊，这个呢是咱们小爱商城的电话，就能订到这款黄芪霜哦。
2: 那行。

0: 谢谢你
1: 没事
0: 啊。
1: 儿，嗯，那好嘞，再见。
0: 哎，好
1: 哎，
0: 嘞，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啊。来，咱接一个电话，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哎，你好，魏东。
1: 哎。
2: 昨晚上接那个6119，那个女孩子也不找这个类型
1: 啊，
2: 的。
1: 行，那刚才
2: 就
1: 还有一
2: 是。
1: 个人要对接呢，我又给对接过去了。嗯，现在这孩儿啥的，真说实话，为啥人都单身呢？就不是说谁不好，是因为大家呢，对于这个各方面的要求啊，是挺严苛的。嗯，那你今天想
2: 对，
1: 对接谁呀？
2: 我想对接一个叫7906的，就是上月中旬的，还能不能找出来？
1: 嗯，7906，7906，这是哈尔滨的呀，28岁
2: 那
1: 未婚女孩。
2: 他是私企的，我寻思他这个合同期满了，能不能上我儿子附近那去再找活的？
1: 反
2: 他
1: 正
2: 要
1: 我
2: 能
1: 看
2: 唠一嘴的话，
1: 工资收入7000-8000呢，那你要是私企能挣7000-8000，那你问问吧。啊，你儿子不就是工作关系在北京，人在珠海那个吗？是不是？
2: 是啊，
1: 嗯，那行，我把7906给您，您问一问，唠一唠啊。
2: 这个别仅局限于这个北京了，这面大点吧。
1: 嗯，行，来，你记号码，嗯，给沟通一下，对接过去吧。嗯，
2: 谢谢你，
1: 嗯，别客气。下一位，3路线的、4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魏龙老师你好，
1: 哎，您说。
3: 我要给姑娘对接一个6124，
1: 6124
3: 这
1: 啊，
3: 是
1: 有，
3: 这也挺长时间
1: 有，45岁未婚，央企，身高175，体重163。您家姑娘是未婚的，多大
3: 未
1: 年
3: 婚
1: 龄
3: 我，
1: 啊？
3: 周岁38，
1: 也这年龄段可不大呀，啊，嗯，
3: 我
1: 干
3: 那
1: 啥工
3: 天。
1: 作的？您家姑娘？
3: 他做教育，在教育机构上班，做行政的。
1: 啊，以前也给他发布过，是不是？
3: 我去年好像发布一回，这
1: 嗯，
3: 挺长时间了。
1: 啊，今年没发布过吗？
3: 今年没有，
1: 嗯，
3: 今年一次都没有。
1: 您家姑娘多高个儿啊？
3: 1.6米。
1: 可不咋的，今年你真没来呀，一点一个你的打电话记录都没有。
3: 是不是？我
1: 嗯，
3: 去年那时候我忘了，不是啥时候给你打一
1: 那
3: 回电话。
1: 我给你登记一下子，记录一下。
3: 等一下，
1: 嗯，
3: 行，要
1: 行，
3: 有合适的，魏能老师，
1: 对
3: 你帮
1: 你
3: 忙。我
1: 那
3: 是你的
1: 个
3: 老听众啊，
1: 啊，教育机构啥呢？管理啊。
3: 做行政，
1: 啊，教育构行政，
3: 在办公室，
1: 有无
3: 在办
1: 险
3: 公
1: 一
3: 室
1: 金啥
3: 做。
1: 的吗？
3: 有，
1: 身高多少？
3: 身高1.6米，
1: 160，体重？
3: 体重102斤。
1: 哎呀哈，这苗条可，
3: 哎
1: 收
3: 呀，
1: 入
3: 不
1: 咋
3: 算
1: 样？
3: 瘦，收入3000多块钱，
1: 啊，
3: 收入不多，反
1: 他
3: 正。
1: 人给交五险一金了，这玩意儿都羊毛出在
3: 有
1: 羊
3: 五险
1: 身上。嗯，
3: 他是私企，他是私企。
1: 嗯，教育机构私企，那
3: 对，
1: 个本科学历吗？
3: 是本科。
1: 啊。来，我们这位王女士家姑娘哈，38岁未婚，身高160，体重102，本科学历，这个五险都有，收入3000多，尾号呢
3: 在海工作。
1: 2704，哈尔滨工作。那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呀？
3: 他要找88年到83年的，满是。
1: 88年不也36了吗？是不是？哎，88年多大呀？
3: 88年也36了，比他小一岁，
1: 啊，八八
3: 这
1: 年的三十六到多大岁数
3: 小
1: 呢？
3: 一岁了，
1: 行。
3: 小一岁
1: 三
3: 两
1: 十
3: 岁
1: 六
3: 都
1: 到
3: 没
1: 多
3: 事。
1: 大的？往上
3: 到
1: 走。
3: 83年是几？七多少
1: 43。
3: 了？那也行，
1: 啊，那就是
3: 不管，
1: 44啊，
3: 也行，
1: 45到这个
3: 对，
1: 36、37的都行。必须单身未婚的吗？男士啊？
3: 要单身未婚的，
1: 啊，一定要
3: 男
1: 单身
3: 士
1: 未婚
3: 是，
1: 的，是不是？嗯。
3: 身高要1.75米。
1: 嗯。
3: 多一点少一点也没关系，
1: 嗯，体重呢？
3: 大专以上学历就行。
1: 行，175左右的哈。嗯，
3: 完了工资5000-6000以上就行。
1: 那好了，我再说一下王女士的尾号哈，她家姑娘这儿，行政机构当这个行政的啊，教育机构做行政工作的，身高160，体重102，尾号呢2704，2704，38岁未婚。那您对接的是谁？那个六幺二四，
3: 6124我先给他对接看看这个小先生，
1: 小
3: 我
1: 伙
3: 不知
1: 子，
3: 道行不行，
1: 那
3: 小
1: 我把
3: 伙
1: 号码
3: 伴
1: 给
3: 这
1: 你
3: 小
1: 吧，
3: 伙。
1: 你记一下子啊。
3: 那
1: 嗯，
3: 谢谢了
1: 来
3: 感
1: 六
3: 谢
1: 幺
3: 魏
1: 二
3: 东
1: 四给对接过去，别客气。刚才我们这位就是王女士家姑娘这儿哈，发布一下，好久没来了。嗯，5路线的孙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想对接一个。
1: 啊，对接7827呀。
4: 七
1: 嗯，
4: 八二七，
1: 行，我给你对接对接，你看一看，看看是否合适哈。

0: 七八二七六十三，你是五十多吧？
1: 54。
0: 54，63，嗯，你现在不是没退休呢吗？你是不是在事业单位呀？
1: 没有，我退了。
0: 啊，退休
1: 了。
0: 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1.57米。
0: 嗯，体重呢？
1: 110。
0: 啊，收入退休工资多少啊？
1: 2000多。
0: 啊，那你看看7827俩人能不能够达成共识啊？
1: 嗯，
0: 来7827给对接一下吧。嗯，
1: 谢谢，
0: 别挂电话哈，等着给你对接。

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过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 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那一下子，你就听到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践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儿。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三年的成年的黄花鱼儿。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啊八角啊香叶呀、啊、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

0: 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嗯，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嘛，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吧！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

0: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季节转换了，我们的饮食养生要有所调整。天一冷，血管一收缩，你再加上血脂脂有点高，血管的运化能力，我们就说这个血液流通的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呢，我们血管当中，血液当中可能啊还缺乏 DHA 啊 EPA 啊脑黄金，说是血管当中的能够让血管更通透的，哎，这个脑黄金 DHA EPA， 那么咱们的血液循环就特别差，所以会有麻麻咧咧的感觉啊，不一定哪儿麻，要不就胳膊麻，要不就腿麻，要不就站那儿不会动了，或者是你在那儿坐半天看电视看报纸，再站起来起不来了，哎，得缓好一会儿啊。就是很多人是淤堵的，早上起来沉僵啊，还没有力气啊，腿脚没有劲儿啊，抗寒能力下降了，所以要提高元阳之气。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你要藏好精气神儿，藏好能量，藏好气血，藏好气血和精神。那什么东西能够养身体呢？能够让我们蓄藏能量和营养呢？像人参、鹿茸啊、冬虫夏草啊，好是好，它也贵呀，而且也不容易坚持。就是冬虫夏草、人参、鹿茸不适合老百姓去每一天炖点汤、熬点粥、做点药膳，不适合坚持，坚持不住。要不就虚不受补，不会怎么不会做，要不然你就坚持不了。再一个，经济条件也有限，所以中医角度讲啊，深海的里面的海参被叫做温补不上火的理想的补养品，温而不燥，补而不腻，而且它的特点是男女老幼包括孕产妇都能吃，哎呀，特别温和，特别有营养。而且你这么想，它是传承了千百年的滋补理念，而且特别适合现代人养生。现代人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我们都忙忙碌碌的，哪怕退休在家的叔叔阿姨也是参加社会活动团呢，然后微信里呀，跟朋友们联系，战友同事，要不就聚个小会，聚个小餐啊，涂个步，旅个游等等。那包括还有就是看孩子，送孩子各种兴趣班等等，是吧？就中老年听众也很忙的，那么谁有功夫炖呢、煮啊、看着火呀，费煤气、费电、费精力，占用时间。诶，吃海参省事儿，熬个粥，你把海参放进去咕嘟一会儿，包饺子海参放进去，就是你甚至有些即食海参缓化了就能吃，那叫一个方便，非常适合现代人养生保健。而中医讲海参性温和，味咸，入心经、肾经、肺经、脾经，就是它的五脏六腑，海参吃海参都有帮助啊，补充津液来缓解我们各种燥和不得劲儿，补充营养，温补阳气，而且是温补阳气，完全不上火。里边有海参皂苷，这个海参皂苷相当相当抗疲劳了，吃着吃着吃着人精力特别的充沛，它也被叫做天然的免疫调节剂，然后增强咱们寒冷的环境的抗病能力。在一个海参当中，你瞅那样啊，黏黏咕咕拽拽的，嘿，对吧，比较有弹性，一捏呀还能有点

0: 了，眼角子往下耷了，这还不重要，这是关不美，关乎美不美丽，还有关乎健不健康呢。中气下陷、胶原蛋白缺乏的人，严重的不紧成，就容易出现，比如说胃往下耷了。子宫往上大了，什么疝气呀，还包括年龄大了中气下陷、中气不足造成的各种什么脱肛啊，什么包括痔疮不容易康复，就是中气不足。其实从肌肉组织去解读，生物方面去解读，就是咱们缺乏胶原蛋白、缺乏氨基酸，这不紧成了，松松垮垮往下大了。还有一种东西啊，海参的粘多糖。您别听它有糖字儿，就觉得好像糖尿病不能吃似的，其实不是，你恰巧误会了，这个海参粘多糖恰巧是平衡血糖的。我们可以到智能手机搜一搜，找一找，你去搜一下这个酸性粘多糖，非常有营养啊。这个粘多糖它一方面修复我们的溃疡，然后呢什么膜啊、筋啊，这个破溃溃烂呢就需要这个东西。再一个血糖高、血糖低都能用它，它是平衡血糖的。再一个精氨酸补肾益精啊，那你也想在寒冷的季节抗寒能力强，不怕冷啊，阳气足，那真的靠精氨酸。还有锌呐、硒呀、镁呀、铬呀，老多微量元素了。所以海参真是好东西，虚就补。但是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实在是不会掌握量，又不好坚持，来用海参补。接下来依然就给你推荐一道汤，而这道汤啊，我们是跟古人去学习。比如说肾气不足、肾气不固、中气下陷、手脚冰凉、没有劲儿，然后你每一年的秋天冬天都咳咔咳嗽，心神不宁，睡不好觉，还气管不好，然后特别的疲劳等等。甚至有的听众就算吃什么中成药也改变不了肾脏衰退、五脏六腑衰退的情况。来自于清末民初著名的医家叫彭子义，他写了一部书叫《元运动的古中医学》。元运动的古中医学，这个案例当中就记载了一道汤，而这道汤又是纯食补，我们可以大胆的尝试起来。好就好在温和补养，不上火，而它应对的就是我们的肾的阳气不足。然后呢是跟一样豆子来搭配。诶，你现在开动脑筋，我不知道大家伙了没了解过著名的一家彭子义，然后他写的这里边是用一个豆和海参来搭配，甚至在医案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说甚至连中医呀、摸那个患者的脉，说这个患者的那个肾阳的那个脉都隐隐的找不着了，就肾亏成那样的，喝这个汤都能够回天有力。摸脉呀、脉象啊，肾的脉都几乎要摸不着了，喝这个三个月，哎，摸得着了，蹦蹦有劲儿了，哎，对吧？那我们一会儿就了解到这道汤该怎么熬，海参和一样豆子搭配，我们学习起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掉头发一宿啊，起夜很多次，手脚还比较凉，早上起来呢就感觉这个腿跛了盖子，小腿肚子包括脚踝脚底板发软啊，走道都没劲儿。你别提说我出去打个八段锦呐、逛个早市买点菜呀、出不去门，就是没劲儿啊，啊，对吧？干啥都没有精神头。然后呢，夜尿频多，就是肾虚的人现在可多可多了。在这部书籍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虽然是比较相对拗口的，因为它是清末的一个医学书籍，但是大概其能了解那么个意思。比如说啊，一人给你念一段啊，消渴小便多。消者肝木失根，风动消耗津液故渴，风动疏泄故又小便太多，是乃难治大病。诸者本肾气丸的原理，用疗刺多的小海参一枚，黑豆一把，煮烂食即效。

因此病乃形质亏损，非草木之力所能挽回。此方亦为血肉之品，亦为骨食之精。海参大补肾中阳气，黑豆大补肾水，水火均足，水静平风，疏泄碎止。凡肾家亏损及年老肾虚，真有不可思议之妙。凡补品多数皆有偏处，或生饱满，或生燥热，种种不适，功不抵过。为此方服之久愈，神愈清，气愈爽，服之终身，不仅能够驱病，还能延年。我给你翻译一下啊，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海参大补肾阴，温补肾阳，然而它不像别的药材有副作用，你这个喝大部分人都会有帮助，而且越喝人越救人头，越喝越气力足，而且可以长期吃。它不像说中医给你把脉喝中药汤子，那肯定是喝几个阶段了，它不可能成年到辈子吃。但是你用海参黑豆熬汤，你放心可以一直喝下去，还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古书籍啊还有这样一个案例所在，就是也用白话文的方式说哈、比如说60多岁，然后呢一直血糖高，吃西药啊，好好坏坏的身体状况，皮肤黝黑，耳鸣脑鸣，小便不利，食物下降，然后呢喝这个海参黑豆汤，3个月耳鸣脑鸣完全消失，觉得筋骨有力，血糖平稳。然后还有就是啊，86岁小便失禁，腿脚无力，食欲不振，耳聋耳鸣，然后用这个海参黑豆汤啊，喝了3个月，也是小便不再失禁了。那你说说还能拄着拐走，拄着拐走路了，86啊。那我们想想是不是通过这个食补的调理，不打针不吃药啊，好好调理，这是书籍上看到的，真的有图有真相，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一搜，这个在智能手机上找一找，原运动古中医学第7卷。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啊，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听众朋友们可以效仿一下乾隆爷，因为乾隆爷呢他是海参木耳烧豆腐宫廷药膳，你也可以学着做一做。这个具体的做法咱们以前在幸福一道节目当中也交流过，而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跟您交流了这个海参黑豆汤。其实做法是特别简单的，提前要泡这个豆子，然后你记得豆洗干净，泡的这个水直接用，不要说泡了2个小时了这个豆哈都泡好了，然后你把那个泡好豆的水给倒了，那就可惜了了。我们直接用泡好豆的这个水直接用啊，然后就可以煮这个豆子，豆子煮到了几乎可以全熟了，几乎可以，豆子都已经完全烂糊了啊。我们把这个海参，当然了你看你买的啥海参，如果是即食海参，直接切成丁你就放进去，再一搅和就能喝。如果你最近燥的比较严重，放点银耳啥的也都不错。那么如果我们气血亏虚，你放点大枣也都挺好的。所以常听幸福一道节目，你就知道这个饭怎么做，营养菜谱怎么搭配，怎么能让自己获得健康又享受美味。血糖不高你放点冰糖啊，还贼拉的好喝。所以呀，我们要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我们一定要找到好的补给方式来用一用海参，恰到好处的用，每天都坚持，对身体健康真的有好处。只不过呀，很多很多的品牌，太多太多的品牌，价格质量良莠不齐，价格有高有低，咱们听众朋友们真的不知道怎么选，干的半干的盐干的是不是可多了可复杂了，你到超市一看，那种啊在水箱里咕嘟咕嘟水箱还给它打着氧呢，敷在那个玻璃壁上的那个80块钱一根的也有，对不对？那80块钱一根你吃一两顿真的挺贵的。还有啊那种啊早市卖的，你看起来诶这是海参的样子，可是怎么掂量怎么觉得不对，那是海茄子，8块钱一根那能买吗？几乎都没有刺儿啊。然后有的听众买回家去那个海参一捏过就碎了，那是人工模具磕出来的，或者加了一些凝胶，特别的硬啊，根本就咬不动啊，对吧？有些商家那个海参确实加明胶啊，加那个什么色素啊，啊加增稠剂啊，加什么硫酸亚铁二甲亚凡等等，为了让它更深或者更筋道。所以一定要跟随幸福味道节目把海参吃对了。推荐给大家团购了20年的玉成堂即食海参，老朋友别错过。我们近期不是有活动吗？这也是感恩回馈，马上冷咱们就给大家温暖的热情，对吧？天气冷我们就给您热情，什么热情啊，就是

0: 恩老朋友老用户的这个听众们的信赖和支持，咱们玉成堂即是海参。首先第一点，小长岛海底底部自然生吧，对吧？而且团购20年的品质保证，口碑传承吧。再一个，缓化就能用，特别特别的方便。市场指导价我们听众都了解，980一斤，它跟市面上卖那200-300的完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200-300块钱一斤的海参太刺了，根本没有什么那个大刺儿。然后呢，剥开身体里边也没有那个海参筋啊，加了什么明矾、二价亚铁等等啊，就是不好。那我们跟市面上卖600-700的、500-600的，甚至800-900的差不多品质，而我们的团购价格300一斤，20年没有涨价格，听众朋友们，300块钱一斤啊，性价比真好真好，大伙儿都对比过。所以如果您现在也觉得，哎呀，总是一到冷的时候身体就不得劲儿啊，元阳之气不足啊，头疼脑热的哈，然后呢就怕感冒发烧，就怕自己生病住院，怕把那个陈旧性的问题给勾搭出来，还有就是啊，半夜频繁的上厕所啊，手脚特别的凉啊，麻麻咧咧的呀，没有实症，但你整个人精神面貌都特别不好，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整个人特别的累啊，老态龙钟的感觉，这个状况一定要用海参来补，温和补养不上火。无论是参照乾隆爷的宫廷药膳，还是木耳烧豆腐，还是参照今天给您介绍的我们古代的清末的一部养生书籍当中的黑豆炖海参，那么我们都可以效仿并且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的海参没有改变，6斤一个组合送货到家，300一斤，6斤一组安排送货到家，1袋1斤的这个包装，1斤1袋，里面8根9根10根不等，每一根单不楞都是独立包装，肉刺那个坚挺啊，缓化即食 Q 弹爽滑，然后你看那海参筋完好无损，肉壁可厚实了，哎，这样的海参大伙儿都会满意。而且现在听众朋友们，我们订1组6斤的海参，如果您近期关注到咱们节目了啊，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特别有营养价值的海参，现在这个活动感恩回馈87996984 87996984，6斤1组的海参1800，额外赠送给大家大连青虾仁儿87996984 87996984，5袋子呢，每一袋子200克，加起来一共2斤，个头挺大的，白就特别白嫩，然后呢缓化就能用，你是炒个饭呢，炒个面，或者给孩子炒个什么黄瓜丁啊，或者包个饺子，包个包子啊，就做披萨什么的，就很方便。而中老年听众雷打不动，咱们当不了得吃海参，趁这一波有买赠，现在赠大家青虾仁啊，你就多储备一点，好多听众2组2组那么定，毕竟我们要储存营养跟能量。87996984，年年节节的啊，生日纪念日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咱们现在储备起来，趁着有活动，海参当不了得吃。现在6斤1个组合1800，额外赠送大家2斤啊，大连青虾仁去掉壳的剥了皮儿的那种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哎，我要6斤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赠品一并送货到家。87996984，张先生你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海参，赠您5袋青虾仁，给您订上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斤1组1800，额外给大家我们的青虾仁5袋呢啊！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市面上指导价1斤都得70-80，2斤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150-160-170了啊！所以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冯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哎、刚才说那玉成堂的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以前是订过吗海参？
1: 对，原来买过2次，挺好的
0: 啊。 看来不错啊。这是即食的，缓化就能吃，您家是怎么吃的呢？
1: 老人吃，每天早上给他吃一根。
0: 哎呀，很多老人都这么吃，特别的长寿健康。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袋1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现在6斤1组海参1800，咱团购价格没有变化，然后额外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啊。87996984，李先生你好。
3: 哎哎，我就订一组。
0: 好的，李先生订过我们的海参没有啊？订过。
3: 我订了多回了，订好年了。
0: 祝您健康，李叔叔。搭配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啊！你瞅瞅，李叔叔订了好多年，他的精神面貌啊，特别特别的好。谁都希望自己年龄大了之后，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大步流星，气宇轩昂，活出真正的老年人的精神面貌的状态。那你肯定不能这儿也疼那儿也疼，也没劲儿，半夜。

0: 频繁起来上厕所，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赖赖搭搭的，肯定要找到好的方式养身体。但是人参鹿茸虽好，冬虫夏草虽贵，咱不会用啊，不好掌握量，也不容易坚持，也特别昂贵。但我们玉成堂的海参帮助大家解决大问题了，对不对？我们团购了20年，那你看这么好的海参，性价比这么好，大伙买了都会对比啊，那这性价比好啊，对不对？花少量的钱获得高档的品质。87996984，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
1: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现在赠青虾仁儿，特别合适，青虾仁儿也特别好。您是第一次订吗？
1: 啊，对，第一次订。
0: 啊，好的，赶上这活动都储备点，年年节节的，过生日纪念日的啊，周末欢聚的，对不对？我们在家里招待帖啊，你自己掌个勺啊，比如说7、8个客人，咱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一份海参捞饭。对吧，你把海参浇个肉末的汁儿，因为咱海参是即食的，化了就能吃的。你把我们的海参摆个盘啊，然后摆一小点儿米饭，哎，然后呢再摆一两朵西兰花，然后再摆几朵木耳，这么有绿的有黑色的，然后还有棕色的，还有大白米饭，或者是整那个小米白米混合在一起的二米饭，可漂亮了。你炒个肉末勾个芡，把这个芡汁一浇，撒点小葱花，哎呀没治了，就这一根一份海参捞饭，饭店不得卖398呀，对不对？咱自己在家招待起过年过节的，是不是挺好的，对不对？87996984，现在赠送大家青虾仁5袋，每一袋200克，剥了壳去掉皮儿的都方便。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
2: 来给我订6斤海参，
0: 好的，
2: 虾仁哈。
0: 好的，赠虾仁，对对对，现在还有赠品送货到家啊，一个组合就6斤，6斤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3: 你好，给我订6斤吧。
0: 好，订6斤给你订上。70度低温熟化，又没有高温破坏，保留十足的营养啊，肉刺真挺。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4: 6斤。
0: 张先生你好，要几斤？
5: 6斤。
0: 脾胃不好，我们海参加小米汤啊，稠的乎的，尤其是海参搭配到那个小米粥，小米的那个米油的部分，以及海参的酸性粘多糖，胃黏膜肠黏膜可真是需要它。溃疡啊，脾胃不和，你就喝它。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6斤是吗？
5: 啊，对，6斤。
0: 给您订上6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2: 海参真挺好的，
0: 赠的5袋青虾仁也老好了，这个品相的虾仁市面上咋的也得70、80一斤了，5袋呢，每袋200克，谁订谁合适，我给您订上啊。
2: 好，
0: 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
6: 我订过。
0: 怎么觉得那么累呢？没有力气，气血不足，然后手脚特别凉，血液循环不好。您别忘了海参呐，太多太多的营养了，所以收音机前没有订过的听众朋友们特别合适，您听着咱节目了，真的是一种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哎呦，市面上即食的海参一斤咋地也得500-600了，包装高端的那种啊，比如说每次到了那个年年节节之前，你就发现卖海参的专柜，各种品类的，各种规格的，木头盒子、铁盒子都很高端，干的也有，即食的也有，半干、带干、盐干都有。哎呀，咱们去逛市场啊，都是眼花缭乱的。叔叔阿姨们，您就选我们的海参，不会让您失望。首先它是即食的，图个方便，因为您买那干的吧，真的不会发，发不好就白瞎钱，可惜了了，是不是？比如说有人亲人朋友给你送的干海参，你是觉得挺开心的，可是挺愁听啊，那东西咋吃啊，不会做呀，然后发不好还贼硬硬，个觉得白瞎了，对不对？而即食海参的好处，像我们这个70度低温熟化，它已经熟了，你化了就能吃，哪怕你任何的调料都不蘸都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如果让它更好吃呢，熬海鲜粥啊，让它更美味呢，我们可以炖排骨啊，然后呢要想让它更有创意，包饺子包馄饨呢，哎呀特别特别的方便啊。87996984。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7: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薛女士你好，要几斤？
8: 6斤。
0: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9: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给您推荐海参的这个搭配方案，刚才不是介绍吗，明代明末的一个书籍里边记载的是黑豆，然后呢搭配海参，听众就特别的这个讲究，会问啊，依然呢那个用多少量啊，是这么的啊，我们就做完了之后来衡量。如果叔叔阿姨您是老两口，也有半夜频繁上厕所，手脚特别的凉，特别的麻木，没有劲儿，早上起来腿啊脚啊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就发软， 哎，走啊，好像得扶着东西走啊。其实一想，岁数也不是很大呀，对不对？你像那个钟南山院士，90岁了，仍然奋斗在工作一线，也是早餐吃的特别的丰富。人家这年龄段还在工作呢，那你一想，你刚77、75、76，咋就腿儿就这么软了呢？一定要补营养，补营养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补营养。所以如果有这个情况的，或者现在呀总掉头发呀，一看就是气和血都不足了，手脚还凉啊，半夜呢你也睡不好觉，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怎么搭配啊。一个是那个搭配方案，我们就按自己做完了之后，老两口一人一碗，就像黑豆粥似的，你也不用特多，大概有半碗的那个豆子就行。煮完了之后黏黏糯糯的，豆子很软烂嘛，对不对？哎，黏黏糯糯的，然后呢大概有半碗左右的豆子，然后我们一根，平均一人一根海参，你早餐吃也行，晚餐吃也行，煮完了差不多这些量。或者你说呀，哎，我这常年吃海参，然后你要是常年吃，其实已经有基础的铺垫了，你就不用非得每天早上一根。当然有条件也建议大家每天早上一根，而我们玉成的海参换算过来真合适。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87996984，现在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87996984，袁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多少钱一斤呢？
3: 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我们的海参的品相品质市场指导价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六斤一个组合订购，因为是批发价，六斤一组1800，很多年都是这样的，团购20年了啊。现在不有赠送吗？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1200克，哎，1000克，然后2斤，赠2斤虾仁，
4: 订一份吧。
3: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尝试一下，咱团购20年了。没问题的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团购20年的品质，性价比真好。就是其实啊，咱们到市面上看哈，也有价格稍微更加便宜一些的，但是听众都买过呀，好多听众都跟我说过，依然呐，外边那海参是便宜，但真不行啊，都没有什么刺儿。那可不呗，大家擦亮眼睛啊，早市我都看到过，说也是即食海参。然后呢，但它没有独立的包装啊，即食海参，然后那个一大筐往那儿一摆，即食的，说回家就能吃，然后也没有什么刺儿。大家看看，如果那种没有那个凸起的大肉刺儿的那种，那就是海茄子，那东西多便宜啊，也没有海参这么丰沛的营养，一定要擦亮眼睛。李女士你好。
4: 要一组啊。
3: 一组6斤是不是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赠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啊。谢谢陈阿姨的信任，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请安女士，你好。订上6斤海参是吗？
5: 对对对，
3: 好的，赠送5袋青虾仁啊。87996984，尽量给大家记好了啊，尽量安排。87996984，每一斤都是单个一根一根的独立包装，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的一根一根的包装啊。但是一袋一斤的重量，这个重量是没有变化的，但是个头大的呢可能就8根，上面4根，下面4根，上面一排下面一排，然后呢个头稍微小一点的可能10根，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跟大小颜色是没有关系的啊。87996984，现在6斤一组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给大家回馈啊，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李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3: 哎，给您订上6斤海参是不是？
6: 啊对
3: 啊，给您订上了啊。以前吃过吗？
6: 啊，以前没吃过
3: 啊。尝试一下，肥甘厚味的东西肯定会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造成负担，它没有，它很轻盈，哎，它很温和，温和的补养，有那么多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没有负担，这东西真好，高蛋白质，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的东西。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6斤。
3: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
7: 1组。
3: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7: 哎你好。
3: 哎，
7: 有海参。
3: 好的，给您订上了。市场指导价1斤980，大部分情况就8根9根，有人呢专门就是让我们售货人员去挑那个就是8根的，他觉得特别漂亮，送人好看，这个都可以满足大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8: 啊，1组。
3: 好的。
8: 是不是啊？是不是1800？
3: 对，是的，刘阿姨，1800，然后有6斤海参。
8: 啊
3: 和5袋大连青虾仁就一起给您送货了。
8: 啊、好了、
3: 嗯
8: 谢谢，
3: 好的，等电话就行啊。侯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9: 来1组。
3: 好的，1组6斤，给您订上了，侯叔叔啊。不多交流了，侯叔叔在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海参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精氨酸大家上网找找，那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准备要小孩的男士哈，对吧，那应该多补点这个精氨酸特别丰富的海参。海参也被誉为海洋八珍之首，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又丰富，然后呢又均衡， 又贴合人体的需求，这个是挺难做到的，就是海参不可替代的地方。其实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说人参啊、冬虫夏草啊，也有很昂贵的价值所在。但是啊，得分体质、分用法，用对了锦上添花，对不对？治病救人的，那你用不对，虚不受补啊。古代它不叫海参，就叫土药，天天吃，每天给自己摄入那么老多的营养和能量 ，DHA、EPA、牛磺酸、赖氨酸、精氨酸、铁、钾、锰、磷、DHA、EPA， 就是很多很多营养的。对不对？哪怕你只吃半根，是不是直接早上空腹吃，直接被小肠吸收，然后肠胃不好的，你就效仿古书籍的医案记载，小米汤，小米米油的那个部分特别修复胃黏膜，小米汤熬好了，然后咱们可以放点山药粉，然后呢再把我们切好了切碎了的海参，或者不切碎也行，你整个浪一根温水一冲直接放里，就是其实很干净的，不用冲都行，因为是自然解冻的嘛，你放粥里一会儿就热乎了，温乎了，你就拿勺子把那个海参怼一怼，和粥一和，越是胃糜烂的啊，打嗝嗝嘎的，胃肠不舒服的，你就这么吃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有太多的精氨酸、赖氨酸，还包括那个胶原蛋白，哎，对于各种黏膜的溃烂啥的非常好，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吃胃肠不好的，你就这么吃。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4: 哎，您好，主持人，哎，我订一组。
3: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4: 对，但是那个，依然我问你一下，跟早晨和那个吃那蛋白粉可以吗？
3: 可以呀，可以呀，没问题呀。
4: 啊，一起吃可以啊，
3: 一起吃可以，没问题，完全没有冲突，啊，一点没有影响。87996984，钟南山院士快九十岁了啊，他说自己的早餐，哎妈，相当丰富了，什么都有啊，是来者不拒啊，什么都吃，吃的特别特别的杂啊，什么紫薯、红薯、燕麦粥，还包括奶，又喝粥又喝奶，就什么都吃，就可杂了，对吧？肉啊菜什么都有，但是人家的早餐特别丰富吧，对吧？他说早餐要像皇帝一样吃早餐，中午因为人家90岁仍然奋斗在工作一线嘛，中午有的时候就是工作餐了啊，就没那么讲究。然后如果在家里吃饭，他也是把中午餐安排的挺得当的，挺好的，但是晚餐可吃的特别少，所以啊，我们就也效仿钟南山院士一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呗。早上起来我们尽量吃的丰富，紫薯啊、红薯啊、地瓜呀、燕麦粥啊、黑芝麻糊啊、鸡蛋呢，拌的什么小菜啊什么的，海参呢、蛋白粉啊，咱们就都吃，黄瓜籽粉啊之类的，咱就都喝都吃，当然吃呗，还有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换着来呗，对不对？每天半根或者两天吃一次海参也行，那这不早餐挺丰富的嘛，对吧？那晚餐咱们就相对吃的清淡一些，少一些，胃也没有负担，而且呢是有利于我们健康长寿的。团购六斤一组海参，赠五袋青虾仁，有请胡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5: 对对对。
3: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5: 要一组。
3: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5: 吃过。
3: 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0: 你好，
3: 哎，
10: 我要六斤。
3: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1: 给我来一组海参。
3: 好的，一组六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五袋青虾仁。听众朋友们，咱们赠品数量特别有限，也是季节过渡阶段哈，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更有营养、更健康，更加能够体格子硬实，更加健康，所以咱们回馈大家的这么多年的喜欢啊，赠送五袋青虾仁，赠品数量可特别特别有限。87996984，李先生你好，
12: 订六斤海参，
3: 六斤一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3: 要六斤，
3: 要六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13: 麻烦您好，我订六斤。
3: 好的，市场指导价1980，团购价格呢300块钱一斤，对吧？六斤一组，然后平均能有60多根的海参送货到家了。您可以两天吃一根，三天吃一根，四天吃一根，一个礼拜吃个两三根都可以。所以细水长流，能吃好几个月。卢女士，你好，是要一组海参是吗？
14: 耶、yeah, ，你好，我订一组。
3: 你有没有发现吃太饱的情况下，有人心脏供血都不好？ 哎，吃特饱，哎，这心都难受，是不是？吃特饱，晚上消化不动食物了，然后呢，就在胃里堆着，也排也排不出去，胃不和卧不安，所以晚餐还是少吃。道理咱都懂哈，就是得坚持。你知道道理我也懂，但让我晚餐吃的特别寡淡，也有点控制不住嘴。但是尽量做呗，是不是？咱买来海参回家，我们尽量每天都吃，每天都吃，或者两天吃一根也行。名额有限啊，因为咱老朋友知道，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都能订的。下档节目，你不信你试试。下档节目打不电话来，没有订购的出口。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一组海参赠五袋虾仁，是不是？
10: 哎，是是是。
3: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0: 一组。
3: 好的，我给您订上。原来的人呢会觉得海参很神奇，因为海参在海底下，你给它整成两半，或者它受到了天敌的一个侵害，然后就只两半了，或者受伤了啊，它会自己自身进行修复，这个叫做细胞的再生能力。现在我们知道的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原来不就神乎其神吗？两半的海参在海底下三五个月重新生长了新的底足，新的这个五脏六腑，新的那个沙嘴儿什么的，就重生了。大伙儿可以上智能手机上查一查，对吧？这个海参就像分身术似的，你把这个别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铁片子呀、铁丝儿子呀，对吧？你塞在那个海参身体里边，然后过一个阶段，它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它可以排出异物而自己摆脱，自己自由生长，这叫海参的这个非常好的细胞的鲜活的修复能力。你说不服不行吧？它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生物。但是好在这个生物啊，人类可以享受，而且从中医学的角度认为啊，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对于我们的机能的衰退的一个营养补充，补虚损啥的还是有很好价值的，因为里边有赖氨酸、精氨酸，好多好多营养成分，你说是不是？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要几组海参啊？
1: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赠送五袋青霞仁一并送货啊。哎、
1: 啊，
0: 李先生等电话，接电话就行了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在咱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订上给大家赠送这五袋大连青虾仁，剥好皮儿的大连青虾仁，您是包个饺子呀，炒着吃啊，蒸个鸡蛋糕啊，哎，切丁炒饭炒面啊，咋吃都行，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吃啊，一并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海参啊，赠您五袋青虾仁，给您订上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斤一组1800，额外给大家我们的青虾仁五袋呢，五袋呢啊！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市面指导价一斤都得70-80，两斤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150-160-170了啊！所以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冯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来。刚才说那玉成堂的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以前是订过吗？海参？
3: 对，刚才买过两次，挺好的。
0: 啊，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一袋一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现在六斤一组海参1800，咱团购价格没有变化。然后额外给大家五袋大连青虾仁啊，大连青虾仁剥好皮儿的。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用了。87996984，李先生你好。
1: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李先生订过我们的海参没有啊？订过。
1: 我订好年了。
0: 赠送五袋虾仁，每一袋200克，加起来是1000克，就是2斤重2斤重啊。这样品相的虾仁，外边一斤都得70-80呢，是不是？所以换算下来太合适了啊！87996984，87996984。订购六斤一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800六斤，然后额外给大家五袋青虾仁啊，每一袋200克呀，实不实惠？1800六斤海参，额外赠送五袋青虾仁，87996984。哎，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4: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到家。然后六斤即食海参搭配五袋青虾仁都给你一并送货啊，87996984。赵女士你好。
5: 哎，给我订六斤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六斤海参啊，87996984，六斤一个组合，赠送五袋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啊，大家抓紧报名，咱赠品数量有限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7: 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赵女士你好。
6: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海参那个咋卖呀？我是头一次订。
0: 一袋一斤、
6: 啊、
0: 然后里面可能8根，也可能11-12根，因为它是自然生的，所以有大有小，但是一袋一斤的重量这是肯定保证的啊。你就可以化了就能吃啊，因为它是70度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储存，就等于你站在海边上把它捞出来，现捞现吃差不多，只不过中间一些程序，比如说把肠子肚子去掉啊，70度低温熟化呀，氮气冷冻储存啊，包装 Q 弹爽滑，底足密实，肉刺坚挺，就是但凡是咱们了解到的海参优质的一些特点，咱这都具备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加盐不加糖，它真是太好了，六斤一组送货到家。
6: 啊
0: 啊
6: 啊！就是一组是赠那个，刚才你说是赠几袋虾仁儿。
0: 对，因为咱们原来就是小20年一直这么团购，六斤一组，300一斤团购价平均，因为是批发，
6: 啊、
0: 所以是六斤一组嘛。赠送的是五袋青虾仁儿，大连五袋青虾仁儿，手剥剥皮的那种啊，这个没有壳，特别的实诚啊，谁买谁合适。
6: 那就给我来一组吧、
0: 啊，给您订上一组，不会让您失望，您吃吃试试啊，给您送货到家，大家抓紧订87996984，咱赠品数量有限，赠完就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

0: 天涯。
1: 在咱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定上给大家赠送这五袋大连青虾仁，剥好皮儿的大连青虾仁，你是包个饺子呀，炒着吃啊，蒸个鸡蛋糕啊，哎，切丁炒饭炒面啊，咋吃都行，多省事儿啊，缓化就能吃啊，一并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先生你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海参啊。在古代书籍《随机均匀食谱》《药性考》《滇南本草》《食物一记》当中都记载了海参啊，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呀、啊，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脾胃都很好。那而且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懂它、了解它，因为很多人开始吃海参，为了进行养生保健。那你要是气血不足，鸡汤煨海参呢？海参木耳烧豆腐呀，对吧？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2: 六斤。
1: 好的，六斤给您送货到家。吴女士你要几斤？吴女士，
3: 哎，对，六斤。
1: 好的，给你订上了啊。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斤？
2: 订六斤。
1: 哎，六斤海参给你订上。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个软骨素，这个软骨素就是帮我们补充软骨骨膜骨油的营养的。越是筋骨无力呀、啊、腰腿疼痛啊，滑膜滑囊受损啊，越应该补补海参当中的这个粘多糖，以及这个我们的骨胶原，是不是它很有营养价值。再就是血管怕堵的，怕胆固醇脂肪太高的，怕动脉硬化的啊，怕你血管壁堵塞了有垃圾的， DHA EPA 脑黄金 Omega 3这么活跃的海参你赶快补上，每天半根或一根。所以六斤一组的海参，如果咱们两天吃一根，或者是隔一天吃一根，那六斤一组海参能吃老长时间了，四五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我要六斤、
1: 给你订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5: 你好，订两组海参。
1: 好的，给您订上，订两组就两个六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订购两个六斤的就额外赠送五袋，再加五袋的青虾仁。海参当中有硫酸软骨素，皮肤越差的没有弹性的啊、哦、你想让自己啊，哎呦，从内而外气色好，你就现在照照镜子，脸色特差的，嘴唇颜色惨白的，你赶快补补海参。海参当中有好这个提高红细胞活性的营养物质啊，哎，越是常吃身体越健康。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啊
6: 哎、你好，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赵叔叔，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
6: 谢谢你
1: 哎，谢谢您的信任啊，有人给您送货，赠品一并送到家啊。梁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7: 要两组。
1: 要两组，哎，给您订上 啊。有人给您回话、两组就是两个六斤，赠十袋呢，赠十袋啊。给您订上了 啊，十袋青虾仁给的这个梁阿姨送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8: 订一组。
1: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1: 一组好，给你盯上。产后术后身体素质太差，手术康复阶段，那你说手术康复阶段咱们真的需要细胞黏膜快速的恢复它的活跃度，伤口长得好，你就得吃胶原蛋白丰富的，粘多糖丰富的。那海参当中脱颖而出，当仁不让，鹤立鸡群，它那里边的粘多糖老丰富了啊。然后越是血糖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越怕自己血管堵吧，因为你要血管堵了，可不就请等着比如说血液流通不畅通，然后心梗啊、脑梗啊，头也晕，头也迷糊，因为它过血过不都顺当吗？手啊脚都麻麻咧咧的。所以要吃DHA EPA 特别丰富的海参，因为它省事儿啊，缓化就能吃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8: 要一组。
1: 好的，陈阿姨给您订上了啊，赠送五袋青虾仁一并送货啊，感谢信任、
8: 谢谢，
1: 祝您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1: 一组好。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啊，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2: 你好。
1: 哎，
12: 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王先生你好。
12: 那六斤。
1: 要六斤。肉刺坚挺笔直的，你看

0: 肉刺四到六排，肥嘟嘟肉乎乎圆滚滚的大肉刺啊，特别的坚挺。团购价格1800六斤，每天吃半根，或者两天吃一根，三天吃一根，87996984 87996984。咱们这是辽参刺身，咱们这是即食海参，70度低温熟化的氮气冷冻技术，就是70度熟化，它没有高温破坏，保留海参全部营养，打开袋就能吃，品质这么好，肉嘟嘟肥乎乎，肉刺坚挺笔直，好海参的品质咱这都具备。孙先生你好，六斤是不是？
1: 对，
0: 好的，给你记下了。有请赵女士，你好，
2: 有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3: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你好，给我订六斤的。
0: 订六斤给你订上。阳气不足，年老体弱，会觉得自己啊老态龙钟的那种感觉。补养海参的时候，如果你也想给身体增加一点原动力，补补营养的话，吃点海参吧。87996984 87996984。张先生你好，
3: 六斤，
0: 好的，六斤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我要六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张女士你好，
2: 哎，我要六斤。
0: 给您订上六斤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气血上不来，没有劲儿，喘气费劲，补补海参。你像海参皂苷、粘多糖、微量元素那个汞啊，充分的利用铁元素形成血红蛋白。血上来了，供血好了，咱就不憋挺了，有劲儿了，气血亏虚的，手脚冰凉的，也就有很好的一个原动力了。低脂肪，高营养，对不对？高蛋白质。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所有的那个富贵病、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等，咱怕自己心梗、脑梗，日常的营养补充就坚持吃海参。海参也被叫做精氨酸的大富翁，源头有把控，它呀是来自那个小肠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3到5年的壮年参，这个年头也特别好，壮年参的营养特别的丰富。然后它在底下海底下啊，是自己雇佣啊觅食啊，附着在礁石上，靠浮游生物盐藻环境来生存，把自己吃的肥嘟嘟、皱乎乎、圆滚滚的。海域环境也特别好，海胖子那种古老的传统方式给它捕捞上来，然后人工的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海参筋保留的完好无损。而且为了保证营养价值不损耗，所以它呢是用70度低温熟化的方式，再就是让它快速的锁住营养和鲜活度，所以是70度的低温，这个70度低温熟化之后，然后给它氮气冷冻储存，咻的一下子就冻住它的营养了，锁住水分了，锁住营养了，等于说刚捕捞上来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就给你冻住它的营养，锁住它的新鲜。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六斤一个组合。1800六斤，每一斤都是一个袋儿独立包装一斤的重量，现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的啊，白白净净的，肉肉透透的哈。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3: 六斤。
0: 张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六斤。
0: 市场指导价980块钱，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孙先生你好，六斤是不是？
1: 对，
0: 好的，给你记下来了。87996984，到不了海参得吃两个六斤，就12斤，12斤两组呗，等于啊，一组就是六斤海参搭配5袋青虾仁。张女士你好，
2: 哎，我要六斤，
0: 给您订上六斤啊。玉成堂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单根独立包装的，确保自然生的，确保海底底波，确保3到5年壮年参啊，六斤安排送货1800，吃4-5个月没有问题，还剩5-6组的名额，还剩5-6组的名额可以订购，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元阳之气、抗病能力，正气存内，才邪不可干。海参适合长期吃，一年四季来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没有负担。1800六斤，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您继续往里打电话订，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咱明儿见。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2: 严查散在十里长亭第三次遇上了穷书生金公子，到现在才弄清楚，他一点都不穷，而且那是百万富翁啊，挥金似土。把爷俩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可怎么问他也说他姓金，叫金茂叔。那么究竟这人是谁呢？书中代言，这就是本套书中最了不起的人物金毛鼠白玉堂。他把这金毛鼠这三个字用谐音变成

0: 殷茂叔。他为什么要跟着严茶散，而且要化妆个穷书生？其实这有原因。严茶散的父亲叫严世昌，人送绰号严活佛。想当年在松江府当过知府，一做就是九年呢。在这九年当中，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松江府的父老百姓没有不称赞他的。这人就是这样，你给他一点好处，他老也忘不了。因此给严世昌送了绰号叫严活佛。我们难得遇上这么个好清官。白玉堂这五鼠弟兄就住在松江府治下花亭县悬空岛，因此呢对严世昌印象非常深。后来严世昌因为受排挤，辞官不做，告老还乡，这老百姓啊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等以后才听说家里着了把天火，一贫如洗，老头一着急一命归西。关于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处境怎么样，外人不得而知。这次白玉堂杀了李虎，从树林之中他得知严世昌还有个后人叫严茶散。究竟这严茶散是个什么人物，他不清楚。白玉堂是个好奇的人，也好交朋友，他决定试一试。如果严茶散跟他爹一样也是个正人君子，我可以解囊相助。如果你要是个狼不正，不学好，那我就不管了。所以宴路之上的化妆改扮，试探严茶散的人品，一直跟他十里长亭。可到现在白玉堂也没报名，仍然叫金茂叔。为什么呢？白玉堂很有自知之明啊，他知道严茶散这种人那是正人君子，读书的书生，是斜的是歪的不敢沾边儿。他对我们悬空岛五鼠弟兄并不了解，也可能对我们有不好的看法。如果要报通真名实姓再把他吓着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一直隐瞒没说。咱们书归正传，雨墨领了银子非常高兴。金公子首先提出来要跟严公子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严茶散点了头了，当时准备了香案，哥两个跪倒了。各续年庚，严茶散比金公子大着一岁零两个月，当然是哥哥了。这金公子倒身下拜给盟兄磕头，全殿的人呢都来祝贺来了。金公子告诉凡是祝贺来的人都有赏钱，这是我蒙兄赏的。他把取来那个银子全都花空了。都等花完之后另摆酒宴，哥俩谈心。他就问蒙兄，您进京赶考有什么地方投奔没有？
1: 有啊，
0: 我要到双星桥柳街巷我舅父家里去。我舅父有个女孩叫柳金蝉，自幼我们俩定了亲。我奉母命一来投亲，二来完婚，今年冬天我就住到双星桥，来年春天好进京赶考。哦，是这样。蒙兄啊，本来呢我想陪着你到双星桥，但是我是个盲身子，我还有不少事情，我不能奉陪了。往后有事呢我一定到双星桥柳街巷前去找你。
1: 好吧蒙弟，
0: 你把

0: 交魂，赠名刷亮，还有一匹大轿驴，也是全套的安配，马鞭都有。严公子上了马，雨墨上了大轿驴，弟兄是洒泪分别。安些金公子咱不说，单说严茶散带着雨墨起身赶奔双星桥柳记巷，因为这属于郊区，离着京城不远，这个地方也挺大，另外也非常讲究，一进庄子青石板铺着路，两旁边是绿柳成荫，街上来往有不断的行人，一看嚯，这哪儿来的骑着高头大马，后边还带着个书童，有不少人就注目看着。雨墨就问，哎，各位借光借位一声，柳员外柳红住在哪儿啊？柳员外就在前边住，到前边小十字街路北头一个黑门楼，就是老柳家，多谢多谢。主仆二人到了柳红的门外，甩凳下马，一看呢，门洞里坐着几个家人，正在那儿喝着水聊着天儿。雨墨让严茶散等着，他先过来了，冲这几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兄辛苦辛苦辛苦。这几个人一看有个小孩儿，可穿的带劲，后边还有个公子骑着高头大马，不敢小瞧。这几个人一齐全站起来了，哎，小老弟有事儿啊，借问一声，柳员外柳红是住在宝宅吗？一点都不假，您是哪来的，和我们员外爷什么关系？看见没，马上坐的那位是我们公子，叫严茶散呐，从松江府玉林村来，他乃是你们家门前的教客，烦劳你们通禀一声，告诉柳员外就说他门婿到了。是啊，家人们都知道。嚯，一看这严茶散这小伙薛木兰山长得也漂亮，家人们可乐坏了，一溜烟到里边送信。单说本宅的主人柳红啊，此人五十挂零的年纪，有学问，刷笔杆的出身，当初在官府当过稿案，另外花钱曾经做过三年知县，也搂足了，就这么回到家里就忍了。但是柳红有个最大的毛病，这人呢嫌贫爱富，有钱的人他一个劲儿巴结，对穷人他是一肚子看不起。现在他坐在厅房里啊，正在盘算着今年的地租能收上多少来，那绸缎庄能有多大的发展，那个药铺今天能给我挣多少银子。正这时候家人进来了，满面是笑，恭喜员外爷，贺喜员外爷。
1: 哦，贺喜之有啊。
0: 回员外爷，咱家来客人了，您猜是谁呀？是您的门婿严茶散严公子来了。哦，柳红就一愣，为什么愣啊？他的女儿柳金钗许配给严茶散了，指肚为亲，现在孩子都到了成亲的年龄了，可是他听说老严家过垒了，家里着了把大火，烧得一贫如洗，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柳红早就盘算好了，要照这样，我这姑娘就不能给他，他就有意悔婚。可他没想到在这时候严茶散找到门上来了，他这心里就堵了个疙瘩。
1: 等一等，
0: 严茶散来了几个人，和主仆二人还带个小书童，是走着来的，是坐车来的，骑马来的， 哎呦，那杨

0: 公子神气，高头大马，连他那小书童还骑着葱白大轿驴呢。
1: 哦，
0: 穿的如何？哎呦，穿绸果缎，入套沉甸甸的，看那意思家里的很衬合。呀，这怎么回事？柳红一想，大概我听的那个消息不实，也可能是传言。
1: 对了，
0: 有道是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全没了还有3600颗大钉呢。老严家还是有钱呢，要照这样我还得把姑娘给他，要毁了婚多叫人笑话。柳红想到这儿，转忧为喜，吩咐一声，来啊，快把屋子院里都收拾收拾，待我亲自迎接。柳红领人接出来了，来到门洞这儿，站台阶上往下一看，可不是嘛，家人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这阵严茶伞从马上也跳下来了，整理衣冠，来到舅父的近前。你反正要走到街上啊，认不出来了，分手那时候太小，但是在这个门口呢，仔细辨认辨认还能认出来。烟茶伞倒身下拜，舅父在上，茶伞给您叩头了。哎呦，起来起来起来，孩儿，哎呀，想你啊，你娘挺好吗？托舅父的福，我娘很好。哎，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一闭上眼睛，我那老姐姐就在我的眼前呐。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说着有人把牲口牵下去，柳红拉着严茶伞的手，雨墨在后头跟着走进厅堂。和到屋里热情的不得了啊，这柳红问这个问那个，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掉。一看严茶伞穿的那个带劲劲儿，这小伙长这个漂亮劲儿，老头心也高兴。可谈了一会儿，他就问，你这次进京是为了赶考吗？
2: 是，
0: 来年我要下场科考，
2: 肯定能考上啊。
0: 好孩子有出息，还有别的事儿吗？
2: 我娘说了，让我提前半年来投靠舅父，打算跟刘小姐完婚。另外我娘还带了一封书信。
0: 哦哦，是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我正为你们这婚事发愁呢。你来得太好了，挑良辰宅吉日让你们小夫妻完婚，我跟我老姐姐也了了心愿了。快把信拿来我看看。
2: 严茶伞把母亲的信拿出来递给舅父。
0: 柳红打开一看呢，变模样了，那脸跟外国鸡似的，当时就变样了。
2: 什么原因呢？严茶伞他娘不说瞎话，那信上把家里的处境全都介绍了，上面说，兄弟啊，姐姐实话对你说吧，我现在过累了，一贫如洗呀，不怕你笑话，家中无有隔许之粮，斋戒无门，全靠着我呀，在家里的给人家缝缝洗洗，全靠着严福在外的给人家编照例，挣点微薄的收入维持这口饭吃。但是呢，茶伞这孩子还是有造就的，尽管咱们家怎么困难，我也叫他坚持读书，如今大比之年，我命他进京前去赶考，另外呢，让他到你家跟金蝉完婚。你是他亲娘舅，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希望你百般照看。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柳红一看还是穷，
0: 哎，那这马和这驴哪儿来的？他穿的怎么这么带劲？他把信放下就问
2: 茶伞呐，你娘在信中说你们家困难的不得了，可你怎么这么阔气呢？ 舅父，我在路上遇上个好朋友，这都是我的朋友周济我的，换句话说是人家借给我的。
0: 听着，柳红心里不痛快，心说还得悔婚，我姑娘说什么不能给你个穷光蛋跟你喝西北风去。他越想越不痛快，站起来了，啪把袖子一甩，转身走了。严查散认为啊，他有点急事儿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哪知道是一去不回头。雨墨就在旁边站着呢，雨墨这小孩格外聪明啊，方才柳红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儿，他都看在眼里，都猜个八九不离十啊。他一看柳红走了，他凑近烟茶伞，公子，你这个舅父不怎么地呀、何以见得？你看你一见着咱爷俩，他眉飞色舞的，容等一看老夫人的信，那信上说的非常穷，您又一跟他说实话，说都是借的，是朋友周济咱的，当时他那脸就变了，把袖子一甩，他走了，是不是嫌贫爱富啊？
1: 哎，雨墨，不要自作聪明，
0: 这种话少说。哎，好，叔不兼亲，反正这话我是不应该说，但是呢，我给公子提个醒还是好的。你看咱这么远来了，他也不问咱喝水不，也不问咱吃饭不，你把咱蹲这儿了。严查散也犯了疑了，可是又等了很长时间，还是没人来问。
2: 突然听见外头脚步声音，进来几个家人，有拿笤帚的，有拿掸子的，把门推开进屋了。严公子，躲躲躲，你们到院去，到院去，到院去，我们收拾屋子了。
0: 连扫地再掸桌子，把爷儿俩轰到院去了。严查散一看，这像话吗？可有客人，你收拾哪门屋子呢？
2: 心里清楚，这明明的往外撵我们呢，只是这话没那么说而已。有个上年纪的家人过来了，杨公子，这屋啊，是招待别的客人的。老员外吩咐了，您要是有事儿呢，您就走；要没事儿呢，跟我来。还有跨院，你们可以到跨院休息。严查散想往哪儿走啊？
0: 脸一红，只好带着雨墨跟着这个老家人到了跨院。原来呀、这是座书房。柳红呢，自从有钱了，又盖了新宅子，这书房就不用了。这屋也没人收拾，桌子上挺厚的尘土，后边的书架子还放着不少古旧书。
2: 这家人把他们让到屋里头，杨公子请坐吧。这位小书童，你也就在这屋待着吧。我走了。再没说别的，家人走了，把这主仆二人就给蹲在这儿了，
0: 一直蹲的日头往西转了，爷儿俩连口饭都没吃啊。严查散就觉着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嘴里也干渴。
2: 雨墨，你到外边给我找口水喝。
0: 哎，雨墨撅着嘴出来，心说这老家伙他妈嫌贫爱富，哎呀，要是赌气呀、就不应在这待着，转身就走，这何苦来的呢？谁给他扛帘子？
2: 可来到前的院了，雨墨聪明啊，找着大伙房了。因为这个柳红家趁人直，管雇用的这些人有百十来号啊，
0: 有下处，有伙房，
2: 外边有好几口大锅，有个姓孙的大师傅在这烧水。
0: 该下地的人都走了，还有几个在家里的，没事在这烤饼子吃。雨墨一看，这是打水的地方。他在炉台上找了把空壶，

0: 往前一递，师傅辛苦，给打点开水。本来那水是开的，锅盖掀着呢，就见这孙师傅瞅了一眼雨墨，二话没说，拿起水瓢来，哇哇往锅里兑了三瓢凉水，把锅盖哐当又扣上了。然后他往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弹，闭目养神。雨墨一看这火大了，哎，我叫你给打壶水，你没听见吗？吵吵什么？你瞎呀？你没看水没开吗？他刚才那不是开的吗？谁让你往里头兑凉水来的？你这不欺负人吗？
1: 去去去去！
0: 你他妈哪儿来的？跑这要水喝了？滚！这是你待的地方。哎，我跟我们杨公子来的，远来者为客，你对待客人怎么这么不留情啊？谁拿你当客人？你滚吧你呀！袁位爷早吩咐了，一口水都不给你们。这回他说了实话了。雨墨可不干了，你不给水就不行，你欺负人。我欺负你怎么？还打那个小兔崽子。雨墨也不容忍，过去把孙师傅的围裙给抓住了，两个人就抓到在一块儿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脚步声音响，门一开，进来个女人。这女人长得胖胖大大的，能有四十挂零的年纪，梳的油光的头发，穿的整齐的衣服，走起路来举止非常稳重。她这一进屋，别的人全站起来了，哎呦，您来了您来了，看来是个有身份的人。就见这个女人把脸往下一沉，老孙呐，这怎么回事？哎，这孙师傅把手也缩回去，他您不知道，他水没开，他非要开水，就这么的我们计较起来了。哎，孩子，你叫什么名？
2: 我叫雨墨。您别听他胡白话，水开的哇哇的，我这一打水，他往里加了凉水，他愣说没开，他还骂我。
0: 哦，老孙呐，快把水烧开，快！哎哎哎！老孙不敢不听，一会儿水开了，给打了一壶。这女人拎着递给雨墨，孩儿啊，你跟我到外边来。雨墨擦着眼泪，跟这女人出来，到没人的地方，女人自我介绍：孩子，知道我是谁吗？
2: 不知道。
0: 我是本宅的奶娘，我叫田妈。小姐柳金蝉就是我给奶大的。
2: 哦，是，您是好人。
0: 哎，也不能这么说。我听说你陪着你们公子严茶散来投亲。
2: 是啊，一点都不假呀，不然的话我们能登这门口吗？
0: 你们严公子现在哪里？
2: 就在前面那跨院呢。那屋都没人收拾，到处是蜘蛛网，到处是尘土。
0: 哦，原来是废弃的书房。雨墨呀，我不去见你们公子，你把这水给他拎去，让他快喝一口，喝完了你们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是非之地可不能久待呀。
2: 哎，我天哪妈，您这话什么意思？
0: 孩子，你还不清楚吗？我们老员外嫌贫爱富啊，不想把女儿给你家公子。如果你家公子再要不离开，恐怕就引来杀身之祸呀。孩子，快走。
1: 是啊，这雨墨拎着壶一溜烟儿回到书房，
0: 见着严茶散，把田妈的话如实地讲了一遍。严茶散吃惊非小，啊，心说舅父，
2: 你这么无情，怎么我们要不走，你还要对我们下毒手？
0: 又一想，不能，哪有这种道理？肯定这田妈胡说八道。你想，我舅父家里这么些佣人，

0: 哪能答对的都到啊？恐怕素日有个不周到之处，他们记恨在心，利用这个机会给添油给加火。严查咱想到这儿就没动。雨茂，休要听下人胡言，我舅父不是那种人。
1: 哈，我说公子，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有道是，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我看这女人不会说瞎话，如果公子执意不走，将来祸到临头，悔之晚矣呀。
0: 不必多说，我心里自有主张。正在这时，就听外面噔噔噔脚步声音，严查伞就是一愣。

0: 请和我说。
1: 听众们，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拨通了。我们请进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是曹女士，曹女士你好。
2: 是我吗，庆贺老师啊？
1: 你好，您说。
2: 能听着我说话哈？
1: 您讲。
2: 我想求助你，庆贺老师，你给我找个大夫，给我爱人找个大夫。我跟你说一下了，他是两年前心脏支架，现在已经两年了，完了支完架以后发现了是左中颈，就是颈部的颈颈动脉前方结节性占位，括号神经鞘瘤带是等待的带，带除外，完了是原来是20×11毫米，现在长了22×11毫米。那我发现最近哪儿都不舒服，
1: 上医大二院看一下神经外科知名的专家李永利老师。
2: 李永利，这样的，青色，我们上那个一大三吧。都去了，他说的一说心脏支架，他就不敢给我们整。
1: 能否整得问一下大夫，因为我也确定不了，这个要跟主任去讲。
2: 你说哪个了？哪个大夫？
1: 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李永利。
2: 医大二院
1: 神经外科。
2: 神经外科哈。
1: 李永利，木子李，永远的永。
2: 这我们怕就挂错科，走弯路。神经外科哈。
1: 李永利，
2: 李永利。
1: 对。
2: 李永是永远的永啊。
1: 对，利是利于人民那个利，李永利。
2: 李永利，完啥呀？我们就是一说不给手术吧，有点害怕。
1: 是这样的，就是李老师能不能给您做手术，我也不敢确定。但是如果说没有一些其他特殊情况的话呢，他去做手术是没问题的。但正常情况下呢，你们就是挂李老师，这个位置都挂李老师啊。
2: 庆贺老师，我们是你的忠实听众，我俩天天听，上下班现在还吃着呢。
1: 谢谢您，非常感谢啊。好，
2: 行，那就谢谢你了，不麻烦你了啊。
1: 好嘞，再见，哎。好的，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那个山楂丸，咱们明天应该就能给大家陆续配送了。各位听众朋友，山楂丸明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想订的话呢，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啊。就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讲的，山楂丸两口子都在家里边吃，所以听众朋友您也是啊，就是胃肠不好的，想补胃肠营养的，吃这个山楂丸的，一会儿打场外电话自己订就行啊。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您说。
3: 我和你说这么个事儿啊。就是。2023年我7月份退休，完了2023年呢到10月份就是交包烧费啊，我就是那个我是企业的，企业破产，他有那个那6种人，就是减免那个，我到那个供热交费那儿去了，他说你拿手续来，他说你得通过才能给你减免，我把手续都拿全了交给他以后呢。但是23年的包烧费呢，我一寻思，咱那边咋没办下来之前，咱先交上吧。我就全额交给他了。交完了呢，过了不到几个月，他就是来电话了，说你合格。你能享受那个政策。那我说我这把包烧费我都交给你了。他说你这个吧，在家等电话。什么时候给你退？我这一等呢。

0: 就是三年，今年是2026年。
1: 有他电话吗？
0: 电话我有，
1: 嗯，
0: 我都有。
1: 电话提供给我，现在打一下。嗯
0: 嗯，他那客服是8279。
1: 您最好是就是那个营业厅的。
0: 他吧，就是，他这个是供热那个也是服务的，就属于。
1: 是，您最好是有营业厅的电话。
0: 营业厅的是那个手机号。
1: 嗯，可以呀。
0: 那我现在可以念吗？
1: 嗯，可以的，导播老师会记录的啊。
0: 好好好。
1: 嗯。您说一下营业厅那个电话，嗯，
0: 166。
1: W 老师登记166的这个营业厅电话，嗯，稍等 ，W 老师登记完之后，我这边帮你打一下啊。您先跟 W 老师沟通，我先请您四线听众朋友是魏阿姨，魏阿姨要表扬地铁三号线的工作人员，你好，魏阿姨。
2: 对，对，那个秋哥啊，
1: 嗯，你好，
2: 这个80岁的老人跟你说，他聋，我把电话交给他。
1: 好的，好的。
3: 哎，我很高兴啊。
1: 嗯，你好。
3: 我是啊，你好，你好，
1: 嗯，
3: 我是一个眼花耳聋驼背的人，我那个24号啊，我们俩到了那个油坊街站，地铁油坊街站呢，
1: 嗯，
3: 准备坐地铁，这时我突然内急，我就到了公厕，到厕所之后不是吗，就起不来了，结果我喊老伴帮忙搀我，老伴咱妈也搀不了，这会来了几个工作人员帮我扶起来，也没扶起来，最后人家找了一个那个车子，找了一个那个轮椅，不是把我扶上轮椅，抱到轮椅上，我都稍微缓解了点，但是还是站不起来，不能走动，最后人家的工作人员推着轮椅给我推到马路的边上，推到出了车站，等到我家来人才回去，这个时间就过去1-2个小时了。
1: 嗯，
3: 我是当时由于我的紧张和那个不方便，就没有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我现在吧，回来之后吧，这个腿疼到现在还行动不便。我想通过你的电波，请你帮个忙，给我表扬表扬他。
1: 好的，没问题。嗯，好，都收到了啊。嗯
3: 啊，
1: 嗯，那行，好，那咱们聊到这儿了，大叔啊，那行，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帮助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是五线张先生，张先生电话已经给到咱们导播老师了，现在帮您拨打一下啊，稍等我，嗯，稍等啊，
4: 好嘞，
1: 嗯，稍等啊，稍等。

0: 哎，你好，是工作公司吗？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这个电话是咱们一个供热的用户给我们提供的。他啥问题呢？他大概是3年前啊，把他自己的6种人的资料交给咱们热企，然后呢，窗口回复他说这个资料是合格的，你等着给你退费。但是他现在始终没有收到他的退费，您看看他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1: 你好，您是媒体部门是吗？
0: 对，我们是新闻媒体，他是把电话给到我，然后我联系的您。您看看，您这边我听不清您讲话，我现在该怎么替他去弄一下这个事儿呢？
1: 我可以当时回复媒体部门的人。
0: 您的意思是可以给他做回复，那我让他再联系您一下，还是怎么的？因为我现在听不清您讲话，您那边很嘈杂。
1: 因为我在外面。
0: 是我意思是让用户稍后给您打个电话吗？你们再核对一下，还是怎么的？
1: 可以，我们会有人回复这个用户的。
0: 会有人回复用户的。那您现在方便记他联系方式吗？我还是让他给你打一下。
1: 他电话应该有啊，您这不工作吗？
0: 你说有他的电话，你登记过他这个事儿，是这意思吗？
1: 对，
0: 那您行，那您帮我跟咱们主管的同志说一下，给咱们这个用户再处理一下，好不好？那行好。他这比较嘈杂，但是他说呢会回去联系负责您这个事的人跟你回话。如果说呢他还是比如说你等了一段时间没有接到他的回访电话，或者回访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您感觉到不是很理想，然后咱们再打那个座机的投诉电话，好不好？给他一点时间吧，给他几天，行吧？他说的是他知道您这个事儿，然后会让人给你回，好不好？
2: 是，就我早上，我今天早上还去找他呢。始终就是咋的，这个事儿他知道，他知道他也欠我这个钱，始终就是不知道啥时候给我。他说那个财政欠他钱，他就给不上我这个钱。
0: 明白您这个，明白这个意思。因为我跟你讲一下，就是这笔钱呢，的确它是属于财政拨款，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您这个钱呢，不是热企，就是热企肯定要收到这笔钱，就热企它不能白白的，咱就说一句最直白的话，它不能白白的去给大家供热，就这个钱肯定是有人出。就是不是咱们用户自己出呢，就是政府给他财政拨款，你能理解这意思吧？所以说呢，热企他不可能说把这个钱他自己垫付了，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他可以给你催一下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钱说白了也是政府给你的优待。
2: 我说意思就啥的，这个钱呢是我交到他营业厅的。
0: 你交到他营业厅了，你还没明白这个核心的逻辑是应该是财政给你，但只是说呢经过供热企业去给你。能理解吗？
2: 就是我说这啥，这是3年的，就到现在为止。
0: 是，就是这个矛盾呢，我不是说替热企说话。如果说呢，这个钱始终没有到热企的账上，热企也很难给你，这能理解吧？
2: 这个我懂了。
0: 所以你要理解这个逻辑，实际上这个优待政策呢，它不是说热企给你退这个钱，它必须是财政把钱通过热企给到咱们用户的，是这么一个过程。
2: 就是没有期限。啥时候不知道，还是
0: 这个优待呢？我真的跟你讲，这个优待是咱们政府给大家的优待，那咱们只能是等一等看。但是我这边能做的事情呢，就是替您催，替您联系，您不满意我跟他沟通，这个是我能做的事儿，这个你放心。就
2: 是
0: 你要求我做的事儿，我肯定会去做。但至于说热企啥时候能给你退呢，他说这个事儿他也不是在撒谎。就这是对他说这个话也不是说热企在撒谎，他故意他就不想给你，这个也并不是的。就他说这个话呢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我只是跟你讲说这个事儿本质上我想替您去做，包括热企对您的回复都是其实目前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要说咱们催他现在想想办法，看他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渠道再联系联系，看看再查查账，比如说这个钱因为已经3年了，是不是早就已经给到他们了，他们始终这个钱还没有给你打过来，这个要需要他再查一下，好不好？
2: 行，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播啊，邀请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好了，听众朋友，然后大家是不是一直在问那个山楂丸的事儿？明天到货就陆续给大家配送了，各位听众朋友，断货好久了，是不是？前期预约的听众朋友，你们是优先配送的啊，咱们这个山楂丸是可以预定的。
3: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听众朋友您好。三线是李庆华，是要打招呼一个事儿是吧？你好，
4: 那个庆和老师，你好，庆和老师，
0: 您说，
4: 我是你多年的听众了，在你那儿买的东西，我们的全家都非常受益。
0: 嗯，
4: 我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产品。
0: 嗯，谢谢您。
4: 我今天吧，我就是有点事想要你帮助一下的。
0: 嗯，
4: 就是我在医大那个二那个口腔科挂一个叫赵芳大夫的号。
0: 嗯，
4: 完然后呢，是明天10点至10点半的，
0: 嗯，
4: 好，完然后您和赵大夫说一下呗。
0: 好，那没问题，没问题。那您把那个名字告诉我，就是您本人吗？李庆华这个名字。
4: 对，李庆华，对。
0: 好的，放心吧。
4: 庆和老师，我再问您一下子，就是，您经常说的那个医大口腔科那个就是穆森大夫那个号，
0: 嗯，
4: 我们咋没找到呢？
0: 那你用他名去搜。
4: 啊，用名搜啊。
0: 对，你就在那个一大二他那个程序里边搜穆森老师的名字就能找到他。穆就是穆桂英的穆，森是森林的森。
4: 啊，森林的森。必须那样式的，就在那啥那什么挂号挂不上吗？清河老师
0: 挂号您看他那个科准确的叫法。
4: 啊，对对，那科准确叫啥呀？老清河老师
0: 叫口腔牙周黏膜病科。
4: 口腔牙周，
0: 牙周黏膜病科，
4: 黏膜病科，是啊，
0: 对对对，
4: 就能找到那个大夫。
0: 对，您可能是科没找准。
4: 庆和老师再问您一下子，就是我口腔就是长个东西，就是挨着牙龈，就是牙和牙龈他俩挨着。
0: 哦，那你就找穆森就行，你让他给看看。
4: 那我挂错号了吗？庆和老师，
0: 您挂赵芳是治牙呀，您这不是治牙呀。
4: 那咋整呢？
0: 你挂赵芳的话是治牙，也不是得治牙吗？就是牙的问题，你找他。你现在不是听您讲好像是牙龈呢？
4: 请问老师，您帮我看一下，我是这样式的，就是牙和牙龈之间那块长包了，就是。
0: 哦，那应该挂木森。
4: 完，然后呢，还那什么，还有口腔上面那牙那块也昨天鼓出个的包来。
0: 啊，那你鼓包呢，肯定是找木森老师啊，因为他是对，他是牙周黏膜病科啊。你把赵芳老师那个号一会儿你申请退了就行，你不还没去呢吗？
4: 没，明天的号。
0: 对，可以退。
4: 那您能和木森老师就是打招呼吗？
0: 你得先挂上了，没问题的呀，你得挂上号再说呀。你得挂上，来，我得知道你挂哪天呢，才能给他打招呼，是不是？
4: 就是口腔、牙周、黏膜病科就能找着那个大夫。
0: 你最好用名搜，用名搜是最好的啊。那行，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别客气。
4: 那青河老师，我不就是这个号是挂错的，就先取消呗，那意思。
0: 对你取消啊，因为你是牙长包啊，你不是说去治你那个牙呀？赵芳老师主要是治你的牙。
4: 我牙就是长包了，完然后这就是
0: 长包，肯定是在牙龈的位置长包啊。
4: 啊，对了，对。
0: 那这个位置是木森老师去看啊，
4: 哦，那好，谢谢青河老师啊。
0: 好，你重新弄一下。
4: 辛苦了，
0: 好，再见。好，
4: 再见。
0: 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上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5: 哎，你好，青河老师哈。
0: 你说。
5: 我挺羡慕你，智商是太高了。我
0: 很久
5: 我就有个家务事儿啊，给我憋的也不行了，所以今天我动起电话给你打个电话，向你。沟通沟通，你给我支个招呗。
0: 您说，
5: 我把这事儿家务事比较麻烦，
0: 没事，您慢慢说就行。
5: 在前14年呢。哎呀，我说那都21了。前22年呢，我儿子找个媳妇儿。农村的。中学老师。我儿子在。省路桥公司，
0: 最好不说详细单位啊。
5: 行。
0: 这
5: 个他俩结婚的时候吧，我给买的房子。在婚前买的，这倒是实话实说。婚前买的是3连单。等他俩结婚以后，我儿子才把3连单变成户口本。孩子5岁的时候，他俩就因为家庭的问题呀，反正也没摊上好婆婆，儿媳妇跟婆婆也不和，所以这个儿子呢，哎呀，就听他妈的，反正这媳妇就不要了，不要了1年呢。
0: 那就是我拦您句话，就从您的描述当中，您对你老伴儿评价也是不高的。
5: 哎呀，
0: 是吧？你跟老伴儿是从小夫妻吧？是吧？
5: 是从小，
0: 明白。
5: 我老伴这个，
0: 但是您觉得他搅坏了小两口过日子，是不是？
5: 哎，是。
0: 明白。
5: 他的儿子，
0: 就他没起到好作用，
5: 在儿子耳边吹风啊，就说媳妇儿啊，就认钱，咋吧，又不会过日子。我儿子整的挣着两个破钱啊，自己藏着掖着，高包里头拎着。整个密码锁锁着。我说过他，不听。这样日子也过不好啊！孩子5岁的时候，他俩年末的时候，也这时候吧，交公社费的时候，9月份嘛。我儿子要抄他媳妇儿，也拿一半钱，不住楼吗？媳妇儿说：“你没让俺家搞钱呢，那你不挣钱吗？那我挣钱，那你不娶的我吗？我跟你过日子就非得我拿钱，你往家搞一点钱了吗？”媳妇儿就不干，本来你是。这日子过得都有情绪。媳妇儿过这个有情绪，咱也不能怪，这确实有些地方怨我儿子。这就干起来了。叫我儿子把媳妇儿还打了。做的肉段饭的撇一地。
0: 然后呢？
5: 然后这媳妇儿就回娘家了。回屯子了，他妈也在屯子。他学校上班也在屯子，离他妈家学校那是10里地，就来回回屯子了。这孩子就扔这了，我就哎呀，这老公公娶儿媳妇儿，伤了这儿子，抱着孙子去接儿媳妇儿，3回2回也没接回来。人家亲家母和亲家公那边说，那你老爸咋不来呢？ 你这个当公公的女婿，你老来，你老伴儿呢？我说老伴儿身体不好，你可别的了。一回两回不好，你说你来四五回了，你老伴儿也没跟来一回。你让我跟姑娘跟孩子咋说呀？这是亲家公。哎呀，我一瞅也是这么回事。我回来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说你得去一趟。你说你当婆婆的不求儿媳妇儿，上那说点软乎话，说点好听话，不就哄回来了？孩子这么大了，我不管那事儿。我儿子婚姻不幸福，我也不能逼他。这当我面就这么说，我儿子也听着了。这我儿子更不求了，这回我连我儿子去求去，我儿子都不去了。这样事儿的僵持一年了，你看我求就求四五次，还打个出租车下屯求。这就在这头年的九月份打狗的，第二年九月份离的，签了一年，中间他在婆子那嘎达起诉人家那个儿媳妇啊，起诉一回，要我把起诉找个人撤了，起诉费我也不要了，我说给我撤了，别追究了就得，别给怕就得了，就这样维持一年。转过天来，这儿子就跟媳妇就要离，那就是非离不可了。我说这孙子咱得要啊，我说你养不起，我儿子当时就说了，我养不起。
0: 到时候您稍等我一下，咱们有一个活动消息，回来之后您继续讲，然后这样的话时间会充裕一点，好不好？这样您可以多讲一会儿，行吗？稍等我一下啊、哦，稍等啊，在线上等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多给他点时间吧，因为这个家长里短的事儿呢，可能要再多讲一会儿啊，马上回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三岁到六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三到六岁还是上了小学六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好，我们请进大叔继续讲啊。你好，大叔。 您前面讲了这个事情的一个梗概啊，我帮您重复一下，大概其实就是说呢，不复杂。儿子儿媳结婚之后呢，你老伴儿没起好作用，一直呢从中间搅和，再加上呢他俩过日子呢，也是你儿子有点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啥都是听自己妈妈的。后来他俩闹矛盾了，闹矛盾之后呢，你儿媳妇就回娘家了。回娘家之后呢，也是你多次主动示好，但是你儿子也不太配合。后来呢，你的老伴儿也不太配合，他俩就真的要离婚了。要离婚的时候呢，你就做主说呢，那咱们得要孩子啊，孙子咱们得留下。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呢？
5: 对，当时我儿子和我老伴都不愿意要孙子，逼我儿子要的，要了，到民政，孩子归我儿子抚养，房子呢，人家不给媳妇儿，这边人媳妇儿也认了，净身出，一点钱也没要，什么也没要，人家就认可净身出户，就不跟我儿子过了。也就这么个意思，不过了。完了，这孩子留到我这儿了。留到我五岁那年，九岁留下。转过年来六岁，七岁那年不就开始要上学了吗？是在我家送着孩子上的学，是九月份开学上一年级，完了到十二月份那是一个半个学期，然后那个媳妇儿啊，人家也想孩子，这母亲嘛，这人之常情，想孩子就来求孩子来了，一直都不愿意媳妇见呐，求过去了。不久，不到一个月，我儿子就把出生证明、户口啥的都给他媳妇拿去了。这孩子户口也得起名去。这媳妇没招了，起农村去，回头完了，这媳妇上街里来找我，说：“爸呀，你这死小子还要把孩子也起走？
0: 不要提自己孩子名字啊！”
5: 把孩子也得起走，就说把孙子也得起他妈那去。我说那咋整呢？那起农村去，这玩意儿以后涉及上学了、当兵了，那怎么办呢？他敢都搁街里面办个学期？我说那样吧，你把孩子这些手续都给我，我上派出所看看去，能不能单立个户口，或者是挂到我一个户口上，我就把这些手续就留下了。留下来可好，我家人也有在公安局上班的认识人，就把户口挂我的上面，挂我这有我，有我老伴，有我孙子，我们这本上仨人就这么挂上了，这孩子就不要了，你管吧，你老师挣的也多，我挣钱少，不管吧，这媳妇儿管吧，说那个三月份不又开学吗？我上学校了，我一看真是媳妇领着孩子还有他姥爷在屯子领着呢，租个学校对面的小饭桌，我说小饭桌大伙都能知道，小饭桌供孩子吃住的。
0: 您得加快讲一讲，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您讲到了说后来儿媳妇呢带着自己的父亲，然后又带着孩子在学校对面这租了个小饭桌，这时候孩子就已经上小学了，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了？
5: 然后一直维持着，一年一年级。
0: 那您这边会给什么帮助呢？
5: 我帮了，我呀跟儿媳妇都见面了，我说我们家这人不行啊，不管，那是我孙子，我这些年我始终也没撂下，
0: 就是您一直在给钱是这意思吗？
5: 一直啊，我得说协助儿媳妇。
0: 明白，您也是帮衬着，然后你老伴儿和你儿子就是不管，对着吧，是这意思吧？
5: 太不管了。
0: 那您今天打这个电话除了讲这个事儿之外，主要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还是
5: 说
0: 就是想讲一讲？
5: 我有 上完六年级了，再上初中，初中学费高了，贵了，一直到高中这就很贵，连补课带学费，在哈尔滨，
0: 就是说现在孩子已经读初中了，是意思吧？
5: 初中、高中读完了，现在上大学了，
0: 都已经上大学了，
5: 大连，财经学院，
0: 在大连什么学地方？
5: 大连财经学院。
0: 啊，那孩子这不是考上本科了吗？
5: 啊。
0: 嗯，
5: 在德强，咱们哈尔滨相邦德强。
0: 嗯，那这一路上，那你们就是等于说是娘家再加上你，你们一起把孩子供出来了呀？
5: 哎呀，主要力量还是媳妇儿，
0: 是还是儿媳妇儿，儿媳妇儿她在努力。那这把孩子供出来了，供出来她不也解放了吗？嗯，
5: 解放了。
0: 嗯，那难点是什么呀？讲到了孩子读，你就上大学了。
5: 难点是我儿子这些年呢，不给孩子钱，不管。始终不管，开始那二年媳妇儿，儿子不孙子不搁我家吗？那二年媳妇儿人家一个月给拿500，一个月给500，那不是？
0: 那最终你儿子会得到惩罚的呀，他就是他的儿子也不会孝顺他呀，他儿子会对他的儿子会对妈妈好啊，因为他从小到大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等于说妈妈一直努力把他供养长大，那这个就叫单亲家庭。而且呢，小时候真的等于说吃了很多苦，砸锅卖铁似的啊。那所以说，你的孙子他会对自己的母亲好啊。那你儿子到老了就没人管他呗，那就是他应得的结果呀。
5: 是，不单是没人管，现在吧，这个媳妇儿这些年花了接近20万。
0: 嗯。
5: 我呢，给拿出去10多万。
0: 嗯。那您做的也很不错，嗯。
5: 那就我自己算出点三毛钱儿啊，你知道吗？我能袖手旁观吗？完了，这初中、高中这都念完了，这他妈也是投工地啊！我这也是交点后脑勺子，我这退休这点钱，我基本我

0: 都给这孙子撒的谎。我就是学的时候，寒暑假我就看你爸。
1: 是，咱们不再往回去找补了，因为就以点带面了。刚才讲到了说孩子从小到大，尤其是讲小学那一段，我相信大家就体会到这个孩子上学多艰难了。这样咱们就把初中高中的这个艰难就略过了，孩子都已经读大学了，都已经供出来了。那我的意思是，你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或者咱们讲这些事儿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呢？嗯，
0: 我想叫我孙子起诉他吧，就是最主要
1: 的。哦，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跟您说一下，您的这个教育理念啊，不太好。
0: 嗯，
1: 说白了，我们费这么大的努力，让孩子生活，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概念啊，是让孩子轻松一点，还是让孩子压力更大呢？能明白吗？这个孩子他从小没有看到自己的父亲，他好不容易都已经读到大学了，他马上以后就要找工作了，他有自己的家庭了，就不要让他的父亲成为他的一个像戴在他脑袋上的一个金箍咒，或者是像一个阴魂不散的魔鬼一直在缠绕他。孩子放松是最好的
0: 啊，
1: 他把这个事儿释怀了，我努力我就应该去感谢真正帮助过我的人，比如说爷爷姥爷姥姥，还有就是自己的妈妈。孩子去通过自己的努力，第一个过上自己的好日子，然后出息，并且呢踏实本分，让自己的家人放心，以后在他力所能及有能力之下，让你们能够得到回报，这个就是孩子应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说孩子带着恨永远恨着自己的父亲，还去刚刚成年不久就去跟父亲打官司，然后把自己的父亲告上法庭，没有必要让孩子再趟这趟浑水了。你想你们这么多大人一块儿去努力托举了这个孩子干嘛？是不是让这孩子开心一点啊，轻松一点啊，对不对？你还让他去纠缠这个事儿干嘛呢？没有意义了。
0: 那是动员他妈。
1: 动员谁你都没有用，你能做的事情就是照顾好你自己。
0: 我觉得吧，他妈是有点上我儿子当了。
1: 就是上你儿子当了又怎么样，他早就清醒了呀。从他离婚那一刻开始他就觉醒了呀。你想啊，你这个儿媳妇也是，他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他说爸你看他就是迁到我这儿来了，他也没有地，还是把这个户呢保留到你那儿，以后孩子上学方便，他要接受好的教育。后来你儿媳妇为了让孩子能够很好的读书，人家是在小学对面租了小饭桌，就这么把孩子供出来了。就算是你儿媳妇这个婚姻上当了，他后来他也觉醒了呀，他以后享福也是享自己儿子的福啊。换句话说，你这个孙子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人家在这样的家庭下成长，然后人家考上大学本科了，各方面也没用家长太去操心，对不对？所以孩子有可能就是你儿媳妇的一个福报了。
0: 啊，不管这个孩子，我让孙子从前到后是朝他爸要两回钱。
1: 你就不要再去干涉你的孙子，也不要去干涉你儿媳妇了。
0: 啊。
1: 你也没有权利去做这个事儿，你做的事情好就好在你一直在给他们提供经济支持，然后情感的联络，这个就是很不错的。但是你就没有必要指挥他们再去打官司了，
0: 啊，
1: 这个没有必要了，
0: 是吧？是朝他爸要钱。这孩子现在经济有点危机，这回上大连去上学去，我给拿了5000，他妈给拿了10000。
1: 嗯，
0: 还，他那块是学费也挺贵，还欠2000，跟学校，
1: 那就申请助学贷款呗。
0: 然后我告诉这孩子说：“那你给你爸打电话，能不能施舍2000块钱？”
1: 嗯，
0: 他爸打，第一个电话接了，说开车呢；第二个电话接了，说开会呢。
1: 嗯，
0: 电话就一看他打下来，不接，关机了，直接就关机了。
1: 嗯。
0: 这孩子完就哭了。
1: 嗯，不要再逼孩子了，我觉得。
0: 因为啥呢？他妈离婚前净身出户啊，就那么走了，这抚养权是归他爸，但是他爸最后还把孩子推出去。
1: 您讲这个事大家都听明白了，我也听明白了，我认为现在咱们就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孩子，让他把大学读完。如果不行的话呢，还有很多国家政策，申请助学贷款，好好努力，还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是不是？还可以勤工俭学。

0: 也没时间，我现在让他妈直接起诉，当年应该分他一半房子，你抚养权你应该给孩子。
1: 老爷，你不要再去掺和这个事儿了。如果人家的这个母亲啊，你以前的儿媳妇儿，她想这么做，那是可以的。如果她不想那么做，咱们就不要再去逼迫她了。
0: 那媳妇儿就过那五年日子，我这儿媳妇养着的，反正一天我啥也不要了。
1: 我认为你不要再纠结了。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呢，更多是对于你老伴儿，还有对于你儿子的怨恨。
0: 啊，
1: 你是想让他们得到惩罚，或者是呢，让他呢没有好日子过？我的个人感觉呢，你现在等于说呢，一手托两家，这边呢也是老伴儿，也是亲儿子，那边呢是亲孙子，是不是？你这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要做的那么极端吧。
0: 因为说是啥呢？儿媳妇挣钱呢，是全在这孙子身上花光。我儿子这十个多年就已经离婚。
1: 他要不要去起诉啊？你可以去提一下这个想法，你可以跟您之前的媳妇儿说，要不然你们就告他，管他要钱。你提个这个想法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三番五次的去劝人家。
0: 不劝。
1: 他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拉倒，好不好？我认为应该这样。
0: 要你啊，我应该不应该叫孙子叫儿媳妇儿起诉他爹要这笔钱？
1: 你应该不应该都无所谓，问题是人家也不会听你的。
0: 哦，
1: 你可以说你们去起诉，是不是？但我还是要说，你不要三番五次的每次见面都聊这个话题。聊这个话题大家也是心里边也不高兴，也很压抑。如果他想起诉的话，你儿媳妇早就去起诉了，为什么要等到孩子成年以后呢？他是不会去起诉的，你能明白吗？你儿媳妇那个性格，他的性格是我离婚的时候我都不跟你争不跟你抢，你想想他是什么性格。你说离好，那咱就离，你不给我房子那我就不要，你不给我钱我也不要。你说孩子你们想家里想留下，那好，那你们就留下。孩子你们养不了的给我送回来，那我也行。所以说你儿媳妇的这个性格，你说他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孩子上大学了马上就要熬出来了，他在这时候起诉啥呀？他能起诉吗？他不会起诉的。而且就是从你描述感觉你孙子他的这个性格也是一个脾气挺好的这么一个小男孩，所以他能去起诉吗？他也不能。就是全家里边最能起诉的人是你，是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强烈，因为你想让你的儿子一定要付出代价。但是你之前的儿媳妇还有你孙子他俩不是的话，你说这个话也没有用。你说让他们去起诉，你就是怎么劝他俩也不会去做这个事儿，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才说，那为什么非得去提这个让大家不高兴这茬呢？如果真的见面了，去聊点有意思的事儿，聊点轻松的话题不好吗？你说你每一次要是见到你孙子你都提啊，你爸怎么怎么对你不好，你得告你爸，你爸这个人呢真不是人呢，怎么怎么地的。你说天天你跟你孙子说这些，你说他压力多大呢？
0: 我跟我说见面的时候都很少。
1: 是，我的意思就是你真的见到面了，你也不要去提他成长过程当中那些伤疤了，你就不要揭他伤疤了。他自己不清楚吗？他从小到大他同学怎么笑话他的，是不是？怎么在这个家庭上长大，自己怎么自卑的，那都是他已经经历过的了。你就不要反复的在你孙子这个伤疤上再去撒盐了。
0: 哦，
1: 对吧？见面的时候就说，哎，就夸他，哎，我这大孙真优秀啊，你说咱家都没出大学生，哎呀，爷真骄傲高兴，我今天多喝点。你这样的话是不是给孩子带来是自信呢？是不是？你要是见到孩子也是说点好事，说点好话
0: 啊，
1: 就不要说再去什么打官司怎么地的。你都给出主意了，管你爸要钱，你给他打电话得到什么结果了？得到的是父亲不接他的电话，然后偷偷的暗自垂泪，2000块钱他都要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压根儿他就没长这个心，
0: 没长心，
1: 所以你就不要再去欠你的孙子了，让孩子轻松一点吧，行吗？
0: 就是一个礼拜他上学校了，18号去的，上大连，19号被窝还捂了，完了我给又给拿200块钱，完了洗来了，我家又给邮的，我说我这翻着翻着找的。
1: 鼓励他，让他自信一点，就这孩子吧不能再打击了，这孩子得多一点鼓励，多一点表扬，让孩子吧 更阳光一点，

0: 然后呢，在学校该交朋友交朋友，该就是勤工俭学，想出去打点工啥的，那也得有表达呀，然后也得跟别人接触啊，是不是？不能给孩子就整的就是像一个聚聚在一块儿的一个小麻球似的，也施展不开，也哎呀不好。你听我的吧，行吧？就是这孩子已经有人生的新起点了，过去的那些仇恨就不要带给他了。嗯，
1: 反正这次也是他想出来的，说爷啊，我也不跟你要了，我妈呢也没钱了。我这还欠两千，要不我给我爸打电话问问他能不能、
0: 是，就是未来想不想去起诉啊？这些事儿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你倒是可以适当的去提一提，有机会的话呢，你就跟你儿媳妇提一下。你说现在经济条件这么难，你们要想打官司的话，可以起诉他。我这边没有意见。你把这个信儿捎过去之后，至于你以前的儿媳妇怎么做，就随意了。他想做就做，他不想做，咱就别逼迫他，好不好？
1: 啊，行。
0: 那行。然后你呢，在家里边，我认为，咋说呢？如果说你更了解你儿子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少生气，你不要跟他总掰扯这个事儿，你掰扯呢也没有用，到最后自己惹一肚子气，把自己气个好点儿的那犯不上，好吗？
1: 算了，也没给人。
0: 我觉得是这样。好，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啊。行，他这个事儿呢，咱们把来龙去脉了解完之后啊，也说好该怎么做，我就跟他结束通话了，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他这个电话呢，通话时间比较长，大概来龙去脉大家也弄清楚了，就是他心里边呢，对于他儿子非常不满意啊，对于他老伴儿也是非常不满意，是不是？然后从他的描述当中呢，他儿子应该还是有这个条件的，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啊，有这个条件，他希望他儿子能够肩负起做父亲的责任，他其实核心想法是这个，然后也希望自己之前的儿媳妇呢，或者是孙子，能够去起诉他的儿子。这个事儿吧，都是您的一些想法，这个想法能不能成型呢？我认为很难。既然不能成型的话，咱们就换一种心态，是不是？你说你天天跟他们较劲，犯不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让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刘天佑医生的出诊情况，这个是医大一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尤其是这两天呢，有听众朋友经常表扬他。我记得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是个80多岁的阿姨啊，他说呢，做了这个治疗非常理想。他跟这个刘老师沟通的时候呢，都是电话里哈，这个做了治疗之后呢，电话里沟通。有一天下大雨，他给刘老师打电话，哎，刘老师是不厌其烦的去跟他说。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边有病患，想找一个知名专家，首先呢就是医德医风很好，另外医术高超的，那么选择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咱们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他是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所以呢他结直肠这个手术做得好，每年的患者量很大，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啊，也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手术，他都能做。还有就是呢，像严重的痔疮啊、便秘啊，这些找他看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就这几类疾病吧，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找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找医大一刘天佑教授，他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了。而且呢刘老师呢在给大家做诊疗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耐心细致的。出诊呢是周二周三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如果要找刘老师的话呢，周二到医大一南岗，周三呢到医大一群力啊，是可以挂上他的号的，好不好？见到刘老师呢，您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那么他出诊的科呢是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便秘科也是能找到他的啊，在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这位知名专家呢叫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好了，那我们刘老师的这个事儿呢就介绍到这儿啊。听众朋友如果要挂号的话呢，直接到医大一去找他看病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我看听众朋友问那个王立双老师的出诊情况啊。王立双呢是知名的妇科外阴白斑的治疗专家，是一位妇科教授。听众朋友想要找他看病的话呢，可以挂一下医大四妇科王立双啊，王立双老师，他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位知名专家。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啊，比如说呢到一些不太正规的地方去看，落下病根啊，或者是诱发了癌变啊，耽误病情的，是不是回头呢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看？其实还莫不如从开始就到医大四。医大四呢也是咱们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你去挂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就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知名妇科教授，包括诊室外等待的患者 90% 以上都是来找他看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包括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其实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而且呢技术很先进啊，咱们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多花钱了，直接呢到家门口啊，到咱们哈尔滨火车站对面啊，这个医大四找妇科王立双教授去看女性外阴白斑就可以了。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上医大四挂妇科，挂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立双教授，他专看女性外阴白斑啊，就直接到医大四妇科去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好不好？同样的，见到王老师呢，你就可以说是庆贺的听众啊，跟他提啊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像这个话题引发大家讨论了，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也在问自己家里边地的事儿，可以的，你想问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也行，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是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您说。
2: 我挂。挂个张路号，我70多岁了，我头一次给你挂电话，我也不会说，我也不知道咋挂。我那个挂张路号挂明天10点到10点半的，我不能到那儿去打冒汁去，我说跟你说了，我先跟你打声招呼，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0: 可以，没问题，帮你打招呼之后，但是明天现场你得提。
2: 对，我提呀、我肯定提。我要是不跟你打招呼，我到那不打冒汁去了吗？
0: 那没事的。我这边会
2: 对对，
0: 我这边会帮您说的。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大叔。
2: 刘电才，
0: 宫殿的殿吗？
2: 对对对，宫殿的殿，没有贝字那个才。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好了。
0: 那我登记了。好，放心吧。
2: 哎， 谢谢你了，请客
0: 啊。好好，再见。
2: 好嘞，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另外呢，就是脑梗后遗症啊，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勉老师。这位老师呢是专门治疗脑梗后遗症的啊，也就是说呢，偏瘫呢，半身不遂呀，走到跨框啊，咱们讲叫中风之后的偏瘫。偏瘫的治疗呢，以往是一个难题啊，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回过头来呢，咱们都得重新啊，再去找郭勉老师去做一下微创。但是这个微创能不能做呀？啊，能不能达到做微创的条件呢？咱们得到郭老师这儿呢详细面诊来决定啊。郭老师要看到患者本人再去决定能不能给他去做微创手术，好吗？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发了很多的科研文章啊，一些科研成果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还有就是郭老师呢，他很擅长啊治疗偏瘫啊，也是咱们国内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尤其是偏瘫领域的啊，他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您家的患者呢是偏瘫，想要做微创恢复，那么就找医大二院郭勉。另外像神经外科的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是可以找他去看的。他的名字呢是两个字，郭勉。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怎么写呢？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上呢实际上呢叫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上下结构，上边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全名两个字叫郭勉啊，郭勉医生，郭勉医生，这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啊一位神经外科的专家。好，听众朋友，那郭老师的事儿呢，咱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如果呢您家有患者想要去看，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脑瘤，再或者就是偏瘫、半身不遂、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走到跨框这种的，就可以去找医大二院郭勉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您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呢是在四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四线上57岁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3: 哎，庆贺你好，又麻烦了。我这个始终困扰我的，我是个盲人，完了呢有特困补贴，就马上快到60了，有一个1年200的和500的杠，我问多问民政局他也解释不了，能不能影响那个补贴的这个。
0: 什么叫1年200和500的杠？
3: 啊，对，
0: 啥叫200和500的杠？您是说您现在想要去交居民养老金吗？是这意思吗？
3: 啊，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您不知道交哪个是吗？
3: 对对对，完了那个你要咱最高杠也是1年交500那个。
0: 最高是1年交到5000。
3: 5000那个，因为我有这个补贴呀、啊，贫困补贴、啊。
0: 是最高杠，您要是交到5000的，您现在就是告诉 我您打算交哪个呀？
3: 我交的是1年500那个。
0: 一年交500，你1年交500，你开不了多少钱呢？那不会对你有啥影响的呀？
3: 那你确定了？
0: 1年交500和1年交200，它俩差不了多少的。因为咱们现在居民养老保险最高1年是交到5000，能听明白我在说啥吧？
3: 5000我交不起，我这
0: 对呀、
3: 啊，
0: 您交200、500差不了多少，他俩本质上其实都是从我这儿看，他俩基本上是一个档，因为你那个个人养老保险账户当中是有余额的。我这么想你就能听明白了。我给你看一下目前咱们黑龙江居民养老保险到底有多少档，你就能知道了。
3: 啊，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稍等啊，你看他现在档分为什么档呢？有200档、300档、400、500、600、800、1000、1500、2000、3000、4000、5000，他有这么多档，所以您交的是一个500档，500档就是偏少的，连居中都达不到。
3: 啊，就比如说我要交3000的那个，对我那个补贴有没有影响？
0: 交3000，你不是交500吗？
3: 是，我打个比方，我要是借钱，因为我是个盲人，那个对那个补贴有没有影响？
0: 你就别交那么高呗，你交500的这个肯定是没啥影响的，因为这个影响不高，你一下提高到3000了
3: 啊，那就不行，是不是？
0: 这个没法回复您，这都有点擦边，你到时候如果说 随着待遇的提高，您的钱要是开多了，那咋整啊？是不是？
3: 我就五百，就是我就五百，就是。
0: 你交五百的是不会影响什么的，因为你交五百的和交二百的区别不大，他一年才多交300块钱。
3: 哎呀妈，谢谢了。要什么
0: 就是你交二百和五百的区别是不大的，但是一下子干到3000了，那区别就会很大。
3: 啊，
0: 能理解吧？
3: 那个一个月能开多少钱？
0: 年度缴费500，我给你看一下，15年以现在的标准能开多少钱啊？咱们哈尔滨地区，我赶紧看一看啊，稍等。
3: 几位哈尔滨地区的？
0: 稍等，我给你计算一下，得看一下公式，这个开不了多少钱呢？我估计也就。可能都到不上300，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你看就到不了300，200多块钱，按月领取的话就200来块钱。
3: 那这个200的那个呢？
0: 200也是200多块钱，就差个零头，就200几的问题，能明白吗？
3: 啊，那我就交200。
0: 都是200多，就是都是一个月开200多。你现在要是按照一个月一年啊年度缴费200，就是一个非常低的了，那这个到最后开钱就是200左右呗，每个月开200左右，我给你看看，咱俩差不了多少的，因为你那个余额差不了多少，就差个几十块钱，也就差几十块钱
3: 啊。那就是500，那个就一个月这几十块钱呗，
0: 最多差几十块钱，能明白吗？他就是个人账户余额除以139，就是有一个计算公式，他俩差不了多少钱的，差个几十块钱。
3: 200
0: 的和500的差个几十块钱，你说他对你那个特困能有啥影响啊？那影响不了啥的，但是你要整到3000了，那这个我就不敢跟你说了，那谁也承诺不了，那你就是问民政他也不敢跟你回答。
3: 那谢谢你，好嘞。
0: 明白吗？就是从计算公式上来看，
3: 交那个500那个吧。
0: 对，你交200、500都可以，因为它俩本质上差不了多少钱。
3: 那这7500那个，15年那个。
0: 7500，15年，对，那就是合到每年不是补500块钱吗？是不是？
3: 哦。
0: 我看看7500，15年。稍等啊。
3: 对，7500。
0: 稍等啊。对，500嘛。7500，15年，不就一年是500
3: 啊？那一年大约能开多少钱呢？7500一年，
0: 200来块钱。刚才跟您说了，200来块钱，因为你7500补的是15年的，你还是一年补的500。听懂了是不是？
3: 听懂了，
0: 听懂了。那您想交就去交吧。好嘞，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接他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咱们山楂丸是可以订货的啊。
4: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65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65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 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碗数呢，一天。

0: 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听众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冯先生，冯大叔，你好。
1: 喂，你好，陈和老师。
0: 嗯，您说。嗯，
1: 那个我今天早上买个西瓜花了3.6块，完了我坐车吧，一着急按个36。
0: 那你让他给你退呀？
1: 对呀，我没找着他，我回家才发现。
0: 那你就得回头再找到那个卖西瓜的地点啊。
1: 我今天早上完我又去让他走了，
0: 他不在那儿卖了，是那种车这样的呀、啊、
1: 对对对。
0: 那你这钱就退不回来了。
1: 通过网上咱们不能整吗？
0: 网上有一次联系的机会，我跟您说一下，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够学会啊、嗯、
1: 我不会。
0: 嗯，网上的确能联系到他，就是在网上咱们找到那个付款的36元那个订单，然后下边有比如说对订单有疑惑，这里边呢咱们可以呢点击一下，然后呢进一步处理这笔订单。嗯，
1: 那清河老师，那我不会啊，我想麻烦你。
0: 我得拿你手机操作。
1: 哦，跟你手机还不行、嗯、是吧？
0: 对，我手机替您操作不了，得拿您的手机去操作这个事儿。
1: 哦哦哦，
0: 对，咱们是有机会能够联系到他的。
1: 那我不会整。
0: 您看看那周围年轻人呢，谁能帮您弄一下？
1: 啊，那行，听说老师，谢谢你啊。
0: 嗯，这个得拿你手机操作，然后得找他。嗯，
1: 在超市还行，在超市我转多了吧，我回去我能找了，这他找不着也摊了，属于
0: 是。您下次还是
1: 完我报案了，我上派出所了。
0: 嗯，
1: 派出所给他发个短信。
0: 嗯，
1: 意思你多收人钱了，给人剩多余给人退回来。
0: 嗯嗯。那看他会不会联系你吧，
1: 啊？
0: 看他会不会联系吧。正常情况下也是在那个网上联系他。还有就是，要不然您就打一下那个财富通的电话，我给你查查他那个财富通电话，你打打这个电话试试，让财富通帮你管他要。但是一般情况下，财富通也不会要这种，因为他这个是属于咱们自愿支付。我给你看看那个财富通的
1: 那
0: 个客服电话。
1: 老师，我不占资源了，谢谢你吧、
0: 嗯、我先把电话告诉给您，您方便的时候您自己打一下，电话是95017。
1: 好，95017是吧？
0: 对，95017，你打打试试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好，谢谢啊。
0: 好，别客气，再见。哎，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刘女士你好。刘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您说什么游戏充值的事儿啊？电话切出了啊！听到广播，你往这边再打吧啊！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W 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电话，一会儿审核好之后呢，咱们会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啊。买东西的时候，大家还是要仔细核对一下自己的账单，然后账单有问题的话呢，咱们是可以找到账单当中，联系平台，这里边呢你就反映一下对这个账单是有疑义的。然后平台这边呢会有受理啊，但是通过你的账单手机上你的这个操作是要在这里边去输入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四线，四线上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李阿姨您好，您说。您好。
2: 我就是吧，前两天吧就在手机上看有一个团购，然后我就加入了，加入我现在就怀疑他是不是骗人的，我想问问，他叫团团。
0: 嗯，尽量还是别参加吧。
2: 啊？
0: 尽量还是别参加这种不知名的或者是不太知晓的一些团购。
2: 啊，我以为是团购，好像，那个，而且他不收钱，就直接让我们明天11点吧，上哪儿呢？收钱呢？上哪儿交钱？上那个，淘宝上去下单。我寻思，
0: 嗯，别弄了，我怕你弄完之后，你再把手机钱整没了。
2: 啊？
0: 别弄了，我怕你手机弄完之后再把钱整没了。
2: 我手机整没了。
0: 手机里边的钱再整没了。
2: 我您说什么意思？手机怎么的？
0: 如果你参与了，不太会操作，别上当受骗，把你手机里边的钱再给转走了。
2: 你说已经转走了啊？
0: 现在还没有呢，他不是让你去参加吗？你就别去参加了，别参与这个事儿了。
2: 是啊，我现在都想好了，我不能参加了，但是我经常听你们这个台的，您讲都非常好，所以我就寻，但是我原来没啥问题，现在我就寻思。
0: 你在哪看到的呀？你在哪看到这个团购？团购啥呀？
2: 团购大米，这13.9十斤。我心挺好，而且我想团购他还不收钱，让我们直接去下单，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骗这些人电话。
0: 嗯，有这种可能，反正就是别轻易相信了。别轻易相信了，好不好？
2: 那您能不能查到这是不是骗子？
0: 查不到，没有他的这个登记信息，对，这名可能他自己起的都。
2: 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退出这个群啊？
0: 是，不要参加了。嗯
2: 啊，
0: 不要参加了。
2: 那好，那谢谢，
0: 啊、
2: 我知道了，我相信你。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还有一点时间，继续接听87996984。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大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是52岁一位女士，你好。
3: 喂，你好，千鹤。
0: 你好，您说。
3: 哎，我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个大夫。外阴疱治外阴疱疹的。
0: 哦，这个还是专业皮肤科更对口，因为它这个属于病毒类的一些皮肤

0: 病。那您就到医大六院挂皮肤科张峰老师。什么时候去挂妇科呢？如果同时伴有着一些妇科炎症，那这个时候呢是挂妇科。如果说咱们是看这种外阴的疱疹啊，就是应该是直接挂皮肤科。嗯，您有没有一些关于妇科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炎症？
1: 那个平时
0: 不清楚
1: 啊。
0: 那您这样，先不要自己乱涂药，然后您先挂医大六院皮肤科主任张峰，让张峰老师判断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妇科疾病。如果有其他妇科疾病的话，咱们还得到妇科再看一下，先去看皮肤科，好不好？
1: 嗯，叫什么大夫？
0: 张峰，山峰的峰，也是个女大夫。医大六院皮肤科张峰。
1: 哦，好。
0: 嗯，医大六，江北啊，江北医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啊。
1: 好，
0: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另外，咱们这个沙琪玛和刚才介绍的山楂丸都是前两天是不是断货的产品吗？现在陆陆续续都到货了，马上就会给大家开始配送了。所以，听众朋友，咱们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啊，58791984。尤其是咱们这山楂丸呢，是与会同行直播间的同款山楂丸，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在这边卖了很多年啊。其实很多好朋友呢都是因为这个山楂丸也开始就是觉得这个产品很不错。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山楂丸呢，它之所以能上与会同行直播间，是因为它是真正的非遗产品，包装上写明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啊，然后呢能够上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所以它的销量啊最近一直很火。前面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到了就被大家抢没了，到了就抢没了。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现货啊，刚到哈尔滨，大家就马上去团购好吗？场外电话，咱们小团购的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咱那个沙琪玛也是，沙琪玛第一批到货之后马上就卖完了，现在呢正在卖第二批这个沙琪玛啊。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啊，58791984，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电话进行预定，好不好？58791984啊，好，我们接下来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成功之后呢，我们会接新闻电话，应该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要参与节目呢可以继续往直播间去打也是可以的啊。下一位呢是在四线上等候，咱们请进您。四线听众朋友你好，四线上是55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啊，那个徐克，你给我找个眼科大夫，我姑娘那眼睛嘛闹了不少天了，你给找一个眼科大夫吧。
0: 眼科啊，您挂一大一、一大二都可以。一大一呢，眼科是张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张路。一大二眼科呢是孙大卫啊，卫呢就是卫生的卫，孙大卫，这两位都可以。
2: 那是二院的呗。
0: 一大二是孙大卫。
2: 啊，行
0: 啊，挂他就行
2: 了。好，
0: 好，
2: 啊，
0: 好，再见啊，哎，别客气。陈阿姨，您好。
3: 哎，秋贺，
0: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房子，你说现在起房照好起吗？
0: 您说啥是现在起房照好起吗？没太理解，您的房子是什么房子，什么性质的房子，平房、楼房，什么时候买的？
3: 砖房。
0: 啥？
3: 我这房子都盖20多年了，农村。
0: 农村呢？你有宅基地吗？
3: 就是我这房子就是。批宅基地那时候，你说大队就说我这没有底儿，也没有房照。
0: 那您就是没手续啊？
3: 那这都办了，上大队一找就说啥也没有底儿，也没有房照。
0: 对呀，
3: 啊，
0: 你没有底子，那这个就是办不了的。
3: 那得咋？
0: 对，因为人家能办那些人，他是有宅基地的底子的。
3: 啊。那我这那就咋整呢？那没法了吧？
0: 对，这没办法，这种的就属于办不了的。
3: 啊，
0: 你就看看你们有没有集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之前吧了解，它有一些地区乡镇啥的，它可能集中去排查这种20-30年的老房子，给大家集中办照的。这个倒是遇到过，但是它得是啥呢？就得是这一片儿一块解决的时候才能解决。像单独一户两户这种不符合规定的、没有手续的，他不给办。
3: 不给办。
0: 对，除非是你们这一片统一给解决的时候才有可能。
3: 啊。
0: 好不好？
3: 说这咋弄呢？那好了，那谢谢。
0: 那行，好嘞，好，再见啊。
3: 哎。
0: 下一位三线。三线上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4: 哎，好，青哥。
0: 嗯。

0: 好，罗先生，您说。
1: 我这老伴儿的腿有点病，胳膊疼，就是不知上哪治，想让你推荐个大夫帮忙。
0: 胳膊疼啊？
1: 嗯，从肩膀头往下，胳膊到手腕了。
0: 那去看一下医大二院骨科潘海乐。潘海乐，三点水的潘。
1: 到哪去看呢？
0: 一大二骨科。
1: 一大二骨科。一大二。
0: 对。
1: 找潘什么？
0: 潘海乐，三点水的潘。
1: 潘海乐啊。
0: 大海的海。
1: 潘。
0: 快乐的乐。
1: 潘海
0: 乐。
1: 乐。
0: 潘海乐。好不好？
1: 好，谢谢了啊。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倾诉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刘女士啊，第二次打电话了啊。
2: 哎，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现在首先感谢你，谢谢你啊。就那天我姐那孩子不是游戏冲出2700吗？完了申请回来1700。谢谢你啊，指点。我替我姐感谢你，她今天领孩子去买东西去了。那一千好像够呛能要回来了哈。
0: 那她是在哪个游戏平台充的？
2: 松涛啊，她在哪个游戏充的？松涛，主持人说话。她也不知道，她还没在我跟前儿。
0: 就是你得确定游戏平台，然后把游戏平台的电话给我，然后再有你们之前的退费记录，这个我可以替你们联系了。
2: 哦，
0: 你把这些准备好就可以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1: 我再去帮你问问看，能不能把剩下的1000让他查一下再退回来。
0: 啊，
1: 嗯，因为游戏平台这边他也是审核资料嘛，审核资料之后我要问他就为什么只能退1700，还少1000是咋回事儿？我得问他一下。嗯，
0: 啊，
1: 所以你们
0: 是
1: 这
0: 啊。
1: 边要跟孩子核证一下，咱们玩的是哪个游戏，然后在哪个平台充的，嗯，然后我才能去帮您再看看之前的处理记录，好不好？嗯，
0: 好，
1: 因为我之前也跟您说了嘛，就第一步，只要你们操作成功了，第二步我就可以去弄了。嗯，
0: 对，
1: 行，
0: 昨
1: 那您就
0: 天
1: 嗯，您说，
0: 钱包，
1: 您说，
0: 昨天钱就一笔一笔的打过来了，
1: 嗯，那不还差一点吗？差一
0: 还
1: 点，
0: 差
1: 咱
0: 一
1: 们可以再去督促一下他，再问问游戏平台，
0: 点，
1: 好不好？那孩子回来之后，你跟他确定好哪个游戏平台、游戏叫什么名字，然后用哪个手机号进行的投诉，这些都记录好之后，你可以联系我的。嗯，好吗？
0: 谢谢幸哥老师
1: 哎，不客
0: 啊，
1: 气，
0: 我
1: 好，
0: 天天听你节目
1: 好，谢谢您，好，再
0: 好
1: 见。
0: 嘞，
1: 哎，
0: 谢谢。
1: 嗯，下一位吴信，吴信，边先生，边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秦鹤老师，
1: 嗯，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4050补贴的这个
1: 咱们哈尔
2: 问
1: 滨
2: 题。
1: 叫4555，
2: 啊，4555
1: 对，女性满45周岁，男性满55周岁，
2: 啊，不是4050啊，
1: 嗯，嗯，叫4555补贴，
2: 就是男性得达到55周岁
1: 男性
2: 吧？
1: 55周岁，是的，嗯，您跟社区联系，社区会告诉您的，
2: 这个是在那个社区申请啊。
1: 对的，在社区，这些都到社区去办。首先呢，申领条件第一个，女性满45周岁，男性满55周岁。然后呢，你要有身份认定，嗯，社区呢要认定您为就业困难人员，要办理呢就是原来叫失业证，现在呢叫就业创业证。然后呢，您自己交社保医保的，有一些情形它是不给办的，比如说单位给你交社保有劳动合同的呀，包括你本人有一些营业执照啊，是法人呢，是什么监事股东啊。包括呢，正在领取什么失业保险的呀，嗯，等等吧，他会有一些限制条件的，只要您各方面条件都吻合就可以了。然后他会给你补贴，补贴的话，养老保险给补，医保也给补，这俩都给补，最长可以领5年的。您就到您社区联系就行了，这是一个社区非常重要的工作。
2: 好
1: 啊，
2: 的，我
1: 就，
2: 以为是男性50岁呢。
1: 嗯，咱们。哈尔滨这边是4555，嗯，对，您可以跟社区再沟通一下，社区这边会跟您确定的，嗯，咱们哈尔滨执行的就是4555，您可以跟社区再确定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嗯，
2: 的好的，
1: 好，再见，哎，
2: 再见。
1: 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隋阿姨，隋阿姨您好，嗯。
3: 听说给80岁以上的老人给20块钱，我今年83了，我怎么从来没开着呢？多长时间开一回啊？
1: 您说多少？您的啥钱？25块钱是不是？高龄津贴25啊？
3: 多长时间给发一回啊？
1: 25块钱每个月发呀，一个月发一回呀。
3: 一个月发一回啊？
1: 对，一个月发25。
3: 这是一个事儿。我再请问一下，说的每年不是7月份给涨工资，现什么时候给涨啊？
1: 哎呀，今年还没信儿呢，有信儿我告诉大家，好不好？
3: 就是那个80岁以上老人给25块钱，我再问一遍，多长时间给开一回啊？
1: 25块钱是一个月一给，每个月给25。
3: 一个月一开是不是
1: 对，每
3: 啊？
1: 个月打到你的
3: 那
1: 那
3: 我
1: 个
3: 这月开支怎么没有啊？
1: 开支的时候不体现呢，它等体现的是你登记的那张卡，登记的哪个卡呢？你当时在社区登记了一个咱们的三代社保卡吧，开通金融账户的，是在那个卡里去体现的。你看看你当时登记的哪个卡吧。
3: 21号开支，那不和工资一起
1: 哎，
3: 开
1: 对对，
3: 啊？
1: 它不是工资里体现的，不和工资一起啊，单独的，单独的，
3: 单独的上哪开去啊？
1: 单独的。你跟社区联系一下，看看你当时登记的哪个卡，阿姨啊。
3: 上社区去开去是吧？
1: 不是上社区去开，社区是帮您登记了这个卡，社区帮您登记了卡，您跟社区去联系一下，好不好？嗯
3: 好，谢
1: 嗯，
3: 谢，
1: 好，
3: 好。
1: 再见啊。好嘞，听众朋友，那还是啊，有想补订咱们山楂玩的好朋友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咱们场外啊去订一下这个 山楂丸，好不好？这个山楂丸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山楂丸是大家很喜欢的与会同行直播间那个同款山楂丸。
4: 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元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三线，三线上是韩女士，韩女士您好。
5: 您好，庆贺。
1: 您说。
5: 那个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谢谢你啊，给我个帮助。然后这次我打电话咨询两个。
6: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7: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8: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9: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8: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7: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8: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10: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0: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0: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10: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0: 美丽中国。
6: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幸福味道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日三餐的营养，哪一道菜又能够带给我们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呢？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学习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的一道汤，叫党参枸杞羊肉汤。这羊肉啊，大家都知道能够补益身体，特别是啊身体比较弱一点的，或者呢生了一场病，哪怕是一场重感冒之后，赶紧去补给补给，喝点羊肉汤，对不对呀？所以呢进补的佳品这一款党参枸杞羊肉汤啊，咱们大家就学起来。准备个一斤左右的羊肉，党参15克就行了，5克的枸杞，党参就要15克就行了。这党参呢，价格不算高，但是咱们得知道科学配比，党参的用量一定得控制好。为什么海兰跟大家去教这道菜的时候呢，把这党参呢都把克数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吃多了或者是常年用党参泡水喝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上火的情况。这东西呢一定得是从科学的角度适量的啊，去配比，就是在适量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很大很大的啊帮助。这种正能量的帮助是你自己的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就你能有感觉，没劲儿啊，乏力呀，啊不愿意说话呀，不愿意动弹呢，心悸呀，对不对？你能有感觉，但如果量太大了，嘴起泡了，便秘了，你也会有感觉。所以咱们啊，这一道党参枸杞羊肉汤一定要把握好党参的这个量。也就是15克左右的量啊，主材就这么点儿，非常非常简单。怎么做呢？咱家里啊，你可以用那个羊腿肉也行，羊排肉也行，实在不行羊肉片都可以啊。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凉水下锅，水开之后焯水三分钟，撇去血沫，捞出羊肉。知识点来了，这个焯羊肉的时候啊，咱们放锅里点啥呢？放一点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可以了，放一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行了。等到羊肉捞出来的时候呢，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里边呢加入到八分满的清水。八分满的清水，这清水我要求一定得是热水啊，就即便不是开水，怎么也得80度往上的热水啊。羊肉捞出来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然后加入八分满的热水，这个时候最好放高压锅隔层，盖上盖子，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让这个羊肉啊非常非常的烂乎。大家如果说在家里边按我这个方法去做的话，你不但能吃出饭馆味儿，而且我告诉你的科学配比的每一样啊，可能在无形当中对你的身体健康的帮助就非常之大。那我呢本身也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的资格证，所以从营养学的角度，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咱收音机前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会生活懂养生，追求非常高一点的生活品质，对不对呀？一个小时左右把这个羊肉呢给它隔水炖，隔水压，压烂乎了之后呢，往这个羊肉汤里，就这样的话能最大限度的保存羊肉还有那个党参枸杞当中的营养啊。说这个东西有营养，咱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没用，是不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开盖，把这个党参啊，15克的党参清洗干净了，和这个5克左右的几个粒儿的枸杞也给它用水冲洗干净。这个党参呢，给它剪成段儿啊，剪成大概5厘米长的小段儿啊，剪成段儿，然后呢放到这个大碗里，这个汤里啊，刚刚压的这个羊肉汤里，然后继续盖上盖，再炖它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加一点点盐，再加一点鸡精或者牛肉粉来调个味儿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羊肉党参汤，党参羊肉汤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有点耗时啊，就是有点浪费时间。好多人都知道了，哎呀，这个季节不行啊，没劲儿啊，啊，总是感觉气到换季的季节啊，气血虚弱的这一部分亚健康人群就感觉到非常难受，疲劳，容易感冒，手脚冰凉，尤其糖尿病患者末梢循环还不好，对不对？哎，所以就特别需要一种补给气血，还能够帮助我们调阴阳、补脾益肾的，哎，一些补品，像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红枣啊，对不对？枸杞呀、桂圆啊、山药啊，在这个季节都可以吃一些。而好多人都说了，哎呀，海兰你说的那个呀，我也掌握不好量啊。就像你说的啊，吃少了，一定量范围之内是大补，吃多了还容易上火，反倒不好了。你说我这咋把握这量啊？还有人说了，海兰。

再想办法帮我订上一组豆浆粉吧。哎，我说怎么还想办法呢？后来跟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联系了一下，问啥情况，他说没有了，一组都没有了，你等啊，什么时候能到货再订吧。真就是这样，我还寻思呢，这个豆浆粉为啥那么好啊？我们的团购专员跟我说了，赶快给你家老人留他两组，马上就新货到了之后，赶快给他们留上两组，因为这个季节中老年人喝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好了，它是科学配比的，而且呢，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非常干净，没有别的玩意儿，就是这几样，特别透明，它也不是什么秘方，不用藏着掖着，对不对呀？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药食同源。这些东西你像黄豆大豆大家都知道啊，还有大豆卵磷脂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里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山药在这个季节呢对肾和肺都特别好，红枣补血益气的，对不对？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成分，就是这几样。我说了，人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啊，有230多年的历史的药企，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华老字号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做出了这种豆浆粉，让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按照这几样科学配比给自己均衡营养，人家还在意你那一个方子吗？对不对？就这东西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边能不能整？也能整啊，太简单了，对不对？但是你左一样右一样买回来花很多钱不说，最重要一点，你的那种制作方法和你每一样放到的那个量，你能不能把握到恰到好处？那为什么说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啊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么受好评，我们的听众朋友抢的那叫一个火呀。因为第一便宜，139块钱十盒，一盒七条，一共是70包，70包和70杯呗，豆浆粉才139块钱啊！好多人呢都想买回来送给自己的父母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七大姑八大姨到谁家去吃饭去串门的，把它当成礼物。139块钱，100多块钱你能买啥礼物啊？但是这十盒豆浆粉，它可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尤其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好多人对它非常非常的认可，它不比普通的豆浆粉呐。跟普通的豆浆粉它俩是没有可比性的。你想这几样东西非常非常好，尤其好多人不了解的不知道的，哎呦，说我平时买的党参回来泡水喝吧，有些人说我哎，我多买点黄芪回来泡水喝吧，有没有这样做的？但是我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说，党参和黄芪虽然是药食同源的，平时咱熬个鸡汤也可以用黄芪啊，煲个羊肉汤也可以用党参，但是能用多少，吸收多少，我们人体适合啊喝到体内多少，你有量吗？你知道吗？你能把握好吗？不能，对不对？党参需要多少，黄芪需要多少，山药需要多少，枸杞需要多少，桂圆需要多少，您知道吗？把握不好这个量吧，所以大家就充分相信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做出的平时我们大家可以每天补给营养的豆浆粉，哎，你想是不是会让人非常认可呀？平时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也喝过啊，它刚上市的时候200多块钱啊一组啊，20多块钱一盒，对不对？好多人都买呀，其实就是20多块钱一盒也不贵呀，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才合到13块9一盒，13块9一盒，对不对？一盒有7包，等于喝着一包豆浆啊，添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等于才不到2块钱，一天喝上一杯，139块钱10盒，一天喝上一杯能喝70天，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你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保养，那可是不是用我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能给他说清楚的呀。所以现在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之前的那一波好多听众朋友想订这个豆浆粉都没订上的，今天赶紧打电话，全新到货的，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送人那倍儿有面子呀，对不对？你到超市买那普通的豆浆粉那还多少钱呢，对不对？还合多少钱一包一袋呢？咱们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按照科学配比给你融合到一起，并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这几样，非常透明，不藏着不掖着的，让你一眼就看透它里边都有什么营养，特别适合的就是亚健康状态的啊，平时赖赖大大的啊，老是觉得特别的累，没劲儿，没精神，总是感觉自己亏气亏血。

0: 手脚冰凉啊，末梢循环不好，那到冬天的时候，那感觉啊，后脚跟儿啊啊，这个脚趾尖儿啊，那都冻得发麻，尤其糖尿病患者，有的都能出了冻疮了。对不对？心悸啊，头晕啊，面色萎黄啊，就这一部分人群，哎，就是没劲儿，没精神，就是亏气亏血。哎，平时呢，可能还不愿意去吃一些这个啊保健品呢，药啊，对不对？哎，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去详细说一说，党参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帮助啊有多大，黄芪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现在大家需要打进电话，赶紧把它订上，139块钱十盒。你现在打进电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这是现货，但是这一波的现货非常之少。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啊，
0: 哎，
2: 你明天就好好给我送。
0: 我们尽量啊，等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我着急，赶紧给我送来啊。哎
2: 啊，
0: 就给您优先安排了。况且您打电话打得早，咱们都是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优先去配送的，先打电话就先给您送去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得用抢的节奏，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您一定要多打几遍。占线或无人接听，多打几遍啊！我来给您报上名，就证明了这一波现货有您的份了。您就在家等着啊，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而且是免费送货上门。能够想这个说补中益气呀、养血安神呐、健脾和胃呀、气血不足的、失眠的，是不是？哎，每天特别累的，我都建议大家试一试。只要你啊，年轻人熬夜的好多人都在喝咱们这个豆浆粉啊，都是有感觉的。你自己感受感受就说了啊。中老年朋友，我不用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啊。五线的谢先生，手机尾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通，等着接电话。现在赶紧打，你要不抓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你就打不进来了。如果说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我们一位导播老师同时接听6部电话，恳请大家配合一下啊。遇到占线或无人接听，他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咱们就多打几遍电话，打到这个导播间之后，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订几组豆浆粉，然后切到直播间来报名就行了。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石，订一组豆浆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多好的伴手礼呀！你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的时候，你能练空手道啊？咱能空手去吗？但是你上超市啊，你去买那个普通的豆浆，啥也没有的豆浆，或者是说给里边添加的东西都是货不真价不实的，对不对？你看看是多少钱，合到多少钱一包？咱这个呢，139块钱十盒，一盒7包的话，就等于70包才139块钱，一包一杯豆浆添加了这么多营养成分的豆浆还不到2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豆浆啊，它是干啥的呀？它可是一种液体蛋白质啊，好多人都知道豆浆非常非常有营养，是不是？哎，我们中老年朋友早上不愿意做粥的啊，有的人呢有乳糖不耐受还不能喝牛奶的，你就喝这豆浆呗，你感受感受，添加了党参、黄芪、桂圆、枸杞、红枣、阿胶等等，还有山药，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东西，非常透明的配料啊，配料表特别特别的透明，你一眼就能看透它，知道这东西它有多好，感受一下吧。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4: 胃肠不好，
0: 王女，胃肠不好，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它没有刺激胃肠的东西啊。哎，而且啊，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弱的，红枣还能健脾和胃。啊，脾胃虚弱的、气血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还特别适合呢。
4: 我这大便也不好。
0: 嗯，你喝一喝咱那个豆浆粉，你感受感受吧。啊，好多人，就是别说你在我们节目里边能139块钱拿到10盒，你就正常价格200多块钱。

0: 钱一组的时候，你好多人都已经之前就买过，在网上啊在一些保健品专卖店呢、大型的超市啊、药店呢，好多人都喝过这款这个豆浆粉，你尝尝就知道了啊、哎，这个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受，哎，我的，跟团购专员我们来发微信的时候啊，他就非常非常真诚的向我推荐，他说真的，他说我认识的那几个朋友，就他们厂家的那几个工作人员，他们的父母都在喝这个豆浆粉，他说海兰你赶紧的啊，趁着这个，因为我是前两天给他发的微信嘛，他说趁着明后天到货，你先给他扣他两组啊，给老爸老妈便宜喽嗖的139块钱十盒的，对不对？70包啊，便宜喽嗖的给老爸老妈拿回去喝去呗，对不对？关键问题它真的是非常之有营养，就党参和黄芪，你能不能，好多人说哎，党参黄芪特别补益气血，特别对不对啊，亏气的特别好，补气的啊，但是你自己拿回来泡水喝，常年泡水喝好不好，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这个必须按量去科学配比，这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如果说你适量科学配比去应用的话，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是大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懂得用量瞎喝啊，乱用，用的量不是非常适合你人体的，我告诉你可能会起到一些上火呀或者相反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啊，这个那你想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有很多药品的研发的老师，那他们投入进去的对于这些药食同源的，平时咱也能煲粥炖菜炖汤的这些食材，怎么样合理把握配比到这个豆浆粉里边，这豆浆粉啊公众微信平台有人问到了啊，学生能喝吗？可以喝，没问题啊，说这个有没有怪味儿？没有，因为本身党参和黄芪它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药味儿，你黄芪泡水是不是喝着就跟白开水似的呀，对不对？本身就没有什么明显的药味儿，尤其豆浆那种又香又浓又纯的，而且里边没加蔗糖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哦。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哦，店主。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程女士你好。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3: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3: 我家在闽江国际。
0: 这后面就不说了啊，可以给您送货上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具体告诉他怎么走就行了啊。
3: 好，那您给我报上名吧。
0: 报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其实胃肠不好的，山药也养胃，红枣也养胃，对不对？这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吧。139块钱十盒，你要说上谁家去串门啊，回家探望自己的这个老爸老妈呀，你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这个豆浆粉呢，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里边加入山药，我特别为啥要这个特别去说明一下呀？它对胃肠功能也挺好，而且啊，山药啊，黄芪呀、党参呐、那你想党参。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这是个三甲医院呐。中医科的白文武副主任医师就跟大家去说了，党参泡水喝是具有一定的补脾益肺、生津养血的功效，但是一定得适量，你得懂得一个适合自己的量，对不对？因为党参主要归脾经和肺经，适量用党参啊，可以缓解因为脾虚引起的食欲不振呐、腹泻呀、乏力呀等等这些不适，或者用于改善肺气不足引起的气短、胸闷、咳嗽、语音低微等症状。啥意思啊？没劲儿，他都没有劲儿、没气儿去大声说话了，对不对？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粉，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呐。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号是407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海兰。
0: 哎，
4: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4: 就是浑身没劲儿，那个气儿不够用，能不能喝这个呀？
0: 可以呀、啊。 太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哦、啊啊！但虽然说不知道你这浑身没劲儿、气儿不够用是来源于哪儿啊？如果说你到医院去看了，大夫也都跟你说了，该遵医嘱的用药的，咱们都遵医嘱进行治疗了。如果说来自于中医的一些，比如

0: 如说啊，气滞血瘀啊，气血比较亏虚啊，还有呢，就是平时啊，咱们会有一些叫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什么实症，有一些叫脾胃比较虚弱呀，气血比较虚弱呀，对不对？
1: 就是心脏缺血
0: 啊，心肌缺血啊，
1: 嗯，
0: 可以，没问题啊。
1: 啊，
0: 那你想，那你想，党参和黄芪对他都非常之有好处啊。黄芪啊，补气生阳啊，党参那就更是好东西了，对不对？传统的滋补品呐，啊，那过去那个专门把党参放到一个小盒里。
1: 那里边都有什么呢？
0: 这里边可简单了啊，豆浆是用黄豆做的，知道吧？大豆，
1: 嗯嗯，
0: 黄豆，然后配料是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的成分。它这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就是让你一眼看透，它不是啥秘方，直接就告诉你这里边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它也没有其他的添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啊，好，
1: 订一份吧，
0: 啊，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五线的葛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我问一下，这个怎么定的，多少钱？
0: 一组是139块钱，十盒，每盒是7包，25克，7包，一盒是175克，十盒就1750克呗，139块钱，能喝70杯啊，70杯豆浆。嗯，
2: 我刚听见，没听明白
0: 啊，你了解了解。
2: 就是，我天天那个喝那个豆奶粉，完了直接就是给它兑里头点儿行，是
0: 那你就直接喝这个豆浆粉，我建议你都没必要喝你那个豆奶粉了。你要愿意喝，你可以光放到一起喝。咱这个就是25克，正好平时冲一杯的，不管你早餐喝还是晚餐喝，正好冲一杯的呀。
2: 啊，
0: 对，你都没必要喝。
2: 它里头含那个药材呀？
0: 它是药食同源的，有些东西你说党参，它是药材当中的一种，但平时咱炖鸡、炖羊肉是不是也放啊？煲粥是不是也放啊？对不对啊？它是药食同源。你像大枣，平时咱空嘴还吃呢，是不是？那枸杞，对不对？它都是药食同源的，按照科学配比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好多学生朋友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呢。那你想，对不对？没问题，放心吧，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等着接电话啊，哎，给您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党参黄芪豆浆粉，它不是普通的豆浆粉可以比的，跟普通的豆浆绝对没有可比性。喝过咱们这个豆浆粉的人都知道，就刚喝这两天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回购了，送人呢倍儿有面子，139块钱，你说能买啥呀？139块钱十盒，一共70包，能冲70杯的豆浆粉，抓紧打电话订吧啊！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6: 哎，
0: 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6: 是啊，对呀，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要订豆浆，
6: 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一会儿啊，我一边教大家继续做菜，一边呢，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大家呢也要注意多，这个多打几遍，打不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多打几遍吧。四线的王女士您好，订啊，订豆浆粉是不是？
7: 对，
0: 好嘞，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8: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啊，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
8: 哎，
0: 二线的于女士，手机尾号是0558，预订成功了啊，哦！这豆浆粉太火了，但是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啊，哦！学生朋友平时特别劳累的，你像高中生、大学生啊，都可以喝，尤其是经常熬夜不好好睡觉的，脾胃比较虚的啊，吃啥都不咋吸收的，亏气亏血，总是感 感觉非常的疲劳，特别累的，就是给黄芪是干啥的呀？啊，补气生阳的呀。

0: 不对啊？利水消肿，生津养血，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有人知道了，都知道，哎，黄芪补气呀、啊，平时经常没劲儿的，没气儿的。啥叫没？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想订咱们的这个豆浆粉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2: 哎，海兰呐，我想问一下、哎、这个豆浆粉用什么样水冲？
0: 热水冲，用热水啊，80度到100度的都可以，没有问题。
2: 哎，我刚订完了，我就想问问这事
0: 儿。热水冲啊，热水直接冲完晾温了喝就行了啊，别客气。
2: 好，
0: 再见。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王女士啊，听收音机呢。手机尾号是4622，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周女士尾号是2703，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话说139块钱，真的，你买啥礼物？你说你买两样水果啊，都没买到，买第三样都买不上啊，可能139块钱都不贵，都不够。水果多贵呀、啊！你上谁家去串门，带上这一组豆浆粉，而且是党参黄芪豆浆粉，自己在家里喝就更好了。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而且平时经常熬夜的，脸色不咋样的，经常感觉非常累的，对不对啊？自己感觉自己总是没劲儿，就拔不上来气儿似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喝一喝这个豆浆粉，反正它就是豆浆粉，对不对？从营养的角度帮助咱进行来调整的。欢迎四线的吴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豆浆粉。
0: 豆浆粉、
4: 哎、加没加糖啊？这里边
0: 不含蔗糖、哦、
4: 啊糖，
0: 但是呢，就是它不有大枣和枸杞吗？比你吃水果里边那个低聚果糖还要健康，还要安全，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啊、哦。
4: 哎，好的、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5: 你好，我是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哦。哎，
5: 哎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继续打电话吧，来，我教给大家去做这道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叔叔阿姨们特别愿意喝汤，是不是啊？哎，但是汤多了，喝多了呢，有些人可能就，感觉，哎呦，我这个汤多了，油脂过多了，能不能让血压升高了呀？那做点清淡养生的汤吧。哎，今天这道补气养血、润肺止咳、止血抗压，哎，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黑木耳山药脊骨汤，收音机前的您一定得好好的去学一学啊。准备个猪脊骨，大概一斤左右就行了。半斤左右的山药，黑木耳呢，也就是3-5朵就够了。把这黑木耳呢，先用清水给它泡好了，泡发好了，根儿摘掉了，哎，好好洗干净，放在旁边备用。猪的脊骨呢，冷锅下水啊，这个凉锅的时候啊，放到水里，把这个脊骨啊，凉锅给它去焯一下，然后。放料酒，放两片姜，锅开了之后撇去浮沫，把这脊骨大概焯个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啊，焯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用开水给它清洗一下。但如果血沫子你泡的时间很长，血沫子不是很多，都撇下去了，你就不用重新清洗一遍了啊。葱咱们得多来两根葱，给它系成那个小葱节啊，再切几片生姜。把那个煮好的大块的脊骨啊，脊骨好在哪儿？它带着骨髓啊，对不对？又补钙又有营养。煮好那脊骨啊，倒出来啊，这个水呢，锅里边水都丢掉啊，把水都倒出去，锅刷干净的，哎。然后锅啊，再重新加入新水，这回加温水啊，给它烧热了之后再往里放脊骨。刚才是凉水下锅打水焯，这回水烧热了之后，把咱焯好的脊骨放里边，然后放葱姜啊，大火煮开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点浮沫，把它去撇掉了，然后小火炖个1个小时左右，再把泡发好的。

0: 木耳，哎，这个洗干净了，山药戴上手这个手套，把那个皮呀、啊、都削干净了。然后山药适合切成滚刀块，切成滚刀块，大概啊一个小时左右开盖的时候，把这山药和黑木耳都放到里边，再煮开后转小火煮个20分钟左右。这个呀就是时间长，都知道山药有营养，对不对？哎，这个山药黑木耳脊骨汤呢也非常之有营养，但是就是太麻烦了，对不对？在家里咱得有时间去做呀。啊，把里边那个葱和姜啊，捞出来扔掉就行了。然后这汤加一点盐、白胡椒粉，剩下啥都不加啊，就加点盐、加点白胡椒粉就行。按照我这方法炖，这汤你能炖出那种奶白色，而且贼有营养，特别有营养啊。如果你愿意吃不怕麻烦的话，不愿意吃这个汤里边的，你可以把脊骨捞出来，哎，再加一点那个郫县豆瓣酱给它扒扒拉扒拉炒炒，然后那边呢黑木耳和山药单独去喝汤。这是我自己在家里边研制出来的方法啊，我自己做的这种方法啊，老好吃了，老香了。最关键一点没说吗？每天做成这一道菜，你就增加了很多的营养啊，对不对？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大家学会了没有啊？啊，山药老有营养了，现在这个季节脾胃不和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试一试，是不是？但是嗯，可能话说回来了，你也不见得我天天能做这个汤那个菜的。说海兰说的挺好，我听着啊也都感觉口水快流出来了，但我没时间做呀，但是我不会做呀，我整不好啊，咋办呢？啊，那为了均衡营养，我建议大家把咱今天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回去啊，今天的现货可不多了啊，之前好多人都没订上，所以赶紧打电话，139块钱十盒，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39十盒，139块钱十盒啊、哦！一盒是175克，25克一包，这颗数可不够小，够不小的了啊、哦！一包能冲一大杯呢，七包那十盒就是70包呗，70包才139块钱呢。你自己想一想，这个我觉得是送礼啊，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啊，家里的长辈送健康，太好的一个选择了。来，我们去学学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你看，好多人都这个研究菜肴的，会生活党饮懂养生的都知道。这个呢，咱们准备个半只小鸡儿就行了啊，整只鸡，半只最好是那种小笨鸡儿，半只就行。党参和黄芪，我告诉大家啊，党参15克，黄芪5克就可以啊，不用放多了。再准备个7个大枣，10来个枸杞，就这些东西。啊，半只土鸡，15克啊，那个克15克的党参，大概5克左右的黄芪就可以了。啊，准备7个大红枣，再准备10来个枸杞，就是这些东西。这款党参黄芪煲鸡汤啊，尤其针对于平时体质特别弱的啊，总是赖赖打打的，或者是说最近啊身体状况特别不好，今天有点这毛病吃点药，明天有点那毛病打点针，后天哎呀这不得劲去住院去了，大病初愈的，或者是身体最近就处于疾病当中的，这道鸡汤，那你过去你看咱们看那个电视剧里边谁家老人生病了啊，或者是说这个上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是不是都煲上一锅鸡汤啊，对不对？哎，今天呢海兰就教给大家去煲这一道特别有营养又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滋补的党参黄芪煲鸡汤。如果你听我的啊，可以偶尔去时不常的做一做这样的菜去吃，平时在很多个季节你会感觉到非常难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好好的在这个季节去补养补养啊，补养跟不补养肯定是不一样的。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欢迎二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夏女士啊，手机尾、
3: 啊、豆浆粉，我还听半导体呢、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没事、
3: 啊、把半导体闭了
0: 啊，您等着接电话，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
3: 啊、谢谢，我订过一份了
0: 啊订过了啊啊
3: 订过了
0: 啊，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
3: 啊、
0: 给您报上名了、
3: 啊、
0: 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胡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

0: 是不是？
1: 对，我叮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曲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 是啊，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宋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3: 我订一份几份不行吗？订两份
0: 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你是要就要订两组是不是？一组是139块钱十盒，要订两组是不是？行
3: 啊，
0: 我让导播老师给您这个记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提醒他一下就行了啊。哎，好嘞，
3: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4: 对，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龚女士，您好。
5: 您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5: 我订豆浆粉。
0: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谢谢啊，
0: 别客气，再见啊。
6: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您老体弱，正气不足，经常感到疲劳，容易感冒的啊，气滞血瘀、气血双虚的亚健康人群，这豆浆粉太好了。送人，我跟你说啊，咱不139块钱十盒吗？你送人，你就拿出去5盒、3盒、2盒，是不是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五线的风女士，您好。风女士，哎，要订豆浆粉哈。
7: 我要订两套。
0: 两套，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啊，咱们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两组订，因为太合适了。你送人，你想139块钱你能买啥？对不对？这十盒豆浆粉拿出去多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8: 订一个组
0: 的
8: 豆浆粉
0: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哎，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再见。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您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0: 啊，对，我要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6: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六线石女士您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尾号是3132，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韩女士您好。
11: 哎，那个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12: 我要两组豆浆粉。
0: 两组，原来买过是不是？
12: 对，我原来买过一组，说的挺好的。
0: 挺好吧，哎，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回头客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12: 好了，
0: 好，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3: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4: 你好。
0: 哎，
14: 一组
0: 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15: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
0: 两组也是原来买过吗？
15: 对，买过。
0: 你看老听众，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39块钱，你算算十盒啊，一盒里边是7条，冲7杯，十盒是不是冲70杯呀？139块钱冲70杯，一杯还不到2块钱呢。你上早市买一杯普通的豆浆，是不是还得2块钱呢？对不对？咱这个是党参黄芪豆浆粉，里边加了这么多的有营养的东西，而且这个配料表特别透明，就是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成分，你还多放心呢。不到2块钱一杯，不比上早市买都便宜啊！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39块钱是十盒的价格，十盒一共139，给您送到家啊！
6: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三线的肖女士，你好。
16: 你好，
0: 哎，
16: 我订一套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四线的任先生，尾号是2929，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订一桌
0: 豆浆粉，
1: 糖尿病可以喝吧？
0: 啊，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没有额外加糖啊，但这里边含有一些低聚果糖，是什么？红枣和桂圆里边含有的低聚果糖，就是比你，就是平时你不要吃这个红枣和桂圆吗？红枣和桂圆里边这种水果里边含有那个低聚果糖，比你平时吃那个水果还要安全呢。放心吧啊，它不是蔗糖啊，它里边不含蔗糖，也没添加蔗糖啊。哎，好嘞，就是我说那几样，别客气。哎，好，再见。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8: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豆浆粉哈。
8: 啊，我订一组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8: 好，
0: 再见。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14: 哎，海兰好，
17: 订一组
0: 豆浆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
18: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8: 啊，不，我想问一问，这一组能喝多长时间呢？
0: 一组喝70杯，一组不是10盒吗？每盒是7条，一条冲一杯，就是70杯呗。一天喝一杯的话，能喝70天啊，就是喝不到2块钱
18: 一
0: 杯。
18: 一组是多少钱呢？
0: 139块钱。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蓝女士，手机尾号是3个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欢迎的是五线的冯女士，你好。冯女士，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19: 那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六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豆浆粉呢？
20: 哎，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0: 哎，
0: 啊，货到再付款。
20: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20: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21: 哎，给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尹先生，手机尾号是64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徐女士您好。
22: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2: 豆浆粉，对，
0: 好好，
22: 血糖有点高。
0: 啊，血糖高没有关系的，它这里边不含蔗糖啊，哦，不含蔗糖的，没有给它添加蔗糖，就是我喝咱这个豆浆粉，我还往里加点糖呢，因为不甜我不愿意喝。啊啊，没问题，放心吧啊。
22: 喝几袋啊？
0: 一包啊，一次喝一条，一条就能冲一杯啊。
22: 啊，一包，那一天喝两次行吗？
0: 它每条都是25克的，那不能冲一大杯呢吗？啊
22: 啊，那每天
0: 喝两次也行啊，喝两次也可以啊，你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22: 啊，
0: 也可以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3: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3: 对对对。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王先生，哦，手机尾号是316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啊，大家自己抢去吧。
6: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田先生您好。
24: 麻烦给订一组
0: 豆
24: 浆粉
0: 哈，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4: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豆浆粉139块钱啊，139块钱是10盒，每盒7条，就是70杯，喝不到2块钱一杯。三线的杜先生您好。
25: 你好，我订一组
0: 豆浆粉，
25: 这个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买过呀，老听众是不是？
25: 对对对。
0: 行，那就不用多说了啊，回头客就直接给您送过去了啊。
25: 啊，谢谢
0: 您，
25: 哎，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现货。
25: 好，谢谢，
0: 啊，好，别客气。六线的马先生您好。
26: 哎，你好，那个，哎，我想问一下，一组是多钱呢？
0: 一组139块钱，10盒，一盒是7条，冲7杯，就是139块钱冲70杯的量啊。
26: 啊，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石女士您好。
27: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27: 哎，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7: 啊，
0: 哎，好，再见啊，别客气。哎呦，这电话简直太热了，现在有空线了啊。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豆浆粉哈。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六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尾号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有空线了。只有在我们今天幸福味道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能订到这款豆浆粉。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这豆浆粉就订不上了啊，就没有了。节目结束就订不上了。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139块钱十盒豆浆粉，而且现在打进电话还仍然是现货啊、哦，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打进电话仍然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
6: 823-23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12，823-231112，823-231112，823-231112，
0: 139块钱十盒，一共70杯啊，能冲70杯的豆浆粉。来，我们看看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咋做呢？把这个小笨鸡儿啊都给它这个剁成一个块，一大块一大块的啊，整只炖，咱家有那么大的锅也可以。哎，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生姜都准备好了，大红枣给它从中间削一下去核，姜呢一定要去皮儿啊，皮儿去干净的切片儿。然后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先用盐水给它泡个5分钟左右啊，这个是关键的步骤，用盐水先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给它泡个5分钟。然后呢，鸡肉洗干净了之后呢，先把这些东西，就刚才泡了5分钟的之后那些食材和你剁好块的鸡肉放到汤锅里，咱家有砂锅就更好了啊，放到汤锅里头，然后加适量的清水，啥都不用放，就这些东西，大概给它煲个1到2个小时。说广东人都特别喜欢煲汤，就这道汤在他们那儿老贵了，这一个煲啊都得100多块钱呢。咱自己在家里边去学习一下多好啊，对不对啊，就煲个1-2个小时，出锅之前喝之前啊，加一点点盐，再加点点白胡椒粉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呢。但是啊，有个提示，这黄芪呀、啊、用量一定不要太多。刚才我为啥说5克就行啊，啊，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黄芪我买的途径好也不贵，我一天一把一把泡能不能补气呀、啊、不行不行，你把你的火都给补起来了啊、哦。虽然黄芪啊，它作为药食同源的这种植物，草本植物，它是偏温补的啊，补气生阳，易于助火呀，对不对啊？阴虚阳亢这部分人群啊，大家都要注意点，一定不能过量，一定不能过量。有些东西还是那句话，适量的时候它非常非常补，特别特别的好，对你身体健康的这个补益的帮助非常之大。但是过犹不及啥意思呀？这东西少了不行，多了它就更不行。所以哎，有技术人员按照科学配比，你想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啊，一个药企做出来这个平时咱们可以天天喝的食品级的豆浆粉，加入了党参和黄芪，它能不把这方面的科数配比啊给你研究的那么透彻吗？对不对？整那个养生壶泡一大壶的黄芪、党参、桂圆，烂糟的也不知道好不好，我说他还不听。真不能过量，真不能过量，少了也不行，过了也不行啊，所以要按照科学的配比。平时末梢循环不咋好的，亏气亏血的啊，或者是总是感觉非常疲劳特别累的，甚至连话都懒得说的，我建议大家赶快现在打电话，还有几分钟时间能把咱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上。最后这个末班车，因为每次到货啊，上次就有不少听众朋友都没订上，都只给我发微信呢啊，我前两天在啊，请假在外地办点事儿的时候，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呐，你怎么想办法？你也给我整两组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啊，我等着送人呢。你看没有货了，现在还有少量现货，就是今天刚刚到货的，下午刚刚到货的。如果能订，你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把它订上。你别等到别人都喝上了，人家喝一段时间这个豆浆粉之后呢，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了，由内而外的身体都变得热乎了，不再那么怕冷了，不再那么怕 怕凉了，不再那么感觉有点这个小风一吹呀、啊，就感觉吹到你的骨头缝里了，你的阳气升起来了，对不对？脾胃虚弱也改善了，气血不足也调整了，你别等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起来，哎呀，我也跟他喝一样的好了，对不对？哎，想到哎，他买那钱我咋没买呢？那你不就后悔了吗？人家身体都调整的半半的，出去旅游去了，那你呢还在家哼哼唧唧躺在床上难受呢，是不是？所以啊，会生活懂养生的要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合理的去呵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来自啊200多年历史的一个中华老字号的啊国企，咱们的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最后的10组8组的了啊、哦，马上就没了，139块钱一组10盒，139一组10盒啊，一共是70包，能冲70大杯的这个豆浆，添加了党参和黄芪不说，里边的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黄豆那种非常浓郁的。特别醇厚的啊，这个豆浆的味道非常好喝，还添加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你说这几样放进去好不好喝吧？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添加了，就是这几样，配料表特别干净，非常透明，人家也不说我是保密配方啊，也不用，我不用保密配方，就这些配料，哎，给大家按照科学配比，但保密的是什么？是每一样都用多少，这个东西是保密的，人家那个专家科学家研究出来那个能没有点学术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相信科学，要知道怎么补给是最对自己帮助最大的。139十盒一组啊，马上就剩10组8组了，马上就没有了，赶紧打电话订
6: 0451-823-2311 823-2311 823-2311 823-2311。
0: 四线的安先生您好。
2: 哎，你这个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喝，一点问题没有，它本身没有添加蔗糖啊、哦、放心吧、
2: 啊、
0: 嗯，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朱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
3: 我刚打开豌豆机，我想听一下这个、豆浆粉一组是多少盒啊？
0: 一组是10盒，每盒里边是7包，就是139块钱这一组，一共是70包，每包是25克，能冲一大杯啊、哦。
3: 啊，
0: 嗯，还有啥问题
3: 啊？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139十盒一组，马上就没了啊！赶紧打电话。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都不用我多说了吧？咱们合作了太长时间了，好多人都买过他其他的产品，就是你到药店去买板蓝根。对不对啊？大多数的药店给你拿出来都是静修堂的板蓝根吧，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对于气血不足引起的心悸、心嘚瑟、总是突突、乏力、头晕、面色萎黄的这部分人，你看看阿胶、桂圆、枸杞，是不是？哎，你平时也适合吃这些呀。而我们把这些全部都融入其中了。报上名之后，有啥问题要了解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非常简单，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啊。这个豆浆粉，好多人都带到这个学校啊，带到单位啊，撕开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嗯，特别浓醇啊。特别醇厚又香喷喷的一杯豆浆，简简单单热水一冲就好了啊，开袋就直接一冲就行，非常方便，携带起来你出去玩啊，是上哪去啊，都特别方便啊。抓紧打电话订吧，139十盒一整组，10盒一共70包，能冲70大杯哦。
6: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都能喝得惯，没有任何问题，它没有啥异味怪味，那种非常浓醇的豆香味啊，就是豆浆那种特别浓稠的豆香的那个香味，非常好喝。强烈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啊。孙女士你好。
4: 哎，我要2组那个豆黄芪党参豆浆粉。
0: 2组豆浆粉，好嘞，是要送人是不是？
4: 对，送人
0: 对
4: 别了吗？
0: 送人，我跟你说，太拿得出手了，倍儿有面子。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139块钱10盒，一共70包啊。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7: 啊，
0: 好嘞，
7: 多少钱？
0: 139，139啊，139一组是10盒，每盒是7包，一共是70包，能冲出70杯豆浆啊、哦，保质期是24个月。哎，好。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现在有两个空线啊，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9: 对，豆浆叫豆、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9: 啊、谢谢
0: 就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9: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那感谢关注幸福味道啊，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真正正的收获一份幸福的味道，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服务。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欧阳公来到庙门外，一看这帮人当中站着这位老英雄，正是骆云天。啊，是您呐。欧阳公撩起道袍，扑通就跪到那儿了。老哥哥，您怎么来了？骆云天一看在里面出来这个老道给自己跪下了。你是什么人？老哥哥，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义忠啊。义忠？哪个义忠啊？我叫杨义忠啊。啊，这时候骆云天哪就呆了。你是杨义忠？欧阳公怎么又叫杨义忠了呢？这是啊，20几年前的事儿了。杨义忠啊，是河南信阳镖局子里头啊一个镖头。20几岁成家立业，小伙子又有本事，为人还忠厚老实，特别讲义气。20几岁的人呢，就家成业就了。 家业挣得不小，娶了妻子，就是还没有生孩呢。开了一个饭馆，还开了一个店房。他呢，规定了一条，要是没有钱，穷人到他这儿住店和吃饭，不收费，可以不收钱。这个人呢，别人都称他是有义有忠的杨义忠。杨义忠啊，专门是急困扶危。这一天呢，信阳州里边的守备叫秋明，派官兵啊把他找到衙门来了，叫他保一趟镖。这一趟镖呢是10万两银子的镖车，往东京汴梁送，是国库的银子。杨义忠啊带着他30多名伙计，压着银垛子就离开了信阳州。他们到了啊伏牛山附近，前面有一道河，这个骡垛子就站住了，要想过河呢得找船只，这个船只都是小船，一趟还过不去，得分2趟才能过去。头一部分人呢就上了船了，连骡垛子一起都在船上。这个船呢还没等过河呢，杨义忠呢带着一部分人在岸边等着。正这功夫，山坡上下了一伙土匪，这帮贼呀有100多人，当中为首的这个贼人呢，人送外号铁角龙，叫苍凡，30多岁，手使一对双刀。那时候杨义忠啊还不会使判官笔呢，拿着单刀，结果跟人家打呀，一来人家人多，二来呀杨义忠的本事啊没有人家大，杨义忠的肩头就被苍凡砍了一刀，带了伤了。他手下那帮人啊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包括河里的那些人呢、也都被他们给抓住了，10万两白银全被苍凡给接走了。杨义忠一看呢，哎，我还回去吗？我要回信阳，我拿什么包赔这10万两银子？那个时候啊，保镖有一个规矩，你要是把银子给人家丢了，你保的镖被别人给劫去了，丢多少你得包赔多少。你要是胳膊腿带伤了，包赔一半，你要是死了，这就算是拉倒了。杨义忠一想啊，妻子啊，我对不起你了，我不能再回去了，我就得死了。杨义忠啊边想边走，就到了树林了。他自己心中还在合计，那守备有那么些个官兵，他们怎么不送银子，叫我保这趟镖呢？哎，自己还后悔，我不应该保这趟镖，我这是啊中了他们的暗算了。可能啊他们知道这路上不太平，他们怕出事儿，就把这个差事给了我了。我真傻，后悔有什么用啊？当然了，好死不跟赖活着，那么容易死吗？他想了半天呢，没有活路了，也就得死了。自己把刀就担到脖子上，他把刀担到脖子上就想拔刀自刎，把眼一闭，把心一横，嘿，这个刀啊就像拉到铁上似的，一想我也没练过金钟罩啊，他一睁眼呢，

0: 我不死不行。
1: 哦，非死不可。
0: 不都有这么句话吗？你死都不怕，你还怕活吗？这位壮士，你倒提醒了我，可是我得怎么活下去呢？杨义忠啊，就把这套嗑全唠给这位英雄听了。这个人正是骆云天。行了，我认识你，你叫杨义忠，你不认识我，我叫骆云天。你在信阳州里啊，一跺脚是四成烂颤的人，你这个人忠厚老实，远近闻名，你别死了，这事好说，你跟我去吧，我家离这不远，浮水镇几十里地，你把你妻子也都接到我家去，在那避避风，以后呢另投门路。骆云天就把杨义忠领到家了，到家安置好喽，派人把他妻子也就接来了，这夫妻两个秘密的呢也就住到了骆云天的家中了。骆云天呢住一个大院，房子不少，骆云天呢就有一个小儿子了，这孩子刚过生日。杨义忠的妻子啊也怀孕了，孩子还没生呢。杨义忠跟骆云天说，哥哥，我这口气呀，我怎么也得出，我得找苍凡去报这个仇。骆云天说，你被人把你打败了，你没那么大本事，你怎么找人家报仇去？我看看你武术怎么样的。骆云天呢就跟他比划几下子，一看呢说你功夫不到家，你怎么能找人家去报仇呢？我交给你吧。骆云天就交给他的判官笔。跟着骆云天呢他学了有一年多，骆云天把自己拿手的东西叫飞笔定太平交给了杨义忠。杨义忠呢由于他功底很深，这个人也很聪明，他就学会了。骆云天跟他说，我这一招飞笔定太平只能交给你，再就传我的儿子，别人我是谁也不教，这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我怎么能研究出飞笔定太平呢？我是在晋朝王羲之的启发下。嗨，说起来这里头还有一个故事呢。王羲之是大书法家，那天呢他出去溜达玩，站到一个院门口，看着一个老太太在那烙饼。这老太太呀擀完了饼啊往那个锅撑子上扔，离着有十了不远，拿那擀面杖一挑，这个饼啊喷正好落到锅撑子上。王羲之看着很高兴，就乐了，这位老太太您真有绝技呀，这个饼搁着这么老远就扔到锅撑子上了。老太太也乐了，我这算什么出奇呀，要比王羲之那字写的还差远了，那才叫绝技呢。王羲之一听到这儿啊，自己心里也想，我写的字再好我不会飞呀，这老太太会飞饼啊。打那回去呀，王羲之也琢磨，我怎么能练出飞笔来呢？王羲之啊他就天天练，月月练。这一天有人呢叫他给提块匾，写三个字儿，这个镇店呢叫太平镇。他蹬着梯子上去了，写完这仨字儿就下来了。大伙一看，那也写错了，太平镇他写的什么呢？大平镇，那太字儿不是缺一点儿吗？端着墨海的那人就说呀，王先生您那个太字儿缺一点儿，那么见大了。

0: 了吗？
1: 王羲之拿过那个大抓笔来，把那个墨蘸了蘸，啪，到上头把那点点上了，打那儿传出去叫飞笔定太平。当然这是一个笑话，骆云天说呀，这都是民间的传说，我是在这个启发下，我使的不是判官笔吗？我也研究这手叫飞笔定太平。杨一中学会了，背着一对判官笔到了伏牛山，就找仓凡去了。三一五除二，啪，飞笔定太平，把仓凡定死了。回来了，筹算报了，在这儿又住了一些日子。后来杨义忠啊，听说仓凡还有四个儿子，仓南、仓北、仓东、仓西。杨义忠一想，我在我哥哥这儿住着，要被这几个小子知道，怕找我哥哥的麻烦。再说在家住长了也不是事儿啊。杨义忠就说了，哥哥，我不能总在您家住着了，我得走了，您待我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杨义忠这阵儿啊，他就有了一个女儿了，他妻子给他生个女孩，起名叫玉荣。临走了，老哥哥，咱哥俩呀定儿女之亲吧，我把我女儿啊就给你儿子小天吧。这个丑话说头前，我这一走呢，山南海北不知到哪儿去，不管到哪儿去，我也忘不了哥哥您。小天要是长大了啊，看着合适的，他可以娶妻子，我女儿呢可以给小天做小。嗨，骆云天说这叫什么话呢？不，我得把话说明白。再一方面呢，我这孩子小还看不出来长得丑和俊，等我这孩子长大了啊，他要长得像丑八怪似的，我就不把他送来了。他要长得有几分人才呢，我一定把他送来。行，老哥俩一换酒杯，这个亲可就定下了。那么骆云天说你到哪儿去呢？杨义忠说呀，我有个妹妹，她现在住到哪儿这个地址不太准确，我呢找找看，咱哥俩不能断联系，我走了。杨义忠啊带着妻子和女儿就离开了骆云天。他最后啊找到东京，打听到他妹妹就在宣都观旁边住。他们在这儿安下了家呀，偏赶上那一年呢闹瘟疫病，杨义忠的妻子也就死了，给他就留下这么一个女儿了。这时候啊，杨义忠一想，我把10万两银子丢了，我又把贼人给得罪了，我呀改名吧。他也看破红尘了，把人生也看透了。宣都观的老观主啊叫宣真，杨义忠就拜这个老观主为师，我想出家。后来这个老观主一看他妻子也死了，这个人心还很诚，就收他做徒儿。这个老观主啊专门炼丹，丹炼得好，打那儿开始杨义忠就跟他学炼丹。一来二去就过了几年了，自己的女儿也逐渐的长大了。杨义忠啊到了浮水镇找过一趟骆云天，可是骆云天呢搬了家了，回原籍骆家集去了。那个年头交通又不方便，杨义忠就找不着这位哥哥了，他又回到东京汴梁的宣都观，通过那位老观主认识的蔡京。蔡京呢是专门吃那位老观主的丹。那年头大宋朝炼丹呐风行一时，就像我们头几年呢 刨着那个红茶菌似的，说那个东西能延年益寿。大宋朝那些官员们呢全吃丹。后来呀、老观主死了，蔡京呢就吃杨义中的这个丹，那阵儿他就改名叫欧阳公了。蔡京啊把他引荐给皇上了，皇上感觉欧阳公这个丹炼得好，封他为御丹士。打那儿呢，欧阳公感激蔡京，因为这个人特别讲义气。今天见到了老英雄落云天，这是他的恩人呐。欧阳公跪到下面说，老哥哥快请到我的馆内吧。落云天呐，这阵泣不成声了，你起来吧，你好狠呐，我听他们介绍了，你用的是非比定太平，打死了我的儿子。啊，欧阳公这阵就站起来了，哥哥，我打死的是状元府的马千里，他杀害了我的女儿，怎么是你的儿子？他不是马千里，他是小天呐。阮英说了，是这么回事，他怕给我舅舅惹祸，他改名马千里。哎呦，欧阳公这阵儿都差点背过气去啊。老哥哥，扑通，欧阳公就跪下了，哥哥你把我杀了吧，我这是恩将仇报啊，哥哥你杀了我给小天报仇。落云天把眼泪擦了擦，欧阳公也罢，杨义中也罢，你起来吧，我要想杀你何必当初救你呢，你起来吧，这是我的报应啊，我的苦命儿媳没等过门也被香马打死了，我现在什么说的也没有了。欧阳公啊，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你藏着妈呀里，那是外国的奸细呀。老哥哥，您请回吧。这件事包到我身上了，我犯什么罪，我领什么罪。我的姑爷，我的女儿，这个仇，我一定得报。阮英，我也明确了你跟我老哥哥的关系，众位将军们英雄们你们全请回，两三天我把妈呀里给你们送去。啊，老哥哥我不往里头让您了，您请到状元府吧。这时候欧阳公啊就有点磨磨蹭蹭那样，俩眼发直啊。好吧，我回去了，义中啊，我等着你。落云天带着小八一哥几个就回状元府去了。欧阳公来到庙中自己的房屋里，把门关上，天黑掌灯了，饭能吃得下去吗？这阵都没有眼泪了，气得直咬牙，五官挪位。欧阳公现在像疯魔一样了，俩手都发了凉了。这时候啊，听外头有人说话，欧阳道长您在屋吗？谁接来？一推门进来的正是老道南烈门。欧阳道长，我奉太师爷之命到这儿来找您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快说吧。我是奉太师爷之命来接杨佩，就是他的那位朋友。蔡京啊把马亚里送到这儿来，根本他没提是马亚里，他说叫杨佩。他知道欧阳公这个人很有头脑，要说是外国的军事那是个奸细，欧阳公根本就不能收留。南老道， 你接他干什么呢？明天有个机会，听太师说呀，万岁和娘娘打算出去呀，游玩散心，要出城，借这个机会呢，想把他这位朋友杨佩呢送出城去。哦，先坐会儿，不着急。我这葫芦里啊还有点酒，咱俩喝点酒行吗？南烈门乐了，这小子虽然说他表面上是老道，他什么事儿都干呢，也吃肉也喝酒啊，但是欧阳公这个老道已经多年都不太饮酒了，就乐宝来那天高兴喝了几杯酒。南烈门一听有酒，那行啊，我就喝两杯吧。欧阳公给他把酒满，两个人喝了几杯，欧阳公看了看南烈门，喝的脸上也红扑扑的了。行了，时间不早了，快把那位杨佩给我请下来，我们俩快点走，太师爷等着急了，该怪罪了。欧阳公把他稳当住了，一看他在那兴致勃勃的，还端着酒杯呢。欧阳公站起来，来到他的跟前，手疾眼快呀，把他俩胳膊一背，就把南烈门给绑起来。哎哎，你给我坐着。把南烈门的道袍被欧阳公给他解开了，胸脯露出来。欧阳公在墙上把刀摘下来，你跟我说实话，我女儿欧阳玉容被谁打死的？欧阳道长，那我怎么能知道啊？不是被他们小八义给打死的吧？不对，是被香马给打死的，是被太师府的人给打死的。你说实话，我饶了你；你不说实话，我拿刀在你身上，我一片一片的，我往下炫你的肉，我把你万剐凌迟。哎，别别别！哎，是被桃花女给打死的，就是蔡京当家的那个孙女，叫蔡小红。哼，哦，蔡小红啊，好吧，把刀欧阳公又挂墙上，把老道练腿全绑结实了。嘴里头塞上东西，就把他塞到屏风后面那个床底下了，又找绳子把南烈门呢就绑到床腿上了。欧阳公背背一堆判官笔，身上还掖着一口单刀，欧阳公两个眼睛都起了红线了，不吃也不嚼，饿了，嘴唇全发了干了。欧阳公由屋里出来，把灯先吹灭了，把门倒带，跺脚跳出墙头，直奔太师府。来到太师府，在房上他找了一气儿，听丫鬟说话：“
0: 蔡小姐，您睡吧，我们也回房休息了。”
1: 丫鬟走了，欧阳公看明白了，这个屋就是桃花女蔡小红。欧阳公在房上跳下来，来到蔡小红这个窗户台附近，用手指头敲他的窗户铃子，当当当当当。
0: 谁？
1: 当当当当。
0: 啊，这是谁呀？
1: 蔡小红赶忙起来把衣服穿好，手里拿着这一对鸳鸯宝剑，把门开开了，一看院里头站这个老道。
0: 老道，你什么人？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欧阳公一看蔡小红啊，那真是仇人见仇人，二目全气魂，要想解仇恨就得拔刀斩仇人呢，唰，把这一堆判官笔抽出来，呜，奔他就刺去了。我把你杀了好给我女儿报仇啊。蔡小红手里拿着这堆鸳鸯宝剑，跟欧阳公在这就打起来了。
0: 来人呐，有人要行刺我。
1: 他这话没等说完呢，欧阳公跟他打了两三个回合，一转身，啪，判官笔扔出去了， 给蔡小红钉到了梗嗓咽喉，扑通，蔡小红就倒了，在他身上啊，把判官笔抽下来插到自己的背后，身上拿出刀来，咔嚓一刀把蔡小红的脑袋就给剁下来了。这阵院就乱了，了不得啦，后边出事儿啦，欧阳公提了着蔡小红的人头，这眼泪才下来。玉荣啊，爹给你报仇啊。欧阳公到了太师府，把桃花女的人头给剁下来，在桃花女身上解下来香罗带，把她人头包好，纵身上房，就来到了状元府。到状元府啊，他大步流星直接就够奔后边的灵棚来了。里边的军兵全闹愣了，这老道好像旁若无人一样。欧阳公到了灵棚啊，把桃花女的人头往供桌上一放，是放声痛哭：“儿啊，玉荣，小天，爹给你们祭灵来了。”这是桃花女的人头啊。这时候小八义弟兄们全来了，就连洛云天也到了，谁都没睡觉呢。阮英说：“老前辈呀，您快请到客厅吧。”洛云天也说：“老兄弟呀，到屋里坐坐。你们谁是阮英啊？”这俩眼睛立立即即的。阮英说：“我就是阮英啊，你不是有一把透龙剑吗？你借给我使用使用，过两天我和妈丫里练透龙剑一起给你送来。”行啊。阮英把宝剑就递给了欧阳公，老道拿着宝剑迈步往外就走。洛云天说：“老兄弟，你到屋里头咱老哥俩再说说话啊。”欧阳公好像没听见似的，他忙匆匆的就离开了状元府。到了玄都观，在床底下把南烈门老道给拽出来，把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你坐下。哎，道兄，你把我饶了吧，我没有得罪您的地方，你先少说废话，我今天还有话问你。”南烈门：“我女儿欧阳玉荣被桃花女给打死了，我现在把桃花女给杀了，人头送到了状元府，给我女儿去祭灵了。桃花女打死我的女儿，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啊？”南烈门一下：“这主意就是我出的，我要说我出的。他把桃花女都杀了，今晚非把我宰了不可。”“啊，那个，这个你讲不讲？”那林梅一想，我给谁安上啊？他平时啊跟铁罗汉不怎么太对付，是铜头八宝铁罗汉出的主意。他说了，欧阳小姐对慈安塔的情况她全知道，她要被状元府给劝降喽，那不就麻烦了吗？原来如此，我来问你，现在铁罗汉可在太师府？我听说他在西园呢，在太师爷蔡京的别墅，没在太师府。好吧。欧阳公把南烈门呢又塞到床底下去了。等到第二天天黑，欧阳公把透龙剑背到背后。他为什么管阮英借透龙剑呢？他知道铜头八宝铁罗汉是金钟罩铁布衫，一般的兵器是杀不了他的。欧阳公正想起身的功夫，外头有人敲门，咚咚咚：“欧阳道兄睡了吗？”“啊，谁呀？”“我是铁罗汉呐。”欧阳公一咬牙：“铁罗汉呐，你找上门来了，这叫在树难逃。好吧，你等我给你开门呐。” 欧阳公到了门跟前儿，咕隆咕隆咕隆。

0: 只钮，咵，把门就开了，铁罗汉迈步就进来了。欧阳公躲到门旁边了，铁罗汉刚一进来，咵，欧阳公一个扫堂腿把铁罗汉就打倒了，用施家猫力掌的手指，啪，把和尚就点到那儿了。啊，老和尚他就站不起来了。欧阳公把门关上，插管又插上，把铁罗汉呢用绳子给绑好了。你先坐到这儿，铁罗汉。桃花女打死我的女儿欧阳玉容，是不是你出的主意？欧阳道兄，别看你我是僧道，咱师兄弟哥俩还是朋友，咱不错呀。树长，咱们没有不睦的地方。这是谁栽赃陷害我呀？他满嘴胡说八道，他没有良心呐！我没出这个主意呀，这个主意是南烈门出的。你说的是真话吗？那当然了，我知道。欧阳公说好，南烈门在这儿呢。咱们今天是三头对面。欧阳公啊，在床底下把南烈门给拽出来，嘴里东西给掏出来。你也坐这儿。杀我女儿欧阳玉容，到底是你们俩谁出的主意？铁罗汉说：“南烈门呐，咱们天地凭良心，大丈夫说话是敢做敢当。你说的嘛，你说怕欧阳小姐把这个慈安塔里面情况给暴露了。”这情况要暴露就坏了，你办的怎么给我揽上了？南烈门说：“这不是你叔说的吗？”他说话有点理亏呀。欧阳公已经看出这个门道来了，把刀抽出来，照着南烈门的，一刀把脑袋就给砍下来了，把铁罗汉吓得：“弥陀佛，欧阳道兄，把我饶了吧。我是奉太师爷之命来接那位杨先生，太师爷等着急了，他派南烈门到这儿说请这位杨先生，您不知道吗？所以太师爷要怪罪了。走吧，咱们还以大局为重，你把我放了吧。”铁罗汉呐，要没有你给我送信儿，说我女儿被马千里给拿走，我怎么能打死我的姑爷骆小天呢？铁罗汉呐，你也是在树难逃，我要你的命！道兄饶命，道兄饶命！欧阳公在背后抽出了宝剑透龙剑，他知道啊，铁罗汉是金钟罩铁布衫，一般的兵器是杀不了他的。铁罗汉呐，是刀枪不入啊，我得用软硬的透龙剑杀他。铁罗汉呐，这也是你的恶贯满盈。把和尚脑袋也给拉下来了，把两个人头啊在床上找块油布给包好了。欧阳公来到了慈安塔，用钥匙把13层这个梯凳的硝簧全锁上了，到塔尖上看见了马亚里。杨佩先生，我来请你来了。
1: 哎呀，欧阳道长啊，怎么2-3顿没给我送饭呢？我都饿坏了。
0: 我也饿坏了，我2天没吃饭了。
1: 啊，外头出事了吗？情况吃紧。
0: 那你就不用问了，太师爷派人来接你来了，跟我走吧。
1: 那好，咱们快走吧。
0: 欧阳公领着马亚里就出了慈安塔，刚一出门，啪，一腿，欧阳公就把马亚里打倒了。因为马亚里是文的，胳膊背过来啊，把马亚里用绳子就给绑上了。
1: 欧阳道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绑起来你好安全一些。
1: 啊，绑起来我还安全？
0: 我给你找个地方，你跟我走吧。

0: 欧阳道长，你跟太师爷不是朋友吧？你少说废话。欧阳公啊，用宝剑在他身上袍子底襟拉下一条来，把麻牙里的嘴给塞上了，然后把那俩人头又提了出来，把麻牙里往腋下一夹，就来到了状元府。到客厅，把麻牙里往地下一放，把人头往地下一扔，双手一抱腕：“状元，若应众位将军们，我把麻牙里拿来了，这是南烈门和铁罗汉的人头，我来请罪呀。”周景龙赶忙上前把老人家搀扶起来：“老人家，快快请坐，快快请坐，这是您的大功一件呐。”
1: 唐铁牛一看，这不是麻牙里吗？老朋友，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吧。
0: 麻牙里一看呢，这叫五更天下大雪，我也明了，我也白了，我到了状元府了，我的真相啊已经暴露了，完了。周景龙吩咐把麻牙里压到下面，俩人头送到灵棚。老人家，您先在这儿喝茶，我跟阮英我们一起去见八王千岁和驸马千岁吕刚，因为夜长了梦多，怕蔡京跑了，得速速禀报老二位得知。周景龙带着阮英、小八爷几名弟兄就先见驸马吕刚，驸马领他们又见八王千岁赵简，把情况整个一说，八王也是大吃一惊啊，没想到蔡京现在狗急跳墙，他现在已经造反了。八王说呀，咱们速速进宫奏明昏君得知，今天晚上就派兵拿蔡京，明天怕蔡京得知消息他要跑了，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八王说呀，把证人全给我请到，我带他们一起进宫。八王爷带着他们进了皇城，来到养老南乐宫，先见正宫国母王娘娘。王娘娘一听他们讲说一遍，把王娘娘气得直哆嗦呀。昏君呐，昏君呐，蔡京是你眼里的红人啊，大宋江山差一点就丢到你手啊，依仗我这些忠良为国忧心呐、哀家，我多谢你们啦。王娘娘赶忙站起身来，深深下拜：“我多谢众位爱卿。”周景龙说：“王娘娘不必如此，你老烧死微臣了。”王娘娘说：“立刻我传遗旨，请昏君到我正宫，就说有紧急的军机要事，要奏明他得知。”太监到西宫啊，把皇上就请来了，他一听发生了重要大事，他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他也害怕呀，有太监保着，就来到了安乐宫。周景龙、阮英、吕刚、八王连王娘娘把皇上就接到了正宫院，主公请坐。皇上一看，众爱卿、皇兄，还有我的驸马皇儿、状元和平义侯阮英，今天晚上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重要事情，速速奏明，朕当得知。八王过来了，眼眉都立起来了：“万岁呀、我大宋江山呐、出了当今的王莽。”“皇上一听，我的江山怎么出来王莽了呢？”八王说呀：“从古至今有几个翁篡续位的？”“皇兄，你何出此言呢？”“万岁，我本参蔡京，现在蔡京啊已经举旗造反了，皇亲国丈蔡京自立国号，废虎天子威烈皇帝，他眼看就要新君起手，蔡军继位了。”“此话当真吗？你可有根据，可有证人？”王爷说呀：“人证物证俱在。”景龙把韩奎的招供拿出来。

0: 韩奎的招供是蔡京假传圣旨，把盗玉玺的香马，虽然玉玺没盗成，这几名香马被状元府拿住，又被他给救了。皇上说还有什么证人，把赵玉叫起来，把蔡京怎么举旗造反的一切情况也跟皇上说了。皇上这阵脸儿是一阵一阵的变色，还有把朝中的要犯马亚里，他是交趾国的军师，一名奸细劫牢反狱，被蔡京救出去，送到慈安塔欧阳道长那里，叫欧阳道长把他窝藏起来。他打算勾结外国藩兵，里应外合，推倒我主江山，现由欧阳公作证。有请欧阳道长。欧阳公进来了，给皇上跪下：“吾皇万万岁！”欧阳公叩头：“哎呀，这不是我的玉丹氏吗？蔡京窝藏香马在你慈安塔之中，可有此事？”欧阳公说：“我也有罪，当然我不明真相，我被他把我骗了。他说是他的朋友叫杨佩，有人想陷害他，在我那儿叫我保护他几天，没想到他就是外国的军师马亚里，请万岁重重加罪于我。”玉丹氏：“不知者不怪罪，朕不加罪于你，闪到旁边。”八王又过来了：“吾皇万万岁，我现在还保举一人，他现在是欺君之罪，但是他为国尽忠，出生入死，险些把性命搭上，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只不过有一些欺君之罪，请万岁饶恕于他。”皇上一听，这是谁呀？我应该先拿蔡京啊，怎么八王又保举一个人？他是什么人？万岁，你先饶恕他吧，然后我再对你说。皇上一听，那好吧，我就免了他的欺君之罪。他是什么人？八王说：“景龙，过来见驾，还不传御状吗？”周景龙撩袍端带过来，给皇上就跪下了：“臣冤枉，我的状元忠孝侯，你有什么冤枉？再说臣我还有欺君之罪，我姓周不姓陈呐。”啊，皇上脑袋那么大个了也懵了，你怎么又姓周了呢？周景龙把经过又跟皇上说了：“我爹爹是吏部天官叫周灵印呐，被奸臣蔡京谋害，他勾串了不少奸党，硬说我爹爹私通外国，三法司大理院奸臣王儒把我爹爹包麻问罪，屈打成招，受刑不过，老人家招了供了，万岁抄我全家满门家眷全给杀了，现在埋到一座肉球坟，我爹的冤仇至今未报，请万岁给我报仇。”这时候驸马千岁吕刚过来：“臣有本章奏上，老周家是一个大冤案呐、啊。蔡京买通了一名太监，在分公楼辞王杀驾。当时那个太监被金瓜捕士给杀了，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信，就是王儒写的，他仿的吏部天官周灵印的笔体，陷害了天官周灵印，杀了他的全家。至今老周家冤仇没报，请万岁给吏部天官报仇啊。”皇上说：“朕当时一时糊涂，现在已经过去了，天官死得好苦，朕准备拿完蔡京之后给吏部天官开肉球坟，找僧道超度亡魂，爱卿不要啼哭，站起来。”吕刚：“我命你带领军兵速抄王儒的满门家眷。”“
1: 臣遵旨。”
0: 周景龙软硬挺直：“臣遵旨。”速带大兵包围太师府，捉拿蔡京到案。
1: 臣遵旨。

周启谋带领弟兄们出了皇城，告诉徐文彪到焦军场点齐5000大兵，我们弟兄等候在状元府。周景龙领着弟兄们来到状元府的客厅，骆云天拉住了欧阳公的手，老兄弟呀，你该歇会儿了，嘴唇全干了，两天多没吃饭了吧，你立了大功了，来，今天呐，摆上一桌酒席，咱老哥俩喝几杯，你得吃点饭了。老哥俩多么孤独啊，儿子女儿无辜的死去了，老哥俩的心情都很沉痛啊。老哥哥，我是饿了，我想吃点饭，喝点酒，我也开开斋，我不是老道吗？哥哥，不过我心里有点发乱，我不想在这儿跟您一起喝，我想到灵棚跟俩孩子去喝酒，我到那儿吃点饭，以后咱哥俩再喝，老哥哥，行吗？行啊，骆云天一想啊，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看他磨磨蒸蒸的了，叫他先吃点东西吧。好，那么把酒席就摆到灵棚去吧。周景龙吩咐军兵把酒席就摆到灵棚了，老人家您请吧，你们大家谁也不要陪我啊。欧阳公来到了灵棚，这时候啊，酒席已经摆好了。他吩咐军兵预备了3双筷子、3个瓷碟、仨酒杯。欧阳公把酒壶拿起来，满上了3杯酒。他端起一杯酒来，孩子，爹立了功了，拿住了妈压礼。现在真相大白，这就拿菜金了。桃花女、南烈门、铁罗汉，我都把他们杀了，来给你们祭灵来了，我给你们报了仇了。孩子，来，陪爹干了这杯。姑儿，老头把这杯酒喝了，你们喝呀。孩子，你们怎么不说话呀？小天哪，玉荣啊，小天至今没有娶妻，玉荣守身如玉，忠贞不二啊，你夫妻两个见面不相识，无辜的都死去了，你们没有成亲呐，爹爹我没看着那一天呐，爹对不起你们呐，我看千错万错都是你爹我一个人的过错呀。孩子，你们恨爹吗？啊，你们说话呀。欧阳公又满上了自己的这杯酒，来喝呀。孩子，你们倒笑啊。孩儿啊，哦，你们想爹呀，爹跟你们一起去，咱们爷儿几个能见面啊，我这就去，你等着。啪，欧阳公把酒杯扔了，然后欧阳公上了3炷香，又烧了几张纸。孩子，爹这就去了。欧阳公啊，在背后抽出了宝剑透龙剑，弹到了脖项，杀，
就拔剑自刎了。宝剑扔了，倒在了地下。这时候小白弟兄就全来了。乐宝一看姨父啊，姨父，姨父啊，姨父，你死好苦啊。小白哥几个全进灵棚了。阮英、周景龙、尉迟骁、孔生、唐铁牛、徐文彪、石长琴、花云平、殿下兰、金贵，还有一些女眷，骆云天也是木雕泥塑啊。老头站到这儿啊，也不知道是哭也不知道是笑了，这脸上一点表情都没了。阮英当时紧咬牙关，阮英立刻传令，来呀，兵马包围太师府，拿菜尖。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曹州侯崇黑虎在冀州北门外大获全胜，头一仗就活捉了公子苏全忠。崇侯虎大喜，打算趁热打铁兵取冀州，被黑虎给拦住了。
2: 慢，
1: 大哥呀，咱们沾利就走，见着便宜马上收兵。这冀州防范甚严，咱别高兴之余再打了败仗，还要谨慎从事。
2: 这好吧，一切听兄弟你的。
1: 敲着得胜鼓，吹起得胜号，是整队回营。
2: 崇侯虎吩咐一声：“来呀，排宴，给你家二爷贺功。”酒宴摆下，崇侯虎把桌子一拍，在酒席宴前把苏全忠给我带上来，就在这席面上把他开膛挖心抠眼扒皮，方消我恨。
1: 刀斧手答应一声，推推拥拥把苏全忠给推上来了。全忠怒目横眉，是立而不归。崇侯虎把桌子一拍，噔，
2: 好一个逆贼呀，如今被擒，你还有何说？你曾几何时啊，把你美得不得了，把你横得也不得了，你再横一横，你不能耐吗？为什么被祸遭擒了，到了如今你还不认罪呀？看来你是个贼骨头啊。来人，还不给我动手，把他开膛摘心！扎是。刀斧手把他摁到地上了，拿过家什来就要动手。
1: 崇黑虎一看，急忙说话了：“
2: 慢慢，切莫动手。
1: 大哥，你这么做就不对了。
2: 哎，兄弟，我哪点不对？”
1: 哥哥请想，此次兵伐冀州乃奉天子明诏，对不对？
2: 啊，是啊，谁不知道是天子派我们来的
1: 招啊。那么为什么要讨伐冀州呢？就因为苏护辱骂天子，提反师于午门，犯下不赦之罪。不但他得死，他的全家都活不了啊。我们呢，理应当把老苏家的人全都拿住，打囚车庄木龙寄往京城，交给天子去处置。你我有什么权在此行刑呢？再者一说，天子明诏让西伯侯姬昌与你共讨冀州，现在西伯侯还没到，像这种大事情，起码你应该跟西伯侯共同商议商议，才能做出决定。你一个人冒杀国家大臣，将来倘若天子怪罪，你吃罪得起吗？再者一说了，这次兵伐冀州主要为的是苏妲己，将来如果苏护 心变了，愿意把女儿许配给天子。她就是国母皇娘啊。要知道你杀了他哥哥，他能不记恨吗？他在天子面前一歪歪嘴，你我弟兄活得了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些事情你可得好好思量思量。兄弟，你说的对。哎呀，你要不提呀、啊，我忘了这些茬了。可不过有一样，那就便宜了这个小杂种了。哎，话不能这么说，不能一时动义气而坏了大事啊。好吧，听你的，来人，把这逆贼压下去，好生看管。是。苏全忠算捡条命。这宠黑虎表面上向着他哥，暗地之中保护了全忠。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冀州兵逃回城去向苏护报信。苏护一听长叹一声，啊，我就料到有这手了，可这个孩子太任性，不听我的相劝，才有今日。

0: 之祸。这还用问吗？叫人家抓住了，焉有他的命在？我这儿子算交代了。苏护一想，下一步怎么办？谁能是崇黑虎的对手？没有啊，冀州该着完了。我能叫他们抓住吗？受辱之后再死，还不如我自己自寻短见。他吩咐一声：“来摆酒。”谁敢不听？酒摆上，苏护喝的是闷酒啊，喝一口哭一声，喝两口哭两声，最后喝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心里头直翻个。我家里就四个亲人，我老伴儿、我儿、我姑娘。现在我儿子被人家抓住，万无生理，还剩我们三口。我们宁愿死在冀州，也不能叫人家抓俘虏。不如啊，我先把老伴儿和丫头杀了，我再抹脖子。他想的这提宝剑直奔内宅。丫鬟婆子一看君侯五官都挪移了，吓得逃之夭夭。苏护也不在乎这些，先奔老伴儿的房中。可巧，杨夫人和她女儿妲己都在屋呢。因为冀州天天打仗，一个个人心惶惶，提心吊胆，作为夫人和女儿更是担心了。这娘俩正在谈论这件事儿，突然这门一开，苏护进来了。他老伴儿一看，吓了一跳：“君侯，你怎么了？”“
1: 我呀，我不活了，丫头啊，冤家！
0: 你哪是我女儿啊？你分明是咱们老苏家的要命鬼呀！就因为你姿色长得出众，有坏人在你身上打了主意了，可恨费仲游魂，在天子面前进了谗言，这无道的昏君非要纳你为妃，为父不同意，他才兵伐冀州。如今你哥哥被人家抓住了，城被人家困住了，咱们迟早都要做刀下之鬼呀，究其根源都是从你身上引出来的。虽然我是你爹，我也保护不了你了，一旦城破，你落到他们手中，你挺大个姑娘，这哎呀，就不必往下说了。因此为父，我苏护说着把宝剑举起来了。妲己先是一惊，而后听明白他父亲的来意了，撩白褶裙，扑通跪在父亲的面前：“爹爹，我的好爹爹，您方才说的话，女儿全都明白。闹了半天，我就是罪魁祸首啊！假如爹爹你是这么认为的，女儿愿意在你面前请死。不过父女一场。”我临别有个要求，无需爹爹亲自动手，您把宝剑交给我，我自己自尽而亡。说着，把他爹的宝剑夺过来，妲己就要抹脖子。苏护这心唰啦一翻个，又改变主意了。教子爱女，如同掌上明珠。他怎忍心要了女儿的性命啊？如果女儿跟他摇头算假的互相争执，他有可能要妲己的命。

0: 君侯，你疯了不成？君侯，你这顶什么？妲己也哭，老伴儿也喊，丫鬟婆子仗着胆儿跑进来也劝。苏护往椅子上一坐呀，双手抱头，放声痛哭。现在是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了。正这时，报事的来了，侯爷，侯爷，众将请您马上升殿议事。苏护一听，还叫我升殿，升什么殿呢？全玩完了，有什么事可议呀？苏护就打算不去，但是一听钟鼓响个没完，没有办法，这才辞别老伴儿爱女，抖着精神回到阴安殿，往当中一坐，揉揉眼睛，往下看了看，何人请我登殿？回侯爷，都梁关郑伦回来了，是郑将军想要见您一面，让他上来。
1: 郑伦上殿。
0: 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上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身高九尺挂零，细腰扎背，双肩暴露，面似淡金，红眉毛，丹凤眼，准头端正，方海阔口，长得是傲骨英风，在人群之中一站，那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显出来与众不同。来的这人就是冀州的总督粮官郑伦。郑伦来到殿上，先交令后施礼，君侯在上，臣不才，奉命到各处督粮，如今粮草足备，臣在外面听说昏君派来大兵讨伐冀州，简直是无礼之极，因此我放心不下，带着亲兵先回来的，见君侯一面，请君侯差派。哦，是为这么个事儿啊。郑伦呐，实不相瞒呐，我惹了祸了。如今两路大兵攻打冀州，咱这弹丸之地保不住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有些话正要跟诸位讲。各位啊，苏护命薄如纸，不配和诸公在一起，如今我是家破人亡啊，大祸就在眼前，岂能连累诸公？郑伦，各位，你们都有不世之才呀，快带着金银财宝投别人去吧，守着我这么个窝囊废，取了各位的材料了。苏护咧着嘴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唯独郑伦没掉眼泪。郑伦听完了之后，把胸脯一挺，君侯，此言差矣。
2: 莫非我说错了？
0: 对，君侯啊，我郑伦16岁就跟随着您，鞍前马后，这有十几年的功夫。君侯的为人，我非常称赞，就别人许给我大官，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去。我愿意陪伴君侯，就是别的地方再好，给的官再大，我们也不去。那还够人吗？这是一。另一方面，我看君侯不要把话说的这么绝，怎见得咱的冀州就保不住了呢？怎见得就要家破人亡呢？不就是打了个败仗？

0: 将吗？这算不了什么。末将不才，愿请令出战去斗那崇黑虎。不把他赢了，敢就令。
1: 行了行了行行行，郑伦呐，郑伦，你的心呐，我领了。你这个精神劲儿，我赞成。不过，你别不爱听啊，你绝不是崇黑虎的对手。要论真能耐，你比他强。可你不知道他会妖术邪法呀，也不知道跟谁学的这种能耐。两军阵前能取上将的首级，我儿全中就不含糊啊！怎么样，让人家生擒活拿了？你郑伦也不比他强多少。你要出兵，白白送死啊！孩子，听我的良言解劝，算了吧。君侯，嘿嘿，您呐，真不知道我有多大能耐。冲您这一说，您对我一点都不了解。我从来不说空话，我也知道崇黑虎会妖术邪法，但你放心，我也不是吃素的，他会我也会。慢说一个小小的黑虎，就是八百镇诸侯全来了，我也不惧。苏护把眼泪擦了擦，看看郑伦。郑将军，你怎么了？莫非走到半路上你中了邪了？你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怎能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啊？各位，你们看看他是不是有病啊？如果有病，快把大夫找来给他治治吧。郑伦气得直不了脑袋，君侯，我什么病都没有，我头脑清醒得很，可能我说这话呀，你误以为我有病。就假如说咱们冀州保不住了，咱们临死了蹬蹬腿儿，做个试验，您给我一缕之师，让我出去试试，就知道我说这话是真是假，是吹牛还是不吹牛。郑伦呐，算了吧。那好汉英雄我见得多了，结果怎么样啊？都是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呀。既然你非要出兵，我也不拦着，爱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吧。
0: 得令！
1: 郑伦气得呼呼直喘，来到教军场。点了3000军兵，上宝马，提宝杵，命人开棺落锁，就杀出冀州。到两军阵，一字排开，口口声声叫崇黑虎阵前受死。
0: 崇黑虎真没料到这手，认为苏护得开兵呢，没想到有个姓郑的叫郑伦，指名点姓叫自己去会战。
1: 崇黑虎站起来了，哥哥，您在营盘之中休息，小弟到阵前去看看。
2: 贤弟啊，全指着你呢，你可千万要留神呢。
1: 哥哥放心，小弟自有安排。
0: 带马，
1: 有人给崇黑虎带马，他提起大斧子飞身上马，就杀到营盘外边。往阵前一看，有个小伙子，30左右的年纪，面似淡金，人高马大，手提金乎乎降魔宝杵，果然是一派英雄的气概。
3: 对面来将叫什么名字？
0: 郑伦是爷，
3: 官拜冀州的总督粮官。
1: 哦，郑伦，
3: 没听说过。你指名点姓叫本君侯出战，莫非你有把握能赢得了我吗？崇黑虎啊，你别觉着你打了个胜仗就如何了不起了，那是我家公子没有留神注意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我郑伦可不吃你这套啊，休走接触。郑伦豁出命来战崇黑虎。崇黑虎一看，哎呀，这个郑伦马快处急，不愧是一员大将，时间长了未必是他的对手，干脆还用我这宝葫芦吧。可他这么想啊，郑伦也在打主意。郑伦心说，我这个秘密跟任何人没说过，我这绝招从来也没使过，今天到了关键时刻呀，这招别留着了。另外我家君侯说的明白，这崇黑虎会妖术邪法。对了，他身后背一个金葫芦，就这玩意儿做的怪。我家公子倒霉就倒在这葫芦上了，先下手的为强啊。我呀，别等他使用葫芦，先使我自己的绝招。对，就怎么办。郑伦想到这儿，突然把马带住，把降魔宝杵平端，喝令手下3000乌鸦军，来呀，把绳子给我准备好了，捉拿着崇黑虎。干什么呢？做法呢？就见他嘟嘟囔囔，念念有词。崇黑虎一愣，啊，莫非他也受过一人传授不成？他念的这是什么法语？他正在琢磨的时候，突然就看见郑伦仰头，这俩鼻子眼儿变大了。变有多大？豆杵子随便往里钻碰不着边儿。这俩鼻子眼儿是直对崇黑虎，突然间从鼻孔之中射出2道寒光来，嘎啦咕噜噜噜噜噜，天崩地裂一般。崇黑虎就觉着天旋地转，骨软筋酥，撒手扔斧子，扑通栽于马下，跟死人差不多少。也不光崇黑虎这样，就他背后观阵的军兵有一大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趴地上了，那战马稀溜溜直叫，也瘫软在地。那崇侯虎虽然没出兵，在宝帐坐着听他兄弟的信儿，突然听见咔啦这么一声，把他震得蹦了三蹦，也趴地上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大威力。单说郑伦一看大功告成了，嘴里念念有词，收住咒语，这鼻子眼儿归本还原，跟平常人一样了。把降魔宝杵一晃，来人给我绑。军兵往上一闯，才活擒崇黑虎。郑伦在冀州城外大获全胜，活拿崇黑虎。那位说，郑伦小小年纪怎么有这么大能耐呢？
0: 原来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正神呐。这个郑伦在数年前曾经上玉柱山拜渡厄真人为师。渡厄真人是得道千年的老道，一看郑伦来了非常高兴，问他来的目的，他说一为学艺，二为出家得道。几年之后，渡厄真人发现郑伦性如烈火，不易出家，因此对他说，孩子，你呀，与清福无分，与洪福有缘，理应当下山享人间之富贵，现在还不是你出家的时候。郑伦不走，渡厄真人说，你放心，为师传授你一种绝艺，这种绝艺百发百中啊，准保叫你露脸扬名。说着把绝艺交给他了。郑伦学好之后，这才拜别老师下山。在一般情况下他不提这件事儿。后来呢，到冀州投了苏护。苏护一看这小孩虎头虎脑，威风凛凛，挺讨人喜欢，就把他收下了，拿他当孩子。这些年郑伦也长大了，也显露出他的才能来了，苏护才叫他当了总督粮官，变成自己的左膀右臂，有什么事情他们都在一起商议。要不今儿个怎么郑伦这么卖命，但有一线之路，他也不能露出他压箱底的本领。闲言少叙，郑伦大获全胜，收兵回城。苏护呢，耷拉着脑袋在阴暗殿坐着，心里头啊都开了锅了，不住地擦眼泪。一听外边咔啦这么一声，苏护就一惊啊，完了完了完了，郑伦休矣，不是死就是叫人家抓住了。郑伦呐，你太不听话，太任性了，你跟全中犯一样的毛病啊。报报君侯啊，可有特大的喜讯，郑将军齐开德上马到成功，活拿了崇黑虎。
4: 再说一遍，
0: 郑将军打了胜仗了，把崇黑虎抓来了，正在殿外候旨。
4: 真的？
0: 苏护赶紧欠身离座，小跑到了阴安宝殿外边，一看郑伦已经下了马了，洋洋得意前来交令。
3: 君侯，您看怎么样？我没吹吧？
0: 看看他是谁，到那儿我就把他抓住了，这费什么事啊？是杀是剐，您随便处置吧。
4: 哎呦，这是真的！
0: 苏护大喜，把眼泪擦干了，赶紧到了崇黑虎近前，亲自给他解开了绑绳，然后拉着他的手。
4: 贤弟，你受惊了，愚兄多有得罪了。
0: 然后把崇黑虎带到延安殿上设酒款待。郑伦一看，现出不服之色呀。郑伦心说，我们君侯有病了，怎么不杀他呀，相反还设宴款待，你真是一副软骨头。苏护看出来了，怕他们两家结仇，把郑伦特位叫过来进行指引。崇黑虎一笑，罢了， 年轻有为呀、啊，果然不同一般，佩服佩服。
4: 郑伦也说了两句客气话，苏护赐座让他陪酒。
0: 在席前，苏护对宠黑虎说：“贤弟啊，愚兄的处境你全清楚，我就不必细说了。就因为天子听信谗言，非要纳我女儿苏妲己为妃，遭到我的反对，我一股火提反事于武门，天子动怒，这才派你们前来征讨于我。贤弟啊，现在我面临灭顶之灾，你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4: 仁兄，不必悲伤，您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可是恨之恨，天子不纳忠言，专听谗语，费仲尤浑把持朝纲是为所欲为，正人君子退避三舍呀，连我也不例外。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怎么说，纣王是一国之君呐、啊，咱们是当臣的。君说话金口玉言，当臣的唯命是从，责无旁贷呀、啊。反正我是看得清楚，您要不把女儿送给天子，这场大祸是难以避免，望仁兄三思。唉，如今我心乱如麻，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哎，贤弟啊，我儿权忠被你拿住，不知生死如何。仁兄放心，我老先知平安无事，我已经派人把他保护起来了。哎呀，多谢贤弟，此恩此德当铭刻肺腑。他们在这一边吃着酒一边谈着，咱不说，单说宠侯虎听见外面惊天动地一声，把他吓得魂不附体，扑通就摔在地上了。两旁的人把他搀扶起来，没多时败兵回来了，向他禀报：“您的兄弟曹州侯宠黑虎被郑伦给拿进冀州城了。”
0: 啊！
4: 宠侯虎一听可麻了爪了，这回可完了，输到底了。我仰仗的就是我兄弟，我兄弟都被人家抓住了，我不完等什么呢？哎呀，这怎么办？正没主意的时候，有人又进来禀报：西伯侯姬昌派人来了。宠侯虎一听，什么？老匹夫姬昌啊，你这会儿才派人来，怎么你还没来？你好大的架子！你我同奉天子之诏讨伐冀州，我暴打前敌，伤兵损将，你坐的西岐坐官成败，看我的哈哈笑。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会儿你才派人来呀、啊、我非得问问这是怎么回事。西岐发来多少兵马？有一位使者带着四个护从，一共是五个人。
0: 啊，
4: 就五个人？啊，对，就五个人。嘿，老匹夫，你这是耍的什么把戏呀、啊？好了，让他们进来见我。
0: 西伯侯姬昌的使臣觐见。西伯侯的使臣觐见。
1: 时间不大，这人进了金顶宝帐。宠侯虎一看，这位长得面似银盆，细飘飘的身材，逍遥巾，葛布袍，腰里系着丝带，迈着四方步，稳稳当当，一脸书生气。别看年纪不大呀，身上带着渗人毛，令人不敢侵犯。来者是谁？正是西伯侯手下的宠臣上大夫散医生。宠侯虎撇着嘴往椅子上一靠，
3: 下面来者为谁？
0: 外臣散医生拜见君侯。
3: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散医生散大夫。
0: 正是外臣。
3: 我且问你，西伯侯姬昌现在何处？因何他不发大兵啊？莫非想抗旨不尊不成吗？
0: 散医生一笑，君侯息怒，外臣有下情回禀。我家主公奉天子明诏回到西岐，仔细这么一想，此事不宜发兵。我家主人说，兵乃凶相也，但能不动还是不动的好。君侯圣明啊，你想战争一起，劳民伤财，军兵和百姓全不得安宁啊，尸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渠，天子何忍，众人何忍？因此我家君侯打算，但能容人且容人，有一线之路还是不打仗的好。因此派外臣带了一封书信规劝冀州侯，我才来到此处。
3: 哦，呵，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在这带兵打仗，合着这是多此一举。你家君侯就叫你送来封信，就能劝得了苏护吗？简直是痴心妄想啊！樊医生，我告诉你，我兄弟曹州侯刚被苏护手下的大将郑伦给拿住，生死未卜。我再告诉你，苏护现在眼珠子都红了，有点六亲不认，要听说你给他下书，还不得剥了你的皮吗？我这么说也许你不服气，咱就试试看。请阁下现在就进冀州。
0: 外臣遵命。
1: 散医生千里迢迢来的，两口水也没喝，一粒米也没沾唇，带着四名仆从骑马奔冀州。到这一叫城，关上的人一看就五个人，身上也没带着兵器，知道没有恶意，问明情况，撒脚如飞到延安殿给冀州侯苏护送信。苏护正陪着宠黑虎说话呢，一听西岐派来特使，不敢怠慢呢，吩咐一声开棺落锁，请。大约有两盏茶那么大的时间，散医生领着四名仆从来到延安宝殿，苏护、宠黑虎是将接耳迎。他一看呢，是散医生上大夫，
0: 过去见过呀。
2: 他深知散医生是西岐有名的才子，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来，那肯定有重要的事情。
0: 苏护以礼相待，携手揽腕，让进延安宝殿，分宾主落座。到了，辛苦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苏护问：“上大夫此来，有什么事情吗？”“
2: 君侯啊，我是奉西伯侯姬昌之命而来，特给君侯送了一封书信。”“
0: 哦，
2: 信在何处？”“在我的怀中。”三医生从怀里头把姬昌这封信掏出来，双手往上一献。
0: 苏护站起来，用双手接过来，
2: 心说：“西伯是圣贤呐，他写的信一字千金，我得好好的读上一读，看上一看。”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双手捧着仔细观瞧。信呢是这么写的：“西伯侯姬昌，百拜冀州侯苏公麾下。昌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天子欲进燕妃，凡公卿士庶之家，岂得隐秘？公有女妲己，美貌超凡，天子欲选入宫，自是美事。足下竟与天子相抗，是犯下污君之罪，且提十五门，寓意何为？足下之罪已再不赦。公自知小节，为爱一女而失君臣之大义，昌素知公忠义，不忍做事，特进一言，可转危为福。足下若进女王庭，实有三例：女受君王之宠，父受书房之贵，官居国戚，实录千中一例也。冀州永镇满宅无精，二例也。百姓无涂炭之苦，三军无杀戮之祸，三例也。公若执迷，三害目下至矣。冀州失守，宗社无存，此其一。骨肉离散，有灭门之祸，此其二。军民遭战祸之灾，三害也。大丈夫当舍小节而全大义，岂得效区区无能之辈，自取灭亡乎？常与足下同为商臣，不得以直言上告，望贤侯三思而行，草草奉闻，立后绝才。锦起，
0: 哎呀！苏护把这封信呢，一口气儿念了六遍，一边读着，一边想着。罢了，西伯姬昌真人人君子也，无愧是西岐的圣人，真是字字千金。
2: 读了人家的信，使我顿开茅塞，如梦方苏啊。
0: 苏护大喜，
2: 把这封信交给崇黑虎：“
0: 贤弟，你看看这封信写的多好啊，指点迷津，
2: 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0: 啊。”我看看。
2: 崇黑虎把这封信读完了，也高兴。
0: 君侯，
2: 既然西伯姬昌送来这么好

0: 一封信，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这
0: 苏护没急于表态，尚大夫散医生在旁边答言了：君侯啊，事不宜迟，马上照办吧。咱们说句丑话，如果你不听我家主公的规劝，我家主公势必就得动兵啊。因为你知道，天子有明诏，谁敢不从啊？虽然咱们两家关系密切，我家君侯也保不了你啊。到了那时，一切可全完了。正所谓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尚大夫说的太对了，好，听人劝，吃饱饭。我呀，现在就拜本认罪，亲自护送我女儿妲己面见天子，请求处分，恳请散大夫回到西岐面见西伯侯，请他也递上一份奏章替我美言几句。那是自然，那您就放心吧，我家西伯一定力保君侯平安无事。你看这事情达成协议了，崇侯虎发动50,000精兵大败而归，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了。人家西伯侯姬昌就是几篇纸几句话把问题给解决了。这个协议一达成，下一步都好办了。苏护设酒款待散医生，把他安顿到京厅馆驿，散医生急于回去复命，就住了一夜。第二天向苏护崇黑虎辞行，回西岐了。曹州侯崇黑虎也起身告辞，苏护一直把他送到门外。临别之时，苏护还说呢：先帝啊，此时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呢？我有一事相求，我儿苏全忠还在你的连营，我只此一子，爱如珍宝啊！我希望贤弟回去就把他放回冀州。大哥，您放心吧，回去我这就放人，保你一家团聚平安无事。不过哥哥，昨日做的决定你可不要反悔啊，应当抓紧时机把女儿送进京城才是。贤弟放心吧，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岂能出尔反尔啊！再见，再见吧。苏护回去了，崇黑虎回到连营。他哥哥崇侯虎一听，兄弟回来了，哎呀，真是喜出望外，跑到金顶大帐外头前去迎接，把兄弟让进帐里设酒款待。贤弟啊，都把我急死了，我认为你非完不可呀。哎，没想到你真平平安安回来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哎，大哥呀，事儿全解决了。哦，怎么解决的？西岐的尚大夫散医生进了城了，他送来西伯姬昌一封书信，苏护看完之后立刻认了罪了，愿意把女儿送往朝歌面交天子，他前去领罪。因此散医生也回西岐了，我也回来了。
2: 哦，苏护这老贼真改变主意了。
0: 改变了，哥哥，当初我怎么说来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呀也要走了，可临走之前呢，咱们亲弟兄我也开诚布公的跟你说几句。大哥，我希望你往后为人处事

良心要放得正中。三条大路走当中啊，千万别留下骂名。你没打听打听背后有多少人骂你，我都替你脸上发烧。呸！来人，把苏公子放了。苏全忠回家，一家人团聚了。崇黑虎率领人马回曹州了，崇侯虎满面羞愧，带着人也滚蛋了。冀州侯苏护挑良辰宅吉日，才要送女进京城。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服务大家的生活。
1: 针对于贫血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这个啊，您可以选择用适量的猪肝处理好，然后蒸好，切块之后啊，放冰箱备用。大枣蒸熟，哎，这两样东西啊，你经常一起吃，每次吃一块猪肝，然后呢，再去吃几个大枣。
2: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趁热吃，吃出了食道癌。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也爱食补。炒、爆、溜、烧、焖等多种烹饪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很多东西呢都说趁热吃趁热喝，的确

0: 这嘴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我们吃热的食物，喝热的水，但是没想到这些过热的食物对食道的伤害，从吞咽开始至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胃部，这个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吞下去，这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要经历9秒钟被烫的梦魇。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可能使这个部位癌变。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摄氏度以下。刚出锅的菜要晾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面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
1: 发现没有，最近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的肿痛，麻木，经络不通，淤堵啊，包括滑膜炎，风湿类风湿，很多人老寒腿，说不准啥时候就被吹着了。咱就好好聊一聊关于风湿骨痛啊，风湿痹症啊，经络不通啊，环境一变化，一冷一热，这个温差大。那你想，我们从热的环境当中，或者挺出汗呢，然后我们吹了空调，这一下子就把那个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骨关节内部了，所以会形成好几十年的所谓的老寒腿，它其实就是我们特性性的病变。那有人主要是膝关节的肿痛麻木，有人会觉得脖子疼腰疼，直不起来腰，就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还包括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有人呢某一年脚踝受寒，这十几二三十年每一年的冬天走特别的难过。大家别忘了啊，传统中医学的理论说了啊，阳气旺盛，阳气流于表面，浮于表面，而我们内部的寒是被掩盖住的，所以当我们夏季不注重保养，并没有应对我们风湿骨病啊、老寒腿啊、风湿痹症啊进行夏季冬病夏养的调理跟养护，咱没去管它，就是觉得好像比秋冬季节舒服那么一丢丢，但也仍然疼，不像秋冬季节那么难受，你呼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你看着吧，秋天冬天会更加难受，因为当我们阳气浮于表面，内部的寒冷是被裹住的，内部的寒邪被裹住了，然后你但凡在这个季节吹了空调了，受了冷风了，那就出不去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食疗妙招，营养搭配方案，如何内服加外用，内外兼修，内服外用，相得益彰。如果你有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风湿骨病，腰腿疼痛，滑膜炎，那颈椎也不好啊，那活动之后就疼痛啊，阴天下雨刮风，或者一年四季但凡是变天了，咱就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坐这儿超过30分钟以上你再想起来可痛苦了，有的叔叔阿姨串门的坐公交车坐了30分钟了啊，再想起来可费劲了，那有的人怕冷啊，然后尤其这种空调一吹，哎呀，这个全身都特别的寒凉，那这种风寒湿邪侵袭到身体当中了，中医讲湿气呀，尤其是寒湿啊，燥湿啊，就你不光有湿，你还又寒或者又燥，这种如油入面，大家想想和面的时候搁油，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分开，那如果是这样，湿气怎么去除啊，风邪怎么给排掉啊，湿邪特别的黏腻该怎么办啊，虽然问题比较严重，那叔叔阿姨们可能承受痛苦，但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也有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驱风散寒的，疏散掉风邪，缓解游走性的疼痛，我们还可以用类似于像参筋草啊、透骨草啊、干姜啊、肉桂呀、红花呀，这些活血化瘀的好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温通经络，改善因为寒邪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关节不灵活，还可以除湿呢，比如说像白扁豆啊、薏米赤小豆啊，这些都能化湿通络吧，清除湿邪造成的沉重感、困重感、行动不方便感，还能够止痛缓解症状，比如说用一些三七呀、红花呀、虎杖啊，类似这样的中药组方，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药膳，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跟诉求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参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您今天一定会一定会特别特别有收获。透骨草和参筋草 是一种

0: 药对儿，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儿，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师同样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环膜炎，我们有骨痛的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您试过双草猪蹄汤吗？这提到的双草就是透骨草和生筋草，这道汤双草猪蹄汤应对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痹症，无论是寒邪还是湿邪，咱们如果经络不通、痹阻麻木、疼痛、寒凉，我们都可以来用。别忘了除了这个内服还有外用的招，我们可以选择生姜、红花、生筋草煮水来泡血，马上跟大家详细聊聊。
1: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两万步毁了膝盖。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说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这两年朋友圈推出了微信运动功能，能够记录每天的步数和朋友们比赛，于是呢，晒步数也成了朋友圈的一种流行，很多人每天走个一万步、两万步，甚至更多，三四万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朋友每天这么走，膝盖都走废了。比如说前不久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的滑膜炎。医生说他是走的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对膝盖产生了伤害，时间一长，原本应该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越来越多，这才形成了积液。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这个锻炼的方式和强度要因人而异，还有呢，要循序渐进。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进行锻炼了，那一开始呢，要低强度的运动，也不要上太大的量，慢慢的再把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加上来。
0: 骨草，名字就在起的就是有意义的啊，渗透性极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里面缝隙里边的寒湿和冷气。生筋草舒缓经络，然后让我们僵硬的那个经络呀舒缓舒缓，疏通疏通，就不僵硬了。腰部的屈伸不利，有人肩周炎，说挂个毛巾，我晾个衣服，我都抬不起胳膊。有的时候啊，医生说约腿脚不利索，伸不开腿，迈不开步啊，你说难受不难受？相当难受了。而生筋草就能够让我们的筋啊舒展开。所以呀，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古中医书籍记载的这个药膳啊，双草猪蹄汤，可以用透骨草15克，生筋草15克，猪手1只。平时咱们做猪蹄汤，该咋做就咋做，只不过咱们的调配料啊，要加入透骨草和生筋草来煮的水，来一起搭配。然后，如果咱们是属于特别怕寒凉的，我们就要多放点红枣啊，多放点干姜啊，多放点肉桂呀，这样能够温馨的性质的东西，更加能够驱寒、舒筋活络了。那么，如果您是那种典型的痹阻不通、湿气过重、寒湿困脾，湿气又困在我们的关节的里边，所以加上变天了，或者吹着风了，对吧？这种风可能是空调的风，也可能是降温之后的风，也可能是现在一早一晚的这种风吧。总而言之，但凡是穿的有点薄溜的，遇到各种风肯定会更加难受。而我们用生筋草、透骨草搭配猪手，你先那个切块，然后呢冷水下锅，加点姜片啊、料酒啊，你焯个3分钟左右，捞出来去掉血沫子，然后呢透骨草、生筋草咱们可以用那种料理包，你给它包上，这样就不容易散落到各个地方，喝的时候影响口感了啊。我们先把透骨草、生筋草料理包给包上，然后就跟焯好的猪蹄儿、红枣啊、姜片啊，如果你眼睛干，然后嘴唇干，属于阴虚火旺、手脚心热的体质，你还可以放点枸杞子呢，这都可以自己搭配。所以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可得懂得如何搭配了，是不是？大概水加2000毫升或15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如果咱用高压锅做也更方便，也就更省时了。高压锅

吃药膳要好太多，好太多了。在古代中医，我们说外用的，比如说你是护脖子的、护腰的、护膝盖的，通通被称为古称啊，称为薄贴儿。它其实是从植物油或者是猪油，哎，熬制成胶状，然后再把中草药的精华混合在一起，涂在布上啊、纸上啊，哎，然后涂在那表面上啊，这样能够长时间的贴在我们骨头疼的地方，用来针对疔疮、幽毒，另外一种针对肿胀的、淤堵的，另外一种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痛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滑膜炎啊，包括我们说半月板损伤、膝盖有积液啊等等。膏方嘛，膏药的那个膏啊，是古中医学当中五大剂型，您能答出来吗？五大剂型啊，有丸儿，比如说我们说吃大山楂丸，对不对的，中成药的那种丸的啊，然后还有散，然后还有膏，还有丹，还有汤，它其中之一就是膏方。其实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等等等等，都有关于膏方的记载。魏晋时期也有了，明清时期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啊，随着这个内服的汤药的发展，再加上真正传统的膏方外用的，可是真是挺麻烦啊，特别繁杂的工艺啊，熬煮时间也久啊，然后也没有那么好的像现在的这种淬炼技术，所以古代的那种熬的那种大黑膏啊，并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啊，随着技术的更迭跟发展，现在的膏方变了一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大伙儿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好多好多啊，就是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说风湿膏啊，单不愣的一片，然后呢，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膏。但是有好也有坏，而随着技术更迭不断的发展，现在咱们发现了药店有很多很多那种啊现代的这个传统医学膏方的替代品，价格呢又不像我们到市面上中药店去开自己的膏方，因人而异嘛。你想你要自己一人一方到中药店开膏方给你熬给你煮啊，哎，一锅又一锅的炖煮十几个小时，每天啊是这好长时间也熬不出来，熬出来的费用极高，比那样的好很多，属于平替了。那么我们追溯到明清时代啊，在这个清代的医学大家古中医大师，他叫徐大春，他说了，汤药不足进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力。啥意思？其实大家都能听明白啊。他提到了啊，汤药不足进病，这个进是散尽的尽啊，消失殆尽的尽，就是光喝汤药没有办法把风湿骨病真正把那个寒邪沁到骨头缝子里的那种病没法彻底，但是如果你用膏方贴之，闭其气，把它呼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通过膏方里边的中成药有那种辛温的散寒的，把这个热气透到皮下组织，透到腠理，通经活络，把寒排出来或者散掉，比吃汤药又有利多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膏方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那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这个，比如说如果您现在有啊风湿类风湿骨病，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一把红花啊，一把生姜啊，一把生筋草啊，来泡洗我们的关节疼痛的地方。只不过呀，有一个问题存在啊，我们既要内服又要喝汤药，然后又用外用，确实挺麻烦。再者说单一的两三种效果不行，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哈，现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酸软呐、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到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先期在哈尔滨推广的全新的一个理念，外用的筋骨消痛膏。
来抹一抹，这个东西可真挺神奇的，我都给大家试验过了啊，它那薄溜的抹一层，20位

0: 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劲儿够，量够，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打老虎，你想得多厉害，擅长的是散瘀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养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啊、陈年的旧疾呀、啊、哎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进口的呀70-80一贴贴俩小时就扔了的那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薄溜的抹一层，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的一层，短短两三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哈、啊、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洽谈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 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啊，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腿疼的，关节寒凉的，经络淤堵的，哎呀，堵在那儿可难受了，酸麻肿胀的，有这个寒邪、风邪、风寒湿邪都在我们骨关节里边，长久的得不到很好的好转，咱们用它来养护养护体，定上了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不像普通的膏药3-5块的用了没有用，白花钱，3-5块的容易刺激皮肤，因为里边杂七杂八的成分都有，但是那种啊50块钱一贴的啊，这个45块钱一贴的，70块钱一贴的，贴一次是不是太贵了？而我们这个99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能涂挺长时间，我就抹了薄溜的一层，就像抹那个什么呢，护肤品似的，你想护肤品不可能像护腻子出好几层吧，护肤品也就一个手指头那么亮啊，哎，你就我就给它抹在了我的关节上啊，哎呀，真的是一下午都热乎啊，大家伙儿可以替体试一试，感受感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咱们的这筋骨膏我给您定上啊，一组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你好。
1: 嗨，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定上两组，
1: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定上，应该是给家里老人买的，孝顺的儿女咱给骨头疼的啊，一变天腿就疼的，一吹空调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这样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买试试，感受感受啊，薄溜的敷一层就真的很神奇，你会体会到现在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特别神奇，薄溜的抹一层非常舒服，直透我们这个腠理，然后就会觉得很渗透，然后热流涌动，热乎一下午，87996984，一热一温，它就把那个寒的湿的啥的往外排一排，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
3: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个确确实实像那个涂抹的小火炉啊，哎，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轻松操作的古中医的膏方，不像原来的膏方。然后你自己到中药店开吧，给你熬那么长时间也挺贵的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懂得冬病夏养。

0: 内服中药，外用那个贴这个骨关节上的膏方了，那一套下来这一个夏天的冬病夏养的费用的四五千，过于高端。只要咱那个问题是可以掌控的，轻微的不舒服的，然后我们可以试试这个，真的是又省钱又划算，现在来订购等于花了个零头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
2: 87996984 87996984，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这一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一瓶，然后一瓶的重量35克，薄溜的抹，你想啊，每天我们洗完脸护肤能用多少，差不多就那个量了，顶多咱如果面积大，或者是咱们骨头关节膝关节也不舒服，我脖子也不舒服，那你想膝关节和脖子那点地方也用不了多少，其实真的是特别合适特别划算。同类产品就是洽谈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啊，苏瓦迪卡的某些品牌了什么的哈，或者亚洲某一些知名的品牌了，一小瓶30克25克都卖128、9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是两瓶啊，按市场指导大价也是200-300块钱了，而现在几乎就是零头，99给大家送货到家，
2: 顺丰邮寄到家，
0: 而且主打低价是先期推广价格以及高品质以及电台媒体保证的售后无忧，大家来放心，咱们984文艺广播陪伴大家30年了，介绍过好多好多的优选好物，而这款优选好物啊全程可追溯啊，那你看这里边有川芎，有干姜，有这虎杖，有生筋草，有透骨草，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组合到现在就是咱们的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抹一抹热乎一下午，咱赶快试试新生事物。蓝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筋骨疼痛膏啊？
1: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了，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钱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哎，钱先生给您盯上一组是不是？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欢迎的是杨先生，要几组啊？
4: 那什么，我咨询一下吧，就是我这就是抹上没啥盖窗户能，我这关键我这个屁下屁股全疼啊。这到筋骨就上面这儿，
0: 那咱就多抹点，抹着抹着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对不对？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筋骨消痛膏。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
5: 哎，
0: 送货上门。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6: 有一组。
0: 好的，王阿姨给你盯上了，大家抓紧报名，真的太合适了。因为逛那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逛啊，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不是有那个卖那个就是保健品啊，卖药物啊，卖膏药那个区域嘛，我逛了好多好多呢，什么斯瓦迪卡的品牌啦，然后亚洲某个知名就是那个国家药的卖的也都挺多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这包括国内国外的国际的都有啊，这全是外国字的，也有好的高档的，一瓶298，300块钱买10赠1，那也有点太贵了。我说买那个还不如夏天自己咱去那个冬病夏养呢，熬煮自己的那个膏方，让中医判断一下四五十种的那个中草药熬的膏方不更加适合自己吗？但是那也太贵了，是不是？但是你说咱平时到药店啊，药店卖药的给你介绍的3块钱一片5块钱一片，贴了它也没有用啊。有的也挺好的啊，我记住我婆婆那时候风湿骨痛，我有一个代购也是国外的品牌，70块钱一贴，我照样买，确实好使，但也真的贵。那我们这个中草药配补直接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把那些寒啊湿啊邪呀、帮我们出往外排一排，试一试，咱体会体会啊，这也是这个传统膏方融入现代智慧的一个升级版本，对不对？87996984。吴女士你好，
7: 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
2: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就几十组，就几十组啊，现货就这几十组，团购了就没有了啊，而且必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

0: 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不管是脖子、脚踝、膝盖，哎，咱们薄溜的涂一层，短短两三分钟，哎，就会特别热乎啊，那种温热感啊，一下子就涌动起来了，发凉啊、酸麻、肿胀那种感觉，涂了这个相当相当相当舒服。而这种温热感呢，确实是持续了一个下午啊，关节挺舒服的。然后你想啊，大多数的这个风湿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骨痛啊、老寒腿啊，咱们缘由就是寒风湿邪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了，它绝非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长期备着点这个。为啥两？让大家先试试啊！如果咱们的套组是十盒十盒，咱们很多时候还会觉得不敢尝试了。电台媒体把关，又是高频，又是这个低价，然后呢，我们售后保证无忧，所以咱99块钱，哎，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尝试，真挺不一样的。我也给大家试过了，我这膝盖一下午都热乎。当然，我没有像叔叔阿姨那个严重的那个这个。特别的骨痛啊，老多的那个十几年几十年的寒腿啊，但我的感知确实很热乎，能热乎一下午，别看它薄着了一层，就这个神奇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 87996984，只要99块钱两瓶，抓紧报名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要的是过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欢迎刘女士，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刘女士你好，198尾号是9156的刘女士你好，我给你订上了啊。呀，刚刚听到。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3: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哎，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3: 啥时候能
0: 阿姨第一次订哈，我们很快就送货，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下档节目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如果你也是脚寒凉，又有人脚脖子特别冰凉，脚脖子往下特别冰凉，泡脚的时候挺热乎的，一旦把脚脖子脚踝拿出热水，一会儿就又凉了，这种情况您别光只用热水啊。依然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生姜。生姜用多大一块呢？就是大枣那么大块，红花抓一小捏，然后条件好的呢，又没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红花可以多放点，因为红花相对挺贵的，生姜倒是挺便宜的，对不对？平时做饭都用，但是红花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是把好手，但红花相对挺贵。如果咱这个有条件，咱可以多放点啊。生姜剁碎乎了，和红花一起煮个10分钟，然后等到这个温度是咱们能够接受的，咱们进行泡脚，一般泡个20分钟、30分钟，因为里边加了红花和生姜，它水温凉的可慢可慢了啊，持续给大家热流涌动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建议大家可以隔一天泡一回，隔一天泡一回。但是啊，严重心脏病的听众朋友们可得少量泡，时间短一点，因为它会出很多的汗，把我们身体当中寒湿往外排一排。但是汗为心之液，出汗特别多，严重心脏不适、供血又不好的，可能就不适合这么泡脚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你如果是这个心脏不得劲儿的，没有办法大量出汗来就这种泡脚养生的，你试试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它是那种外用的，与涂抹的这个物理的方式，对不对？物理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身体内部的变化，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腠理，把钻进骨头缝子里的风寒湿邪往外排一排，所以咱值得尝试。87996984 87996984。葛女士啊你好。
3: 你好，给我建一组。
0: 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
1: 来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一定要内服加外用。你想啊，我们整个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如果我们能够内服养养我们的肝肾，然后呢把我们寒凉的体质给纠正一下，再用外用的招针对我们的老寒腿什么的，是不是相得益彰了？因为老寒腿属于祖国医学的痹症范畴，像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 故不痛，皮肤不痒，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的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像类似于像生筋草、透骨草。

0: 老虎战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骨头疼啊，老寒腿啊，有这种痹症的人啊，人群挺大的那个范畴呢。而且这个到了老了的之后，耄耋之年的岁数，如果咱们六七十岁有着所谓的这个骨头疼的问题啊，一着凉就难受，一刮风就不得劲儿，变天就是信号，你那个腿疼的情况比天气预报都要准，类似这样的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这个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啊，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然后这种致残率几乎就是一半还得多。就想想你现在如果还能走路哈，但是一变天就疼，挺难受的，你现在一定要干预，这避免我们到了这个八九十岁一百多岁的时候就行动不方便了，是不是？尤其是膝盖受过伤的，或者是你那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穿高跟鞋滑冰的举重的，类似这样的就是腿部膝关节耗损过多的运动员，都得提前关注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一款我们说筋骨啊消痛膏，咱抹一抹，这个暖和暖和，让它透到皮下组织，渗透渗透，咱体会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
1: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可以操作的食疗搭配方案，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吃着食疗搭配方案，一边用外用的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市场指导价一瓶都得198、125，这咱那个这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看到了哈，对吧？某些知名品牌国际也挺知名的，确实也挺贵，但有些膏药贴敷的三五块钱咱觉得贴了没用，白花钱，拿身体当试验器了。然后四五十块钱一贴的咱又觉得有点贵，甚至有的国外品牌70块钱一贴用一回啊，对不对？确实也挺昂贵的，长期用确实是一个大的投入。而我们这个哈，我们可以贴贴试试，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细腻好渗透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抹了之后哎，热热乎乎的，直打我们的腠理，就把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的寒呢、湿啊、邪啥的往外排一排，走一走，经络疏通疏通，咱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哎，涂完了两三分钟可热乎了，我这涂了一下午啊都不觉得难，都不觉得凉，就觉得还是一直挺热乎，一直挺热乎的啊，也不耽误这个穿衣服什么的，挺方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名额不多啊，数量有数。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
3: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3: 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4: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如果您是属于那种啊着了寒凉的，然后呢痰湿体质的，我们有寒有湿，有的时候关节里边有积液呀，而有水肿啊，类似这样的情况，用木瓜和薏苡大米熬粥也挺不错，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您可能不了解木瓜，你只以为木瓜呀，这木瓜是不是美容的呀？但其实您知道木瓜是抗风湿的、抗炎症的，而薏苡仁是驱寒湿的，它味甘，然后入脾、肾、肺经，利水渗湿，健脾止泻，清热除痹呀。所以木瓜搭配薏苡仁，搭配大米一起熬粥喝，确实能够解热、镇痛、镇静，抑制骨骼的收缩，还能够把那个湿啊、寒呢往外排一排。木瓜薏苡仁粥挺方便，而且材料也很普遍，又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作为平时日常的一个粥品来喝也是挺好的。你就可以这样早晚各喝一碗木瓜薏仁大米粥，然后呢我们白天随时随地想抹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咱就抹一抹。哎，这内服加外用确实是挺理想的一种搭配方案，一种调理的方式，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李先生

0: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1: 哎，是是，
0: 好的，定下来了，李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素问必论当中有一位药膳，哇，这个药膳可是传承千百年，算下来得2000年了。传承2000年的药膳，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哈，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是什么药膳呢？也许有听众是体会过、知道过啊，这是当归羊肉生姜汤。当归羊肉生姜汤就能够把我们的寒的湿啊排出体外，那你用这个选择内服确实是挺好的，因为它传承2000多年，你想啊，传承这么多长时间，一定有它道理之所在。而且您找中医去调理风湿痹症啊，骨关节疼痛啊，筋骨腰腿的无力啊，包括风寒湿邪痹症，还有包括我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脖子也疼，腰也疼，这个直不起来腰，躺那儿突然就站不起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医大夫往往给你配食疗的时候，也会让你搭配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详细聊一聊。别忘了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咱们的筋骨消痛膏，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20组啊，只剩最后20组啊，市场指导价2-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两瓶，然后99块钱两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因为你想，有神经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2-3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所以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林女士，
1: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1: 什么时候到货啊？
0: 这两天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变天就难受的，风一吹就僵硬的，然后早上起来僵硬闭阻不通的，风寒湿邪侵入到身体当中了，湿气如油入面啊，不好排呀、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理论强大的一个套组组合呀，咱们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而且你看里边的主方成分啊，透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现在99块钱，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因为你想啊，就像我们护肤似的，一小瓶化妆品也就20克、30克，但能用挺长时间，差不多这个量的一个比喻。因为你要是抹脸啥的，也就抹一点就够了，谁不可能像那个护面似的抹一大层，像护腻子似的，这个脸抹好几层，那也不透气呀、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用量就跟抹化妆品那个护肤品是差不多的啊，不用太多，但是我们天天用，哎，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啊。哎，咱脖子呀、腰啊，难受的地方，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帮助。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样算下来还剩1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只要99，只要99，先期推广价格只要99啊，真的，确确实实，大俗话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咱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筋骨疼痛的，一年四季。季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啊，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还剩16个名额了，只要99，只要99，拿到手给您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薄溜的就像护肤品似的，抹一层就行，抹这一层两三分钟啊，咱这个抹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抹脖子或者抹膝盖，啊，就会觉得一下子热气蒸腾啊，那种特别热乎的感觉啊，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而且不是说十分八分就完了，热乎一下午，咱可以体会体会。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就接受订购啊！咱们是数量有限的，因为是先期推广价格，不可能说要多少就有多少，是不是？这点大家都理解，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订上。
2: 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杨女士，
1: 你好，依然。
0: 哎，
1: 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杨阿姨。
2: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如果你也是变天了。然后呢着了寒凉了，被风吹着了啊，有潮有寒了，疾病难缠了，反复发作了，一变天就难受了啊，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医名方，这个是汉代医圣张仲景所创制，驱寒补血，疏通经络，往往啊现代的一些这个中医大夫给你调理风湿骨病什么的也会用到这个方子，建议用这个食疗。生姜是可以温中散寒的，恢复脾胃功能的，当归也是补气补血的，而羊肉温中补虚，相互结合就能够驱风散寒，解表发汗，温中散寒，然后呢达到很好的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目的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喂，那个腰，那什么腰可不腰疼可以啊？
0: 可以呀，可以呀。
1: 啊，那什么，我腰一组。
0: 啊，行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2: 顺丰又寄到家，
0: 您试试。啊，大家尝试一下全新的事物，原来的膏方其实咱都明白，就是几十味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组方，再配合您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人啊是属于那种湿热，有人是那种寒湿，有人是经络的淤堵，有人是血液不够你才血虚嘛，对不对？筋骨也需要气血的骨濡养嘛，对不对？有人是气力不足，这是分类型的，我们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区别对待内服的一些方子，但是外用的都是一个这个道理和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外用的一些方式，你看咱们选择的中草药就是生筋草啊、透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这些组方搭配到一起是外用的，既经济实惠，然后又这个有好的一个组合，哎，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就不像普通的膏药，你现在到外地的药店买一些膏药，可是3种、7种、5种、8种就已经很多很多了，而我们这是20种，而它的这个膏状和跟原来的那个黑膏还不一样，是属于小分子，比较活跃，渗透吸收性很好的，然后薄溜的抹一层就行，因为它劲儿足够大，是不是？87996984，只要99，是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大家抓紧报名。侯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侯阿姨给你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
2: 顺丰又寄到家，很快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哎，订上了啊，筋骨消痛膏正在订购当中。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养元达人，养元达人啊，筋骨消痛膏，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其实操作也很简单，就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可以抹哪里，少量的膏体抹在对应的位置，轻轻打圈，按揉吸收，质地清爽，不黏腻，不蹭衣物，就大家少量涂抹就行，不用厚涂，因为你想平时护肤咱觉得脸上滋润了就可以不用涂了，不用抹厚厚的一层，犯不上，有点浪费。咱这筋骨消痛膏也是薄着一层足够，因为它劲儿足够了哈。哎，骨关节酸麻冷痛难受的，一变天就很难支撑的，疼得不行了，生活都受影响了，上楼也上不动了，早上起来僵硬的，蹲下起不来了，对吧？肩膀劳损的，腿也难受的，咱试一试啊，价格真是太合适了，市面上 上咱也都了解，就国际知名品牌的那些125啊185啊，对不对？那这个便宜的还得八九十一瓶呢，而我们99两瓶，99两瓶，每一瓶35克，尝试一下87996984。而跟大家说的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张仲景他老人家研究的啊，其实做法很简单了，就是羊肉汤嘛，但是你主要要搭配的当归大概20克到30克，生姜可得多点，30克

0: 的生姜，500克左右的羊肉，大概是这个比例一起熬羊肉汤喝就行了。只要咱们能够把这个脂肪给控制好，那咱们就可以隔三差五来一道生姜当归羊肉汤。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下虎杖。我们这个组方成分当中就有虎杖，前几位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那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果排在配料前面的，就是相对用量会大一些。为什么虎杖排在了第三位呀？虎杖这个东西也是一味猛药，它针对是各种跌打损伤，有着虎虎生威的价值，所以就是虎杖啊。这也有故事呢。相传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遇到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他有一种草药治好了老虎的腿病，这种草药被命名为虎杖了啊。虎杖最早见于《本经别录》，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归胆经、肝经，肝主筋，肝藏血，跌打损伤都因为外力导致的经络受阻嘛，闭阻不通嘛，而虎杖能入肝呢，所以能够活血散瘀、通络止痛、抗炎灭菌。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咱刚刚提到的中医理论嘛，换个角度，从营养学说，这个虎杖有哪些营养素？这里边有大黄素，有白藜芦醇，这些活性成分对于黄色葡萄球菌，就所谓的这些炎症啊，是有一个应对价值的。所以但凡是咱们有一些风湿啊骨病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风湿的一个炎症啊什么的哈，炎症其实就是红肿嘛，疼痛啊，经络不通嘛，对不对？无论是跌打损伤还是年老之后着了寒凉，虎杖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请张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干啊？
1: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张先生给你订上，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2: 外用的推荐给大家用咱们的筋骨消痛膏，99块钱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薄溜的涂一层，而且它好吸收，渗透力强。哎，我们抹了之后，慢慢的按摩，打个圈儿。均匀渗透就行，而且不沾衣物，真的是太清爽太方便了。所以我把它叫做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它还不粘身的，也不沾衣物，也好处理。要不然如果咱们用大黑膏啥的，有的也挺贵的，45块钱一贴，50块钱一贴，用一次，然后你贴完了之后扒下去吧，你还得用豆油擦，就可麻烦了，是不是？夏天敷还挺老热的。而我们这个方便时尚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然后如果您觉得当归生姜羊肉汤你会控制不好脂肪，那咱可以换嘛，对不对？驱风散寒的，你用葱白熬个粥也挺好的呢。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咱们的骨关节膝关节有一些积液，赤小豆白扁豆薏米熬粥，这几样搭配也是很好的。还包括如果有痹症，不管你的痹症它具体的范围，比如说脖子啊、腰啊、胯骨肘子呀、脚脖子呀，这个痹症就是痹阻不通嘛，因为着了寒凉了，不管是具体的病，这个病灶吧，或者叫具体的方位部位是哪儿，都能用啊。这是防风薏米粥，防风10克，薏米10克，用水煮，就是防风薏米粥，也是清热除痹的。防风10克，薏米10克，这也是在古中医学痹病论当中所看到的方子，跟大家分享治病养生的理念。

且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

0: 叔叔阿姨可以试试内服在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在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足够强大的配伍的了。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用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两三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脱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3-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3-5个名额了，现在你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打电话啊，还剩1分钟左右的时间，仍然有3-5个名额可以给大家接受报名成功。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气候变化频繁，那一定要给自己备着点孝顺的孩子也给爸妈备着点啊。居家操作零门槛，特别的放心，特别的简单，也不沙发破坏，对不对？也不吃药打针，咱们就是抹一抹这个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跟原来的传统膏方不一样啊！大家抓紧报名了，只剩最后2组了，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咱试试，最后2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您继续往里打电话，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咱们中国人对于养生的研究啊，那是跨越千百年文化传承下来的。您现在如何养生保健？如果不知道怎么吃怎么搭配，一定听听幸福味道节目。中医理论，先天之本是肾脏，后天之本是脾，其实脾胃是相连的啊，你健脾养胃，对吧？那脾胃相连，所以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脾胃。你想，我们的生长、发育、壮大，包括衰老，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脾、肾两脏是否健康。所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脾胃、肾脏、肝脏健不健康呢？中医认为，肝肾同源，所以好多病症治病要先调肝，养生要先补肾。你肾气足了，肝气自然就不虚，有利于气机的畅通，肝血旺盛，精血互化，肾精充盈，所以咱们就不那么的容易衰老，您就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气神十足，声入洪钟，走道大步流星，气宇轩昂。观望身边的长寿老人以及很多的知名的中医世家国医大师，很长寿，98呀，100零几呀，110几呀，人家都有一些特点，就是肾精旺盛，肝血充盈。那也许您会问了，肝血充盈是什么样的呢？自己挺疲劳的，掉头发，脸色不好，气血不足，那是不是代表肝血不足呢？依然给你举些例子，咱们对对号。《黄帝内经·素问》当中说，《五脏生成篇》当中说了哈，人卧血归于肝，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什么意思？就是眼睛要通透健康，不干不涩，你肯定得肝血好，肝血足才能够养我们的眼睛。你足，你就是脚，你走道有劲儿，哎，你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对吧？你肯定得肝血足，要不然就肝血不足的话，手脚也没力气，走道也走不远。肝血不足的人啊，记性下降，眼睛鱼尾纹特多，然后身体的筋也特别的不柔软。比如说你弯腰捡个东西，然后你起来可费劲了，蹲地擦个地再起来，你得扶着桌子凳子，是不是？还包括这个更年期太早就到来了，才45、46就绝经了。然后呢，口唇颜色特别的淡，睡觉特别的浅，半夜1、2点钟、2、3点钟就醒了，突然梦到下楼，然后就失足就吓醒，吓一身汗，容易得一些风湿类风湿这样的病。而肝血不足的人还掉头发呢，记性也不好，所以这是肝血不足的表现。那怎么办？就要找到既补肝又养肾又补血，对五脏六腑好。当然了，在中医的指导下，你说我做药膳，我黄芪炖鸡，我冬虫夏草炖鸭都行，关键是你得会掌握。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有些东西吧，它补是可以补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而反观肾虚是什么表现呢？手脚特别凉，你肾精不旺盛，固摄不住，中气下陷，咱们就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五脏六腑都滴了大了下垂，包括疝气的，然后呢，子宫脱垂的啊，胃下垂的啊，这些情况。所以肾精不固，你还盯半上厕所呢，难言之隐。你本来睡眠还行，半夜起夜5、6回，睡眠也不咋地了。咱节目当中也交流过海参黑豆熬汤，一个是利肾水的，一个是温补肾阳的。它不是别的补品，是海参，它特别特别特别的温和，特别不上火。就这个食疗营养菜，我们的984的听众好多人都在用。那我们好长时间之前就跟大家交流过这个食疗搭配，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直在用啊，好多好多正向反馈。本来起夜7、8回，觉没法睡，海参黑豆熬汤，一个利了肾水，一个温补了肾阳，精气神足了，肝血也旺盛了，走道有劲儿了，半夜起夜频繁的情况也改善了，真是有收获。所以好多听众喜欢听咱节目，真的是特别实用，能够实得灰的帮助到大家。那为什么用海参？这个东西 药食同源，既有利于肾气的旺盛而健康，也有利于肝血的旺盛而健康。精血互化，肾精旺盛充盈，哎，有充足的物质提供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阳气足了，哎，我们气机就畅通了，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特别好。所以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常用海参来滋补。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多介绍几个滋补肝肾、温补肾阳、抗衰老，其实就是等于提高免疫力了。因为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跟营养学方面咱说提高免疫力、少生病、少感冒，哎，是一个概念一个道理，只不过听众朋友们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吃。马上给大家推荐一道菜，木耳海参炖猪肠。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想想咱们原材料的选择，木耳它是活血化瘀的，润肠润燥的。为什么要炖猪肠呢？因为很多人上厕所特别的费劲。猪大肠以脏补脏，能够润泽我们的肠道，温补我们的下焦，用海参木耳合而为汤，补气养血，滋润肠燥，大便通畅，气力充足，温补肾阳，它对五脏六腑的健康、紧张程度啊、不衰老啊都有帮助。而这个海参木耳羹在古代的药书，传承千百年的药书当中都记载了海参木耳羹。木耳性质平和，然后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也有很多维生素啊，药性切药当中也说了能够润燥利肠，海参性温和，补肾益精，养血润燥，滋润五脏六腑，滋精利水啊，所以这三者搭配相得益彰。那具体怎么操作马上依然跟大家分享。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也面临着精血亏虚、气力不足、肝肾不足、年老体弱，还有久病成虚啊，然后呢整个人赖赖大大，精神面貌特别不好，或者是你也是半夜丁巴上厕所的，你一定多用用海参来补一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在众多的滋补品当中，海参脱颖而出。您看在《本草纲目在心》当中是这样说的，海参入心、肾二经，温和补养身体，富含胶原蛋白、18种氨基酸、钙、磷、铁、钾、锌，很多很多营养。而根据中医药大词典当中也记载，海参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精血亏虚、虚劳乏力，包括我们肠燥便坚，我们都可以用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咱换个角度啊，说说海参的营养。其中有一样东西叫酸性粘多糖，是平衡血糖的，而且海参当中有丰富的 DHA EPA 啊，扫清血垃圾的呀，那叫脑黄金 Omega 3。您如果现在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就是说血稠，整天迷迷糊糊的，然后也吃好多好多药也不怎么有用，那食补多直接多根本啊，所以多用海参，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 你可以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一根就挺好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精氨酸、赖氨酸，还有包括对骨骼好的软骨素，对骨骼坚韧程度有用的 D， 这海参都有，它真是一个好东西。那么跟大家介绍这款木耳海参猪肠汤，准备猪大肠250克左右，木耳30克50克左右提前泡发好，海参一根两根一起炖汤喝就行。海参的营养价值咱们都了解，自古传承到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常听节目你也都知道，咱们节目跟大家分享食疗营养搭配，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获得福利。既然海参这么好，刚刚提到的这个海参大肠木耳汤，如果您现在是那种啊气血不足、固摄不住、小便频多、肠燥便坚、上厕所困难的，又没有力气的、五脏六腑都下垂的，又有点血脂指标各种高的啊，赶快吃海参，酸性粘多糖又平衡血糖，然后 DHA EPA 又扫清血液垃圾，它真是好东西。加不加盐、加不加糖您自己定啊，加点盐、滴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那喝起来是更加美味的。这个也不用天天吃，隔 三差五吃就行，哪怕一个礼拜吃一回，应对以上的各种情况也可以舒服很多，咱尝试尝试。听众朋友们，如果买不到优质的海参，或者您以前买过海参经常买都不让你满意，一定一定要听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而我们幸福984陪伴大家，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24小时不间断的陪伴大家过更好的生活。节目当中推荐的海参性价比之王，它来自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优选海参，自然生的啊，肉刺坚挺笔直，肥嘟嘟壮乎乎圆滚滚的，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加盐，不加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有一些商家为了让海参颜色更深加色素，没有让它更筋道加二甲氨硫酸亚铁什么的，任何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非常自自然然的长大的海底底波捕捞上来的。常年听节目听众都了解，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六斤一组，20年左右没有改变，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套组的优惠名额，优惠的价格。我们现在团购6斤1800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儿，这青虾仁儿剥了皮去掉壳，缓化就能用，白白嫩嫩的，品相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高蛋白质，低脂肪，非常健康营养的一种美好的一个馈赠。咱们储备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新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如果你是新朋友，对于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有什么想了解的，赶快拨通电话。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现在订购6斤一组1800，安排送货上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

0: 个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的，缓化不就能用吗？咱这个品牌玉成堂，以前也是订过，是不是？
1: 对，原来吃过，
0: 我们
1: 赠虾仁
0: 儿，20年的团购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赶上就合适，储备起来，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儿，我给您订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儿啊？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儿啊？
3: 您好，帮我订2组。
0: 好，订2组，我给您订上啊。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林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6: 你好。
0: 我请王先生，你好，要6斤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8: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新老朋友们，我们现在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这样的赠买啊，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所以听众朋友赶上就合适。海参缓化就能用，那我们一大袋子里边有8根，可能也有9根，可能也有10根，为啥呢？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一人给你介绍一下，它是海底底部自然生的，没有人为干预的啊，缓化就能用的，肉头筋兜的，每一根单个独立包装，70度低温熟化，把肠子肚子没用的去掉了啊，留下海参筋丸毫无损，就海参内壁里边那个白条给你保留的特别好，然后呢肉刺坚挺，你看那海参的大肉刺，哎，这里边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刺身营养价值，刺身粘多糖就在这个肉刺当中了，刺身粘多糖很有营养价值，对血糖啊对骨骼都挺好的，然后呢它1袋1斤是饱的，重量是不变的，但是如果8根个头真挺大的，但也有相对小一点的10根左右的，看咱们听众的需求你都可以要求，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嘛，海底底部自然捞上来的，肯定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的啊。如果需要玉成堂即食海参，现在订合适，团购6斤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要几斤？
6: 要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9: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盯上，肝血不足，眼睛干干巴巴，痒痒涩涩痛痛的，肾精亏虚的，夜尿频频多，丁巴上厕所手脚冰凉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咱补就得用温和补养的海参来补身体，别的东西吧都容易上火，就包括大枣，你天天补，你一天吃10个大枣，有的人的体质阴虚火旺的啊，还真的就不能补。海参不一样，它来自大海，足底人参固有海参，温和补养还不上火，经过了多少听众的见证，20年的团购，我们现在赠5袋大连青虾仁呢。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虾仁海参呢？
10: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海参充满生物的特性，这海参切开，它还能继续生长。你把海参横向环切为数段，就好几段，放到大海里啊，3到5个月。每一段都会分身术，每一段都会分身术，会分别生成一根完整的海参，它真的太有灵性了。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你好，哎，你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赠虾仁儿。
12: 我订一组吧。
0: 好的好的，李先生以前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呢？
12: 全
0: 定过啊，谢谢您的信任，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有专门人员回话送货，再见。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报名，送货上门，储备礼物也好，看望病号也好，走亲戚串门子，我们居家团圆聚会也好，现在能够赶上买1组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赶上活动就合适。但是听众朋友们，咱们名额有限，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你必须把电话打进来，抓紧拨通87996984。朱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玉兰。
0: 哎，
13: 我订6斤。
0: 还6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切成好几段，这好几段都会自我重生，这是真正真实存在的生物特性，这有据可查的啊，相关的书籍介绍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要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 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对吧？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哎，你好，给我订6斤，现在还剩下人，
0: 是的，是的啊，挺难得的。
1: 哎，我妈妈可喜欢咱。

0: 家还是
1: 吗？嗯，好，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还有另外一个生物特性，海参自己能够排出体内的异物。就海参如果不小心或者人为的科研人员做实验把铁丝儿穿进海参的肉体当中，用不了半个月左右，海参就会把这个异物，比如说你塞了个铁丝儿啊，魔术一般的排出体外，海参的肉体不留任何的痕迹，人家完完好好，这个完好无损的啊修复了自己。这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所以呀，孕产妇要吃海参，没负担，补营养补得快，丰富的胶原蛋白。海参这叫细胞再生能力，它也是生物工程学家一直在研究的。要不怎么说久病体虚呀，年龄大了之后五脏六腑衰退呀，您吃这种细胞再生能力比较强大的生物，主要就是它安全营养没负担，是不是？不像人参也是好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流鼻血啥的没等补进去，哎，又觉得又上火了。而这个不会，它特别温和。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
1: 哎，
2: 我要六斤。
1: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哎，你好，拿六斤。
1: 海参这个东西又冬眠又夏眠的，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的能力，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所以这个精氨酸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你要是要小孩的年轻人哈，咱也补海参。年龄大了中老年听众啊，肾精亏虚的，固摄不住的，半夜上厕所的，我们这个低了肚路疝气的什么的，咱们就海参来补补营养。精氨酸的大富翁啊，它有59种营养跟能量，特别有营养价值。而且现在咱们团购了20年的海参还有赠品，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混化就能用，白白净净的，可招人稀罕了。听众朋友们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赠品数量特别有限。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4: 哎，你好，我要10斤。哎，我吃过。
1: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5: 哦，你好。
1: 嗯，你好，
5: 大海参。
1: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要六斤。
1: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体虚自汗虚劳过度的，我们都可以补补海参。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缺钙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骨关节疼痛的，不要了海参当中有软骨素啊。还有就是有酸性粘多糖，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吃这个，血糖高血糖低都应该补酸性粘多糖。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营养素它是平衡血糖的，高了低了都能来用啊。还包括更年期的女性，钙质大量下滑的，咱们体虚盗汗的啊，总爱生气心烦易怒的，补一补有营养的东西，而且不上火，非常非常的温和。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
1: 好，订六斤给你订上。有请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8: 我订两组。
1: 好的，订两组，吃过是不是？
8: 对，吃
1: 好，再见啊，孟先生。你看，听众朋友们，吃过都赶快多储备一两组。我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海参什么时候到货呀？有个吕阿姨也是老朋友，问我们导播老师什么时候来货呀？能什么时候能到赠虾仁的这个活动啊？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过一阵就有。终于盼来了，好多听众都等着呢。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哎，你好，咱们是这回有赠虾仁是不是？
1: 哎，是的，赠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呢。这个听众可喜欢了，省着到外边买了，
6: 啊，
1: 质量又很好。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1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现在6斤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请玉女士，你好。
9: 你好，
1: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赠5袋青虾仁。
9: 给我订上一组吧。
1: 嗯，好的，赠5袋青虾仁。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9: 要一份儿。
1: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6斤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6: 要一组。
1: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
6: 一
1: 组的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啊，订上了。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0: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1: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
10: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赠那虾仁也可好了。
1: 啊，
10: 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斤？
11: 我要6斤。
1: 哎，6斤给您订上。胡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12: 对。
1: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赶上这一波有赠送，所以原来吃一直吃，但是最近没吃的，你赶快订购，这把合适，对吧？咱说实在的，这把太合适了。年龄越大，又觉得健康是头等大事儿，人生的长度定不了。你说我想活120，当然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你说今天。

0: 那我们吃点什么对身体健康有益呀？吃什么东西不堵血管反而有好处？大量的 DHA、EPA， 大量的胶原蛋白，大量的精氨酸、赖氨酸，大量的软骨素都在海参当中。孙先生你好，需要一组海参，六斤海参和五袋大连青虾仁哈。好的
1: ，OK，
0: 哎，定上了啊，放心吧，咱们赠品数量是非常有数的啊。根据《黄帝内经》四时调补法则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配合，跟结合，也能跟您分析好多营养菜，比如说小米儿来搭配海参，因为这个海参太有营养价值了。哎呀，手指头、脚趾头加起来都不够数的呀，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能一人随便说，我是看书学习到的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到公众号啊，问问豆包啊，问问小肚啊，哇，这海参太有营养了。关键是咱老百姓啊，苦于买不到真正的正品，买不到好的海域来源的，而我们这个源头给大家把控了20年左右啊，小肠岛海底底波自然生，没有任何人为干预，而且相关资质证明给大家负责到底。你看看我们好多老朋友，这可是话说得有20年左右了，我们984收音机前现在的70-80岁的老人，您在20年前就听到咱节目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部分听众叔叔阿姨们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到大连小肠岛长岛县去现场观看采捕的海捕的捕捞过程啊，海蚌子的传统捕捞方式啊，潜到海底给大家捕捞上岸，装到装有海水的这大箱子当中，送到生产流水线开膛破肚，整个流程都监督把关，特别靠谱，特别资质过硬，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所以呀，我们这款海参是妥妥的，赤裸裸的，全身全影的，满满登登的营养呈现在大家面前，不加防腐剂，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增稠剂，没有任何二甲油、反硫酸亚铁，一次冲好没有，所以大家特别放心，才有了我们20年不变的品牌。你想，如果它不好，这听众反馈不咋地，咱能继续团购，咱能持续团购20年吗？不早换品牌了，对不对？就冲这一点，大家都放心吧。他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用这款海参特别安心，是不是？现在六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你赶快出手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储备健康的能源。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如果一袋里边有8根，那可挺大呀，特别漂亮。当然，10根、11、12根的情况也会有，但比较少见。但是它的大小、营养价值没有关系啊，颜色跟营养价值那也是没有关系的啊。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订6斤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大家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可以用小米熬海参，撒点葱花，滴点香油，或者撒点香菜，我们搅和搅和去喝，又暖胃又暖身，健脾养胃，滋阴润燥。这是《随溪居饮食谱》古代医药书籍记载的。小米是和中益气的，海参对肝、对肾、对脾胃也都挺好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做法很简单，咱就先熬小米粥，把那个米油给熬出来，那个米油有丰富的这个粘液质，它是特别特别修复胃黏膜的。如果你根嘎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啥的，你就用这个小米粥，然后呢配合海参。因为海参如果你选购的就是咱玉成堂的，缓化就能用啊，这个我可有经验啊。我用海参缓化了之后，蒸鸡蛋羹啊，熬小米粥啊，包包子包饺子呀，哎，这个烙饼摊鸡蛋呢，这我都做过。有了即食海参，真叫一个方便。雷女士，你好，要几斤？
2: 要6斤。
0: 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2: 要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补充营养，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海参，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营养全面，多好，对不对？6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你头一宿，你不是在冻槽里冷冻储存吗？我们这是冷冻储存，你头一宿就把它从冻槽里拿出来，或者放在保温层也行，放在这个灶台上也可以，第二天就慢速解冻，然后你打开袋儿，其实直接空嘴就能嚼着吃，像小零食似的，咱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爬个山呢，都能带着，参加中老年听证的什么课外活动团、老年大学啥的，咱就带着可方便了。愿意操作的咱们就熬点粥啊，煲点汤啊，也都方便。熬好的小米粥，咱们就把缓化的海参，你用那个刀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呢和到小米粥里，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就可以喝了，特别暖胃，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我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6斤。
0: 6斤给您订上。 比如说你眼睛干涩啊，手脚心热，你放点枸杞子；如果你是气血不足，手脚冰凉，你放点大枣桂圆儿。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脑力劳动者，或者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压力挺大的，或者您现在。

0: 耄耋之年的年龄到了啊，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有点糊涂了，或者是咱爹咱妈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点糊涂了，别忘了海参当中有脑黄金，有 DHEPA 啊，它对大脑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对血管也特别好，对大脑好，对血管好，对眼睛好， DHEPA。 所以如果咱有这样的老爹老妈怕年龄大了之后记性不好的，我们可以用海参熬粥蒸鸡蛋羹，比如说鸡蛋羹蒸个这个八分熟了，咱把海参切成一段一段的，一片一片的摆上去，摆一圈，再用再摆一圈，可漂亮了啊。你中间呢撒点葱花，然后再上锅焖个两分钟左右就行了，因为咱即食海参嘛已经熟了，这个给老爹老妈用也很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1: 我六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六斤。
0: 好，六斤，赶紧订上。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壮乎乎，肉嘟嘟，绝非人工喂饲料的海参啊。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3: 哎，你好，给我订十二斤。
0: 王先生你好。
4: 哎
0: 哎，要六斤海参是不是？
4: 对 对,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林女士要几斤？
1: 六斤。
0: 好，六斤，给你订上。海参可以炒时蔬，海参还可以包馅儿，无处不在的用法跟搭配很有营养价值。另外您如果是血糖不平稳，高血糖低血糖，血糖忽高忽低，太影响我们的身体体质了，我们都说要慢糖，就是要慢速升糖，用餐顺序也有讲究，先吃菜再喝汤再吃肉再吃饭，这样血糖平稳，温度平稳，稳步的上升是没有任何这个不良的健康的刺激跟影响的。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别忘了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是帮我们培养自身胰岛功能的。那你想，你自身胰岛功能培养得好好的，自己胰岛素就能去代谢，不用额外打，这不只是省钱省精力的事儿，更重要的是人越来越健康，人越来越健康。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不怕，咱们好好吃海参，海参当中有金元素，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对我们的这个贝塔细胞啊、免疫细胞啊都有好处。87996984，现在订购六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抓紧报名吧，只有三十组。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1: 你好，我要六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我想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朱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玉兰。
0: 哎，
6: 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六斤一组海参送货到家，二十年品质没有不改变，我们二十年价格没有改变，现在有赠送，还更合适了。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7: 要六斤，我买过。
0: 是不是常年吃我们的海参哈？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8: 六斤。
0: 六斤。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你好，
9: 我要六斤，
0: 要六斤，好，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你好，
0: 哎，
10: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他一方面啊得承受着这个海水的跌宕起伏，还有就是天敌对他的侵害，所以他可以排出脏器而逃生，排出异物而很好的生存，还有他的自我重生能力，切成两半三五个月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新的肉大肉刺儿，所以他的细胞再生能力也是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的。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1: 啊，对，六斤，
0: 给您订上六斤啊，赠送五袋青虾仁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2: 哎，订一组。
0: 吴女士你好，
13: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14: 喂，你好。
0: 你好，
14: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二十年没有换品牌，二十年没有涨价格，算个账哈，你看我们六斤一组的海参1800，一袋一斤，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二十年没有改变品牌，没有改变价格，你说它不好，听众反馈说这不行，然后呢这个吃了都碎碎糟糟的，没有人喜欢，吃了也没有收获，对吧？那咱不可能一直团购这个牌子，对不对？而且我们在大概好几个月之前吧，在节目当中分享定霸上厕所的，肾阳不顾的，夜尿频多的，不是分享了一个食疗搭配吗？就是黑豆和海参熬粥来喝啊，就吃黑豆喝汤，然后呢吃这个海参。好多听众这几个月啊都纷纷给我发微信啊，参与节目呀，告诉导播老师转告啊，都挺有收获的，就证明海参真是好东西，只不过市面上有些干海参反复脱水干燥，质量品质没保证，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保证啊，是不是？殷先生你好。
15: 你好。
0: 哎，要几斤海参？
15: 好，要六斤。
0: 啊，六斤海参订好。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六。

0: 好，六斤给您订上了啊，为大家负责到底，送货上门，而且现在订购六斤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 要六斤。
0: 王先生你好。
2: 你好，订12斤。
0: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 那六斤。
0: 要六斤。有听众来问，自己是耳洞嗡嗡响，有的时候晕，半夜睡不着觉，一两点钟就醒，手脚还凉，说依然这种情况能吃海参补吗？当然能补了，你赶快补吧，太应对你这情况了。其实我觉得您这是属于什么呢？阴阳两虚的表现，就是您这情况，阴气不足就导致津液不够，血循环就受影响，津液不够没有水，水就是津液，津液不够没有水你就热，你这人身体当中就有小火炉似的，然后有人后背热，有人手脚心热，有眼睛干啊，嘴唇干，早上起来嘴巴干，晚上睡觉之前嘴巴干，就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哈，对不对？那还包括这个阳虚的人手脚还凉，有人就是后背又热手脚又凉，阴阳两虚。所以你在众多的补品当中，你就巴拉巴拉看看想想，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天山雪莲啊，什么三七啊，枸杞子大枣啊，桂圆等等，你就想吧啊，没有一样东西海参这么的温和，孕妇都能吃，孕妇都能吃，你想想都多么的安全，是不是？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六斤。
0: 哎，六斤给您盯上。要想阴阳双补，你就得找到不上火的恒久可以补的，那想来想去真的就是海参了。而且海参被誉为海洋的精华，早在公元前210年前，秦始皇就派那徐福全国各地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渔民进贡海参，让徐福也去找等等，后来徐福找着不回去了，徐福很长寿，知道这个典故吧，对不对？而在那个宫廷药膳，明代清代的宫廷药膳也能看到海参的身影啊，海参木耳烧豆腐就是典型的宫廷药膳呢。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的，六斤，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2: 订过多少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我们给大家回话送货。现在订购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20年不变的品牌，20年优秀的品质，20年不变的价格，但现在价格有变，因为有赠虾仁嘛，就是合下来咱成本更低了，是不是？我们也是回馈老朋友的价格，8799-6984，30多年的广播陪伴，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您，咱们的团购活动，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20年就是这个品牌，海参被叫做百补之首，对五脏六腑都有很好的营养补充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它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59种天然的营养跟能量，书籍上写的啊，比如说有酸性粘多糖，然后呢有海参皂带，有这个软骨素，有维生素 D。海参熬小米粥凉拌，哎，跟大家分享我公公婆婆怎么吃的，每天早上，然后呢是海参，洋葱，因为洋葱是扫清血垃圾的，木耳润肠润燥的，节目一开始也推荐了那个木耳海参猪肠汤，对不对？他们就用这个海参木耳洋葱一起拌着吃，有时候还切点胡萝卜切点黄瓜，五颜六色可漂亮了，海参缓化的及时的就特别方便，早上起来5分钟3分钟就搞定了啊，健康美味长期坚持，8799-6984。海参蘑菇可以熬汤，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晃完了疙瘩汤你可以把海参和进去，然后呢加个面包，里边有肠啊，有面包，有蔬菜呀，你也可以把海参整一根海参夹进面包里边，是不是？血糖忽高忽低的，身体弱的，肾阳不足的啊，阴虚火旺的，阴阳都虚的，那你想想你吃什么补，那是不是吃海参补真的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六斤一个组合，1800，六斤一袋，8根9根10根不等，就平均一袋10根，六斤就是60根，平均60根，你要3天吃一根，能吃半年左右，对不对？特别合适，观划算，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搭配当中。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1: 6斤。
0: 好的，六斤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4: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6: 你好，哎，我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欢迎朱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玉兰。
0: 哎，
7: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彭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8: 7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只要持续长期坚持，平时偶尔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1拜吃2根也行的啊。6斤一组安排送货，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0: 冷冻储存保质期只有一年，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蒸点捞汁儿，拌点小黄瓜，拌点小洋葱，拌点木耳，还润肠通便，扫清学垃圾，木耳、洋葱和海参、黄瓜，这四样我们家的老人经常吃，对于身体健康的保养确实很好，很受益的。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1: 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啊。300块钱的团购价，一袋一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11、12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87996984，一组6斤海参，高品质的大虾仁赠送啊！剥了皮去掉壳的，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这海参呢，胆固醇几乎是零。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吃五花肉、大肘子，我们就吃猪手，猪手其实里边也有蛋白质，也有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美容的、养颜的，对于筋膜也特别好，对不对？但是里边有胆固醇，没法天天吃猪蹄儿，对不对？但是吃海参也补胶原蛋白，但是它胆固醇几乎是零，你在海参的这个帮助下补营养没负担，对不对？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 你好，
0: 哎，
1: 我要6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哎，你好，我要6斤。
0: 古时候，它叫沙蕈，它叫沙蕈，在生物学上啊，是属于刺皮动物的海参纲。根据学家相关的专业说了，海参在6亿年前的寒武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俗称海参为海洋的活化石。所以你想，它存在历史这么的悠久啊，咱们吃这么有营养价值的海参，是不是补得特别的踏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成分？然后呢，从古至今的传承都知道，海参是温和补养身体的一把好手。一个组合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啊、哦！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啊！一组6斤，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一斤里面8到10个头，单个独立包装的。现在还额外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现在一个组合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包含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咱名额已经过半。如果你皮肤状态不好，鱼尾纹特别多，脸色特别暗沉，你用海参蘸蜂蜜来吃。如果你也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哈，蛋白质缺乏的，海参搭配牛奶啊，肠胃不好的，尤其是有溃烂溃疡的，别忘了海参里边有胶原蛋白，海参有精氨酸、赖氨酸，搭配小米当中的这个米油的营养，粘液质的成分，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一个这个帮助也是很好很好的啊。还有就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海参搭配木耳。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产后奶水不够的，海参搭配猪手。气血不足，五脏六腑都下垂，然后呢手脚冰凉，或者是更年期老出那么多的汗啊，可以海参搭配红枣。如果我们阳气不足，海参搭配的是鸡汤，对吧？温补肾阳，也可以多用点羊肉，只是羊肉有一定的胆固醇，其他的都不用觉得有负担，就胆固醇这一块你控制好，少吃点海参搭配羊肉，对我们的这个阳气也是很好的。如果咱咳嗽气管不好，海参搭配百合和桂圆。你看中医认为啊，海参是性温和的，哎，对于我们身体衰弱，五脏六腑机能下降，是很好的营养的补充，59种营养跟能量。而现在在节目当中来订购啊，突破底价了，300一斤的团购价格，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5: 6斤。
0: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6: 6斤。
0: 哎，6斤给您订上，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包含6斤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如果2-3天吃一根，我们平均60根海参能吃5-6个月，那么长的时间，5-6个月1000多块钱，那你想想你一个月多少钱？那你随个礼，或者是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得劲儿啊，咱们拍个 CT 吧啊，然后呢做个什么检查吧，整个造影吧，整个64排吧，确实是劳民伤财，确实花很多钱，不妨做点小的投资，咱们投资点健康，是不是？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了20年，回馈老朋友。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7: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8: 6斤。
0: 6斤给您订上。 身体虚的，手脚凉的，自汗盗汗的，骨关节不舒服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状得忌口的，不能吃大肥肉的，馋了咱吃海参这种肉高。

0: 高营养、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没有任何的负担。陈女士啊，
1: 哎，你好，
0: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定六斤，
0: 好的，定六斤，
1: 吃过，
0: 老朋友了哈。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2: 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定上。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1: 六斤，
0: 好，六斤，给您定上了啊。这个海参在古代叫做海鼠啊，海刺参、海黄瓜是特别名贵的海产豆啊。六亿年历史啦，古人发现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因它的补益价值而名扬远播呀。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滋味还挺肥美的，所以它能够登得上大雅之堂。您呢，如果咳嗽气管不好，用海参、瘦肉、白果来熬粥，每一味来一味红烧海参捞饭。对吧，可以红烧海参捞饭，肉末海参一人一味，整一精致的盘子，扣上一小碗大米饭，摆点胡萝卜、西兰花，把一根海参放上去，整点肉末出锅，勾点芡汁，然后一浇这个肉末汁，特别漂亮高档，在家招待起来也倍儿有面子，是不是？赠给大家五袋的莲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啊，剥了皮去掉壳，白白嫩嫩的，也是非常诱人的，也是实的活的赠品，一袋也五六十七八十呢。那我们现在赠送给大家五袋啊，配送到家，一并配送到家，免费送货到家，任何疑问赶快打电话，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马上就结束订购了。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0: 订上了啊。
4: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5: 定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依然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营养的搭配，海参木耳包排骨，里边可以放点金针蘑，放点小油菜，有荤有素，营养健康。这里边啊有排骨，补充一些蛋白质，然后呢有海参，丰富的赖氨酸、精氨酸、胶原蛋白、软骨素以及维生素 D。 软骨素也特别重要，因为你知道骨骼的坚韧，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吧，腿脚不太好，走道走多了累啊，你也补点海参，因为海参它真是挺神奇挺全面的，既有对血管、大脑、眼睛好的 DHA EPA 脑黄金啊，然后还有维生素 D 促进钙质的稳定跟吸收啊，对吧？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多晒太阳啊，促进身体维生素 D 的合成嘛。而海参当中不光有软骨素，有钙和磷，钙磷也是成骨壮骨的主要来源，它还有丰富的 D， 一下子对骨骼好的、硬骨软骨好的营养，这里边挺全面的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年龄大了，走道走多了累，骨关节疼，上下楼嘎叽嘎巴响哈，对吧？我们都可以通过海参来补补骨骨磨磨筋筋。海参准备一到两根，排骨500克左右或者250克左右，看咱几口人吃。适量的木耳，适量的这个菌菇、白灵菇、玉菇都可以。然后快好了呢，炖好汤了，我们再把那个小油菜放进去就行了，非常有营养价值。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六斤是吗？
3: 啊，对，六斤。
0: 给您订上六斤啊，赠送五袋青虾仁。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6: 我想要两组海参。
0: 要两个六斤，是不是这么回事？
6: 哎，对对，两个
0: 啊，没问题。单独六斤给您赠五袋青虾仁，两个六斤就是十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6: 哎，好，
0: 给您订上。中老年这么吃的话，对血管是没有任何负担的。87996984。随机均匀食谱，药性考，滇南本草，食物一记当中都记载了海参啊，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呀，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脾胃都很好。而且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懂它、了解它，因为很多人开始吃海参，为了进行养生保健。那你要是气血不足，鸡汤煨海参呢，海参木耳烧豆腐呀，这些都可以参考进行尝试。

一根海参大概 71.3% 左右全都是优质的蛋白质。那你想，你每天吃两块大豆腐，一块大牛排，三个蛋清，都不及海参蛋白质含量这么的比重这么全面，还包括锌啊铁呀、啊、海参有59种营养和能量，又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呀、铁呀、氨糖啊、这些营养素粘合到一起的重要的粘合剂。骨胶原蛋白丰盈的话，骨关节就腿脚利索有劲，通过海参把这个阳气给补起来，年龄特别大以后也不会出现这种脏器衰退啊、五脏六腑移位往下低了耷了这种情况。50多种营养跟能量，海参当中还有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海参皂苷，海参皂苷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整个免疫功能都是很有帮助的，补养身体还是得靠海参，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但是低脂肪，零胆固醇。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还得自己雇佣长大啊，吃浮游生物啊，靠周边的一些盐藻环境啊茁壮成长，3到5年成熟了，海蹦子那种传统捕捞方式给你捞上来啊，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海参筋保留的完好无损，就里边的白条，那白条老营养价值了，氨基酸、微量元素、酸性粘多糖、蛋白质都在那个白条部分特别精华，底足密实，海参筋完好无损，肉壁厚实 ，QQ 弹弹的，缓化就能吃，因为是70度低温熟化，它还没有过多高温的破坏，所以基本保留海参在海底捞上来当时当刻比较鲜活的营养跟能量。补海参正当时啊，回馈大家20年支持，市场指导价1斤980，跟市面上卖700-800就8900的真差不多，我们性价比真好，性价比真是业界天花板了。团购价格300一斤，一斤一袋，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因为自然生的，所以大小啊颜色都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一斤一袋这是保证的啊。我们6斤6袋子一个组合1800，能吃5-6个月呢。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是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细水长流补充营养，手脚特别凉的，阳气肯定是不足，或者你半夜啊总上厕所，一宿起夜5-6回7-8回，时间长了睡眠就跟着拐带的不好了。那你像这种频繁起夜也是肾阳不足的表现。古书籍当中不是记载了吗？黑豆熬海参粥，您长期喝3-4个月，你体会体会，钙呀、磷呐、钾呀、镁呀、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所以要吃海参就吃咱们这样的6斤1个组合1800。我们如果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能吃5-6个月小半年，1800吃5-6个月，人参还鹿茸啊、冬虫夏草啊，你送给别人都不知道咋吃咋用啊，也衡量不出价值。而海参是石头灰的，孕妇都能吃，老人孩子都能用，特别安全。87996984，大肘子大排骨那种也不便宜啊，所以我们一衡量还是吃海参又合适又划算，因为它是性价比之王。只要你团购是咱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累呀赖大的不愿意动它，晚上总起夜的，口干舌燥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上厕所费劲的哈，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阴液津液给补起来，海参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团购了20多年没有涨价，市场指导价980一斤，现在团购价仍然是300块钱一斤的贴贴皮儿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团购价格。海参非常适合普通老百姓坚持去养身体，你也可以效仿书籍记载的呀，熬粥，把我们即食海参切碎了放进去就行，再咕嘟一会儿，温乎温乎就行了，因为海参是即食的，缓化就能吃，缓化就能用啊。87996984，我们的海参肉刺坚挺，底足密实，海参筋完好无损，它的品相非常的棒，确保是海底底部自然生，确保是没有人为干预的，然后70度低温熟化，带起冷冻储存，比较大限度的保留海参刚捕捞上来那个状态的当时当刻的比较好的营养。海参当中有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这个 DHA， 脑功能损坏，智力下降，学习推断能力下降，复述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人啊就有是衰老的表现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怕细菌病毒的侵扰，要增强免疫功能，但是免疫功能是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就叫免疫功能，说这个东西就是免疫力，你吃了你免疫功能就好了，不是的，而是说这个东西里边有维生素，有蛋白质，有氨基酸，有 DHA EPA， 有很多营养成分，是所有的营养成分构
构建成你整个的免疫系统的。所以我们在想，啥东西有营养而不上火呀？人参是好，大补元气，你得会用，你不会用也白搭，会虚不受补，全都浪费了。而海参不一样，海参海参海中人参，我们这个太亲民的价格了。你这么想，一袋海参一斤，然后里边有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平均十根，平均十根，偶尔还有十一二根的情况存在呢。那六斤就是平均六十根啊，平均六十根1800，就最后八组，最后八组了。本档节目数量有数，只剩最后八个名额，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如果有高三初四的孩子，半夜学习到十一二点挺累的，那你说能？我还是我大肘子豆角子那么。

0: 糊那么吃吗？不行，哎，咱们吃半根海参，足足的营养，里边有丰富的 DHA、EPA。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气血不足，手脚冰凉，阳气不够，哎，有的时候指标高，它糊涂。那么我们吃有丰沛精氨酸、赖氨酸以及 DHA、EPA、脑黄金丰富的海参来补一补，是不是挺好的？对吧？而海参当中有胶原蛋白，有粘多糖，有软骨素，有皂带，有多肽，对于咱们的骨骼、韧带、滑囊也都是好的，所以海参它很全面，所以它才从古至今被大家认可，你说是不是？骨胶原、粘多糖，这里边都挺丰富啊！马上就结束订购了 ，B 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你好，依然要一斤，哎、要六斤，
0: 六斤、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了。毕女士以前订过吗？
1: 谢谢，
0: 订过吧。
1: 订过，总吃总吃、
0: 啊。好的，谢谢您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哎，六菇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六斤海参，赠五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每一袋200克，就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剥了皮儿的，哎，就是纯瓤的那种啊，白白的嫩嫩的那个肉啊，一咬就是觉得那个青虾仁的那个清脆、爽口、嫩滑，一下子在口里边剥开了啊。赠的这个也特别好，别看是赠品，品相可好了，外边卖一斤也得七八十，是不是？我们一下子赠给大家两斤，一共五袋。87996984，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2: 你好，订两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两组就两个六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订购两个六斤的，就额外赠送五袋，再加五袋的青虾仁。87996984，刁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我要六斤。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我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六斤，
0: 给您订上。马女士你好，
6: 你好，要六斤，
0: 要六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穆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7: 要一组。
0: 好的，赠送五袋青虾仁，安排送货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
7: 好嘞，
0: 哎，感谢穆先生的喜欢跟信任。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
8: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阿姨送货到家。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的福根，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两个名额，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海参当中牛磺酸、赖氨酸、精氨酸、胶原蛋白、粘多糖、DHA、EPA， 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脾胃很好，它是一个很好的营养的来源。那大家用这个海参来补营养，放心，市面上琳琅满目，特别高端的，那你看节日之前那礼盒装大铁盒的木头盒的，一斤就要1250、1980，有的是。而我们这个就是那么高端的，但是咱们是老百姓可以接受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只剩最后两组了，你赶快出手，把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20年没有改变没有涨价的玉成堂的海参给团购回家，性价比之王。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幸福98.4。
6: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匆匆流逝，愿大家岁月静好。每个清晨时光啊，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白天阵雨，西风2到3节，最高的温度22度，夜间阵雨转晴，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14度，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不时呢也有阵雨光临。那现在属于啊季节交替的阶段，温度呢是下降的，但是早晚温差又是比较大的，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8799-6984，现在咱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伙儿开通了，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啊就不胀了。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中医讲啊，秋令主气是燥，哪个字儿呢？就是左边一个火字儿，右边一个体操的操的右边啊，这个叫燥，称为秋燥。而肺脏，肺为焦脏，主呼吸和大气相通，外合皮毛，开窍于鼻。燥邪侵袭，首先是犯肺的，就导致肺阴耗伤，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些皮肤的困扰啊，有点痒痒啊，然后还感觉啊，咱鼻炎复发呀，等等，往根上找，都要关注肺脏的健康。而好多人啊，因为肺主皮毛，这皮毛关乎的范围确实比较广。秋燥的典型的症状包括口鼻的干燥、咽喉的干燥，甚至痒痒，甚至有点轻微的疼痛。而入秋之后吧，咱觉得这种燥呢，典型的感觉是有点渴的，但是饮水次数增加仍然不解渴。你饮水次数增加了，但仍然会有各种干燥的情况，这个就是燥邪耗伤。

张津液的表现。而这个津液根本不是水那么简单，哎，这个津液不足，燥气萦绕，一定要滋阴润燥，光喝水是解决不了的。那皮肤的潮湿跟干燥并存，对吧？因为暑气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消散，这个在大环境当中能够感知得到，因为有的时候下雨啊，哎，一下雨又很潮，然后咱们身体的感知也仍然留存着，哎，这个湿气重的比较表现多的，你看像舌苔比较厚，舌苔又黄的，还有人呢是牙齿印儿一圈儿，哎，在这个齿痕比较明显，这方面也比较突出。这就是湿气比较重的表现，而湿气又重，您又有口干舌燥的情况，证明啊也存在阴虚火旺的情况，所以真的就是比较复杂的气候环境，要懂得调理，懂得保养。如果您最近皮肤干燥，起皮痒痒也是一个信号，这个也跟燥邪伤了肺子，导致肺经亏虚，也是津液不足，它没有办法濡养皮肤啊。而肺与大肠相表里，你肺子不太好，你肠子这个运转的能量也一般，肺燥津亏就是大肠失调形成便秘的情况啦。所以你看便秘居然也跟肺子有关，所以中医大夫给您君臣佐使把脉，调理您便秘的情况，一定又调脾胃，又调肺脏，又调肾脏，它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说单纯的用一些比如说什么泻药的成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保养方式，你养一个阶段要润燥养肺，那么我们就落实到实际，实实在在的跟大家来讲一讲，说我们养阴润燥应该多吃点啥。而你要记得一件事儿啊，知识了解了，哎，我们一定要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而且要改变体质，纠正体质，真正的滋阴润燥，把我们的津液补起来。你简单的轻的撩的吃那么一两口，吃那么一两顿，吃那么一两天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持续长期坚持才会有所收获。你整个浪，哎，现在不是初秋嘛，夏秋的交替嘛，你整个浪的秋季到冬季的转换过渡，咱们都这么吃，都这么润我们的肺，哎，时间久了会有很好的收获。所以要么咱们就不开始，一旦开始就好好的进行养生保健，这可不是单纯的喊口号，要落实到生活的实际的。第一样润燥的，它又止咳又润肺又滋阴，你想想，白色的东西被叫做天然甘露。当津液亏虚，口特别的渴，干燥的不行的，哎，我们吃一口这个东西，瞬间觉得汁水爆满全口，特别的润。自古这个东西就被叫做润肺圣品，微酸，性质有一点偏凉，归肺经、胃经，能生津润燥，清热化痰。它饱满多汁儿，正好对应秋燥伤津的情况。秋燥嘛，就容易肺阴不足、干咳，然后呢，喉咙干痛、痒痒。而这个东西，是水果，这个水果呢，含水量 85% 以上，而且含有鞣酸、柠檬酸、苹果酸等等。哇，听到这几个酸这个字儿哈，真是哈，可能是相关的人给他起的名字。听到这几个酸字儿，我就觉得口水都快下来了。刺激胃液的分泌，缓解口干舌燥，其中还含有果胶。这个果胶是促进肠道蠕动的，排出体内的积热。它热往外排了，就间接的减轻了肺部的燥的这个负担。这东西您想到了吗？是什么呢？肯定有人想得到，就是梨。梨是润肺止咳的天然甘露啊。
如果平时呢我们干吃也行，要想达到更加好的滋阴润燥的效果，咱们可以加点冰糖，加点川贝母粉。

87996984。现在呀，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想要咨询问题的，或者是啊要给我们反馈信息的，近期用了什么样的小偏方小食联，哎，觉得还挺有用，可以拨通87996984。或者啊您遇到哪些疑难杂症了，也可以呼吁大家提供帮助，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

0: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1: 青春痘湿疹可怎么办呢？买绿药膏一瓶，顺丰康王一瓶，病毒灵五片，甲硝唑五片，片剂研成粉末，粉末和适量的膏状的药混合在一起，然后涂擦患处。
2: 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最近啊，确实鼻炎是高发阶段。那么昨天呢，仍然有我们的新朋友关注到节目，刚刚听到挺多的针对于鼻炎的招儿，好多听众感兴趣。昨天节目快结束，还有听众往里打电话问呢哈。依然再给大家回顾这几个针对鼻炎的调理方式。一个针对鼻窦炎，这个呢大家可以先少量尝试，稍微有点刺激咱试着来，毕竟是爱心听众张立辉亲身体验，非常有用。而我们听众听到节目了解到这个方法，也有人跟我反馈过，确实真的很有效。这个是针对鼻窦炎。什么症状呢？就是会鼻子堵，头疼。而且张立辉啊，他曾经上医院嘛去治疗，打针一针说300多呢，就是好点儿，也没有完全彻底好。后来用这个方法，成本特别的低，十几天就见效了。他是坚持了半个月左右，就是症状呢是偶尔头疼、鼻子堵、鼻子从里边往外淌黄色的那种鼻涕脓什么的，这些情况就都好了。用到的是大蒜，就一半一半的大蒜去掉皮捣成泥，稍微加点醋，然后我们用棉签蘸着这个大蒜泥慢慢的涂擦在鼻子里面。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挺冲的，所以咱慢慢来，先从鼻子边上一点点的涂擦，就别一下子就涂到鼻孔深处，怕太刺激了啊，一定慢慢来，早晚各一次。然后自己严重的那个鼻窦炎就得用嘴喘气儿啊，鼻子可堵了，经常头疼，哎，用这个方法慢慢来，十几天就见效了。然后他坚持了半个月左右，哎，这个症状完全消失，后来彻底好了。有听众啊，这我也把它发放到朋友圈当中了嘛，有听众就来问了，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好不好使？这个呢无法判断，因为咱节目主要交流经验，哎，目前没有听众是过敏性鼻炎用这个方法觉得好给我们推荐或者反馈或者建议，没有人用过，或者有人用过还没来得及把电话打进来跟咱介绍经验呢，所以没有办法说过敏性鼻炎一定会有用，对不对？但咱们爱心听众张立辉用这个招应对鼻窦炎可是拿到结果了，这个是肯定的。就如果您是鼻窦炎，我们有听众确实是好使的，您可以试试。如果您是过敏性鼻炎，说能不能有用呢？目前没有参考的结论，我觉得可以尝试啊，对吧？因为不打针不吃药嘛，我们可以尝试尝试。而咱们作为常识的

普及，医学知识的一个增长，咱们就研究研究，说这个鼻窦炎，它为什么会引起头疼啊、眼睛疼啊各种情况啊？因为啥呢？这个炎症是存在的，鼻窦黏膜发炎了，肿胀会堵塞这个窦口，导致分泌物没有办法正常往外排嘛，然后就有一定的压力，这个窦腔里边的压力增高了。那就会引发胀痛嘛，那就会牵连到一些比如说耳朵啊、头啊这种情况。炎症会刺激三叉神经，就有的人这个三叉神经也会疼，会拐带的头部眼眶子疼。然后啊，大家想想哈，这个鼻窦跟眼眶多近呢，薄溜的这个距离近，然后炎症是直接扩散或通过血液循环影响炎组织。另外，长期的鼻子堵了嘛，导致用口呼吸，会引起大脑的供氧的一个变化，间接的加重头部的不适，对不对？这咱就明白了为啥它会引起眼睛疼啊、鼻子疼啊、三叉神经疼。当然每个人情况不是那么一样，但是这些都是有可能存在的。所以如果您也有鼻窦炎，您可以试试这个招。哎，我们听众张丽辉他曾经打针都没有彻底好，用这个方法确实很有用。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王凤云啊，你好。
1: 哎，依然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依然老师，我在你那购物购的那个黄鱼罐头，还有粗粮酥，还有那个黄瓜籽粉。
0: 啊，谢谢你。
1: 那个我那啥玩意，我麻烦你看看有没有那个食管反流的小偏方。
0: 偏方是这样的哈，有听众就是在短期内尽量做到，就是饿了咱就吃馒头，渴了就喝豆浆，这馒头要蒸得热热乎乎的，新的那种更好一些，然后汤的暖暖糯糯的啊，抹上一层蜂蜜一层香油，饿了就吃这个馒头，渴了就喝豆浆，持续坚持。这个吧，确实坚持起来挺难，但如果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吃这种喝这种东西，对于食管反流是很好的一个帮助。这算是用的小食疗小偏方。也有听众用过药物叫艾斯奥美拉唑肠溶片。
1: 我记一下啊，老师。艾斯。艾斯。还有什么？
0: 奥美拉唑肠溶片。
1: 奥美。拉唑，常用片儿啊，
0: 肠溶片儿，
1: 啊，肠溶片儿，
0: 哎，对，艾斯奥美拉唑肠溶片儿，
1: 肠溶片儿，
0: 咱听众就是食管的反流，用这个药有效，但是阿姨你也知道，这看适不适应，对不对症？有人用了反馈有效，有人用了效果一般的啊，但您了解了解，万一您用也效果挺好的呢？是不是你把把关啊，看要不要用，对不对？
1: 好
0: 好吧，祝您健康啊。87996984，在这儿呢咱也呼吁大家提供帮助，针对于食管反流，那如果有这个亲身体验的有效的方法啊，给我们推荐推荐。

有听众问，皮肤痒痒起疙瘩应该抹点什么药膏？这个其实参考的经验挺多的，药膏也太多太多了。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王丽给我们推荐过，她的描述就是皮肤痒痒长疙瘩，抹的这个药膏叫做氟轻松软膏。氟轻松软膏，这是他抹了是非常有用的啊。然后呢，这个也说到了自己皮肤敏感，总起疙瘩，见了阳光受刺激了会更严重，然后抹这个。

0: 这药膏特别有效，抹了两次就好了啊，叫福轻松软膏。另外值得参考的还有听众抹的是炉甘石软膏，炉甘石软膏或者有名字叫炉甘石洗剂。太多了，还有人抹的是地奈德乳膏，地奈德乳膏还有叫一干二净，太多太多了。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儿啊，说这个皮肤的问题，我们的描述可能都是痒痒起疹子，但是从皮肤科专业医生的角度看，哇，这个皮肤病2000多种呢。同样咱老百姓自己觉得，哎，我痒痒起疙瘩，可能这个疙瘩跟疙瘩都不一样，痒痒跟痒痒的原因都不一样。所以大家记得啊，用药膏倒行，但是一定谨慎来选，你得看看说明书，或者是到这个大一点的药店问一问，选一选。更好的还是得找医生判断一下，你判断一下你自己是啥样的皮肤问题，对不对？别盲目的选择。哎，有了专业医生的判断，我们也有目标，找到更有针对性的药膏来抹一抹。但往往啊，这个药膏吧只是外用的，皮肤的问题也建议大家内服，对吧？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咱就举例子吧，节目一开始跟您分享我们要润燥，对吧？因为秋燥来了，先伤的是我们的肺阴，肺阴不足就会导致燥气，燥气萦绕大家，皮肤不能得到这个气血的，包括我们说津液的濡养，因为你燥嘛，其实就是说白了干巴，秋季就容易干巴，那你一定得把这个干巴的情况给改变了，所以用梨呀、百合呀润肺的这种方式，特别严重的说我们这个情况啊，都不是表面的干巴了，是我们内里儿，我们的肺脏已经干巴的不行了，啊，就像干涸的沙漠都裂口了，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就得找到专业的医生帮你去调了。那个中医给你把脉调是更加有针对性的，因为治标又治本嘛，治病又调人嘛。那你要说皮肤的痒痒，你到西医那儿可能就是开些脱敏药，哎，买点那个给你开的药膏。有大部分听众都是这种体会，哎，我吃脱敏药好了，然后不吃过几天又犯了，抹那个药膏抹了就好一点，不抹又犯病，甚至抹的这个瞬间，哎，我抹完了会舒服一些，过一会儿又完了。那你想啊，我们的身体是一个运转的大机器，你内里的五脏六腑出现了问题，你不调外，不调里面，你只从外面给它润燥有用吗？就像你烧一锅炉，你说这锅炉烧得太热了，我给它泼点凉水，泼上去的瞬间是不是有点降温了？那解决了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要想让锅炉啊不烧那么热，你得打开那个炉子，把那个煤啥的给往下面掏一掏，对不对？这个调理身体就是这样的角度。那我尤其是皮肤的问题，你不能只在外边泼凉水，那只是暂时解决问题，你就算在外边呼大冰筷子，你也是暂时解决问题。类似这种情况还是得找中医，我们把炉子里的煤往外掏一掏，你得把你的体质纠正纠正啊。这时候找中医才是针对性比较好的一种方式跟途径，他帮你把内里的问题解决了，真正去润润燥，哎，燥气消掉了，哎，真正把津液补进去了。而中医给你补这个津液可不是咱讲的吃点梨就能补，哎，吃点那个百合就能润，不是那么简单了，他会君臣佐使的搭配的，什么麦冬啊、石斛啊、五灵草啊，就好多好多，哎，这个平时咱老百姓不认知的、不了解的，有很好的药用价值的一些材料的搭配，就凸显中医理论的智慧了，你说是不是？我们有请一下王玉兰，王阿姨你好。
1: 啊，你好玉兰。
0: 哎，
1: 我垫个方，刚才不说那个食管反流吗？
0: 啊，阿姨您这有方法呀？
1: 对，我这是自己体验的啊。
0: 哦，好的。
1: 就是吃饭不要吃多，不要吃撑。
0: 嗯，
1: 尤其晚上那顿饭要早点吃。
0: 嗯，
1: 少吃。
0: 嗯，
1: 时间长就好了。
0: 啊，就这么简单啊？
1: 就这么简单，不用吃药，吃药没有用。
0: 啊，
1: 就别吃多就行。
0: 啊，阿姨，您原来有过这情况？
1: 对，我好几年就这样，后来好了好几年，我就自己就知道。
0: 哦，阿姨，这个方式是您自己琢磨的还是别人告诉您的？
1: 我自己琢磨的，我自己吃少了，哎，
0: 嗯，
1: 就不反流了。
0: 哦，
1: 吃多了就反流。
0: 是哈，
1: 嗯，
0: 好，那您说早点吃晚饭，您大概几点吃呢？
1: 我晚上一般的吧，我岁数大了，因为都85岁了，我都 晚上就是垫吧就行。我这是我自己，要是年轻点儿，晚上你四点多钟吃，你八九点钟睡觉，那就行。
0: 嗯，
1: 完了你还不能多吃，多吃多喝水。你吃水果也是一样，它也反流。
0: 啊，好，我明白了，大伙儿也知道了。感谢您的这个帮助，分享您的好经验，谢谢您，祝您健康啊。哎，再见。王玉兰阿姨85岁了啊，她自己这个摸索出来的经验，食管的反流，饮食方式，吃饭时间段更重要，比吃药更重要。阿姨自己觉得吃药没有用啊。就如果你也是食管反流，我们就可以效仿一下85岁王玉兰阿姨的经验。对，我们都说很多老人家呀有很多很多宝贵的经验，是不是？尤其是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或者您家有一些家族的祖传秘方，好的调理方式，都赶快给我们多多推荐，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分享经验，帮助他人，我们获得快乐啊，也是积德行善的一种方式。我们再回顾一下王玉兰阿姨说的食管反流两个原则，晚上早吃饭，少吃饭，尤其是像水果什么的这些东西，不管是啥，水果、蔬菜、米饭什么的，就是你得总量要少，就算你饭吃的少，你水果吃的多，照样反流。哎，就是少吃早吃，哎，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对于胃肠来没有负担，对不对？哎，我们慢慢来坚持啊，对胃肠来讲也是好的调理方式，时间久了，哎，咱们还能够保持好的一个代谢以及好的身材，是不是？

0: 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滋阴润燥的好食材，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慢慢的多加一些这些食材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刚刚提到的是梨儿，今儿我们说继续说的是百合。百合是滋阴润燥的肺之良药，百合既是食材，它也是药材，对吧？味甘，微寒，归肺心经，养阴润燥，清心安神，对肺子也好，对睡眠也好，适合那种肺燥引起的干咳、少痰而黏。肺燥特别容易伤肺阴，百合的滋阴作用是相当强大的，让肺部慢慢的就湿润起来了啊！而且其中有那个黏液质，对于呼吸道黏膜有很好的保护的价值，减少干燥空气对于肺子的刺激了啊。然后呢，有好多人是秋燥而失眠，肺阴不足影响心神了，百合还能够兼顾润肺与安神，一举两得。你发现没，秋燥影响的范畴挺大，最近睡不好觉的人也挺多的啊，所以咱们可以多用点百合，搭配莲子啊，莲子也是宁心安神的嘛，对不对？百合能够滋阴润燥，莲子能够安神，所以二者搭配，你是煮粥，你是熬汤，你是研成粉末或水喝都可以。张素玉，您好。
1: 哎，您好，玉言。
0: 哎，
1: 我问一下，我姑娘今年53岁，她低血压用什么方？
0: 低血压，咱们听众用过这么个食疗，就是坚持用，效果特别好。一两顿不行哈，得天天这样做，两三个大枣。先煮大枣水，你看那种大枣水稍微有点变色了，就证明大枣水大枣的营养就煮出来了啊。然后你就握一个荷包蛋，放点红糖，这个呢就是血糖高的人可能就不能用了啊。哎，放红糖，然后呢这里边的材料就能都喝了都吃了，枣也可以吃，汤也可以喝，蛋也可以吃，就当早饭了啊。有的听众为了见效更快，就早晚各一次，都可以当饭吃。早饭吃完这个觉得不太够，想吃点别的也行，晚饭吃完这个觉得不太够，再搭配点别的菜什么的也可以。有听众一个礼拜左右就改善了。还有一个到药店买生麦饮来喝，按说明书吃喝生麦饮，说这个改善低血压效果也特别好。再配合每顿饭饭前呢吃一小块姜，哎，每顿饭饭前吃一块姜，

0: 再按说明书的介绍喝生蔓饮，见效也特别快。
1: 嗯、
0: 好吧，阿姨，酌情选择。
1: 谢谢您。
0: 那不用谢，
1: 谢谢，
0: 再见。哎，哎呀，多大都得有老妈关心，就是53岁也是个宝宝，是不是？张素玉阿姨88岁了，一点都不像哈，思路清晰，表达顺畅。祝福咱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老爹爹老妈妈们健健康康长长寿寿的啊，咱把每一餐每一饭都吃好了，把每一天都过好了，活在当下。那此时此刻的当下，您有啥用过的好方法吗？或者有祖传秘方吗？或者您了解节目当中大伙儿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啊，一些困扰啊，您是有相关经验的，哎，都可以给我们推荐，拨通87996984 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志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作甚至尿失禁的困扰，艾灸调理尿频夜尿频作，艾灸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每次两个穴位，用艾灸盒温灸15到20分钟，温通肾气阳气，固涩彷徨，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接下来分享的润燥平喘的坚果之宝，我们也开动脑筋想一想是什么？是杏仁儿。杏仁儿啊，归肺大肠经，润肺止咳，润肠通便，也是秋季应对秋燥、干咳呀、干燥啊这样一个双效食材。杏仁儿我们怎么吃呢？你可以跟豆浆啊一起打成糊，也可以用杏仁搭配百合炖煮之后来用，对于我们肺燥的一些症状有很好的改善的价值。或者呀，你用那个杏仁三五个跟这个奶一起打成糊也是可以的。听众还讲过，多吃杏仁，每天吃个一小捏，不用多，但时间长了，每天坚持一小捏，一小捏也就三五粒吧，天天坚持，时间长了还养心润肺呢。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儿哈，就是中医理论角度认为，我们的一些表面的情况一定要找到内里的原因来调，才能够彻底有用，对不对？所以现在也是我们调理身体的关键阶段，入秋了嘛，哎，一定要顺顺利利的，我们从要祛湿健脾胃慢慢转向滋阴要润燥。而现在支气管炎，反复的咳嗽喘，老慢支，过敏性鼻炎，肺燥引起的一些皮肤的干巴痒痒起皮，头皮的一些疹子，包括我们肺燥引起的肠燥便坚，上厕所费劲啊，特别干巴，对不对？哎，这种情况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好的方式调理。食疗如果您觉得用着一般，您试试找老中医帮咱调一调。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差一个思路，老中医一指导我们就茅塞顿开了。除了他帮你去把脉望闻问切，还在调理过后，比如说喝中药调理，你是喝了一副两副三副哈，然后他负责任的大夫会指导你怎么饮食，怎么起居，怎么注意，哎，也会给大家一个长效的指导，特别负责任，对不对？这样的好中医真的是挺难得的。就好多年前我妈妈不是严重的皮肤病嘛，喝中药喝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这个大概两到三个月，然后中间又艾灸去，然后呢又理疗啊，就是好多方式病假齐驱，多管齐下，慢慢才调得彻底好。外用也用了，中药也喝了，艾灸也灸了，是不是？而且中医大夫会指导饮食注意事项，什么不能吃，什么能吃。就比如说你吃饭店啊，大夫就强调像什么雪蛤呀那种东西是极其极其不能碰的。

万一一碰你可能就会复发。就这些注意事项，我觉得含金量特别高，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也想找负责任的老中医，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仔细，看病认真，特别周到，他是能够帮你问问问切的把脉，然后呢开你适合自己的体质的方子，而且你调完之后还会嘱咐你怎么饮食，怎么起居，怎么注意，等于多认识一个老中医朋友了，我觉得特别好，对吧？关键是咱们给你把脉，分析病情，帮你分析你这个情况应该怎么调理呀，给您制定属于自己的治疗调理的方案呢，问问问切呀，研究你问题的这个情况啊，你怎么调，怎么改，怎么注意，怎么饮食啊，这些都不是花一分钱，对不对？这是咱节目给大家的服务，984的听众现在来报名，哎，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但是咱许振山老中医特别负责任啊。许老爷子毕业于黑龙江中央大学主任医师特诊专家，哎，这个资质就算老中医退休了也跟老中医一辈子啊。他常年的也是带博士生导师啊，别写论文呐、啊，而且他研发了，就是参与研发很多很多的中成药，很多药店也都买得到，也很普遍，就是他是相当权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负责任，哎，耐心细致给大家分析情况。记好许振山老中医的报名电话，8468883，8464个8一个3，8464个8一个3。他行医将近50年了，中华中药学会中九学会委员。你像心特别慌啊，然后心率就是不稳定，一会儿突突的特别的快，一会儿又跳得很慢啊，有点像衰竭的意思，你说都已经到了比较重度的衰竭了，对不对？那你看怎么办，我们喝点中药怎么调理肝呢，胆呢，胃也肠的问题，各种结节鼓包，更年期的盗汗自汗，然后呢半夜呀、起夜次数特别频繁，比如说一宿起夜2-3次，你可能还会睡得着，但一宿起夜7-8回，你根本无法入睡了，拐带的睡眠质量也特别差。而有人就是使这个肠道的问题，要不就反嗝，要不就往上反臭，要不就往上反酸，要不就特别的胀，特别的顶，反流什么的啊，哎，上厕所费劲，就是腑气不通，会有一些臭味啊什么的，排气恶臭恶臭的。然后由于上厕所费劲啊，秋天来了更加燥，你更加排便不畅了啊。有的人呢是完全没有排便的意愿，有人是觉得想排，肚子又鼓又胀的啊，就是下不去呀、哎，都干巴成这个硬块了，对吧？这种情况找老中医帮咱解决解决，是不是？8468883，8464个8一个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大家打这个电话约就行，8464个8一个3，一定打电话约，别直接就去，直接就去有可能看不上啊，8468883，8464个8一个3。

0: 有请一下王鑫，你好。
1: 你好，你好，叶然老师。
0: 哎，欢迎你。
1: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高血压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偏方啊？
0: 都是好偏方，为啥讲？都是听众用过有效的。
1: 嗯，
0: 对吧？谁也不可能编一个不好使的，或者没有经验的，对吧？编不出来的。但是得看有没有针对性。我给您举例子，你像是泡脚的方式，我是觉得大胆的用啊，它肯定没有坏处。
1: 嗯，
0: 一小勺苏打粉，一小勺米醋，然后你用那个热水给它冲了。不烫的情况下泡脚，每天晚上都这么泡，每天晚上泡二三十分钟。然后您别光泡脚啊，泡脚只是辅助。有听众用银杏叶，就是那种像茶叶似的那个银杏叶。
1: 药店买的还是自己捡的？
0: 药店买吧，咱好像自己捡不着吧。是不是银杏叶啊，就是每天1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1: 嗯，
0: 哎，就是都是听众用过合适的，喝的你就选一个就行，对吧？然后有一个方是绞股蓝、决明子、山楂、萝卜麻，一样一板，
1: 嗯，
0: 不用多，一样一小板就行。然后热水冲泡也是代茶饮的方子，
1: 一小板就大概有多少克啊？
0: 一小板，听众描述的一小板，嗯，没说多少克，但是我感觉。
1: 嗯，
0: 哎呀，这怎么说呢，2克3克的差不多吧。关键这样的招吧，你不用去计较多少克，听众讲一小把咱就抓一小把，毕竟参考人家的经验，而且多点少点不影响，主要是天天喝，对吧？
1: 天天喝哈。
0: 对，你就是比如说人家用5克，咱也用5克，特别精准，但是咱坚持不住，你喝2-3天就撂那儿了，那也没有用。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嗯，好吧，你看内服的你选一个，
1: 啊，
0: 确实都挺好，
1: 都
0: 是听众用过有用的，
1: 嗯，
0: 然后你再配合去泡脚，对不对？也是听众觉得有用的法，好吧。嗯，
1: 好的好的。
0: 祝您健康。
1: 我还想麻烦您一个事儿
0: 啊，
1: 那个灰指甲我记得您说过一个方，我当时没记住。
0: 好多方，呵呵，
1: 哦，
0: 好多呢。
1: 灰指甲的
0: 好多呢，就是简单的用藿香正气水，药棉或浸湿了外敷，戴上点那个胶皮手套，你可以晚上睡觉之前整，第二天早上拿下来。有听众坚持10天8天，半个月左右就好指甲就长出来了。然后还有那个吃的，就特别严重的，咋用外用的都不好使的那种盐酸特比奈芬片。还有一种滴的这个药液，盐酸特比奈芬溶液，就滴这个盐酸特比奈芬溶液。
1: 嗯，这个就是药店买的，直接滴就可以了。
0: 对，是的，嗯。
1: 哦，好的好的。
0: 嗯，建议您补点 B 族，你就是像灰指甲啊、脚气什么的 ，B 族吃上好的快啊。
1: 嗯，
0: 好，祝您健康啊。嗯，
1: 好的好的，
0: 再见。有听众来问啊，补钙最快的方式，补钙最快的方式有两个方式和途径，一个就是咱节目当中，哎呀，这话说得十几年前的一个招了，就是买注射用的针剂，葡萄糖酸钙和维生素 D3， 早晚各一支，注射用的针剂，但不是注射，是吃着喝。买到注射用的针剂，最小剂量的那种啊，然后你就喝，早上一支，晚上一支，葡萄糖酸钙，第七天来一支维生素 D3， 再就是去打针了，因为有好多叔叔阿姨是属于严重的缺钙骨质的疏松，然后呢，医生给你打什么针也行，那也是比较快速的，但是这些都是急救吧，算是，就特别着急，咱没招了，就用这个招啊，然后呢，平时的养护特别重要，一定要找到好的补钙方式，天天吃，天天用，日积月累，因为你也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你不可能打一次针管10年8年的，不可能的，对不对？哎，一定是日积月累，比如说咱们吃点黄瓜籽粉啊，补钙壮骨接骨虚筋嘛，吃点黑芝麻粉啊，对肾脏好，对骨骼也很好，因为肾主骨嘛，对不对？在众多的补钙的食材材料当中啊，黄瓜籽粉可真是挺好的，对于骨折骨裂呀、腰酸背痛啊、手脚麻木啊、抽筋啊。 它还是典型的那种植物钙，就是你吃这个补钙，不会让你血糖高了，脂肪高了，大肚腩出来了，然后呢整天晕乎乎的，比较油腻，它不会的，它是植物钙，引钙入骨，好吸收。硬骨外边包着软骨，软骨营养不够，变薄变脆变没了，硬骨跟硬骨硬碰硬，你又做一些上楼啊跳广场舞啊这些耗损关节的动作，那肯定就越来越疼，日子久了不就红肿啦，骨刺啦，啊，或者着了凉了，那咱就肯定更疼了。所以一定要关注咱们的骨骼里面那个膜啊，骨头啊，关节滑囊啊，纤维层啊，关节窝啊，滑膜层啊，关节腔啊，这些个营养都得补。而黄瓜籽粉是恰到好处的补充那么老多个方面营养的好选择啊。节目也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优质黄瓜籽粉的一个品牌跟来源。谷子堂品牌也是奥运冠军运动员代言的啊，市场指导价总共一个组合有六袋，每一袋的重量600克，一斤二两呗，是不是？加起来一共六袋，那就是7斤多。按照市场指导价，同类高品质的，来自大东北纯正老黄瓜籽儿的那个黄瓜籽粉，生长的环境也贼好，低温烘焙啊，不上火啊，咱们的价格跟市面上一比老合适了。正常情况下六袋一组，一般来讲这一袋600克的都得卖到50-60，是特别正常的。六袋一组那不就得400-500块钱，那现在打电话，市场指导价400-500元的黄瓜籽粉六袋，每一袋600克，都是研成好的那个粉末状的了啊，一共的价格才199一组，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炒现磨的升级版本的，除了黄瓜籽粉以外，添加了生菜籽儿，还添加。

0: 加了膳食纤维很丰富的、饱腹感很强的那个 DGI 的那个燕麦，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的、中老年听众、三高症状的啊、富贵病的，都可以多多吃燕麦。还又加了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可很好啊！你说往往咱肾虚的、脱发的，对吧？睡眠不好的，咱们说想要补补这个黑色的东西，黑色入肾嘛，都会买点黑芝麻吃，对不对？那这齐了全了，挺全面的营养方案搭配就摆在我们面前了，一组才199，六袋儿，有六袋儿，每一袋儿啊600克，就1斤2两呗，六袋儿7斤多，199，一袋里边有40包，就一大袋里边40小包，我们可以一天一包，一袋就吃40天，六袋吃240天，一天一包，8个月的用量，199，赶快打电话订，拨通87996984，87996984，六袋总共重量7斤多呢，一大袋里边40小包，一天一包，我们能吃8个月，才199，赶快拨通87996984。就咱这个品牌紫谷堂的啊，它是不同的系列嘛，它有一个系列是只有黄瓜籽儿，然后呢相对没有我们这个这么丰富啊，但是只有黄瓜籽粉，那个纯的黄瓜籽粉，铁盒包装500克的，卖80多块钱。那你想500克卖80多块钱，7斤那是多少钱？我们这是总共7斤2两，才199，咱现在听节目的听众特别合适，品质高价格低，特别难得，87996984，抓紧报名吧，正是养骨润骨的时候，慢慢越来越冷了，我们必须把真正的骨关节变强大起来。那你想这个东西吸收的快，哎，小分子的营养主要是吸收好啊，对吧？那你说大骨头棒或者是猪手，对吧，牛蹄筋儿，这里边都有钙，但是你不能吃太多胆固醇和脂肪，是不是？而且有的东西的钙，但你烹调时间过久啊，炖煮时间过长啊，也会被破坏了。而且中老年听众关键是牙口胃口不太行，你通过其他的方式可能吸收没有这么好，黄瓜籽粉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好。87996984，87996984，只要199啊，赶快打电话订购吧。王建华您好。
1: 哎，依然你好。
0: 你好。
1: 哎，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萎缩性胃炎有什么食疗方法？
0: 咱听众亲身体验的有一个养生的习惯，他说这么坚持，他那个萎缩性胃炎就明显好转，倒没有说达到彻底治愈，他这么做之后就舒服很多，就是每天早上来一小勺苏打粉，用水冲了就喝，每天早上都这么喝。
1: 一勺大概是多少剂量啊？
0: 听众描述的一勺就是平时吃饭的小勺。
1: 哦。
0: 因为老百姓推荐方法，他也没有去称那个颗数，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到你具体的颗数。
1: 就是每天早上一次。
0: 对，是的，他就是空腹来一次，来一小勺吃饭的小勺。另外的方案呢，有的听众吃的是摩罗丹，但凡是不舒服不得劲儿，就吃摩罗丹。前一阵王玉兰阿姨还说过呢，萎缩性胃炎就摩罗丹配合马丁林一起吃。
1: 和马丁宁。
0: 嗯，就一起吃就好了。
1: 哦，别的没有了，就从饮食上要注意什么？
0: 不吃生的、冷的、硬的、刺激的、辛辣的，生的葱姜蒜都不吃。然后建议您每天都用鸡内金粉来养养胃，鸡内金粉是特别好的东西嘛，它呢对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膀性胃炎，不管你啥胃炎你都能用，一日三餐你就都用点，两三勺一两勺都行，关键是得天天用啊。
1: 这个鸡内金粉在中药房能买到？
0: 能买到。
1: 哦，那行，
0: 好，祝您健康，咱们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疗，能坚持得住的。有些食疗真的慢呢，但是直到我们坚持住见效之后，它会特别良好，就是融入到我们自己身体组织当中了，我们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吧？所以有养胃嘛，大家千万别着急，就像养骨润骨也是这样的，如果咱现在骨质松松垮垮， 说你这个骨量下降，然后你也觉得走道打晃，裂裂切切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吧，哈腰驼背的，勾勾溜溜的，好像直不起来腰了，迈不开腿了，对吧？然后早上起来特别僵硬啊，关节这个僵硬肿痛，我哈不起腰来，抬不了胳膊什么的，这个其实都跟我们的骨膜、筋膜、氨糖啊、软骨素缺乏有关。为啥黄瓜籽粉好？因为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我看。

0: 他那期节目叫姜良铎，他好像是东直门医院的一个老中医大夫，名老中医姜老爷子在节目当中这么介绍的，说黄瓜籽粉为啥好，因为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钙要想真正的沉淀跟吸收，只有钙是不够的，必须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它这么多的营养素才能让钙更好的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而黄瓜籽粉自己就天生天养就带这么多健康营养的维生素，所以吃黄瓜籽粉你把钙补了是很好吸收很好消化的，这个点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需要黄瓜籽粉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哎，我们要想补充营养，就钙质磷呐、铁呀、钾呀，你要想补这些东西让骨骼更好，选这个没问题，更何况我们这是复合型的，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而里边的配料特别干净，没有香精、香料、色素、增稠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纯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相当相当的干净卫生。87996984，87996984，需要黄瓜籽粉的听众抓紧报名。这一款黄瓜籽粉啊，品质高，特别纯，升级版的，现炒现磨的。黄瓜籽粉是天然的成分，而又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是升级改良的配方，口感可细粉了，特别的滑溜，而且营养特别的丰富啊！挫伤的、扭伤的、伤筋动骨的、咱骨膜筋膜的，如果您滑膜炎、半月板损伤啊，或者说我们就要单纯的吸收点钙质啊，这黄瓜籽粉都能派上用场。一般来讲，肾虚的、睡眠不好的、脱发的，都会补补黑芝麻粉，一个组合六袋，一袋里面一斤二两，为了食用方便，一袋啊里面分成了40小包，
1: 一大袋子7斤2两，里面是40小包。87996984，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我们说补钙的东西挺多，你比如说奶啊什么的啊，虾皮儿啊、菠菜啊、油菜什么的，小油菜100克的小油菜钙的含量只有10几毫克，而100克的黄瓜籽粉钙的含量898.6多毫克，你想这个比例你一比你就明白了，小油菜100克钙含量只有10几毫克，而黄瓜籽粉100克同样重量啊，800多毫克的钙，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咱要想补钙是不是得补黄瓜籽粉，而我们这就是复合型的，吸收的还好呢，哎，因为有燕麦对肠道好，是不是黑芝麻对我们的肾脏好。87996984，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五组了，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只剩最后五组，黄瓜籽粉199一组，现在来定能喝好久好久，如果一天一小袋能用8个月，但是建议已经有松松垮垮呀，骨头有点这个疼痛啊，嘎嘣响啊，有点屈身不利呀，有点疲劳乏力呀，这个骨质有点不那么紧实了，骨量下降了，面临各种我们的风湿骨病的一些腰腿疼痛的问题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每天吃个4-5小包也都没有问题。87996984，只剩最后五组，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您抓紧报名。另外呀，提醒您，要想找咱针灸大夫的也出诊，有听众说，哎呀，邻居找那个张树林针灸大夫看得特别好，依然我今天我们能不能约上啊？您约约看，有的时候他呢不确定时间，有的时候8点到9点在惠林堂，有的时候9点到10点，您今天打电话约一下。遇到一个好的针灸大夫不容易呀，咱针灸大夫快50年经验了，关键是经验丰富又耐心细致，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他可以给您把脉，给您讲解知识，给你开方子，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一内一外相互配合，往往就比较理想，是不是？哎，我们有很多调理体的途径跟办法，只要咱们动脑筋敢于实践，而且在咱节目当中的各种资源放心大胆的利用，特别负责任。8468883，8468883。好的，听众朋友们，遗留的一些问题啊，有听众问脚气，问灰指甲的药，今天没有时间说了，灰指甲那个药有低的，叫那个联苯双酯，您别着急，明天依然给你好好梳理梳理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零零七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零零七，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现在呢是天朗气清的好时节，今天白天的温度也是很不错的哈。白天最高温度22度，阵雨，夜间最低温度14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近4000万台套，综合的应用渗透率已经达到90%。
1: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吉隆尼石流的应急抢险的救灾。那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之内的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的基础设施等灾后的应急恢复建设。
0: 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的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 国务院食安办对于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27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
1: 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会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户籍能力将会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呢印发通知，进一步的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转向了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
1: 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会在实行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于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275亿元。
1: 26号，首批的跨境电商的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了澳门的国际机场之后呢，飞往了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
0: 上海发布2026年网约车行业的自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
1: 日前，一名孕妇在河南安阳东站下车之后，突然出现了临产的迹象，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在站台搭起了临时产房，婴儿顺利出生。
0: 近段时间，甲醛白菜受到了关注的同时啊，带鱼、鲜蘑菇、豆腐，还有胶带捆绑的蔬菜等日常食材，通通的被贴上了甲醛大户的标签。人民锐评发文指出，带鱼、蘑菇这些食材自然代谢中会产生微量的内源性甲醛，远低于国家的安全限值。不少自媒体刻意的放大了渲染，把正常的食材污名化。对现实中的食品，我们要严打假冒伪劣。那么对于网上食品安全的认识啊，同样需要去伪存真。唯有如此，才能够盯住真正的风险，补齐真实的漏洞。
1: 今天，青海东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中部、河北南部、山东半岛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26号，大兴机场至天津济州班的航线正式开通了。那么根据了解，单程行驶时长是1.5小时到2小时。
1: 再来关注上海方面的消息，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上海五大新城举行，届时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浦东新区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措施。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007早间呢，给您带来贴心的问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是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

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在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一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那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七八十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七八十，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都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它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酮。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魏东那个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说这一条根你贴上之后呢是凉洼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它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给您代购7-80一包，你说3包2包的2-300，对不对？我今天给你3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20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数20贴的，对吧？每包20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2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1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呢，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1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啊，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三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俩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

0: 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哎，那个是那个机场分局吧？
1: 是。
0: 哎呀，我跟你说，我站在高架桥上呢，我是一个普通的驾驶员司机。
1: 你好，你有什么问题？
0: 现在呢，一个大概是长六米、宽七米左右的一个大气球，黄颜色的，晃晃悠悠、浩浩荡荡的，就往咱机场这飞呢。我是一个热心的好市民
1: 啊！
0: 我打这个电话是啥意思呢？你要高度重视，万一飞机起降撞上，
1: 好好好，
0: 那就是人员伤亡事故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这事儿严谨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在高架桥上看的真真的，它一点一点一点匀速往你那走的。
1: 好嘞，我现在马上啊，
0: 哎，
1: 马上联系我们塔台。
0: 哎，好嘞。这家似的，你说是多危险！你幸亏咱说了，你干啥事儿出门，你眼睛得有活，你对不对？你没活不行。哎呀，电话来！哎，你好，
1: 哎，你好，同志，
0: 哎，
1: 我是，
0: 你是哪位？
1: 我是飞机场这个分局的
0: 啊。
1: 然后刚刚您打电话是跟我们来说这个
0: 有一个巨型的气球，
1: 对，
0: 正往浦东机场方向飞呢，特别大呀。
1: 我刚刚加了您的微信，您通过一下。
0: 哎，我通过了啊。
1: 哎，然后我给您发了一张照片，您看一下这个照片是不是您说的那个黄色巨型气球？
0: 哎呦我的妈呀，真真的，就它就它就它，你也看着了是不是啊？
1: 啊，是的。
0: 哎，就这个气球啊。啊，稍稍吧还不咋圆，可能是有点漏气了。但是你说这不也是哪个企业开业庆典啥的放的大气球，这不坑人家吗？啊，那个拦截了吗？
1: 这个吧，确实对我们来说拦截上有点困难。
0: 那也得拦截呀。那你不拦截的话，那你一会儿起落降航班啥的撞上去。
1: 他倒撞不上，一般来说他吧就晚上的时候出来，早上的时候他就没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那明天晚上再出来，后天早上又没了。
0: 蝙蝠啊！还猫头鹰啊，这家还晚上出来那啥，那是不是我看错了，没有这个东西啊？
1: 它有。
0: 不对，
1: 真有
0: 啊。
1: 哎，肯定是有。
0: 那昼
1: 伏有的时候它是黄色的、
0: 啊、
1: 有时候是发点偏橘黄色的，还有的时候发淡黄色的。晚上出来白天没，您猜这是啥？
0: 这是啥玩意啊？晚上出来白天没呀、啊、
1: 哎，
0: 还白天见不得光，你说没有？
1: 哎呀，好了，不跟你这个不逗你了啊。
0: 啊，
1: 这是月亮啊。
0: 等一会儿。
1: 嗯，
0: 月亮。
1: 哎，对，
0: 真是咱们天上挂的那个星星和月亮。那个月亮
1: 可能吧，您在高架桥
0: 啊，
1: 然后
0: 但是在动啊，
1: 角度上啊，角度上感觉它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啊、
0: 非常重视哈。
1: 哎，对，我们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提供线索，但同时呢我们已经是多次确认了啊，因为这个圆形的物体，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月亮
0: 啊，
1: 月
0: 亮，那可能是我上桥下桥动的啥的哈。
1: 哎，对对对，
0: 那好了，那感谢您啊，感谢还给我回复再见，
1: 谢谢您支持我们工作。
0: 哎，你看那个天上，哎，那块怎么有个圆盘？哎呦，还得打个电话，那好像是飞碟。司机高架桥上紧急报警。他呢看到那个图片和视频显示啊，巨型的黄气球朝那个浦东机场飞去。
1: 对，而且是一上一下啊、
0: 嗯、
1: 所以这名这个市民呢就怀疑说，妈呀，这气球吧啊、
0: 嗯、
1: 他就没往月亮方面想，因为那个当天这个月亮嘛也是那个颜色有点着色儿、
0: 嗯、
1: 有点发深、啊、
0: 嗯，所以说看起来也很像啊。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啊。最近呢，一张超难度的色盲测试图啊，在网上刷屏了。明明视力正常，却认不出图中的数字 ，AI 也频频翻车。不少人呢，对着手机屏幕反复确认，怀疑：哎呀，我是不是隐性色盲啊？那么，这个变色是色力图，这张图谱的设计逻辑是什么呢？故意把图案和背景的明暗度拉到接近的水平。只能依靠细微的颜色来区分信息。那么人眼的视网膜上啊，有三类视锥细胞，分别呢对于不同波长的光敏感，构成了我们感知红、绿、蓝三色的生理基础。那么正常颜色捕捉到这些呢，这个细微的色差，把数字从背景里分离出来。而如果说红绿色异常者分辨红绿色的能力下降，哎，就会呢把它跟背景呢融为一体了。那么比起能不能认出图，更多人关心的是自己会不会影响考驾照啊、找工作呀。那么根据了解啊，说我国现行的机动车驾驶证呢，体验变色的能力的核心要求呢，是有没有红绿色盲，很直观的，到底是红色还是绿色，你直接就能看通的。 而这种网上的视力鉴别图啊，它

0: 他调这个难度啊，各方面的太大了啊，这别说你了，一般人好像都难以看清。
1: 8月25号，网友发帖说，上海的一个自助餐厅，有位两位老人啊被质疑从店内带出了食物，店员要求老人自查背包，老人气愤地将包内的物品全都倒在了地上，自证清白。据媒体报道说，这家餐饮店的工作人员表示，事发的时候有食客举报一桌顾客将四瓶酒和水果放入包中，因为背包颜色与老人背包相像啊，又与老人一同出店，店员将老人错认成为带走餐品的顾客了。事后呢，店员已经向老人道了歉，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批评涉事的店员，并将加强管理。
0: 同一部手机在短短7分钟之内，先后经历了一个人的好意保护和一个人出于贪念的盗窃。可是呢，保护手机和盗窃手机竟然是一家人。那么这件事呢，事发当晚呢，台州市民徐先生驾驶电动车载着妻儿行驶在路上，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徐先生发现旁边的一个电动车的手机支架上插着一部手机，而车主呢不在现场。考虑到手机暴露在外面非常容易被人顺走，那么徐先生呢就把手机支架取下放到了电动车筐，并且特意的用车上的一块毛巾将其盖住，确认手机被妥善藏好之后，徐先生带着妻儿散步离开了。那么7分钟之后呢，公共视频呢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一幕，徐先生的妻子吴某独自一个人折返到了停车点，在推取自家电动车的时候，那目光多次扫向旁边的那辆车筐，短暂犹豫过后呢，他最终没能够控制贪念，迅速地把车筐内的手机掏出放入自己电动车的后备箱里，随后呢驾车离开了。那么等失主返回之后，发现手机丢失了，而马路桥公安局报警，那么民警立即调取了视频，锁定了徐先生夫妇。当上门核查的时候，徐先生满脸困惑，反复地向民警强调，我怕被人拿走，特意地把手机放到了电动车的车筐里，他说自己是好心呢，那么对手机最终去向也不知情。直到妻子吴某坦白，徐先生恍然大悟，这拿手机的呀竟然是妻子，这份好意呢最终被妻子的贪念彻底辜负了。证据面前呢，吴某对于盗窃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这被盗手机已经被警方追回，那么吴某呢也因为盗窃啊被依法行政拘留。
1: 8月25号，有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高速公路的飙车视频，视频当中可以显示到女骑手啊，一名穿着红色的衬衫，骑着一辆红色的这个摩托车的年轻女子，紧跟着一辆黑色跑车，从外形看是一辆这个价值不菲的跑车啊。车内的男子一边开车一边拍摄，车内人拍下了仪表盘的数据显示，时速不断从200公里飙升，而女摩托车骑手呢也一边飙车一边玩出了花样，单手骑车，单手玩手机，回头与身后的这跑车互拍，玩手机的动作在视频里多次出现，极度危险。视频发布者为江苏的一名网友，他告诉记者，视频并非自己拍摄，是视频当中的轿车的车主在车内的视角记录下了整个飙车的过程。视频发出之后，有网友评论，真的太恐怖了，你这怎么还在看手机呢？还有女骑手，你穿成这样的，你骑摩托车不影响操作吗？两辆车，一台摩托车，一台跑车，都是严重超速的，视频车和摩托车都是同样的违法，希望是 AI 吧，太可怕了。多名网友都表示，这得报警啊。记者注意到，这段视频没有显示拍摄时间，具体的地点也是未知的。记者放慢了视频研究，发现视频当中路牌贴的胶纸脱落了，字迹显示不全。有广东网友辨认认为说，路牌写的是白花，是惠东这边，其中一块路牌有汕头的字样。而记者呢，在第二天联系到了汕头市交警支队高速公路，民警研究视频表示，视频当中路标看不清楚，而路牌显示汕头，不能说明问题。 还说呢，这个潮州啊，揭阳的路牌也会显示距离汕头多少公里，而右侧路牌也有遮挡看不全，两辆车的车牌号码也都看不到。民警还关注到，视频后面的女骑手在海边骑行，但是汕头没有这样的高速，除了海湾大桥，而海湾大桥也不是视频中的这个样子。而对于视频当中

0: 这个行为是否属于危险驾驶行为，民警表示这肯定是了，200多了，100%了。至于会受到什么处罚，民警表示目前答复不了，要具体判断。而民警再次研究视频后回复，视频当中的位置应该不属于汕头。那记者就视频来源和时间节点搜索了多个社交平台，但是截止到发稿时也没有找到有效的线索，但实在是太危险了。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25号啊，广东佛山顺德一位门窗店的老板呢，发了一段在店门口张贴的停业通知视频，说呢要送女儿去北京大学报到。哎呦，这整个店里的提示停业的通知啊，成为了亮点。他说呢，本店8月25日到9月2日暂停营业，送孩子前往北京入学报到。哎，电视频当中显示啊，这孩子呢是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那么当时的老板说，女儿呢考上了北大研究生，一家从广东出发，现在呢要到宁夏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呢再去北大报到。黄先生表示说，自己啊做了多年的生意了，店里呢就有电子屏，然后孩子考上北京大学很不容易，孩子的刻苦我们看在眼里，就用那个大屏呢滚动的播放说，恭贺爱女金榜题名北京大学。对于父亲的高调做法呢，黄同学也说，说一下子受到这么多人关注啊，第一反应有点社死，但是呢也感受到无比的幸福，感受到爸爸妈妈很爱我，另外呢自己备考很辛苦，现在呢收获这一切呀，由衷的感到幸福。
0: 近日呢，有网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经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8月22号晚上9:30左右，网友在万象城附近骑车的时候，被突然拐出的小轿车撞倒在地。因为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他便和司机说了声没事儿。可等司机走后，才发现自己的自行车撞坏了。因为不会修车，只好强压着心底的委屈，推着车子继续赶路。当走到附近的斑马线时，他看到了正在一旁执勤的交警，便上前进行求助。这名交警就是杭州公安交管上城大队4季青中队的铁骑骑员张帅。在了解事情之后呢，他呢迅速向中队的这个数字勤务室汇报了这一情况，请求勤务室协助查找肇事车辆。放下对讲机，他仔细检查了车子的受损情况，发现主要问题其实是链子掉了。他抬起头，温和又笃定地说，你可别着急啊，我现在就帮你修复一下。说完走向自己的摩托车，从后备箱里取出了自己的百宝囊啊。为了缓解网友的无助，他还掏出了一根棒棒糖递到了这名市民的手里。他说，你给我一个棒棒糖的时间。接出来呢，他又拿出了几个湿巾呢垫在自行车的车把和座位上，然后呢动作利落的来往这位市民呢来修理自行车。网友试了一下，这链条稳稳的就带动了车轮，车子修好了。这名网友也是眼泪一下子就决堤了，他说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所有的委屈被眼前的交警稳稳地接住了。那这名交警也说，没事的，不要哭，当我们找到肇事车辆的时候就会给你打电话的。
1: 听众朋友，现在呀，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什么呢？守护眼睛的健康。一个是什么呢？咱们有些朋友啊，自己呢血糖很高，然后呢就担心呢就是过高的血糖控制不好，最终呢危及眼睛，造成了双目失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用眼过度。现在呢你说这数字化时代哈，看手机的是不是，刷抖音快手的，然后呢追剧的，还有很多学生朋友，咱们大家呢打这个手机游戏的，所以说对于眼睛的伤害呀，它不是说一星半点儿。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眼睛干涩，家里边眼药水不断，然后呢眼睛发痒，看东西模糊，这都是跟您用眼过度，再加上呢长时间的眼睛被蓝光所损伤所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朋友们，这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啊，这扇窗户日渐的蒙上灰尘，那可不是说这个你睡两宿觉缓缓疲劳的就能恢复的。所以说现在呢，眼睛不可或缺的营养，你包括咱们有的黄斑区的病变呢，干眼症啊，是不是，哎，看东西模糊啊，眼睛缺少的一个营养物质叫啥呢？叶黄素。它是眼底黄斑区的核心色素，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而这个补充呢还跟您的饮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叶黄素它是在什么呢？

绿色叶片植物的叶片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么谁呢每天能吃多少绿叶蔬菜，他吃不了那么多，而且有的时候今天那不一定吃菜呢，对不对？吃菜也不是绿叶的，也不是叶子啊。所以说呢，咱们康度叶黄素啊，正是专门的为咱们大家寻求补充眼部营养护眼好物，它用科学的配方为咱们筑起呢眼部的坚固长城。康度叶黄素之所以能成为护眼的优选，核心在于它的天然科学配比、高效的配方。它摒弃了单一的成分，它打造的是什么呢？四效合一的护眼体系。你包括咱们精选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哎，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四倍。这种珍贵的成分，你早在二战时期就已经是飞行员专属的护眼视力助力剂了啊！能快速的渗透眼部肌肤，对于的眼部的微循环啊，对于长期的酸胀疲劳啊，啊，看东西模糊啊，哎，咱们对于这些情况的朋友，您一定要吃康度的叶黄素。那么同时呢，康度叶黄素呢又搭配了什么？白的胡萝卜素与葡萄糖酸锌，构成了四大营养啊，朋友们，协同发力，效果天然翻倍。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呢，它作为什么蓝光的过滤器，能够精准的吸收400到500纳米的有害蓝光，减少电子屏幕紫外线对于眼睛视网膜的氧化损伤，牢牢的守住黄斑区的健康。哎，朋友们，白的胡萝卜素呢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这样呢就滋养着咱们的眼表黏膜，对于咱们眼干眼涩就是畏光，朋友们您就吃叶黄素啊。还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锌呢它能够很好的促进咱们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增加咱们眼部细胞的活力。所以说呢，对于眼部的衰老的、干的、涩的、模糊的、眼睛刺挠挠的，天冷的时候风一大迎风流泪了，天一热的时候眼睛发痒了，红血丝密布的、看东西模糊的朋友们，赶紧吃上叶黄素。咱那个康度叶黄素呢，区别于那种就是说难咽的呀，那个颗粒型的叶黄素啊，损耗多的，咱们这个呢是采用的是小粒的叶黄素软胶囊，质地温润，温水送服，毫无负担。无论您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够轻松服用。而且咱们这个产品呢，遵循着科学的剂量标准，每天就一粒啊，每天就一粒，多了都不用吃，就能够满足人体每日的眼部的营养需求。你不用频繁的吃啊，哎，吃那么多和吃一粒是一样的。所以呢，咱们这个放心吃康度叶黄素啊，咱始终是坚持的是品质，高品质的底线。从原料选择到生产加工都经过严苛的质检，没有什么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成分的天然纯净，安全性拉满啊，朋友们，青少年都能放心吃。所以说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就明显感觉到你自己的变化，哎，咱们远离那个眼部的什么呢，疲劳啊、视物模糊啊、眼部酸胀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看东西呢迷迷蒙蒙的，是不是？哎，干干涩涩的。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一波活动啊，康度叶黄素呢进入倒计时了，哎，那个今天开始咱们就三天的时间，这波活动结束之后康度叶黄素就恢复市场指导价了，那一瓶58价格反正也不实惠，是不是？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这样呢就是喝每一瓶19.9块，恢复市场指导价之后你得多花一半的钱，得花500多，咱们今天呢199块钱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就是你别买错了，我们这个是带小蓝帽的，朋友们，就正规的保健品和保健那个和那个食品是两回事儿的。很多人朋友买那个是食品级别的，你这个食品级别的呢，他那个只能给你批什么压缩糖果，它不能没有这个小蓝帽，那你这样含量微乎其微，你吃的其实是没有用的啊，朋友们，哎，所以说大家呢别买错了，我这儿呢给你保证，咱们有广审批件的资质，那个小蓝帽子啊非常关键，这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保健营养品的一个批准号的一个标志。很多朋友不懂，觉得，哎呀，我听了这个，哎，也是大品牌的，其实那是吃的啊，谁告诉你大品牌不能做吃的呢？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康度叶黄素是专业型的叶黄素，你与其买完之后再退，你不如直接就买合适的啊，朋友们，199块钱10瓶，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吃保健品营养品如果说不带小蓝帽的话你别吃啊，就相当于啥呢，你吃了一个就是那个
草莓味的一个那个蛋糕，但是你吃的是草莓吗？不是啊，它其实是添加剂或者说合成剂，明白了吗？哎，所以说咱们康都叶黄素它就是真正的叶黄素，而且带小蓝帽。各位记住了，199块钱十瓶，就这最后三天了哦，能订赶紧订吧，400-390-0139 400-390-0139。来，我们继续的关注新闻007新闻内容。

0: 来看一下新手外卖员被导航导入了未开发的密林，本想送个外卖，却经历了一场惊魂啊。这是近日呢，湖北黄石的一名21岁的女外卖员小华报警说，在送餐的途中被困深山，而当地的这个消防接警之后呢，携带着灯头、绳索、无人机连夜进山进行搜救。山林没有成型道路，夜间还视线差，定位还出现了漂移，搜救难度很大呀。凌晨2:10，消防员终于找到了这名外卖员。经过检查，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但是明显受到了不小的惊吓。随后，消防员合力抬运电动车开辟下山道路，历时2小时，成功的将人和电动车安全的转移下山。据了解，当天凌晨1点左右，小华接到了一单外卖，由于途中一个隧道正在维修封闭，主干道通行受阻，小华就跟着手机导航选择了一条备选小路，不料呢被导航带入到了一处未开发的密林区间。他说，我上山的时候吧，还被这狗给追了，妈，当时啊心呢都悬在了嗓子眼儿，我想着那都被狗追了，这单再不送成岂不是亏大了。导航也并非完全靠谱啊，因为轻信导航被困的险境的情况其实呢也并不在少数，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用导航的时候要多多关注，多多留意啊。
1: 嗯，听众朋友，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好了，睡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现在是北京时间7:41，柯妮要给您说旅游了啊，咱要上哪儿去了？西安已经报名结束了，对不对啊？柯妮呢也将9月7号陪着咱们听众朋友一起去西安。那如果说您此时此刻说我西安有，我没报上名儿，我还想有一颗想出门走一走转一转的心，你看这寒暑假呀，是不是家里的这个孩子总会带着儿女出去玩一玩，是不是？那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不跟他们凑热闹，咱单独出行，咱们错峰出行，9月19号，咱又有新团队了，而且呢是景色那是袅袅婷婷的华东双水乡绝美6日游，今天正式开始报名。还是那句话，电台品质啊，全程零购物，全程无购物啊，咱们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不是市面上的散客拼团。当您报名的时候，你可以问一问市面上的这个团队，你问他，你家是哈尔滨独立成团吗？这个团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吗？哎，咱们984文艺广播的团队，咱们可以做到，咱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为啥要特别强调一下独立成团这个事儿啊？因为如果说咱们是全国散客拼团，那各地收的价格不一样，你品质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第二个，各地的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呢，这天南海北的，这说话呀、民俗啊、生活习惯呐、那大相径庭啊。咱就说吃团餐，有的地方人就愿意吃淡，有的地方就愿意吃咸，你就吃不到一块去。所以我们984文艺广播为大家来推出的不是那种散客拼团，咱们是纯纯正正的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次走遍上海、南京、无锡、杭州、苏州，打卡周庄、乌镇两大王牌江南水乡，感受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江南。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啊。而且呢咱们精华景点那真的是全都覆盖了，给大家伙念叨念叨啊，你哥小手指头拿出来，咱一起捋的捋的啊。咱们要去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景点，就是你一到了这个秦淮河上啊，你就感觉吧，就古色古香的，就又是一种穿越的这种江南水乡的感受。还有无锡的拈花湾绝美夜景，苏州古典园林、山塘古街、周庄乌镇，那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水乡风情。我个人是去年去了一次乌镇，我很多年前也去过乌镇，现在一对比风景不一样了，景色不一样了。所以可能很多睡前的听众朋友说，我去过乌镇了，我去过周庄了，您再去看一看，味道哎呀就别有一番情趣在其中啊。还有杭州漫步西湖，咱们还会来到上海外滩、南

0: 京路、城隍庙，大都市风光一网打尽。你看，既有袅袅晴晴的江南水乡的古色古韵的古镇，又有大上海滩的南京路、城隍庙，大都市风光的打尽啊，这个一网打尽。行程不赶路，慢节奏，沉浸式游玩，全程双标间住宿，独立卫浴，给大家吃的呢也挺棒，正餐每人30元餐标，是地道丰盛的纯玩舒心的旅程。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们是9月14号一早起飞啊，24号晚上再坐飞机回来，也就是说往返的飞机是不占天的，保证大家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时间。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大家心动不如快行动啊，这样的线路其实不多。你看西安线路是不是报完了？没有了。我是不是跟大家就是上一周就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一周要换新线路了，真的就换新线路了。有些线路我们能够重复的来去，但是有些线路因为它这个飞机票的这个情况，咱真的没有办法说我次次都安排这个线路。所以说您听到我们为大家介绍哪条线路您心动了，您感兴趣了，赶快给柯妮打电话。还是那句话，全程有工作人员陪同，2799一趟玩转啊，沪宁苏杭打卡周庄乌镇两大水乡啊特色景点一网打尽，位置不多。还是那句话，20多个人的精品小团队，全程零购物。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我7点钟刚给我们的同事呢发过了咱们这次的出游的这个信息，我们刚刚就一位婉婷的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一位姐姐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出行的线路，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您收听。哎呀，咱俩说差不多，哎呀，一会儿你找不着刘娜，你这个咱吃个饭啥的呀，要出门了。
0: 找他干啥呀？
1: 哎，
0: 你啥意思呀？没啥事就找人吃饭。
1: 哎呀，那你咱上次出门的时候，家里边不都靠人刘娜帮着照顾啥的？你这
0: 没有啥照顾的呀？
1: 喂，啥上线上轿伸啥耳朵眼儿？你这一天天你心里边没个数，你家养啥你不知道啊？
0: 我家养啥了？
1: 那鱼儿，那别一出门回来10个鱼19个。上次不就有这事儿吗？你说这，
0: 哎呀妈呀！
1: 赶紧的，找人刘娜，不找刘娜你就找李刚，找李刚反正就喝点啊、哦，找刘娜就反正就吃点麻烫。
0: 我这回呀、
1: 啊，啊，
0: 我谁也不用了。
1: 哎呀，你可有底气了，谁也不用了，那我自己去玩去啊！你搁家呀？
0: 你看你这人
1: 啊，
0: 你就说你怎么不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呢？
1: 发现
0: 这件事儿，咱就以发展的眼光来整。啊，发展的眼光来整。
1: 哎呦，
0: 我这事儿我就安排的妥妥当当、明明白白的，我啥事儿我也不差。
1: 那这是哪个朋友？
0: 哎、
1: 我认不认识啊？花多少钱呢？你呀、啊，请人吃饭啥的、啊？
0: 花啥钱呢？
1: 那带礼物也中，不用带礼物、啊。
0: 不是，我发现你这人可真有意思。我啥时候说得花钱？啥时候说得带礼物了？我都安排的妥妥当当、如早的了。
1: 啊、哦，那是保洁还保安呢？小区的，我看你跟这俩老少，
0: 我谁也不用，我就自己个儿，我就整的明白白的。
1: 你咋整明白的？我看看，啊，
0: 你等会儿啊，
1: 嗯，拿手机干啥呀？
0: 啊，别着急
1: 啊、
0: 哦，手机，哎，我把这上面贴上它，哎，
1: 整监控干啥去啊？
0: 贴上它，我贴上它。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监控，来，小傻，小傻，
1: 哎呀，
2: 我在我在，
1: 哎呀，小傻在呢，
0: 请你旋转。旋转找到有鱼缸的位置
1: 啊，
0: 请你低头
1: 呀，
0: 低头
1: 低头
0: 低头，哎，好，谢谢
1: 呀，哈，
0: 微微
1: 呀，你在小傻子脑袋顶上绑一个勺子，这一低头蒯着鱼食了
0: 啊
1: 啊，
0: 对呀、
1: 啊、小傻小傻转身转身低头，呀妈呀，把鱼食到鱼缸里了，
0: 对呀、啊、
1: 哎呀，这招谁教你的呀？
0: 我呀，研究的呗。
1: 哎呀，真行啊！你说你咋能发现这奥秘呢？
0: 你就说好不好使？
1: 真好使，这不求人啊！
0: 刺激？
1: 这下是你远程一操控的话，这监控 就帮你喂鱼了。
0: 是啊。
1: 啊，呀，你看
0: 这
1: 量还正好，那小勺快，量还
0: 正
1: 好
0: 吧？咱说啥呢？
1: 啊，
0: 就是这个小傻
1: 啊，
0: 他能够监控咱家吗？
1: 对呀，
0: 我发现了，这是不是使出机器人的感受了？我就把喂鱼的那个小鱼勺放在小傻的头上，咱中间就放一次，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放好了，
1: 嗯，
0: 我到时候一小傻一旋转，嗯，哎，一低头找鱼，一找鱼缸，他一低头，哎，进去了。
1: 哎呦我的天哪，真行啊，我说呀，
0: 请叫我聪明大宝贝。
1: 哎呀，你是聪明的小妖怪。女子出门旅游担心小鱼挨饿，你看人在监控上装个勺子啊，一转一挪一抬一提的过程当中把鱼儿给喂了，
0: 完成了。
1: 嗯，
0: 就这么完成了。
1: 所以说真是方法总比困难多哈。
0: 哎，你说生活当中啊，你就多观察多研究，哎，很多事情啊就会迎刃而解的哈。
1: 来，朋友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
0: 哎爸，挺晚的，终于打上车了，谢谢师傅啊。我这后面还有老人呢，来爸往上走，妈往上走。
1: 哎呀，这俩这车这真是不容易，啊，
0: 爸你坐前面，我和
1: 我
0: 妈坐后面。
1: 我坐前面，我那我
0: 妈咱俩坐后面，啊，
1: 眯一会儿啊，哦，
0: 你眯一会儿吧。
1: 嗯，
0: 哎妈呀，
1: 老姑娘你看那司机，我怎么感觉有动静呢？
0: 别老戳过我，啊，戳过
1: 不是，你看那司机好像睡着了。
0: 不可能，我爸睡着了，
1: 你听他打呼噜声，
0: 那是我爸。
1: 你爸没睡着，你爸有点害怕，啊，他睡着了，老姑娘咋整啊？
0: 谁呀，啊，
1: 那司机你感觉那耷了眼睛呢，啊，
0: 妈呀，那哪能那样式呢？那司机
1: 司机师傅你看他不吱声呢，你真是呀，
0: 哎呦我的天，那多危险呐！
1: 啊，
0: 要咱换台车呢？
1: 换啥车？你看妈的，哎，司机，哎呦，给你个大耳雷子！哎妈呀，妈呀，那啥，谁上我干啥呀？
0: 那个司机师傅，你睡着了？
1: 啊，我睡着了
0: 啊！
1: 啊，哎呦我的妈呀！
0: 这家给我们家都吓坏了！
1: 啊啊啊！
0: 你咋还睡觉呢？
1: 这是不是关键？夜间行车，我这有点打瞌睡了，我没睡着。
0: 行啊
1: 啊，那行，那这一大嘴巴给我扇清醒了，扇清了，再给我大波流，再给我扇的，哎呀呵，精神了。哎，前面到哪儿了？啊，哎呀，
0: 这都不知道到哪儿了。你
1: 后排乘坐大妈呀，给司机甩了一巴掌啊！这司机开车打瞌睡了，就感觉要打呼噜了。这一下子司机就精神了，大妈有劲呐。啊，
0: 嗯，
1: 一个大掌印就拍司机大脖溜上了，大脖领子上了，夸夸的，这回好好开吧。
0: 哎，嗯，这家伙挺吓人的。
1: 来，朋友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哎，文文呢？我到你家楼下了，我能上去了吗？
0: 那个，啊，我，哎呀，那个。要
1: 家里面藏男孩了，哎，赶紧上楼，啊，上楼上楼，
0: 不是
1: 你别滋滋尿尿了，
0: 哎呀，要不你今天别来了，改天再来吧。
1: 那能行吗？在门口了，开门。
0: 哎呀，不是你这，哎呀，我跟你说，你可别吓着啊！
1: 你跟我说是不是强强跟你家呢？你就怀疑你俩有事儿？
0: 我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1: 我不害怕。
0: 你戴不戴口罩？
1: 我啊，
0: 啊，
1: 戴了，
0: 戴了哈，
1: 啊，
0: 戴上，
1: 戴上它
0: 啊！有没有墨镜？
1: 妈呀，这见男朋友，反正
0: 我跟你说，有点辣眼睛。
1: 哎呦我的妈，长多丑啊！
0: 来，开门，
1: 哇，
0: 进屋吧，
1: 哎，真的有点辣眼睛呢。
0: 嗯，
1: 哎呀，这家敢熏眼睛，那这，
0: 嗯，
1: 什么味儿？这屋？
0: 那个，你进我那个卧室吧，客厅反正和厨房这一片，你别在这坐了，
1: 你躲开吧，就搁窗帘后头呢。哎呀妈呀，这墙是啥意思啊？
0: 啊
1: 啊，
0: 妹妹没有啥事儿。
1: 妈呀，
0: 啊，
1: 这屋怎么的呀？这咋满屋都血呢？把墨镜摘下来。哎，不对，我的天哪！
0: 啊，
1: 这不是血呀，
0: 不是血，你别瞎说。
1: 棚顶上是，墙上也是。
2: 哎呀，小薇搁家不？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家是，
2: 在家呢姨。我听你家给他嗷一声，咋的了？没啥。哎呀妈呀，这屋有凶杀案吧？满屋都是血呀，怎么吓人呢？
1: 你这老太太
2: 啊，
1: 辣椒酱，辣椒酱，仔细瞅瞅。
2: 啊，
1: 你别报警啊！辣椒酱，你进屋瞅瞅辣椒酱啊！
2: 你没骗我，
1: 我没骗你，
2: 我可不敢往里走了。
1: 你闻闻，
2: 我这往里走，万一妈把我摁那儿，然后我啥也没见着啊！我这眼神不太好啊！阿姨啥也没见着，阿姨看不见路，阿姨走了，我的天哪，他家出事儿了！
1: 啊，那个叫糟辣椒酱。 可能是辣椒呢酱制作过程当中发酵了，
0: 嗯，
1: 然后呢崩的满屋都是啊，得刷墙了。
0: 而且是说是这个男主人的妈妈啊，从乡下给他送来的，送来了三桶，
1: 哎呀哈，
0: 其中一桶

0: 就这个爆炸了，
1: 嗯，
0: 就这个产生这个气体喷发而出了。据说这个光刷这个墙啊，收拾屋子啊，得千把块钱的。
1: 那可不呗。
0: 据说是辣椒酱的几倍吧，反正是。
1: 嗯、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啊。那么我们来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从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呢，2026年度的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的申报认定工作将在9月1号正式启动。那我省将通过此次申报呢，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诚信经营、发展潜力突出的个体工商户，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全民，全省的民营经济的提质发展。而获评的主体呢，可以分类享受多项的培育扶持政策。
0: 伴随着高温多雨的天气，山林田间冒出了不少野生菌，勾起了不少人想尝鲜的欲望。有人呢就跨栏上山采摘了，有人呢购买流动摊贩的野生蘑菇。但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这野生蘑菇啊，咱购买的时候也要多留心。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发布了健康提醒啊，这蘑菇不要，这个。要谨慎购买，野生蘑菇不能碰。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4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好的，今天节目即将结束之前呢，跟您再次提示，想要在9月19号和我们电台工作人员一同来前往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打卡周庄、乌镇两大王牌江南水乡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赶快给柯妮打电话，这是感受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江南的好机会。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呢，也是覆盖了金华众多的景点啊，都是大景点，而且是无论是影视剧呀，还是生活当中咱老百姓出门出去玩溜达的时候都会提到的知名景点。你看，有南京的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就秦淮河、夫子庙这一片真的是柯妮啊非常喜欢的一个大景点，老大了啊。无锡拈花湾绝美夜景，苏州古典园林、山塘古街、周庄乌镇原汁原味的水乡风情，杭州漫步西湖、上海外滩、南京路、城隍庙、大都市风光一网打尽。咱们的行程不赶路，慢节奏，沉浸式游玩。那我们呢，全程是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我们是7点钟，柯妮在我们的这个旅游群里发布了我们本次的出游行程，当时就有一位婉婷的听众朋友来报名了，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报名了，就足见这趟线路大家很喜欢，是不是？而且咱是全程零购物的，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这一点非常关键。咱们的团队里面都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这样即使是单独的中老年朋友来报名，大家不会觉得孤单，因为年龄相仿，又来自于同一个地方，生活习惯语言文化呀、饮食习惯呐，咱就直接不用再磨合，大家伙都彼此的了解、彼此的熟悉，所以在一块结伴出去玩，那是开心快乐。那生活当中啊，如果你想给中老年朋友来报名旅游咨询旅游，给柯妮打电话，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这条线路也是我们从来没有为大家推荐过的，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双飞6日游，早晨坐飞机走2个小时到，晚上坐飞机回2个小时回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你也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我把行程单直接发送给您，你一看了然如新，这景点嘎嘎地啊，绝对是绝美啊，绝美。咨询电话18045051668，微信同号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电台品质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团也是